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或者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二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那跟这个去年同期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齁。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是户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齁。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齁。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齁。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动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齁，也就是2016年上半年的81743，创下齁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齁，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这个态势并不是

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哦，哦，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动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诶，这一个月份啊，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诶，民众有买卖的这些啊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啊，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啊，因为你跟这个啊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啊，那可能就要开始跑啊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啊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反映的应该是在五月间啊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成长啊，因为这个五月间到六月初啊，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啊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啊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同龙理事长提醒的哦，有些人呢开始哦选择哎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哎硬资产的房地产来喽哦。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啊竟然大增了 3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齁、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增加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啊、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五月份啊来得这个有所表现齁、那成长呢大概 11% 之多，成长的 11% 之多齁、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齁、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0%，桃园市呢增加了有 35%、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齁、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齁、比五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摆动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齁、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齁、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齁、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表现齁、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增加35%，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齁、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齁、所以连讲三次齁、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齁、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齁、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六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 35%， 勇冠六都之首齁、那特别是桃园是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啊，像是中路特区、小块西从化区、芦竹的
青浦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巴德的扩大从化区，

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渴望园区，龙潭的渴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齁，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齁，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实际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可能会在重启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点到电到的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效幅增加 1.2% 那台北市是衰退的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 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啦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的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 0.3%, 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 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动数这个年减了 2.8%, 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哦、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

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哈。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哈，护品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哈。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哈。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的哈，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这个诚信建商，让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护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富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未老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富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富伟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哈，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哈，合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震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自证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呢，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有五大部分五大的章节那十三这个篇章十三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有很多新的制度在这个在推出了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这个特别来宾就是柯登耀柯博士他有特别提到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然后或是第零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建

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好、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了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呐、啊，哈、哦，那等于是等于官宣呐、啊，哈、哦，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哦，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哦，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岁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哎，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那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哦。所以呢，这个是啊、台北市政府呢，哎，这个率全国之先呢啊、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哦、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哦、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CO2 的减碳效益、哦、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享有节能减税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哦、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哦、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哦、这个整个评定、哦、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哦、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哦、办理减税的作业、哦、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哦、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哦、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哦、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哦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齁、哦、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齁、哦、所以大家哎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齁、哦、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监处、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哦、这个是大家
比较好奇的齁，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齁，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啊，哇，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齁，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齁，地保等级的啊，这个传奇户呢卖了就

九年呐、啊，哎，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九年的尾售哦，经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啊实价登录的资料啊，该户啊这个地保低栋21楼啊，总价5.23亿元啊，那跟这个成交了哈，就是啊这个换手了哈。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哈，2017年取得了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哈、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啊新闻哈、哦，就是说，哎，这个有钱人呐、啊，真的哈、哦、啊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哈、哦，一卖一个房子啊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啊，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啊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啊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啊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坪哦，哇，316.43坪。哎，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啊？哈、哦，真的是啊、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哦。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平192万。哦、正式跌破200万每平的啊、这个大关卡、哦、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实际上话题性十足啦、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哦、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哦、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哦、那2017年以总价7.16亿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哦、这个陆胜文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哦、那换算呢单坪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啊仁爱地保最高单价、哦、那正信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啊，开出了8.83亿、哦、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哦啊、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哦、那最后该户呢就有台湾金服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哦、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哦。那这一户的买方啊、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哦，就是户籍是在花莲哦。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哦，没有申请贷款哦，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来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

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哦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哎，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哦。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什么什么哦。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哦，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啊，年所得啦齁，可负担购屋总价齁，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齁，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啊购屋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哦，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哦，没有三两三哦，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哦。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啊，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再次印证，哎，买房是理想哈，可是呢，房价很现实啊，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1/3啊，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利率 1.775 哈、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哈，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齁，拉距很大的齁。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呢、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齁，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
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

制。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这个是他们认为的了。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六都。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两房三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元立世纪庄园为例，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啊，难如登天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齁，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啦，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百万哈。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六字头、七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六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当地一些传产企业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让大家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所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好，这个是591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

这些新房子的话，也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哎，有建筑业者哈，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哈，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哎，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啊，这个啊建筑工会呢，都哎赶快跳出来说，哎呼吁这些业者呢，要哎稍微谨慎小心一下哈、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其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啊，大台中的房市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了、啊，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哈啊，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北市不动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啊、哦、啊、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啊、哦、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齁、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之争，并不是说哎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齁、哦。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齁、哦、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齁、哦。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齁、哦、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哈，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哦哦、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哦、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关腔关调啦齁、哦。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齁、哦。啊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齁、哦、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齁、哦。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啊，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哦、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哦、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谈谈脂肪。这个脂肪呢，有人呢爱得要死啊，有的人恨之入骨。那么爱得要死的人呢，每天啊吃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脂肪啊，包括油炸食物啊，或者是这个油煎的食物啊，或者这个炒菜的时候啊，都是下重油啊。那有一些人呢，又对这个脂肪避之唯恐不及啊。为什么？因为一想到脂肪好像就跟什么，就跟肥肉啊、肥油就好像画上等号了啊。生怕啊多吃一点点脂肪啊，这个身上就会多长一些肥肉出来啊。所以那这种其实都是什么过犹不及啊。脂肪吃太多不好，那吃不够也会出问题。那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脂肪吃不对啊，问题也是很大啊。就是有人呢，吃的脂肪啊，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脂肪，或者呢，虽然吃的是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可是它的比例失衡了，同样的啊，都会造成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哈。好，那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啊来说一说啊脂肪。那脂肪我们知道有所谓的饱和脂肪，有不饱和脂肪啊。那这个饱和脂肪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不能吃多了啊，它占我们所有的脂肪的摄取啊，它不应该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如果说你平常吃很多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是红肉类，哇，那个脂肪含量啊是真的是非常高，而且都是很多是饱和脂肪啊。那这个饱和脂肪吃多呢，我们知道我想都不用我说了啦，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会把血管堵塞啊，这是大家最清楚的啊。那血管堵塞呢造成的问题也很大，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啊，都会跟这个血管堵塞啊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脂肪真的很香诶，我们都知道油炸食物是真的很香哦，所以我们讲说肥甘厚味啊，这个高脂肪的东西真的是好吃啊，因为它尤其是这个加热以后那个真的是很香哦，所以很少人能够抗拒掉它的诱惑哈。所以现在台湾呢，我们除了在什么fast food 啊，就是这种快餐店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炸鸡啊、炸薯条啊，这个那个大街小巷啊，很多的这个小吃店啊，或者是摊贩啊，大概有卖什么盐酥鸡啊、什么炸鸡块啊，还有肯德基的炸鸡块啊，那这个真的是哇，很多人吃起来啊，说叫做吮指啊，那个指头啊都要去舔一舔的啊，真的是非常香。那如果抗拒不了啊这种油炸食物的诱惑啊，那么啊真的是到最后一段时间以后啊，真的是吃出一大堆问题。那有人说我都不吃油炸食物啊，可是呢家里炒菜啊，如果什么用的也是重油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就是说这种烹饪的老师啊，在荧幕上我们看到很多啊，哇，那个传统的中国菜啊，一下锅啊，那真的是都是好多的油啊，那真的好像是油在煮菜一样啊，那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虽然啊，你可能用的不是这种动物性的脂肪，但是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炒菜，尤其是重油在炒菜、高温在炒菜，多半用的是什么精炼的什么大豆油啊、玉米油啊、之类的哈。那虽然它不是饱和脂肪，可是这种精炼油而且这种油多半都是叫做Omega 6那么吃多的话，同样的也会给健康带来这个伤害啊。所以就是即使你不是吃的饱和脂肪，你还得要知道啊，你吃的这种植物性的脂肪啊，或者是这种不饱和脂肪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

那你有没有吃对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虽然是植物的油，可是如果说它反复的高温啊去做油炸的食物的话，那么它还会产生所谓的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啊是更糟糕啊。那么这研究都已经证实了，它真的是一个也算是一种致，它也是一种致癌物哈。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就不谈饱和脂肪哈，饱和脂肪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动物性食物嘛。那另外有一种饱和脂肪是来自于植物的啊，是叫做棕榈油还有椰子油啊。但是呢，椰子油跟棕榈油它的饱和脂肪哈，跟我们来自于动物的这个饱和脂肪，它的那个结构还是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动物性的饱和脂肪，它是长链的饱和脂肪，哈，那就是它的分子结构，哈。可是呢，如果是像椰子油啊、棕榈油呢，那它是中链的，哈。所以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不像饱和脂肪啊，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是什么凝固状啊，就是固体状。但是呢，这个椰子油啊、棕榈油呢，它是在温度大概26度以下的话，它是凝固状啊。然后呢，26度以上，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这个液体的油状哈。所以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吃到的是有机的啊，冷压初榨的椰子油，那它其实是对健康是很好。但是前提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不管这个油多好，它都是怎么样？不可以多吃啊，多吃呢，反正凡事都是这样子啦。就是说，过多的话，它也是一样会造成伤害哈。那好，我今天来跟大家谈的是必需脂肪酸。好，先让大家谈谈什么叫做必需脂肪酸哈。其实必需脂肪酸跟这个必需氨基酸一样啊，就是说营养素前面如果有必须两个字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它，可是呢，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去合成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制造它，所以呢，一定要从食物里面来获得，所以这个叫做必需营养素。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食物里面要摄取的。叫做必需脂肪酸，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因为我们身体一定需要嘛，所以很重要，因为什么？它们是我们所有的全身哦，所有的细胞建构细胞膜的很重要的成分啊，还有呢，是我们荷尔蒙调节啊，这个维护脑部功能啊，还有抗发炎系统的核心材料啊，所以绝对不可以缺少它。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它们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它的生理角色啊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它对我们的脑啊，跟我们的这个脑神经哈，它对脑部的作用哦，它是真的是建构脑部这个结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哈。那大脑是仅次于我们身体的脂肪组织这个所含的脂肪的含量哈。所以它在我们人体的脂肪含量呢，是第二高的器官啊，第一高当然就是脂肪组织嘛我们全身的脂肪组织里面都有脂肪。那么那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大脑脂肪的含量是身体里面第二高的器官，大概有这个60%是由脂肪构成的。那么，它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神经网络的这个绝缘套就是我们的脑部神经元呐，外层都有包裹着髓鞘那这个髓鞘就好像我们家家户户不都有电线吗？那这个电线外面都有包裹着一层绝缘体
那假如说那个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家里失火了，是什么？是电线老旧了，漏电了，哈，就是那个它包覆的那个绝缘体哦破了，所以漏电啊。那漏电呢，就容易发生火灾。那我们的这个脑部的神经元啊，神经组织外面呢也有包裹着一层髓鞘，那这个髓鞘呢的构成髓鞘的这个成分有 70% 哦是脂肪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啊、它就是要很重要的啊，是保持这个髓鞘结构完整啊，帮助它绝缘啊，让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啊的这个可以啊这个很顺畅无碍的啊去传送这个讯息啊，就是神经讯息，然后它就防止我们大脑讯号漏电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神经元外面的这个脂质不足的话，那么这个髓鞘呢它就可能哈、啊、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包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啊，那么这个神经讯号在传递的时候就可能会漏电啊，还有可能就是、啊、传导啊就变得很迟缓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必需脂肪酸啊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另外呢，它可以活络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思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脑功能呢、啊，包括记忆力哈。那这个那当然这个必需脂肪酸里面啊，尤其是在我们脑部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是 DHA 啊这种必需脂肪酸啊。那么这个就是结构很，它的结构啊是弯弯曲曲的、啊、这种 Omega 3哈、啊。高度的集中在我们大脑皮质层以及神经突触的细胞上面哈，所以它可以啊提高我们细胞膜的这种啊流动性啊，能够促使我们神经传导物质啊，包括比如说乙烯胆碱，它可以顺畅的释放，所以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啊，尤其是什么婴幼儿啊。和老年人啊，就是婴幼儿的脑部发育以及老年人啊这个维持这种记忆力专注力啊以及认知功能啊都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对成人啊就一般的成人啊一样的重要啊，只是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啊的所有的功能都开始在退化了啊，那怎么样让它退化的速度降到最低呢，就是让它啊退化的慢一点呢，那这个时候啊 ,Omega-3 这种必需脂肪酸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尤其是特别重要的是其中的 DHA, 好。所以那婴幼儿呢，因为他是在大脑啊正在建构在发育的阶段，所以也是一样啊 ,Omega-3 啊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家里有婴幼儿好，那或者有老年人啊，特别特别啊，应该要关注 Omega-3 的啊这种摄取啊。那这个像我自己啊，就是每天啊都会摄取，包括我现在因为是跟女儿、女婿、孙女啊，就是一起住嘛。那我孙女呢，就是给她买那个有机的藻油啊，那这里面啊就是有非常丰富的 DHA 啊，还有就是 EPA 啊，那每天呢就是在他的早餐里面就会滴上啊这个一点啊，就是让他就是可以直接补充到这个 DHA。好，那么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对于心血管也非常重要啊，就是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啊，它可以说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以及一个弹性的护盾、啊、就是保护盾啊。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啊，尤其是来自于 Omega-3 的 EPA 和 DHA, 对于维持心脏跟血管啊内皮细胞的健康
非常重要啊，它可以啊，这个帮我们。

的心脏跟血管内皮细胞呢建立很强的这种防御力啊。那么它可以帮我们怎么样调节血脂肪和胆固醇啊，因为它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啊，然后促进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坏胆固醇 LDL 的排泄，同时呢也可以提升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好胆固醇 HDL 啊，把它提升，然后它可以等于是从源头啊，就帮我们预防动脉粥状硬化啊，它能够啊阻止动脉粥状硬化，那么当然这个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哈。那这个Omega 3呢，必需脂肪酸，同时啊也可以调节我们的也可以帮我们抑制血栓啊，防止血管阻塞啊，因为这必需脂肪酸呢它可以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血小板啊它是一个凝血的啊这个细胞啊，那这个我们像尤其是像我们如果说有受伤的话啊，那我们的血小板啊就立刻就会赶到我们受伤的伤口啊，去帮我们做血液凝结，这样子就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血啊一直不停的流，因为一直不停的流啊，哪怕它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流，也会啊血液也会流尽而亡啊，所以凝血功能是非常重要。可是呢啊，那也不能过度凝集啊，过度凝集我们就知道这个就会产生血栓嘛，哈，所以必需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哈，那然后呢，从必需脂肪酸 Omega 3里面有一种脂肪酸叫做 EPA 啊，那这个 EPA 转化的这个荷尔蒙啊，包括像前列腺素啊，那么这种荷尔蒙呢可以帮助我们舒张我们的血管，保持内皮细胞的弹性啊，然后控制血压上升，防止危险的血栓形成啊，所以这个必需脂肪酸啊对我们的心血管真的是是很重要很重要啊。然后它还可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稳定啊，因为它能够融进我们的心肌细胞，稳定我们心脏的啊这个生理特性啊，可以让我们心率啊在面临压力的时候都还能够怎么样保持平稳，大幅的降低心率不整啊以及致命性心脏猝死的风险。所以为了想要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到必需脂肪酸的摄取量。好，那么除了对于我们的脑啊，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啊来讲啊，必需脂肪酸都无比的重要。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建构全身所有细胞外面那个细胞膜的很重要的组织。那么必需脂肪酸呢它在我们细胞膜上啊有哪些关键作用呢？第一个，它是调节细胞的流动性。因为我们必需脂肪酸它的化学结构啊具有可以弯曲的特性，那么这种弯曲的特性呢就可以防止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磷脂质在低温下面的时候，在低温的时候呢过度的紧密排列啊，因为如果说细胞膜啊它的这个脂肪过度紧密排列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细胞膜它就弹性就会变低了，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啊，比较硬，然后通透性降低啊，流动性降低，所以那这个营养。

0: 水分跟这个氧气，它就不容易进入我们的细胞啊，我们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些营养啊。那然后细胞里面代谢的这些废物呢，啊，就也不容易怎么样，也不容易啊排出细胞啊，然后透过血液排出体外哈、啊。所以啊，必需脂肪酸它维持我们细胞的这种通透性啊，以及流动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哇，今天哦讲的这个太入神了，中间都忘了休息啊。那现在已经都到了我们时间的这个也到了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明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必需脂肪酸啊，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里面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这个必需脂肪酸这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对我们的维护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哈。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呢，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谈到了它对于我们的脑部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我们的细胞膜的建构

长来讲都非常重要。那么在建构我们的细胞膜上面呢，啊，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膜的很多特定的功能哈，在膜上，这个细胞膜上一定啊必须要堪入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也就是 Omega 3啊，包括EPA、DHA、Alpha 亚麻油酸啊，还有就是什么 Omega 6啊，那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它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啊，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细胞膜啊具有弹性、柔软性啊，以及流动性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吃进身体里面的啊这些营养素啊，或者是吸进来的氧气呀，啊喝进来的水呀，它才能够很容易的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啊，去灌注啊。我们细胞，那我们的细胞吸收了这些养分之后，那么它代谢的废物呢，也可以很容易的从细胞膜啊这个输送出来啊，然后呢就是顺着血液循环啊，然后把它这个排出体外哈。那假设说我们的这个必需脂肪酸摄取不足，那我们的细胞膜它就变得硬化。然后它的柔软度、弹性、流动性都会降低。那这样子当然营养素啊、氧气啊、水分啊，要进入我们的细胞真的比较困难啊。然后代谢的废物要排出细胞膜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子久而久之呢，细胞内部它的营养、氧气啊，还有这个水分都不足，但是呢，可能累积的废物啊，就一直在堆积，那就久而久之啊，就造成这个细胞的问题啊，更严重，当然就导致细胞 DNA 的变异啊，所以一定要吃够啊，必须脂肪酸啊，这个是提醒大家的哈。那另外呢，就是那么这个必须脂肪酸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它能够提供发炎和免疫的一个讯号哈。当我们身体受到外部来的这个刺激的时候呢，那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就会被特定的酵素哈，然后把它释放出来，转化为前列腺素等等一些发炎或者抗发炎的讯号分子啊，然后调控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啊，所以很重要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必需脂肪酸它也是我们身体某些荷尔蒙的前驱物哈。那像当我们摄取了 Omega 3和 Omega 6以后呢，它们就会被组装到我们的细胞膜上。那当我们身体受到刺激比如说受了伤受到感染或者承受到压力的时候呢，我们细胞膜上的特定酵素就会把这些脂肪酸释放出来，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些荷尔蒙物质，包括前列腺素那么前列腺素呢，它就是负责调控发炎反应还有发烧、疼痛以及子宫收缩都是这个前列腺素它要来调控的。那么另外呢另外一种荷尔蒙叫做血栓素那么这个血栓素呢，它是负责调控血管收缩跟血小板凝集的所以关系着我们这个血液的凝血功能。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白三烯素那么这个白三烯素它是负责调控我们的免疫反应特别是什么有关于引发气管收缩的包括像过敏啦就是呼吸道的过敏气喘啦这些都跟这个白三烯素有关所以必需脂肪酸呢就很像是细胞膜上的通讯

料，哈，随时随地呢就啊随时了哈，等待这个指令啊，需要的时候就转化成荷尔蒙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荷尔蒙来决定哈，身体今天啊是要启动发炎防御反应，还是要进行修复消炎啊的这个工作哈。好，那我们来看啊 ,Omega-3 跟 Omega-6, 齁他们的前驱物他们是怎么分工的齁。那么这两种必需脂肪酸呢啊他们转化出来的这种荷尔蒙具有完全相反的功能。齁就是 Omega-6, 啊那么它主要会怎么样转化为促进发炎的局部荷尔蒙。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啊，那这个 Omega-6 啊，它就转化为促发炎的这个荷尔蒙啊，负责启动发炎红肿反应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促进血液凝固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身体啊在防御外来敌人的时候啊。这个必要的一种防御机制哈。那至于 Omega-3 呢啊，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前驱物就是 EPA 跟 DHA 了哈。那这个EPA 跟 DHA, 它就是这个收到了这个身体传来的讯息的时候，它主要就是转化成抗发炎的啊，或者是这个消退的啊局部荷尔蒙啊，就是促进这个发炎消退的这种荷尔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诶，它是负责收尾。我们刚讲啊，当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 ,Omega-6 啊它要转化为促发炎的这个荷尔蒙啊，来启动啊这种发炎反应啊，促进血液凝固，那这是在防御外敌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的一个防御机制哈。可是 Omega-3 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启动发炎反应，可是它不能一直持续的在发炎啊。啊那如果一直持续的在发炎的话，哇糟糕了。那身体的细胞处于慢性发炎状态，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慢性病啊，还有这个老化啊速度加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哈。所以那我们身体真的是很微妙啊，非常非常微妙，非常神奇。那他在受伤的时候，他要防御敌人的时候，他要释放促发炎物质。可是呢他不能过度嘛哈。然后我们身体另外有个平衡的作用哈，就是抵御过敌人了 ,OK,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这个抗发炎了哈。所以那这个它是怎么样负责收尾啊，前面呢 ,Omega-6 啊在前面打仗哈，那后面呢 ,Omega-3 啊它就要负责收尾哈，因为不能一直打哈，打到最后杀红眼，就是把自己的细胞啊都一起啊这个波及到了哈，所以它要负责收尾啊，抑制过度的发炎反应哈，它要让这个血管舒张啊，避免身体因为持续处在这个这个发炎的这种反应状态那就是身体就会怎么样，我们讲说身体如果持续的处在这种慢性发炎状态的话，就好像遍地烽火哈，然后久而久之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啊，那就是怎么样，老化的速度很快啊，老化的程度很深，还有呢就是启动慢性病啊，慢性病就发展包括癌症，包括这个大脑神经的退化啊，所以像失智症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啊等等啊都会跟着发生哈。所以这两个啊 ,Omega-3 跟 Omega-6 呢，他们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
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啊，就是要让一定要让它平衡，不可以一边啊翘太高，一边。

太低啊，那也是会出问题的哈。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必需脂肪酸啊，也是建构我们皮肤健康不可或缺的素材啊。那么它对我们的皮肤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我会持续的发布有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正确的一些资讯啊，保证正确啊，因为我都是上网去搜寻啊，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啊，科学期刊所发表的这些研究报告啊，然后加以整理，那么提供给大家参考啊，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必需脂肪酸对于皮肤的健康到底有哪些贡献呢？好，它其实啊，必需脂肪酸其实是我们皮肤的天然锁水墙。我们知道齁，我们皮肤啊常常讲要水当当嘛齁。水当当的皮肤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就是年轻啊齁。水当当的皮肤就会有弹性齁。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皮肤水当当齁，就是皮肤里面一定要保水。那这个保水很重要，就是必需脂肪酸它就会在我们的皮肤上建构一层天然的锁水墙齁。而且呢也会拉起一道抗发炎的这个防线啊。因为我们的皮肤的表皮层啊，是我们抵御外界物理伤害的第一道防线啊。那我们的必需脂肪酸呢在这里啊，它就是建立一个皮肤屏障啊，天然锁水墙以及皮肤屏障的这种角色。好，那它可以帮我们锁住水分啊，因为 Omega 3里面的这个亚油酸啊，英文缩写是大写的 LA 啊，不是美国的洛杉矶啊，在这个营养这个素里面它代表的是 Omega 6里面的亚麻油酸啊。那么它是皮肤角质层里面的核心组成成分，可以填满我们皮肤细胞间的缝隙，所以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道天然的防水墙，防止我们肌肤里面的水分向外面蒸发啊，所以它可以锁水，可以保湿，同时它也是建构我们皮肤一个抵御外界伤害的这种这个防御线啊，它可以阻止细菌啊和就是坏的这个微生物了哈，细菌啊病毒这些啊，阻止它们，还有阻止过敏原啊从我们的皮肤入侵哈，它也可以帮我们啊这个平息皮肤的发炎反应。所以假如我们饮食里面的这个必需脂肪酸不但要吃够，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 Omega 3跟 Omega 6， 它一定要达到黄金比例就是这两个它们之间有一个黄金比例这样子呢，当我们达成了这个黄金比例的时候，还能够平衡我们皮肤的皮脂腺分泌而且在表皮细胞受到刺激的时候转化成为抗发炎的这种成分所以如果说缺乏这个必需脂肪酸的话，

常常都会出现皮肤干燥啊，或者是有皮屑啊，那个皮屑就像那个毛屑一样啊，而且会就是很容易脱落的皮屑啊，皮肤会变得粗糙啊，然后还可能会引起异位性皮肤炎、湿疹或者干癣哈、啊。所以我过去很多的个案啊，如果是有这个皮肤如果出现像这种很干燥啊，有皮屑啦啊，或者是粗糙，或者是有异位性皮肤炎、湿疹、干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给他建议的营养素里面一定都会有什么？一定都会有必需脂肪酸啊，就 Omega 6跟 Omega 3，而且呢会帮他们做好平衡啊，因为如果说你即使吃到了足够的 Omega 足够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如果是 Omega 6跟 Omega 3啊严重失衡的话，那么还是一样啊，没有办法防止啊，也没有办法改善啊这种皮肤的问题。好，那么必需脂肪酸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防御紫外线的伤害啊，还可以帮我们呢，还可以帮我们抗老化哈、啊。因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Omega 3啊，如果摄取足够的话哈、啊，它就可以提高我们皮肤对于紫外线的耐受度，减轻啊晒伤引起的发炎红肿啊，并且呢可以啊借由我们维持细胞膜的抗氧化能力，减缓因为日晒引起的胶原蛋白流失以及肌肤老化，也就是所谓的光老化哈、啊。所以啊，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必需脂肪酸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贡献啊是多大哈、啊。那我们必需脂肪酸其实有主要就是两大必需脂肪酸嘛，一个就是 Omega 6啊，就是英文缩写是大写的 LA 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Omega 3啊，那么 Omega 3是阿法亚麻油亚麻油酸，那 Omega 6呢是亚麻油酸啊。那这个 Omega 3呢，它的这个英文缩写呢是 ALA 啊。那么到底啊什么是必需脂肪酸，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自行合成，而必须由食物来提供的，那叫做必需脂肪酸啊。那这个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介绍这个 Omega 6啊，也就是亚麻油酸啊。这个亚油酸呢，我们讲 Omega 6啊，其实我在这边特别强调啊，很多人以为Omega 6啊是不好的脂肪哈、啊，不是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啊。Omega 6啊，它绝对不是坏脂肪，它也是我们生命所必须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建构细胞膜的结构啦，支持我们皮肤的防御屏障啦啊，然后参与免疫反应啊，免疫调节的反应，那么啊制造啊这个这个我们的一些荷尔蒙讯号分子啊分子啊啊，这些都很重要啊，都是亚麻油酸。重点是什么？它不能太多哈，因为啊，如果 Omega 6摄取过多的话，我们刚前面的节目已经前面已经介绍过嘛哈。Omega 6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发炎反应啊，就是当我们身体遇到外来敌人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发生发炎反应，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措施。可是如果说我们 Omega 6过多以后，它就怎么样持续在发炎状态哈，那怎么样，那就会我们刚刚讲嘛，如果身体长期处在发炎状态，它就是快速老化啊，还有就是发展成慢性病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摄取不能过多，就是恰恰好就好了。所有的好的东西啊都是啊多多厚都厚啊啦齁，就是

0: 是不可以过量，不因为它好就过量啊，过量就变得不好了哈。好，那它过量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它会促进发炎反应啊，那第二个呢，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跟 Omega 3的比例就会失衡了啊。我们等下后面呢，我们后面会来谈谈啊，这个Omega 3跟 Omega 6啊，它的比例应该是怎么样哈？不过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所以我会在下一次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 Omega 6跟 Omega 3它们的食物来源啊，以及它们的黄金比例到底是多少。好，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
3: 对
2: 不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跳楼机》。那很多台湾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知道它是流行歌曲哦，但是又觉得什么叫做跳楼机哦？那其实翻译过来呢，其实是对岸的用语。在对岸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游乐器材的大怒神。好，然后所以呢，它就是用跳楼机。你在歌词当中就听到说，哦 ，baby， 我们的感情很像跳楼机，就是他们在谈感情的时候就很像大怒神哈。哦，这感觉上就是这个谈得非常的刺激惊悚哦！如果看戏剧的话，当然是高潮迭起啦。但是如果说是自己谈这样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有点累哈、哦。所以其实那个情绪起起伏伏会影响人的整个状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很棒的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叫做《情绪价值》。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哦，最近真的很红，有听过。但是这本书呢，它的副标叫做《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自在相处》。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本书它切入的面向比较多元一点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本情绪价值的书，好，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那我们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1: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郑石老师。那郑石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情感类的自媒体经营者。然后呢，他也是那个情感脱口秀正在秀的出品人跟主持人。然后呢，确实像刚才子琳讲的，就是过往那个郑石老师他比较多着重在确实是一些情感问题啊，疗伤或者是亲密关系，就是比较是私领域的这个情感问题的咨询的这个部分。那这一次呢，我们梳理描述的情绪价值其实有更扩大，除了比较私人关系的相处之外呢，其实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变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不是只是别人哦，就是说你会不会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你会不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那情绪价值这件事，我们常常在两性关系中常常会提到说，哦，就是你希望对方对你好，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说，对方都没有提供你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子对对方的要求。可是呢，这本书是要告诉你是说，对，那个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价值有没有被满足。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感到满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无论是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一般可能是家人的相处关系，因为像这种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利益交往的时候，
0: 就是
1: 我们会期待一种无条件的爱。
0: 我们以前都觉得情绪是一种形容词，
1: 对，
0: 然后都是一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它会跟价值画上等号。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常常大家就是会看到的一些文章啦，哈，或者是一些短片啦，哈。那以我来讲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时候大数据会自己跳出来嘛，哈。我比较常看到的哈，都是那种抱怨。好，就是在情感之间的抱怨。好，大概就是抱怨意思是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于是就嫌弃那个男的，因为她嫌弃那个男的，就觉得说你又不能提供经济价值，好，又不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我跟你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这样子。好，所以是比较要求对方的。好，但是我觉得刚才柱子说的意思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当然就是这个作者证实他本来是，如果用对岸的用语，他是那边的博主啦。好，比较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也是感情类的博主。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切入点会变成说，别人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你也可以提供别人情绪价值，那另外还有你提供给自己。好，所以就是很多个面向来切入。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蛮值得大家来看的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情绪有一些 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平衡一点点，好，或者是说为什么你跟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1: 对，
0: 可是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一言难尽，情绪黑洞，
0: 对，
1: 把你的能量都吸走了，
0: 对，就一言难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很有逻辑的来告诉你，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检视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让自己可以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另外你也懂得如何去筛选，让你身边成为就是有这些人存在，好，然后让你的生活会好一点点，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柱子来先跟我们讲一下，在这本书当中他对于情绪价值这四个字他有没有怎么样的简单说明可以让大家更快的了解就是他的意思，
1: 其实就是如刚才子琳所讲的，我觉得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大家常常用，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会想到的面向是可能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些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付我钱，他跟我有一些利益关系或怎么样，我们反而会比较小心翼翼的提供所谓对方的价值，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感的。那但是老师要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时候提到情绪很少想到正面，常常都会想到的是比较是负面情绪。
0: 你怎么这么有情绪啊？
1: 对对，就是其实
0: 负面
1: 的情绪有时候它被污名化了，对，我们比较着重在所谓负面价值的处理，比较少看到情绪的正向价值面向。
0: 那个什么，之前那个迪士尼是不是有个卡通叫做脑筋急转弯？
1: 嗯，
0: 然后它其实就是那里面所有的角色其实就是每种情绪，
1: 对，
0: 然后有好的跟不好的，其实他们都是情绪，
1: 对，没错。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常会求好心切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知觉把那个焦点放在所谓负面情绪的处理啊，或者是说因为你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想要赶快消除那些不舒服，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力气花在这边。但是事实上情绪本身它其实是中性，我说它中性的意思是说，
0: 就这个字眼是中性的，
1: 字眼是中性的，而且如果你用比较正面的面向去看的话，情绪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老师在书里头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包括金钱啊、财富啊，或者是一个人的外貌的这些条件，它也是价值，可是这是一些显性价值。然后呢，其实情绪它就是一个比较无形的隐性价值。那刚才子琳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不一定要给我们什么利益，但是我就很喜欢跟他相处，那在这个正向的相处过程我开心，好像他也开心，然后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都是正面回馈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越喜欢越投入，越投入就越喜欢，其实它会形成一个
0: 正
1: 向
0: 的
1: 循
0: 环。
1: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也是会牵涉到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找出自己的价值。那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去从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去找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情绪的这个面向去找一下那我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表达自己的，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就是精准的回应他人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合为一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

0: 你也可以接住别人的需求。所以情绪价值这件事，就算我们在给予的同时，这种关系的滋养不是只是单向，就是说哦，我单向输出，然后只是讨好你，但是你委屈扭曲我自己，而是说诶，我其实在日常很多事当中，我也在知道说诶，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怎样表达对方能够接收到，而且我也可以接受到他情绪后面的需求，精准的回应他，让我们的两个关系有所滋养，让我们至少我这边我可以提供对方一个情绪变好的这个能力，我有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所谓情绪价值。不管你是在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即便是为了自己私人领域的，比如说亲密关系啊、家人朋友关系，那我觉得都很值得去观察自己。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说跟谁都能自在相处，我自己会更倾向是说在关系中进退自如。
1: 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就是它很有逻辑的分六个章节。那刚才柱子在讲的其实就是它第一二章节的重点精华啦，齁。
0: 是。
1: 那其实它第一章节呢，它就会说善于高品质社交的人都是高情绪价值者，齁。那你想想看嘛，高品质社交的人就是他很会，就是应该是说如鱼得水啦，齁，就是大家都做到高杯啦，齁啊，大家就是都认识他，都喜欢他。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就说，因为他通常都是高情绪的价值者。那第二章他就说，情绪表达呢是善于展现自己才能够更容易被理解，齁。那一个是对外跟别人在社交，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很善于表达自己，别人知道你的反应跟情绪，好，那就是好好的展现，其实别人也比较好跟你相处，因为就比较不会踩雷啊，或者是误解你啊，好，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回应你的需求比较精准一点点，
0: 是，
1: 然后彼此就节省很多的时间，好，嗯，所以这个第一章节跟第二章节呢，它就是来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它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情绪价值，好，就是有哪些面向，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跟大家剖析。好，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拿来套用在你现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嗯，你可以就是想说，对啊，那个人好像就是符合书中讲的这些类型，好，或者是就是检讨一下自己哦。好，那其实讲到说啊，那高品质社交啊，高情绪的价值者，是不是他都很假？是不是他都说好？好话恭候听啊，为好狼听啊，所以人家就觉得他很棒，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样子，
1: 对，
0: 嗯，因为说实话真正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日常感受到，如果你真的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的人，其实他给你的绝对不是虚情假意，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1: 嗯，是是是，
0: 也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所以一般我们委屈自己然后想要趋意逢迎的这样子的状况，它只能是一时的，然后长久的话，其实人际相处是长久，其实还是真正的真情实意，你才会让双方是真的获得关系的滋养。
1: 是，
0: 对。
1: 好，那其实我刚才有讲到说，我看到一些短片啊，齁，那有时候他就会举个例子啦，齁，比如说太太去排队排很久买了一个很有名的小蛋糕回来，那一种呢，老公看到就说，哈，这个蛋糕你要排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对啊，干嘛浪费这种时间。那本来老婆兴致冲冲的要拿给老公吃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就完全就没有了。好，那影片他就会说我们再来一次，然后老公就说，哈，你排了这么久哦，那这蛋糕一定很好吃，我吃吃看。好，所以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最后的气氛会差很多。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没有曲意逢迎啊，也没有拍马屁，都没有，其实就很正常的两种反应，但是两种反应的结果那个气氛会截然不同。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很自然而然就会第二种反应的人，你就天生占有优势，好，你就是一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第一种人的话，其实也可以经由练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好，所以呢，当然就是要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其他的部分哦。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跟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再次跟你问声好。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界定一下情绪价值是有价值的齁、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章节他就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情绪变好的人，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那通常价值高的人他是掌握了主导权。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情绪价值低的人，往往没有好人缘，好，然后也堵死了自己未来很多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句话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理解。那也可以把这个价值两个字更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好、好，那就是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要练习，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价值高的人。那在这本书当中的封面他也讲到说，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价值越高就越不容易被取代，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游刃有余。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柱子来对这句话来说明一下？
1: 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价值显性价值，比如说一个人的外貌啊、财富啊什么等等，这些其实很容易就被取代。但是一个人可以给予的情绪价值，它会使你有那个独特性，而且这份隐形价值可能会随着你在你的人生历练越来越深，它会不但跟着你，而且越沉越香。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练习？就像刚才子琳说的，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天生真的就比较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比较好的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有我们受到人家的就是高情绪价值的托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很正向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也必须讲，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像人家对我这好

0: 的，我有时候真的本能反应没有办法一样回馈给人家，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种历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意我们重视的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很想要也要提供我们心爱的人，我们重要的人，就是好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整本书它也是有阶段性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在第二章里头，就是说有五个诀窍可以让我们收可以就是经营好关系。我觉得这种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虚情假意或者是我要去违背，而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会让我们去重新打造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意自己的，可能稍微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或有些人真的就觉得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可能就很容易攻击自己，然后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那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对方的缺点，我们对他给予肯定。那种肯定呢，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像我自己有点胖，如果有人就跟我说哇你一点都不胖你很瘦，我一定觉得他在骗我，因为
1: 这太矫情了。
0: 对没关系。那可是呢，如果有人就说啊你看起来虽然肉肉的，但是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很怎么样，你会觉得是说啊其实你也很会打扮，我觉得你都有把自己就是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你就会觉得他肯定你的这个肉肉身材并不会影响什么，而且还称赞你很会打扮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把对方在意的缺点，你就是找到一个真的你观察到说哦他这点不错，但是是要真心。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练一下，就是像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那个先生太太排队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不要只嫌那个东西不好，他有没有看到太太或女朋友排队的用心。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在那个转换角度。
1: 我觉得之前有一位长辈哦，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套用在这边。他说哈，你讲话就是要正面表述。
0: 尽量。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太懂什么叫做正面表述。好，那如果以我们刚才上个阶段讲的那个先生的反应，好，他就是讲说啊干嘛排队排这么久，这就叫做负面表述。好。但是如果说他今天讲说啊那你排了那么久我一定要试试看。好，这就是正面表述。
0: 没错。
1: 那刚才您举的例子就是身材的这一部分。对
0: 啊。
1: 好啊，如果你前面那样讲虚情假意，对啦，他不能
0: 就像去买衣服，
1: 他不能分正面或负面，但是你听起来就觉得不太诚
0: 假了，
1: 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夸奖一下，就是说，那怎么那么厉害？你的衣服都就是挑起来都很好看，很有品味，甚至有的衣服就是说，你这样子哈，就是看不出来你这个体重，真的看不出来。好，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
0: 显瘦，
1: 对，就是搭配起来就会觉得就是看不出来生了三个小孩之类的那种。我觉得这样人家听了就会觉得很开心。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顺着刚才那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夸赞别人要具体一点。什么是具体一点？比如说那个子琳剪了头发很好看，那当然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已经不错，但是你可以说
1: 好看在哪里。
0: 对，好看在就是说哇你的那个现在精神变好好，或者是说很搭你今天的服装，还是说哇减龄之类，就是减龄之类的。
1: 我觉得这种对话很常出现在那种公关用语，一开始两人第一次见面不知道聊什么时候然后就很多那个就是长官都会这样开口，然后大家其实彼此都知道是在客套，对不
0: 对？
1: 对，
0: 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示对方对你有观察，说哦没看过你剪这么短的头发，
1: 是是是，
0: 然后说这次风格很特别什么。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代表说你有在关注对方你有觉察他的变化，因为我们也常遇到就是说很多
1: 就有一些老公眼睛瞎了换了发型衣服没感觉的。
0: 对啊，而且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是每一次说服装风格大变化或者是头发变了，真的每天比如说每天相处的同事也不一定会发现，或者是他发现他也不一定想要问你啊。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就是如果真的有发现，那你这就是平常的一点小练习。然后啊第三个我也觉得很棒，大家可以学一下，他说让别人帮你一个小忙。对，其实你真的就是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啊，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哇全心全力的帮助对方， 而是要让他们来帮助你。
1: 欸，我觉得你讲的好多。

0: 招式都很像那个言情小说里面的招式、
1: 哦、真的吗？表示它有用。
0: 对对，就是那有点像是，就是说比如说女主角有时候就是要稍微示弱一下，让男主角有机会表现，嗯，然后表现之后就说哇你好厉害这样子。
1: 但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事后要夸赞对方让对方对我们有好感，而是说人是这样子、嗯、人是对于自己有付出，嗯，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帮了别人一个小忙，你会觉得获得一些哇我很有成就感、嗯、那个不是说啊我很厉害，
0: 而且有一些心理学好像是讲说人其实是需要被人家需要的。
1: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当然你不是说啊真的要完全赖在别人身上，不管对方是一个感情对象或者是公事上或者是事业有利益交往对象，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请对方帮忙，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啊我有被需要的地方啊，那你可能他比如说以职场上来说，对方可能觉得诶、欸、你可能本来是个竞争对手，你居然愿意来向我请教一些事、嗯、或者是来请我帮个忙，其实也会让对方投入之后他会觉得是说哦其实我对于我有投入的这种关系，他也会觉得他更在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很能互相了解的好机会。
0: 我好像在这本书当中有看到作者有把某一些就是情感关系把他意思是写说就是要合作，
1: 对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他虽然不是这个用语，可是我其实在对岸很多戏剧当中常常一直听到四个字叫做等价交换。嗯，等价交换就是你用什么来跟我换，然后彼此就是都要换到对彼此有价值的这样子。
1: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虽然说所谓什么无条件的爱，但是必须讲在无私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自然而然他的关系还是会有一个交换的本质、嗯、只是说那个交换的本质不一定都是所谓的显性价值。
0: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啊，讲无私的关系哦，你就会觉得哪有什么无私的关系，
1: 其实还是要互相，
0: 真的要举例，很多人就会举例说啊，父母对小孩的爱，嗯，好，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嘛，好，你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如果说有小孩子好、哦，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小朋友，什么事都不能做的那一种，好，那妈妈就是很爱他，结果的话他转身就跟妈妈爸爸讲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你本来很无私，可是他这样回应你之后，你是不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在爱的艺术这里头其实有提到所谓的父那个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母爱在比如说哇一个 baby 生出来真的很可爱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说自然而然你光看到他就提供你很多情绪价值，
0: 真的，
1: 所以其实母爱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有出来。可是所谓父母的爱的挑战是
0: 当他变青少年的时候，
1: 当他开始不是那么萌萌的可爱的时候，其实这是很自然而然。所以这里题外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父母真的觉得很辛苦，就是觉得说诶、欸、好像我不像其他为人父母大家都这么无条件爱小孩，其实这很正常，因为父母也是人，那只是说刚出生的孩子确实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光是这样存在就已经提供正面价值。
0: 没有，这个没关系，就是就生物学来讲，人家有讲过，他说为什么所有的baby 都很可爱，各种动物都很可爱，因为他就是要求生啊，
1: 没错，
0: 他不可爱就会被你丢啦、啊、对不对？
1: 好，
0: 然后接下来为什么很多的动物都可能会像爸爸啊，因为爸爸那时候是强权要保护他啊，对，然后长大就越来越不像了，对不对？
1: 对，所以刚才就说这个部分就是也就是你向人家请教一下，让人家帮个忙
0: 是
1: 就是很重要。
0: 好，然后所以这就是他在第二章讲的几个小技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他有一点、okay.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待会就是再保留一下、嗯、而且最希望大家
0: 就自己去看书
1: 好好来吸收一下。
0: 是，
1: 对，
0: 好，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啊、哦，就是提供给对方、哦、或者是说自己提供给自己啊、哦，但是接下来的第三章第四章我觉得也很厉害耶，他就是来讲分寸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也不是要无止境的付出，因为有时候无止境付出也是会受到伤害。
1: 没错，因为其实在第三个章节大家郑石老师他就是会在跟大家聊所谓情感投入这件事，他认为其实真的在心理学上来说你要有分寸的付出才能换得 最理想

0: 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身边或者是看到有许多例子，就是哇，常常一方付出已经付出到一个无法再付出的状况，可是他不一定能够获得
1: 爱掉他参戏这种感觉。对
0: 对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情绪价值的提供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情，你要知道你的需求，然后你要先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想，今天自己就是那一杯水，然后如果所谓的情绪价值是那一杯水杯里头的水，如果我自己的都很匮乏的时候，我要怎么给予？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是他看似在提供别人情绪价值，在谈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不委屈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会有我的个人特质，我会有我的需求，那他并不是说、啊、很实际太利益的这种交换，而是说像刚才讲，我可以改变我看事情的很多角度，然后给予双方都是滋养的部分。可是很重要的是我必须先滋养我自己，所以也就是说那种爱丢卡餐戏的一种吼，他可能就是在自己很匮乏的时候，他还拼命的掏空自己，其实最后我们大家如果从第三者
1: 角度，就没水了。
0: 对，第三者的角度都可以知道，其实他没有先满足自己，
1: 是，
0: 但是他可能变成是一种变相的讨好，这个并不是正确的所谓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
1: 欸，我觉得你举例举水我觉得非常好。欸，所以就简单来讲，就是我自己要够才可以付出，
0: 对，
1: 那另外我在付出的同时有时候要回收，对不对？这杯水才会永远是满的。
0: 其实在这个书里头有提到的，我现在忘记老师原句是怎么讲，但是我很想要跟他分享。他说最难的关系，最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忘记前一句，但我对后一句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离开一个你喜欢却不适合你的人。就是说所有关系，刚才说有分寸的付出换得最理想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不代表只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界限还是要画出来。如果说不管是在原生家庭，然后朋友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或者是一些利益关系，其实这些都包含你的底线，你的界限是什么，你了不了解自己，然后当对方真的就是无法就是一直踩你的底线，那你他即便有其他可能吸引你的部分，或者是哇这个事业对象真的很有钱，或这个人真的很帅或怎么样，但是即便如此，可是我知道我的需求，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去对自己知道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去找更适合的对象。
1: 哇，我觉得这一段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有戚戚焉，
0: 对不对？这才是人生最难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而是这一部分有很多人没有察觉跟没有做到，以至于现在还在痛苦的步骤当中。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它有点类似就是说你要做可以让自己离开的人，
0: 对，
1: 对不对？好，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离开，可能就是搭配着没有界限，然后被人家软土生绝，然后有一天你自己没有把自己顾好，然后就垮了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有关这一部分，如果有心有戚戚焉的朋友，请翻第三节跟第四章节哈。
0: 对，
1: 第三章节呢，其实它就是要告诉大家，情感投入要有分寸的，有分寸的付出，然后换来最理想的关系。好，你要去抓这个界限啊。那第四章节呢，就是讲情绪的屏蔽，远离消耗你的负能量，滋养自己。好，因为跟有一些人在一起，你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很累很烦，心情不好，你再怎么样的正能量，你再怎么样的情感情绪价值的提供，他只是一直在消耗你，他没有办法给你回馈。那就算你再喜欢他，可能要稍微先保护自己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哦。据我们的这个行销总监柱子说呢，很多人对于第六章节是最有感的哦。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的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够自在相处》。那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Hello，Hello。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在这本书当中它分六个章节，那其实就是你们做的那个书封啊，我觉得很划重点，它就直接写说表达、投入、屏蔽、回应、自度，这个度是自己度自己的度，所以就是可能如果你要让自己成为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不管是自己提供给别人或是别人提供给你，你可能要就是学习这五个步骤，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创造越喜欢越投入关系的正面循环。那这个方式呢，因为情绪这件事情可以面对不同的人嘛，所以就是可以让家人、朋友、同事、客户就是这些不同关系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循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讨论到了一二三四章节嘛，好，那接下来还有五六章节，那其实就是柱子在跟我们要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聊一下第六章节，因为很多人对第六章节很有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一 part 当中，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神秘的第六章节。
1: 好，
0: 他到底讲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一段是很有感觉的？
1: 刚才讲到自度，自度就是那个度人度己的度。那个自度其实一开始它是佛教的用语啦，然后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他们讲自度其实就是比较像自救。然后那所以大家顾名思义，情绪自度这件事，就是我一开始有跟子琳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先做自己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因为刚才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先讲到什么是情绪价值，然后也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观点，然后比较具体的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第五章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它有一个情绪回应，这里主要都是在讲沟通的方式，那这个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过来看。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情绪自度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讲到，其实你要先满足自己，做自己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其实在现在来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其实很重要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提供别人负面情绪，这件事其实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提供别人负面情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而且是他惹我生气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嘛，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就是能改变的，让我们自己感受好的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在尤其像我必须讲，像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而且甚至有很多人他就是哇，今天世界是这样，可能过了两三天，明天世界的变化又这么快的时候，本来其实人在这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焦虑的感觉。那这里头其实最后一章其实就是主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提供自己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其实是有先讲愤怒，这里头就会讲到比较多一些负面情绪的部分，比如说像愤怒这件事。
0: 因为开心的情绪不用处理，就让它流，
1: 就很 happy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所以比如说一开始他就会提到说，其实愤怒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再回到前面的，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用我们想要接住别人需求的方式，我来接住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另外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现代人常有的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一个不具体，是模糊的恐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恐惧什么，然后你就焦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处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动起来，然后不要求完美。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去 释放这个所谓的焦虑情绪，然后再来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情绪价值这件事情 除了所谓提供情绪，它真正要提升的是我们自我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能自信不够，或他甚至很自卑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试着用前面的方式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我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把它转换成优点，我可不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去接纳之后，我也把它转换成很具体的对自己的夸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陷入某种负面低潮的时候，那个最不放过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还有时候还不是别人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当下你可能有一些不自信啊、焦虑或愤怒的时候，你可以提供自己情绪价值。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些处理不好负面情绪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回到，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就像那杯有没有满出来的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是匮乏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掏空我们自己，很容易不自觉的就是陷入不是正面循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关系的经营上，如何就是正确的看清楚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再来就是精准的接住对方的需求，这件事情才能让我们真正拥有所谓的主动权。而且那个主动权不是一种支配，因为有些人对于这种东西他的思考方式比较是一种我要支配你，我要操弄
0: PUA。
1: 对对对，其实这些东西它在某些地方是那个分寸有没有拿捏好。因为这件事情当我们想要进入一个比如说我要支配别人角色，其实这个关系就是不健康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我获得某种利益，可是对对方来说那个不是双方的一种滋养。那我们这在这里是我们希望对我们也重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我们的

0: 相处当中，我们是彼此给予正面的力量。
1: 是，
0: 对。
1: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讲到，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它都有用黄色画重点。就是它每个章节哦，只要是特别关键字的部分，它想要让你看清楚强调的部分，都会用黄色画关键字哈。那在针对第六章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啊，我不知道说一般人有没有这个概念啊，我觉得他解释很有趣。他说哈，就是那个情绪啊，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好的情绪，一种是坏的情绪嘛。然后他就在这里面用黄色的笔画重点哦，他说那种很开心、很惊喜，这些正面的情绪，然后他就画重点，叫做完结情绪。好，因为呢就是开心嘛。啊，开心了就完啦，齁，就是它就是一个 ending 了，然后他说可是负面情绪又叫做未完情绪，我就觉得这个定义有点可怕欸，因为这样感觉上就是开心不会开心太久齁，但是或你高兴多久它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可是负面情绪感觉上好像你没有去好好处理它，它就一直延续齁。好，那当然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它有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刚才柱子也有讲齁，它有几个方式，那其中齁我觉得它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它说那如果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好，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清单来学会做情绪的主人。好，那当然这个清单自己看书，好，按照清单来做。
0: 没错。
1: 然后他说那如果你接下来就是这些清单都做完了之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可能你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把它放完，他接下来又列出了14点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哦，比如说他说啊，画画啦，喝咖啡啦，写作啦，好，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列了14项。我觉得这个20项如果做完你心情还沉在下面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专业的处理一下下。
0: 好，没错。
1: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章节当中他教你其实就是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好，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如戏啦，那刚才就是我有讲到柱子说就是他的一些书里面讲的观念跟方式啊，突然觉得跟言情小说里面的有一些套路有点像齁。
0: 是。
1: 齁，那包括这个第六章节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时候
0: 是
1: 齁，尤其是那个男女主角发生误会。齁，那最近又很喜欢流行的那个剧啊，就是那个时间一再的重来，有没有？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一再重来他们还是悲剧。然后有时候中间看到最后就是很生气。齁，那大家就会常常的用语齁，现在用语就说男女主角是没有长嘴吗？对，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有说出来，你有表达出来，其实你可能误会就不会产生。然后你中间就是假设这个结有解开，可能那个结局就不太一样。好，那我觉得跟这个书里面讲的有点像欸，就是说你人跟人相处之间，你可能要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要懂得自己的需求。然后接下来也接住对方的需求。好，然后两个彼此就是有合作的关系，然后有互相得到自己想要的。那这样子的话，两边的那个情感的连接就会比较深，然后结局也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练习啦。
0: 没错，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尤其我们可能对于比如说像越亲近的人，也许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某些很亲近的人，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我，应该我不用说你就懂我。但是老师书里头有提醒我们，他说爱你的人其实不一定懂你。
1: 我觉得哈，我最恨这句话。
0: 对，
1: 我最恨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懂我，或者是有些长辈就会讲说啊，我只细人拢是安内啊。
0: 对对对，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再怎么样，其实都有不一样。即便你们是比如说同样的原生家庭，一样的工厂打造出来的，其实那个人和人之间就是不同，所以是。爱你的人他不一定懂你，但是我们如果有心的话，爱你的人会越来越能够懂你，或者是你们也许真的有本质上真的不能完全就说诶，我还是希望这样，另外一位还是希望这样的时候，你们会找到彼此的相处方式，他一定会有一个可以共处的方式，可是前提是大家要先能表达自己的需求。
1: 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人自己都不懂自己了。
0: 对，没错，而且人也会变
1: 啊。对啊，人自己都不懂自己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像看《情绪价值》这种书的时候，齁，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突然就觉得，我好像是欠这一块，或者是说。

0: 对耶，我也是这个样子。嗯，好，那因为有时候每天做的事情，就像这本书里面讲什么三点一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就是你的生活可能就是很单纯，嗯，但是又很忙，又在运转，所以你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察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嗯。那如果你去看书，书已经用一个逻辑的方式，啊，你可能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快速的有所得。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去就做修正，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嗯，那至于跟像柱子讲的说，跟爱的人，好，不管是家人或亲密关系的人之类的，哈，我觉得爱人绝对不会了解你，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嘛，嗯，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爱，彼此的那个容忍的程度会稍微宽一点点，嗯，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要善用这个容忍的程度，嗯，在还在容忍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赶快去修正，把它导向比较好的关系。 嗯，
1: 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开始自我提醒，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书中写的，当然它是老师讲的一个架构，所以架构通常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尤其我们每个人，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完美的人，但是至少我自己不是，所以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是说，欸，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忽然在这当中你发现你就是那个做了负面价值的提供者，嗯，或者是说，哦，你以为你以前在提供情绪价值，哦，原来根本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0: 而且可能不是对方要的。
1: 而且我必须说，即便你知道了，真的要让它变成是你的惯性，它需要一些习惯，嗯，因为我们有我们过去应对的惯性，
0: 是，
1: 或甚至是本能。我觉得但我比较希望称它为惯性，因为我觉得惯性比较有调整的空间。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看这本书，也许我们一时三刻没有马上，没有办法说，哦，书一合上，马上就变成一个高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但是我觉得它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些觉察。
0: 对，
1: 因为你有一些那个概念的时候，你至少对你在意的事情，对象，我觉得你要去知道那些关系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然后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家人关系、朋友关系，甚至事业伙伴的关系，我们如果重视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要注重经营这一块。比如说像刚才子玲提到，就是平常我们的之间的情感账户，如果说余额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容忍度比较高，嗯，可是如果你真的平常都没存钱，可能就是最后很余额很快就到零，但是这时候我们平常如果在惯性当中，我们不一定能有这个发现。然后再来就是读了这本书，你会开始去检视，嗯，或者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觉察。那也许，哦，这一次可能又来了，但是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因为刚才子玲有提到就是戏剧嘛，也想跟大家分享书里头老师说，他说我们都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自信主角。
0: 哦，我有看到他就说有大女主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流行
1: 大
0: 女主，大
1: 男主也可以。
0: 对，然后他就会讲说啊，什么人是大女主大男主，嗯，通常就是他们绝对都是有高情绪价值，
1: 对，
0: 然后而且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对
1: 对，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那老师会告诉我们，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我提醒啊。我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一定会影响外界所有的人对这个人的态度，嗯，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认知自己很重要。
0: 嗯哼，
1: 再来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自己都爱上自己，
0: 真的好。所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坦白说，我觉得它书里面的这个中文每一句都不难，好，但是有些观念你没有，那你可能没有察觉。那在就是这本书六个章节其实看起来蛮轻松愉快的，看的过程当中就像柱子老师讲的，就是你会慢慢的有所觉察，只要一有觉察，其实对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些触发的反应，
1: 没错，
0: 那就会慢慢的往比较好的方向来走。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翻阅这本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2: 谢谢。
3: 风吹过山春靠了岸，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

0: 过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生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远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新歌曲，叫做《捕风》。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咯。

继续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近期跟大家分享到了师解脱的第三个篇章，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有些人修行了大半辈子，自我意识还是很顽强，把自己看太高，看太大，光是我执太重这一点，就天堂无门，地狱永旺。因为观念就像爆米花一样，

会越爆越多，如果爆出成堆的业力，就会将自己往下带。红颜白骨，我执非我莫贪恋。你想想，曾经有多少呼风唤雨、叱咤一时的名人，当你站在其墓前，望着冰冷的墓碑，你的感受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人间的一场戏吗？每当清明节去扫墓时，一眼望去，每个人的相片、名字都在墓碑上面，你又是什么感觉呢？每个人都曾经风光亮丽过，只是现在已经不在人生大戏的舞台之中。我有一段很深刻的记忆，是小时候去台北的善导寺祭拜祖先，上面的牌位一排一排让我感到很害怕。长大后有了信仰，不但不再害怕，反而很喜欢去祭拜。这就是一堂看着结论学习中间过程的课程。看到上面牌位贴着漂亮的照片，如今也只留下牌位而已。当下体悟到人生难得今已得，要赶快把握时间，不要等到自己的照片即将贴上才想着努力已经来不及了。当能够将生死之间看得一清二楚，怎么还会有我呢？我字就好像一个开关，如果没有注意而一再强化它，就是灾难来临的开始。全世界有60几亿人口，但是能将我看破的人却不多。如果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前世、今生、来生这三出大戏看完，就不会再有我存在。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一直在抱怨另一半不好，等到离婚之后再婚，所抱怨的话语好像都一样，这代表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我自太强，深陷其中，而致完全忘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总是抱怨别人，永远不知反省。所以你要懂得观察周遭的人、事、物，然后回头反省自己是否犯下了同样的毛病，看到别人的状况，回头想想自己，变成自我教育的课题，以他人的经历来成为自己的借鉴，这往往是优秀的人更加优秀的主因，因为懂得引以为戒，及时反省修正。净空法师和我父亲是小学同学，净空法师因为家庭的关系和当时他个人的想法，初中就跟着国民党的军队来台湾，之后就没有再上学。我父亲来台以后读到台大毕业，然后在社会上历练，几十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两人，我认为今生收获比较多的应该是净空老法师。这一生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是现在有多所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肯定他，其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功德力，又将保送他未来可以到他想要去的地方。比较这两位的际遇，年轻的时候也许净空法师觉得自己不如人，但是几十年后从灵魂不灭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断言净空老法师的功德绝对比我父亲深厚许多。所以同样几十年的岁月，端赖你要如何把握、珍惜及运用。我们

0: 在《因为有太阳》这本书籍当中，师姐托的一个全新篇章，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在这个单元当中，一样也是跟大家强调了我执的重要性。如果我执不去除，好像呢在做更多的修行也是比较没有办法达到了原本想要得到的成就。所以要如何来抛弃我执之余，也让自己的方方面面可以有所提升和收获，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咯。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慧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慧真你好。
1: 子荣你好，感谢子荣的邀约哦，还有线上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慧真。
0: 那想要请问慧真，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呢？
1: 说来也是非常的巧合哦，因为那一天呢，慧真记得是2018年的8月28日，当时有一位从海外来到新加坡的亲戚哈，来探访我们，然后慧真就跟着亲戚还有家人们就请了这位亲戚去吃个晚餐，然后晚餐结束之后，我们就带他到附近的商店去走走逛逛啊。在路程之中，慧真就接到了一套吉言书，那就是疗愈权利和千年之约，拿回家阅读之后就发现哇，这个系统非常的棒哈。所以在两天之后呢，慧真就找到了这间教室在新加坡，因为想要请购那本书，他们说是超级生命密码，所以当时去参加的时候呢，慧真有发现很多人在参加一个读书会，慧真也被邀请坐下来聆听了两个小时之后，觉得诶还蛮不错的，所以因此呢就结下来这个很好的印象哦，所以就非常的愿意去阅读这本书中的道理。
0: 从书籍当中呢先行做出发，那也投入了超马课室当中的一个学习，那后续慧真是不是也透过了更多比如说大型活动的参与，也越来越认识超马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1: 的确，因为在那个时候慧真在参加读书会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慧真说10天之后呢导师会到新加坡开一个课程哦，那个时候慧真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作者能够来到当地呢，其实是我们很大的福气。第一，我不用花机票钱；第二，我不用花住宿，飞到国外嘛。所以当时呢，就有把握机会报名参加的那一次的身心灵滋养班课程哦。然后因为在投入那一次的活动之后呢，慧真就发现，哎，整个人参加完一整天的活动，忽然间发现呢，就是身体一向来都感觉沉重的感觉突然间就不见了，然后开始才发现说，哦，原来导师告诉我们要懂得跟负能量和解，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只要真心的用对导师所教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我们认为过去所无法克服的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难题呀。所以让慧真更加的笃定要更深一层的去了解这个系统，以便把这个系统好好的所有的步骤都收纳在其中，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有更大的改变和调整哦。
0: 嗯，也透过了导师的一个身心灵滋养班的课程呢，让你诶真的发现了自己有改变这样子一个契机和可能，那后续呢一定也是更加的投入学习并且如法实修落实在生活当中。那慧真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马前后在方方面面的转变收获和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呢？
1: 的确是哦，因为慧真会来学习这套系统也是惊讶于它非常多的改变的层面，特别是啊，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老话说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其实慧真的脾气呢一向来都比较急躁哈，所以呢一般人就是说脾气不好嘛，然后最主要是跟家里的妈妈呢常常就意见不合，所以呢我们通常是讲话不到十句就会吵翻天的哈。那有时候呢慧真其实在新加坡，妈妈是居住在马来西亚，那慧真回到家的时候有时候跟妈妈聊不上几句就吵架了，然后 当下就会收拾自己的衣服哈，就直接回到新加坡了。然后隔了好几个月都不联系哈，所以这样子的家庭情况也一直深深的困扰着慧珍，直到。

0: 会正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导师教导我们要每天聆听蔡礼旭老师的一集的《弟子规》。那从当中，慧真就发现到说，原来自己连孝顺都没有做好。在那个时候，慧真就暗暗的想要说，带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跟妈妈敬茶好，然后下跪。可是那时候生日刚刚过了，所以那时候呢就觉得，哎，要把握时间。所以在有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呢，慧真就在当天早上要离开家里的时候呢，就请父母呢坐下来，然后端了两杯茶，然后跪下来敬茶给父母亲好。慧真就发现了，当这个茶一敬下去的时候呢，然后跟妈妈认错，讲完之后，慧真就发现奇迹出现了，妈妈好像换了一个人哦。他就好像回到慧珍小时候那种很疼爱慧珍那种妈妈的感觉，他会到前面哈，帮慧珍拎拖鞋到后面，因为我们要从后门去吃早餐哈，所以刹那间又感受到母爱回到身边了，所以慧珍才发现说，很多时候自己的生活不顺啊，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逻辑观念不正确，还有错误的习气所导致的哈，所以非常感恩导师的教导。让慧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顺带一提的是，那一天拿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其实刚好就是慧珍的生日，所以当时呢，慧珍把这一天定义为慧珍的重生之日哦。继续分享下一个，在当时慧珍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失业状态的，因为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啊，身心灵其实也受到一些创伤。然后也不晓得要如何继续再往下一份工作，可是真的好巧哈，那个时候就听话照做，在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不久之后，慧珍就学习一个人出去发解言书，那连续发了2个星期，那个时候几乎是每天都在发。有一天在发着的时候，来了一通电话，那一通电话呢，其实是请慧珍到另外一家公司去上班的，所以慧珍当下就感受到非常的开心哦。原来发书呢，大能量提升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呢就会连接回了。其实这通电话是来自于之前面试过的一间公司，他们从其他人口中得知慧珍离职了，所以特别邀请慧珍加入他们，所以慧珍就非常的感动哈，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而能够重新让自己步入职场。那接下来，其实这几年间，慧珍也换了几份工作了。然后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已经工作了大概有3年多，将近4年了。在进入这份工作之前呢，慧珍其实是在另外一份工作呢，非常的疲累，常常6日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到晚上8点或者是10点哈。同样的工作内容，同样的职称，薪水不一样，可是内容就轻松很多。来了这间公司之后，慧珍发现哈，以往常常要加班的情况完全不见了，慧珍可以准时的下班了，慧珍非常的开心，那也从而呢调整到自己的健康，让身心灵更加的凝聚哈。而且在这几年的过程之中呢，慧珍也学习到，在每一个工作机会都要懂得把握去夺标。非常感恩的，在这3年多以来，在这间公司，慧珍从一个小职员，然后已经晋升到一个部门的主管级了，而且呢，就是直接跟老板做报备就可以了。所以回望这一生的职场生涯，真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可以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工作非常的轻松，而且都是有很多都有一个团队，我们都非常的齐心，在把各项的工作给完成。这跟以往慧珍单打独斗把工作完成的情况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慧珍非常的感恩有这个机会啊，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不止在工作方面得到晋升，而薪水呢也增加了，差不多也接近1倍哦。而且年假也非常的多，所以这份工作给慧珍非常大的弹性，就等于自己好像是半个老板。那当然呢，把工作完成之余啊，慧珍也真的 尝试去跟身边的同事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哈，因为以往呢，惠珍的离职通常都会有一个问题，通常都会跟主管哈闹意见而离职的。来到这份新的工作呢，然后接着因为自己的知识还有逻辑观念获得提升之后呢，面对各种的人事问题，惠珍都能够感恩的关关难过关关过，都把所有人事方面都能够圆满，这让惠珍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而且对惠珍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更加的有信心哦。这是以上惠珍的分享。
1: 除了在家庭的部分呢，也跟母亲和解，而且也获得了非常美满之外呢，在工作上面其实也非常的有突破，那也让自己呢找到了一个自己最喜欢、最舒适的一个工作环境。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在其他的方面，像是在健康啊，或者是其他的面向，也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呢？
0: 的确，的确啊，因为在超级生命密码转变的不只是工作、家庭，在健康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家族遗传病，那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哈。我们家五兄弟呢，四个人当中就有这个遗传问题，那惠珍也有，只是惠珍不需要服药。那很感恩，随着观念的调整，然后身心的放松啊，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惠珍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报告。报告出来，结果让惠珍很压抑。原来困扰已久的家族性问题，哈，竟然在血液检查指数当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问题点，哈，这让惠珍非常的开心啊！就会发现说，只要我们的能量，只要我们的情绪调频对了，其实我们的身体啊，也就会跟着更加的好转，而有更加多的改善和进步哦。
1: 没错，所以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和礼物。我想呢，未来有一定也是透过了不断的学习，也让生活当中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收获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慧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非常想在这里呼吁在线上收听的观众们哈、啊，来尝试学习超级生命密码这个正能量的系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不顺遂呢，完全都是因为我们的逻辑观不正确，或者是我们的习气所导致的。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我们都会认为问题都是外面所造成的。学习这套系统之后呢，我们就会往内搜寻。就会去反求诸己，然后就会发现说，哎，真的，只要自己的心态一调整到位的时候呢，其实外面的环境就会跟着我们而调整的。所以，面对再大的挑战，还有再困难的事情呢，只要我们用对的逻辑观念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迎刃而解。重点是我们要给自己时间，还有信心，还有学习的机会哦。所以在此呼吁大家，给予自己一个机会来接触超级生命密码这么棒的正能量系统哦。祝福大家。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透过了学习，让自己呢方方面面得到了成长和收获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是来自新加坡的超马学员慧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慧珍。
0: 感恩子龙，谢谢。
1: 再次的感恩来自新加坡的超马学员慧珍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山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有爱会感动》。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山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主题的探讨，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人生的各种不同可能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非常时事的议题哦，就是在天气上面的一个剧烈变化了。在台湾呢，在上周其实呢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些豪雨的风波嘛，那很多的地方呢都有淹水，甚至有出现了一些人命的灾情，这都是大家不想看见的。但是好像为什么这个雨势会来得那么凶，来得那么猛，那又对于台湾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和灾害。而且呢放眼全世界哦，除了台湾之外，在很多的外国地方，其实在不管是天气啊，或者是在地壳上面的变动，其实都让大家呢非常的不安稳哦。那到底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们要如何因应来应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亮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在前一阵子这个大雨，其实呢台风没有真正的来，但是呢在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一些灾情呢，不管是在台北，像是呢非常精华的内湖地方啊，又或者是在像是新竹这边，其实淹水也非常的严重，甚至在中南部其实有很多的豪雨灾情，甚至有致死人命非常悲剧的事件呢。但是为什么这个台风没有来，但是却造成了那么大的一个灾情，好像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好像越来越难以预测。倒是
1: 的确这个全世界各地啊，这个最近的时间呢越来越多纷纷在世界哪里哪里都不平静有的是水灾，有的是旱灾有的是地震。那么以前的世界啊，就是说全世界来一个大地震，就一个地方已经觉得不得了了，那一个地方什么洪灾啊什么的已经觉得不得了，大家都要去救了，然后都要什么去捐钱了。但现在的世界它一来它不是一个地方，它好几个地方一起来，那你说地震也好这些水灾也好，都是看起来好像还好还好，突然就来那么一下，
0: 对，
1: 措手不及。那这个有时候就令人耐人寻味，就说为什么这世界变成这样子？当然今天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解释，说这是因为温室效应啊圣婴现象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除了这个天灾，我们这世界现在好像也不平静就是好像整个世界乱哄哄，要么一下这边人为的问题，一下那边又是要么淹水要么地震，搞得大家七上八下的。以前的安宁世界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见怪不怪了，反正这世界长这样习惯就好。但是能够深思熟虑的人往往多少意会出这到底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台湾多少年以来哪怕是强台遇到了台湾就转向，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0: 对，
1: 那大家那个时候都觉得因为有什么样的光，有什么样子来保护台湾。但是最近这一次今年去年好像本来不应该那么严重，它只要稍微来那么一下子呢，因缘际会呢，好像也不是应该这样子的结果，突然无理由的呢就让这个台湾有了很大的灾情。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这样子大家认为台风来可能没有来登陆只是带了什么样的气流，他没有想到这个气流比台风登陆了还要严重。所以这个是耐人寻味这到底是天地的警醒呢，还是自然的变化，还是我们跟大自然呢相搏斗，现在得到了大自然的反扑。

0: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见解啊，到底是哪一种？那真的就是个人各个样，自己的想法与否。那能够真正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那当然是最好。那只是说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得到启示，还是大家也就觉得就一次，哎呀，就这么样子了。那这样子没有得到中间的一些教训，那后面这个日子他怎么过呢？就耐人寻味。真现在就有时候很无奈，就是说你只能用"耐人寻味"四个字啊，大家各自表态是这样子。
1: 哇，这样子好像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事。像是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祈求了，不管是国运啊，或者是在我们拜拜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希望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但是好像呢，现在的一个祈求就变成了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因为像是在这几年来，真的极端的天气真的剧烈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除了在台湾有这个水灾的一个灾情之外，其实现在在欧洲这个热浪，因为刚好呢，就有同事去那边出差啊，或者是有朋友到那边去旅游，然后遇上了这个几乎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这个热浪，而且呢，也是造成了很多的一个灾情，尤其是在欧洲这边原本就不可能会那么热的地方，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做好这样子一个酷暑的因应，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危害。所以在全世界上面想要来祈求这个风调雨顺，好像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不止只有台湾倒是。
0: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曾经讲过了，就说以后本来觉得凉爽的地方，它也不凉爽。比如说，在美国的旧金山，以前几乎是不需要用冷气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讲说，隔不久啊，旧金山都要装冷气。果然，现在旧金山它也需要装冷气。那么，欧洲有些地方，有人一辈子也没看过需要冷气的调节，但是。这几年啊，自然的反扑，已经让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呢，他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能不向自然低头啊！这么样的高温，不加装冷气，那后面可能损失不能够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所以很多事情啊，到底教科书里面啊，还是在典籍里面，到底有没有写清楚、讲明白？还是这个世界它正在改变中，正在 ING 中，所以这也是耐人寻味，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张三可以说这个角度他有他的讲法，李四他有另外的一些解释方式，有另外的说法，那只是整个世界它不平安了，光是自然界的这些天气与否就不平安的情况下，所以让很多人没有被。水淹到，没有被天气热到，当然他不知道这里面的艰险啊。只要有遇过你比如说台湾的水灾你比如这个热浪袭击的，有些人都可能中暑以后连命都有点危险了。他就说："哎呀，这个现在的世界，好像突然来一下都很重啊。以前是好像一个灾情久久才会一次。"像有些人说，这一次台湾的水灾，它比较于多少年前的什么大水灾那么就这么样子的下雨，它就产生了这么样大的灾害，而且它不是台湾一个地方，它是全台湾一起来，
1: 对呀。
0: 所以这东西的确我们也不愿意见到，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中间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那刚刚说以前呢，祈求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以前好像觉得是顺口溜就是拿着这个，不管是大的祭祀典礼还是怎么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祝词都有这一句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但是最近这三五年你说自然界的反扑，这个风调雨顺好像有时候它就是错反射你认为这时候应该是要好好的，它就没那么样的顺啊，该下雨它不下雨，它不该下雨的，它瞬间给下了一大堆雨，这就不太顺了。那么在古时候呢，如果遇到这样子的天气或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呢，那往往在古代经典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可能就要设香案呢，来祈求天地来眷爱我们。来做某种改变， 当然这种

0: 想法做法在现在讲出来，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排斥啊，而且觉得这什么年代了，那么迷信啊，什么样的科技了啊，还在想着什么被香案与否。所以这是刚刚我说的四个字啊，耐人寻味。好，大家的见解不同，到底它的解答在哪里呢？是能够拿到真正的答案，那其实就好办了啊。只是说现在人心浮躁啊，很多东西他不见得听得进去，他也不见得啊能够用什么样的理论转变的自己受用，很难说啊。但是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呢。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大家都和气啊，这个家庭的家运会比较好。我想国家社会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有善良的气息多一点，那么这些好的氛围啊，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拒绝艰险天象的这个洗礼啊？是不是它中间有点关联？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我有时候看 YouTube 的一些新闻报道，我看到有些现在的社会纠纷的事件呢，比如说啊，两个车子擦撞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以前的人们呢就说，哎呀，大家能够礼让一下就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我看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有好多的报道，就是不管是占个车位也好啊，或者是这两个车在那边大车啊，后来停下来啊，一定要让对方产生某种的教训啊，发现以前的那种希望大家都好啊，互相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这种道理或者是礼让的心情，好像现在比较少。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好，人与人之间不互相礼让，会不会导致那人与天之间，那天就不饶人呢？也许天就没有那么样的好的表象啊，所谓的礼让啊，所以硬碰硬啊，让天给我们上了一课，有没有这种可能？哦，这个也是耐人寻味四个字，值得我们深思一下。
1: 嗯，
0: 那你说一次水灾，那也许吧，就是天象不好哦。但是如果在这个暑假哦，有很多的自然灾害的挑战，那我想这个是蛮令人头痛的。但我们当然是希望没有，但是我想这些东西，所谓的日久见人心呢、啊，日久就有一些理论啊、哦，得到某种的结论。那我想，自古至今呢、啊，有很多的书籍上面都有讲着，哦、所谓的顺天而行。那么现在会不会因为人的自我表态过度，所以在大家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么天地的怒吼啊、哦，刹那间告诉世人，前面的这些设定也许是错的，有没有可能啊？这也是耐人寻味。总之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不妨研究研究历史啊，或者是研究一下过去在哪一段时间里面这些啊台风来，后来就转向，那么五年十年之间呢好像都没有台风的这些灾害啊，那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的社会又怎么回事？也许用大数据去抓一抓，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好重点可以让我们分析出来，能够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我想这也是所谓的耐人寻味。
1: 嗯，没错，就像导师所说的，好像呢天地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因应应对的话，可能后续的状况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到底要如何呢反求诸己，让我们在比较难以控制的天气状况上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了更多的平稳，还有这个风调雨顺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悟》，顿悟的悟，悔悟的悟。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当中咯。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刘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啊，就是最近的世界社会呢，好像真的是动荡不安。从天气开始呢，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除了在台湾有这个水灾一些的灾害灾情之外，在欧洲也会有这个热浪来袭。那在很多的地方呢，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哦，也造成了很多的一些伤亡。哇，那这样子看起来呢，好像就是天地的一个怒吼和给我们的一个警讯嘛。但是刚才在上个阶段导师其实也提到了，为什么好像前几年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一点点的时刻，那在那个时候和现在这个时候到底有哪一些的差别或者是不同，或者是我们疏于注意到的地方呢？导师，
1: 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讲着同样的话，就说呢，当天地要给我们的时候呢，它一秒钟就会给我们哦。但是如果天地它不给我们的时候呢，你怎么期待啊，你怎么求得都不成啊。当然这是一体的两面呢啊，当天地要给我们好的运财富啊，各项的增益的时候，那不管我们有没有求啊，有没有这个去哪里请什么样的礼啊，但是当天地要给的时候，那是二话不说自然而然刹那间就得到。但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天地他要降灾在世界各地，那也是不是人们想的那么样，他慢慢的来，他刹那间也没有什么理由的，他这个灾可能就降下来了。那么不管是地震水灾风灾，所以我们讲地水火风啊，这四大类，那么夹杂着各种不同的表象在全世界各地正在运转中了，所以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啊。我们是都希望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但是谁能保证说现在的世界，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它一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的，这个是蛮讽刺的一个议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天灾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为人的你我他有没有能力让这个天灾可以逆啊，就是它不来了就算是今天气象局说预估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样的天象呢，带着很大的一个水汽那有没有可能在人的作为、人的科技人的各方面的进步，它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天灾所谓的这些水汽的天象来用真正的方法避免着可能的水灾的发生。我想目前的人类的文明呢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这个简单的问答呢它是无解那这个事

0: 界呢，我就会来促使我们来做一种抉择，就说，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是人类没有办法来摆平的，天象的变化是人间没有办法插话，一切是天地说了算的时候，那么人没有发言权，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我们应该跟天地互动，有一个好的运转呢，还是跟天地对干？跟天地对干，那当然也就是说，今天天地如果它降了灾我们没有在怕，所以降归降嘛，我们就来看怎么办，没有在怕的这样子会为我们带来幸福，会为自己的家庭、子女儿孙带来有好的未来，还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做法，那就是反方向喽，那就是顺天而行喽。那能够顺天而行，是不是就有可能为我们已经奠定的一些所谓的天灾的定数，可以有某种的转变？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话题。那毕竟呢，五十五十，这不好的50%，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能力去阻挡。那我们甘愿在这样子的天灾下变成一个逃难的羔羊呢，还是我们干脆跟天地和平共处，顺天而行呢？那来实验看看，是不是天地它就会给我们有所对应？所谓人间很害怕的这些天灾人祸，它也就会在无声无息中，慢慢的它也没有那么猛烈，慢慢就不见了，有没有可能？那因为现在没办法一个人说的算了，因为大家有太多意见，所以我比较客观的方法应该是邀请天下善士。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实验，看看，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社会风气没有因为过去你想不通，他想不开谁谁谁不高兴，把整个社会的氛围搞得非常紧张，非常没有空间，没有退路没有可谈的余地。那么这些毕竟真正对应到天象与人类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就很尴尬。毕竟，你说人现在有那么多的科技有那么多先进的一些理论，但是当天象很艰险惨烈的来临时人可以用多少力来做某种的阻挡，或者是今天天象不好，他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他马上就转向，等于是天佑世人，来让世人少一点灾劫。那能不能够是这样子，让我们好过一点？所以我想，这也是令人耐人寻味的话题。但是毕竟呢，我想这句话讲得很恳切，也就是说，顺天者生呢，逆天者亡。那么不是谁讲的，这是古训传到今天我们的字句间这些经验里面呢，应该是要朝这方面来做。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责无旁贷呀，舍我其谁的，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实验。看看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为你我他的进步、心灵的提升、各项的成长而变得更好，也就因此，种种的天灾产生了某种的绝缘的关系。那么这样子一来，我想能够保障着大伙儿的幸福、健康，一些看起来势必有极大可能有的灾难呢，慢慢它就解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想，人嘛，现在不努力，什么时候会知道对错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展，以及结论？所以我在想，在这儿广邀天下善士，我们应该一起来实验看看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讲的微言大义，跟一般人去听到什么样的一个理论，或者去哪里上了什么样一堂课，究竟中间的差异性在哪里？我想把差异性先找到。然后从差异性里面去严格的期待这些差异和现在社会的脱节，有没有一些强烈的对比或互动的关系？而世界要走下去，有没有一些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注意到，但是这么多年没注意到的，而却在现在看到天地的这些气候的不容易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人呢，是依天而行。不是说人有多厉害，可以一手就没有了天地，然后自己有很大的作为。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我们人要

0: 天合作，其实真的要顺天而行。但是我们就想说，哇，我们这样子这几年来哦，真的是各种不同的动荡，会让我们觉得人真的很渺小哎。那我们自己来多付出一点点，真的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甚至是天气的一个状况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到底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先来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或者是一个行动的可能呢？倒是。
1: 我想这边是不是有点小小的改变，还是要大家能够想懂，哦，弄透，才会有一种原动力。否则你说现在这个红尘那么忙碌啊，大家天天有一大堆家庭、工作各方面的一些议题都还解决不了，他也没那么多时间想这些事情。那真的能够想着你我他的未来，那就要去想，就说。我们先不要讲一些什么样的大自然的现象，我们就讲着人自己的现象。
0: 是
1: 现在的人有多少人因为自己喜欢什么不可以，所以经常他觉得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没有再客气的生气的，然后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到身边的人的心情。好，如果是走在路上，也很有可能他影响着大家的一个安危。那么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已经在生活生命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把这个很多东西的扩大，如果之前我们有把很多好东西学到，你说扩大那也算了，应该是有帮助，对不对？但如果前面学的有很多是不正确、不好、不对的观念，它会转换变成我们的讲法与行动。随着我们的年龄我们又会有更多的一套一套的说法，那么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听得似是而非，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某种的一种表态，那么让有些人不明理的情况下，他可能就觉得离开了某种宗教或离开了某种的信念，而那个信念对于他这一生的打拼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暂时之间呢，它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很多人在想着，我今天就算是做一些让我觉得我自己使坏的事情，但是明天太阳依旧升起，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经常在讲，如果把这些学理真理搞清楚的时候，才知道说现在的科技啊，在很多东西在并联串联相互共振的上面呢，已经把很多人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而这些近距离的情况下，很多人的心理的一些想法，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因为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下的共振，就把很多的问题啊，在以前可能就已经发生，但却没有找到，那现在你说来发生的解决问题要怎么样来找出路，我想除非我每个人都先把心静下来，能够想想看一看有没有办法先从我们自身做起的改变呢，就说改什么呢，就改一些我们不好的观念或者是改我们一些比如说喜欢三姑六婆的一些口舌或者去造成人家一种误会，产生某种的损失诸如此类啊，虽然是自己有某种的意图做出来去伤害到别人，其实这个东西在天地之间它有某种的能量锁在那里，当这种不好能量太多聚在一块的时候，就会影响了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运作与进展，而整个大环境的整个气场整个能量，它就不是我们以前看到那样淳朴的情况下呢，那也许比如说以前买一个冰淇淋你怎么放它都不至于拿回家已经全部化掉了，那现在的天气或者你买个冰淇淋，不要说回家了，就是半路上还没来得及吃一半就已经全化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那我们再去想一下，这个温度会不会跟我们心浮气躁的这些息息相关，而这些如果一直没有办法因为大家互勉的把它做某种改进呢，应该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产生大家互动双赢呢，能够大家都是天地的新宠儿。

0: 那我想，这个只是看我们的实践的决心够不够，而从中找到很多好或者是很大的阶段性的结论，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做人处事，好，哪怕是修行应对进退的上面，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对与错，来提醒我们，来把我们往上拉一把，能够好在自己的修行上，这会儿遇到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遇到了太阳神的，而在今生来世生生世世，因此都因为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而让每一件事情有着特别的丰硕的意义。那么每做的每件事情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让自己能够有所交代，也报答好师长、国家呢给我们这么一路来的灌溉。哦，所以我想，能够往这个善的循环，大家相约而行呢，慢慢的就有可能可以来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氛围。那么，社会的良善啊，又因为你我他的努力，更多人的重视，那么这个社会的气氛跟天气的气氛，是不是两者之间又可以某种的 match，共振之中呢？那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呢，又会应运而生。我们期待。
1: 没错，其实呢，就像导师所说的，我们从自身呢开始做起，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良善的举动，我们也希望呢可以引发了天地当中的共振嘛。但是呢，自己先要有这样子一个好的正知正见，还有正信正念。但是要如何开始，如何开启这个良善循环的第一步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如果大家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码的话，欢迎大家先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也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哦。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天元系列的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哦，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好的循环，让我们的天地呢也可以来回应我们的国泰民安还有风调雨顺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金山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来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爱的呼吸，而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喽，拜拜。
2: 轻轻

0: 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你知道最近呢来到了爸妈最痛苦的鬼门开时期啦。
0: 哎，不要乱讲是暑假，是暑假
1: 暑假。其实很多人就会开玩笑嘛，就说啊，平常把小朋友放到那个学校里面都不用管，对不对？
0: 嗯，
1: 七八月呢放出来了，因为没得送学校了，然后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可是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超级忙的。
0: 对呀、啊，
1: 应该其实很多人应该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吧。
0: 是，
1: 然后所以如果说呢你没有后援的，比如说没有那个阿公阿嬷来帮忙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比较可以固定送小朋友上下学的人在的话、
0: 嗯、
1: 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暑假就会觉得非常极其之困扰，
0: 而且都要去协调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小孩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去，然后你下班还是把他接回来。
1: 对，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平日嘛，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课后照护班啊，
0: 是，
1: 就说如果你确定要把小孩子留到五点，你要加费用
0: 哦、
1: 然后幼稚园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就蛮两难的，因为毕竟工作嘛，有时候即便说我们现在政府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什么弹性一个小时提前
0: 下班，
1: 下班的那种就是调整工时的方式，或者是现在的正在研议当中啦，看要不要有一些比如说工时的调整啊，或者是工时的赠送
0: 赠送
1: 对，就是政府帮你出一个小时的请假费的概念啦。
0: 是，
1: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在讨论哦，但呢你知道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供给厉害的呢就出现了。
0: 对啊，就是什么营队什么四天三夜，或者是什么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天生一对。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在讲说有两个女孩，她们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结果呢在那个一个 camping 相遇了。
0: 是，
1: 然后呢那一场活动呢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就是说哇哦，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哦，然后就可以显示出美国他们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那种露营活动，就很像童军，有没有？
0: 嗯，
1: 然后都不会回家，就是你一去参加就是一个月不用回家。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哇，国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放心
0: 哦。
1: 对，然后呢一直到台湾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少看到有那种一个月不回家的。
0: 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不回家，最多可能就四天三夜。
1: 四天三夜，所以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跨日的营队？
0: 有。

0: 我记得我参加第一次吧，因为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家小朋友，
1: 嗯，
0: 好，吃东西也是，然后寒暑假也是都是他在照顾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比较没有去像人家说着什么童军啊，或者是
1: 安亲班，
0: 或什么就是救国团啊，好，类似这样的活动，嗯，都是在家。直到我高中毕业要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嗯，就是跟新闻传播有关系的营队。
1: 哦，
0: 一般来说都是高一高二的暑假，就是升高二升高三暑假去参加。
1: 对，
0: 我是升大一的时候才去的。
1: 哈，
0: 对，
1: 这样可以参加哦。
0: 对，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年举办，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限制年龄，只要你跟高中还沾上边就可以来参加。
1: 诶，好特别哦。可是你大一了不是吗？
0: 就是升大一的暑假。
1: 哦，升大一就是还在高三
0: 是
1: 结束，还可以假装一下自己是高三生。
0: 因为他那个活动呢是那个国防部举办的
1: 哦，
0: 国防部的新闻营嘛，对，所以呢你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军事媒体，包含汉声电台啊，
1: 嗯，
0: 然后军文社啊，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些印刷青年日报的地方
1: 哦。所以就是参加完这样子的活动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来从军是吗？
0: 是，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大学要来招生啊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目标是这个样子啦，
1: 还蛮可爱的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资源欸，即便说这些是比较偏军事类的媒体，可是也的确对比如说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学生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跨出去到其他的领域去。
0: 对，
1: 因为毕竟像超群大学就念法律系了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要么就是营队，或者是去帮人家办营队，
0: 对，
1: 然后不然就是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说学校的电台啊等等的资源，需要自己去争取啦。
0: 嗯嗯嗯。然后我那个营队呢，大概四天三夜，就是住在那个国防大学里面。
1: 哦，
0: 那你就想象嘛，就是你提早体验当兵的感觉，
1: 就床硬的要死嘛。
0: 对，然后还要，但是呢，在里面齁，跟当兵不太一样。
1: 嗯，
0: 好，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学长姐啊，或者是里面的队服啊，都对你很好，不会那种骂啊，嗯，说啊还不起床啊，干嘛？
1: 毕竟要先给你美好的幻想啊。
0: 是是是，对。
1: 然后进去之后才可以，哎，没有啦，先把你骗进去。
0: 所以，
1: 没有啦。
0: 那个活动呢，整体来说都是国家出钱，所以不管是小礼物赠品啦，
1: 嗯，
0: 还是吃的东西啦，哦，什么都是政府各个单位去出钱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很滋润啊。
1: 他应该付我们那个宣传费，帮他免费宣传呢。
0: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营队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我参加这个营队已经十几年前了。
1: 哦，
0: 对呀，
1: 可是感觉就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生力军嘛。
0: 是，没错没错。
1: 我自己其实不太参加营队，
0: 欸，
1: 因为我不太喜欢。
0: 你说跟一堆人一起生活，
1: 我不喜欢硬要跟一堆不认识的人认识
0: 啊。
1: 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哦，就是最后一天那种成果发表，我就很尴尬啊，我就很讨厌上台演出。坦白说，我真的超哀的，欸，
0: 啊！你是E人呢，欸？
1: 我是一个超哀的哀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像个傻子一样，然后一起练习那个什么很奇妙的舞蹈，然后我也觉得队呼很幼稚
0: 哦。
1: 对，就整个营队里面所需的那些，大家觉得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做的那种代表性、象征性，有做才叫做来参加营队那些事情，我都很讨厌。
0: 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要设计一个营队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去除这些元素？
1: 那没办法啊，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请别人做这些元素。
0: 好的，好的。
1: 可是我觉得我同时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小孩也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别扭，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别扭的人。
0: 是。
1: 所以呢，我其实认真要参加营队的经验哦，我只有在国中的时候吧，参加过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财力品格营。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0: 啊，很害怕的原
1: 因
0: 是，因
1: 为那个晚会让我感到害怕。
0: 是一起祷告的那一种吗？
1: 诶，他就是会唱很多圣歌，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很投入，
0: 是
1: 那个投入感让我感到害怕。
0: 你说的类似这样子的营队呢，我在好像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参加过，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教会一段时间，
1: 对，
0: 好在里面生活过啦，所以当然长辈就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上那样子的那个营队之后呢，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我就我就很害怕。
0: 最有印象的就是去到营队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会放在一个柜子，你等你四天结束之后才可以拿回去，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你第一天就是见到面之后东西放好 就晚上就吃完晚餐睡觉嘛，嗯，就是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到

0: 隔天早上起床，这中间完全不能讲话。啊，他要让你完全安静在那个
1: 休息就对
0: 了，对对对，而且不管是各种你比如说要借什么牙刷牙膏什么都不能讲话
1: 哦，
0: 就保持在一个超级安静的一个
1: 状态，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状态吧。
0: 是，然后后来两三天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就是让你更能够融入，跟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这样子。
1: 我必须说啦，还是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呢，而且我觉得那个品格营它有趣的点是在它的。就是你可以选你主修的课
0: 哦，
1: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选烹饪课啊，
0: 嗯，
1: 所以每天都就是煮东西煮得很开心，而且也很专业，那时候还教青酱怎么做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专业，然后其实也很好玩，但就是每天晚上的那个晚会会让我有点觉得
0: 压力很大，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信那样子的宗教啦，
0: 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叫我要信宗教，但他们就是会一直唱圣歌，然后手举得很高很投入，让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0: 没有办法融入他们这样子
1: 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可以支持他们自己，
0: 是，
1: 对，然后而且那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住宿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
0: 也是三天两夜或
1: 四天三夜，大学生的宿舍的床板真的是很硬
0: 所以要自己加一个床垫啊
1: 可是带了还是很硬啊，因为我从小就是睡床垫
0: 长大的，
1: 活得很好，
0: 好吧
1: 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让我体验到，后来我就更不喜欢去参加营队了，
0: 嗯，
1: 然后以前比如说小时候嘛，在那个什么儿美班啊，有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的那种营队，然后我也就不太爱，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很尴尬。
0: 哇，
1: 对，
0: 那你后来会到大学的时候你有类似办营队的经验吗？
1: 我没有，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
0: 哦。
1: 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大学总是会有刚开学的时候一些活动会让你以为说你不参加会不会被排挤，
0: 有，
1: 对不对，什么宿营啊，
0: 升上大学之后有一个叫做锻造营
1: 啊，锻造营
0: 那
1: 个
0: 我有
1: 去哦，
0: 诶，你有去，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超讨厌
0: 不要这样，因为那一次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一样是四天三夜、
1: 嗯、
0: 然后睡的呢就是学校的宿舍，
1: 对啊，超难睡
0: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睡
1: 哦、
0: 就是能睡的时间不多，
1: 因
0: 为
1: 基本上都在准备表演吧、嗯、
0: 准备表演之外还有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有点类似长照中心、
1: 哦、
0: 然后要去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事情也好，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画海报，设计剧本，然后呢演戏排舞，所以基本上你说可以睡觉吗？我就觉得那个活动四天三夜参加下来好累
1: 啊，就很累，真的很累
0: 很累，
1: 然后那个戏上办的又一直在喝酒，我就觉得哦，未满18岁不能喝酒哈，
0: 对，
1: 可以喝酒是因为已经22岁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解放感吧，可是我就觉得、嗯、天哪，你收我那个那营队那么贵、
0: 哦、
1: 然后结果很多钱都花在那些饮品上，我就觉得
0: 不是那么有价值，
1: 我不喜欢啦、哦、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有时候像你那个锻造营嘛，因为是跨系的、嗯、
0: 对，
1: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认识了蛮多不同系上的朋友，
0: 是，
1: 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几天来一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感情，
0: 革命情感
1: 没有到那么深刻啦但是你会发现，诶，你好像新认识了一个学系的人，然后呢、嗯、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说他们学系在上什么课，
0: 对，
1: 然后或许你在未来你真的有想要去做其他跨学系的一些研修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点帮助。
0: 嗯，对啦，没错，
1: 而且其实你知道后来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联友嘛，联友，对对对，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些体保生、
0: 哦、
1: 我就觉得诶，其实后来毕业之后会发现大家各奔前程各去东西的时候呢还蛮好玩的，因为看别人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你也会觉得好像眼界也不一样。
0: 哇，你跟你的这些就是锻造营的朋友还是有在观察他们的生活？
1: 有啊有啊，而且我就非常好奇那个体保生毕业之后能干嘛，
0: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能够聊的或者是还有在联系的或知道他在干嘛的已经不多了。
1: 嗯，对，
0: 我觉得因
1: 为
0: 生活圈差别太大了。
1: 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小龙计划、
0: 哦、
1: 大家一整个学期可能一周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会聚在一起，那 欸，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会认识到不同系上的人。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些未来哦，真的在毕业之后都会变成你的某种人脉。
0: 是，没错。
1: 而且很珍贵，就是说你可能

0: 在认真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后面你可能毕业之后再交朋友，除非你回去念书啊，你可能可以交到一点比较知心一点的朋友，
1: 或者是会固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0: 对，不然真的就是比如说事业上面认识的新朋友。
1: 嗯，
0: 对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当然就会有多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性，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1: 对，好，好险我们讲到这边终于有点回来了，不然就会变成说啊，营队床好硬啊，
0: 不好玩。
1: 对啊，这要我觉得是看那个举办的状态有没有就是用心啊，举办单位这样子。
0: 好了，没有啦，我们不是说别人不用心啊，只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如果办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哦。
1: 嗯，
0: 其实也是跟大家推荐啦，就是我们自己哈，因为我很多我讨厌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在我们自己办的营队里。所以呢，其实像在今年的8月12号哦，我们呢正声广播公司有跟这个 Teacher Carry 呢一起合作办理了一个多媒体体验的工作坊。你知道目前的招生有一点小小的困难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只有半天
1: 哦，
0: 大家家长都想要丢7天。
1: 对，像刚刚讲，至少也要4天3夜这样。
0: 对，然后就是觉得啊，半天怎么够？你知道，甚至有朋友跟我讲说，你不能办2个月吗？
1: 办太久了吧？
0: 然后我就想说，2个月，我一周都觉得很吃力。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课程设计或人力上面啦，也是要去做一个调配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目前就是确定8月12号的下午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提早把小朋友送过来，因为可能他中午吃饭时间会卡住嘛，可是刚好有一个小空档，可以把小朋友接过来到正声，然后你下班的时候你再接回家。
1: 所谓的提早是怎样？因为我们是1点半办到4点半。
0: 对，你可以12点啊，12点半就先把小朋友送过来。
1: 对，8月12号的当天。
0: 对对对，你不要前一天送来了，没地方睡。
1: 没有地方睡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啊，刚好在这个升国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话呢，你就可以考虑一下，问问小朋友有没有兴趣哦，想要来这个体验一下，比如说小主播的播报啊，新闻播报，或者是说呢，诶，来尬一个角色
1: 啊，
0: 然后练习也不是练习，就是去尝试一下广播剧的配音。
1: 嗯，
0: 还有呢，因为我们这个是跟 Teacher Carry 合作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他那个双语的课程啊，虽然是在讲这个比较，诶，大家平常可能会觉得啊，媒体试读好无聊，不会 ，Teacher Carry 总是有办法把这些课程，哇，玩到疯掉，你知道大家都不想要进到下一趴，
1: 而且都这个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都投入其中，
0: 真的很好玩呢。连我们自己就是在当这个队服哦，都会觉得说好想下去一起玩。
1: 因为我们去年呢有办过一次，然后大家就是念念不忘，结束的时候还舍不得回家这样子。
0: 对啊，甚至是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晚点进录音室吗？
1: 那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小朋友在我们这个营队当中所体验的这些作品呢，我们完成之后齁，都会提供给这些小朋友们，给爸爸妈妈们哦。
0: 对，然后有些爸爸妈妈们就会说啊，可是我想要帮小朋友拍照，诶，我可以一起吗？我们其实是没有让家长一起参加啦，但是我们绝对会帮你的宝贝拍很多的照片。
1: 每个人的照片都要拍到哦。
0: 对，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团体照、个人照通通都会有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

0: 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播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钟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千错万错呢，常常呼吁大家要认真的看房子哦。
6: 没错，
5: 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做呼吁吗？
6: 因为大家眼睛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
5: 对对对，你知道我长期呢就会沉浮在一些不管是那个地区的一些房地产的社群里面还是怎么样哦？
6: 嗯，
5: 然后就发现大家呢，常常合约都不看清楚。
6: 是的，
5: 到底自己是买了一个，还是买了一个面积？大家都没有在认真看。
6: 嗯，
5: 包含呢是说你的房贷呢到底贷了几成？
6: 哦，
5: 也没有在认真看。
6: 是，
5: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月经文不断，就是问说我到底可以贷几成？我怎么会知道你可以贷几成？
6: 要问银行哦。
5: 对呀、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这种这样子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然后就一直在问，然后让我觉得不断的。让我不断的觉得非常的惊奇。
6: 没关系啦，你就是潜水嘛，然后看看这个奇闻啊奇观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说哎呀、你真的要看仔细呢。只是说齁、很多人就真的有些问题会不断的在问。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啦，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价格，什么样子的这个金额才是我可以负担的呢？这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
5: 因为毕竟我们上一次聊的是一个什么可负担宅嘛，对不
6: 对？
5: 对，
6: 没错。
5: 所以呢不免俗哦，大家就会想说那我到底可负担到底是多少呢？而且我也有发现哦，像我的同侪嘛，
6: 对，
5: 最近呢也开始到你知道三十好几想要成家的时候了，
6: 是，
5: 所以呢也会跑过来问我说我想要买房。
6: 嗯，
5: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想要买多少的房？对，因为这件事情会牵扯到说你到底有多少的预算，然后你想要买在哪里，有没有可能？
6: 嗯，
5: 这才是重点，有没有可能？
6: 对
5: 对，然后就发现呢，大家连到底自己可以拿得出多少钱，
6: 嗯，
5: 然后可以月付多少钱，大家其实都没有概念。
6: 然后我们聊着聊着呢就歪楼了，因为讲到月付多少钱。就是月付，你的
5: 月付可以付多少钱，
6: 还是你的月付有多少钱这样子。
5: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回过头来哦，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去思考买房这件事。
6: 嗯，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打算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点资讯吧。
6: 对，因为这个呢是来自591新建案，就是这个网站里面呢他最近就公布了，那他是用他自己的算法。好，他的算法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每个家庭，他是以家庭来算哦，他不是以一个人好辛苦哦扛房贷，没有，他说一个家庭这样子。好，家庭月收入呢可以支付房贷大概就是你收入的三分之一嘛、
5: 哦、
6: 对不对，用这样的方法来算。那算看看如果你是贷40年期利率 1.775% 贷款八成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那来看看说你可以买多好的房子这样子、
5: 哦、其实说真的啊，光这个计算基准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改一改了。
6: 对，因为呢这个是以新案来看，然后再来因为新青案现在不明朗嘛、哦、2.0 贺阿北不知嘛、哦、
5: 对啊，
6: 在我们录音今天还没有听到 2.0 的相关资讯、
5: 啊、而且再来就是说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可能已经要把这个预算提升到大概是

0: 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
1: 对对对，因为
0: 三分之一你提出来可能买不到房欸。
1: 是因为特别是双北地区还要再扣除所谓的你平常的生活必要支出。
0: 对啊。
1: 好，所以说这样算一算，你就算赚再多钱，你的如果住在双北地区，你的生活必要支出很高，扣完之后其实你能买到的房也很有限。
0: 所以说实在，它以现在这个基准来算已经算是很宽松宽松宽松到不行再宽松的那种。
1: 好，那用这么宽松的 来算哦。那全台湾19个行政区，就是不要算澎湖金门马祖、哦嗯、台湾本岛内19个行政区呢还有10个不及格啊。
0: 不及格是不及格什么呢？
1: 意思就是说你负担不起。
0: 好绝望、哦、我们一定要在就是这一集开始四分多钟的时候告诉大家说你不及格吗？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有一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啦齁。那表格的部分呢，我这个是用购买力跟房价的差距。好、嗯、所以呢它的算法是这样子的。最第一个栏位呢是平均家庭的年所得，就是你们家齁、哦、大概平均可以赚多少钱。当然有些家庭比他多，有些家庭比他少。
0: 那就是恭喜啦。
1: 对对 对, 對。
0: 多的话就是恭喜。
1: 是。
0: 少的就要是看。少的话就是再看看。
1: 对，然后用这个去做一个可负担的总价呢，就帮你写在旁边。好，那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如果你住在台北市，好，平均家庭的年所得呢是180万一年哦，全家人哦、嗯、好，那可负担的价格是2100万点3。嗯，你要想说台北市要找到2100.3万的新房子，那是谁做什么款呢？
0: 应该是没有新房啊，但可能40年、30年左右的还有机会吧。
1: 对，
0: 20几年的也或许啦，就是看哪一个地区，或者是说你可能找比较小一点的。嗯、
1: 是因为像我前阵子呢，就有看到在大同区吧，或者是在大道城附近那边呢，其实就是跟着双子星大楼的一个提升哈、哦，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新。建案，然后我就算了一算，哎、嗯，居然在2100万是有机会的、哦。可是你知道只有几坪吗？嗯，10坪，全幢坪数10坪，
0: 所以还要再扣可能3成的、那个。
1: 不止哦，因为那种小基地建案的话，它的公设比大概都是45%左右。所以你买了一间套房，大概室内剩5坪多，但是你要花了将近2000万。
0: 5坪里面。半瓶一瓶也是厕所了吧
1: 可能有哦齁、哦、对。好，再来呢，如果说有些人你如果想要买2、3房的房子，甚至你还要再带车位，真拍死哦，嘿，一定是敲崩的啦。对。好，所以呢它的平均台北市的房子平均成交价是落在4277.9万、嗯。所以两个数字相减之下呢，你还 -2177.6万。意思就是说你是负的啦齁、哦、是最绝望的一个地方。
0: 好好伤心哦。
1: 是。好，那其他地方你可以从六都里面来看呢，新北市、台中市，六都当中这三都呢，它就是所谓的很辛苦的地方，就是前三名、嗯、购买力跟房价差距最大的地方。
0: 对啊，你看台南也买不起耶。
1: 诶，对，还有台南耶。对对对。
0: 可是高雄买得起耶。
1: 对，所以它这个是因为平衡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因为像高雄它的幅员较大。
0: 对。
1: 好、哦、所以它有比较市区的地方，也有一些比较卫星市镇、哦、然后它有提出新房，所以整体来平均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因为高雄它的案量多，
0: 对。
1: 地段比较大、嗯哦、所以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是还 OK、哦、还可以负担，
0: 因为它是那个平均成交总价嘛。
1: 是是，
0: 你知道那个 M 型社会
1: 最高跟最低
0: 对，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差异。
1: 是
0: 哇，我觉得看完真的年轻人会不会又觉得很灰心、啊、
1: 诶，不会，因为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桃园市。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呢，可以看到一个叫桃园市。桃园市因为它也是算幅员较大，然后呢很多不同的从化区在多元在施工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市它的平均家庭年所得呢来到 151.4 万。好，所以说可以负担的总价按照这个公式来算啊齁，大概是1700多万。所以就想诶、欸、桃园市的这个总价1700多万应该是还行啊。
0: 嗯，而且啊我觉得桃园市的如果你是打算住在桃园市，你还有一个优势诶、欸
1: 欸、
0: 你可以赚着那个台北市的平均所得，然后买桃园市的房子。
1: 哦，你是说家户可能都在台北市上班，所以你赚的是180万，然后呢、
0: 啊、
1: 你可能在桃园买房子，你买一千，好，你就买1600万好了，诶、欸、好，绰绰有余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所以相对来说啊，为什么大家需要跨区，
1: 诶、欸、真的耶，
0: 就是因为这样吧。
1: 所以就可以研究说为什么大家呢可能都就是通勤啊上 班，然后呢就是很拼命的挤到台北市来，或拼命的可能像桃

0: 远也会去到新竹市。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市好了。哦、新竹市呢，它的所得哦，大概是在185万。
1: 其实新竹县还是新竹市？
0: 新竹市哦，新竹市哦，哦，它其实是比台北市的平均家庭年所得还要高五万多。
1: 哦 哦, 哦，
0: 对，新竹市多。对啊，那个什么，你就赚着新竹市的钱啊，住桃园，马西金美迈。好，所以其实从这些数据呢，虽然说我们刚刚已经有先说明了，这是一个比较宽列好的一个算法，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真的要来买新房子的话，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就变成数字哦，这个见真章，然后呢，买房只成了理想，但是是很难达到的。
1: 啊嗯、你知道我从这个表格里面还有看到一件事、欸，
0: 哎，
1: 你看我们新竹县的所得是最高的
0: 哦，
1: 对。所以你也可以去竹科当工程师啦。
0: 好，新竹呢，它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说一下，因为新竹哦，有像是这个台积电周边的，像竹北。
1: 哦，
0: 竹北周边，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偏县区，就是比较偏乡村地区的，所以你说它到底为什么可以也是属于及格的那个群体呢？主要是因为它贵的有，然后呢，也有一些比较周边便宜一点的地方可以选择。好，是这个样子。
1: 而且我其实啊、嗯、我个人觉得那个平均年所得哦竹北的这些园区的朋友哦，
0: 嗯，
1: 这个 186.9 哦，
0: 对，
1: 应该是他们家户所得的四分之一而已吧
0: 对啦，因为我们就说嘛，平均嘛，所以说这个数字它不是用那个标准差当中的中位数来去算的，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底说，哦，那我大概要赚到什么样子的薪水好、哦、才能够负担什么样子的房 子。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表格让我最有收获的是说，我大概知道我平均家庭年薪在哪边、嗯、然后我可以买到多少的总价，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看一下别人的总价是哪里，或许我可以去买别人家的家
0: 对，然后呢，看到这个表格之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诶，居然我们连屏东县啊台东县啊这两个地方也是所谓的购买力与房价差距很大啊、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
1: 嗯、
0: 然后觉得哇 很突破自己的想象。好，那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什么特别什么观光宅或者是什么一些地区的外溢效益、
1: 哦、
0: 所以反而冲高了一些地方的价格、
1: 哦、
0: 像台东它就会有那种独栋透天，然后呢价格开了很多、
1: 嗯、
0: 之前也有看到一些广告是写屏东市要3000万买房子，
1: 屏东3000万，
0: 对，好、哦，所以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话题啊，讲说哦高铁可能要开过去哦，或什么什么什么话题哦，所以就会
1: 有很久哎、欸，
0: 是，但是就会有这样的广告跑出来，这样、
1: 啊、可能就是你现在买，然后下一代收回了，
0: 是。那么最后呢，来看一下全台房价的可负担的模范生，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竹县桃园市之外，其实还有包含云林县跟花莲县、
1: 哦、
0: 他们的购买力呢是呈现正面成长。好，那像是刚刚讲的新竹是高科技产业的带动嘛，好，那像是这个云林啊或花莲啊，可能就是他们当地的薪资，好，有些人可能是退休跑去的，好，或者是他们当地的人呢，薪资本身就已经够他们生活，然后房价本身基期也不太高，好，所以是可以负担的这样子了。
1: 就是生活费相对可能也没那么高啦。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我最近呢、喔、特别有感呢、欸
0: 嗯，
1: 就是我那一天呢无聊就跑去了那个机场嘛，对不对？
0: Uh-huh.
1: 我吃了一个230元的韩式的火锅。
0: 在机场吃吗？
1: 啊，对。
0: 哦、oh.
1: ，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0: 哦、oh. ，
1: 我发现那个肉啊，多到我夹不完呢、欸。
0: 哇，那很棒啊 ！CP 值
1: 230块，我在台北可能吃不到一个很多肉的韩式火锅吧。
0: 诶、欸，
1: 突然就觉得，诶、欸，机场的物价好像也没有很贵。
0: 可是，一般我对机场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也贵，那个也贵，这样子。
1: 嗯、我真的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想说，哦，所以现在是台北市的物价非常的贵了嘛，竟然用一个那个泡菜锅来感受哦。
0: 像我之前可能出国去别的地方，可能假设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去日本啊，常常就是、哦、哇这个怎么那么便宜，哇那个怎么那么便宜，
1: 我觉得在住宿上面你特别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差不多的、哦、没有差不多，就是你可能2-3千的房间，
0: 对，
1: 在台湾你找不到，
0: 对，
1: 可是2-3千你在对岸可以是一个好大的房间，
0: 就很奇怪啊，就是我们被台北的物价养坏了。
1: 对啊，然后国旅的物价也是吓死人嘞、欸。
0: 是，
1: 你知道到现在竟然连说，你知道像有一些连锁的饭店度假村吧，对不对？嗯，他不管是开在对岸还是开在哪一个国家，你算起来竟然都会比你国旅便宜耶。真的是觉得发生什么事？
0: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今年公司呢，要那个员工旅游，那去哪里玩呢？好，国旅，大家说哇，太棒了吧？怎么这么豪华？
1: 对
0: 啊，反倒出国呢，就说啊，怎么会选择出国啊？在国内就好了呀。
1: 不会啊，应该是说叫那个国旅报价的时候，就觉得要命哦，明明就可以去冲绳，可以去大阪、东京哦，然后所以就出国了。
0: 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哎、欸，反过来就是出国呢，反而是不用花那么多钱，在国内呢。反而要花很多钱，
1: 而且你知道出国就是不一样啊。
0: 是，
1: 你跟人家讲说啊、哦，我去台东，就是公司旅行、员工旅游，跟我去东京，
0: 哇，
1: 同样东西东，但丢波港了，
0: 差就这。好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其实就跟大家说齁，你的可负担到底是多少钱，大家可以自己去估算一下。那今天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表格里面的数字来去做一个依据。当然还是要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方向啦，不是说哦随便都没有方向，然后也不知道看什么房子好，然后撒泪又被吹。
1: 对，然后如果说你是公事控的话，你真的很想要知道你自己每一个月可以负担多少钱，然后到底你可以买的房子总价是什么，因为刚刚这是一个大数字去评估感觉嘛。
0: 对，
1: 如果你想要知道比较精确的、哦、你就去查查现在的利率，然后你再上网找那个房贷试算。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利率弄进去，房贷呢你可以先从1000万去抓。
0: 对，
1: 那1000万呢可能就会是75%后的1000万，或者是80%后的1000万。那你再回推回去，他就告诉你说，哦，好，你现在贷1000万，你现在的每一个月要负担多少钱的房贷？
0: 嗯，
1: 那你再回推回去，你有多少现金？
0: 对，你付得出来吗？
1: 对，然后如果不行，那你就改成800万嘛，然后再去算房贷，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比较可以买得起的一个区间。
0: 是，所以我们后来呢，算完的结果就是啦，新案买不起，那不。你就买中古屋嘛，对不对？中古屋呢有一些还是比较 OK 的，
1: 对、啊、
0: 但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中古屋也是水很深齁、哦、那有一些呢你必须要把你重新装潢拉管线的那些钱也要算进去。你不要说哦好便宜哦 ,500 万，结果你自己要装潢要花400万、哦、那还不是一样900万，对不对？
1: 对，然后还不是新的房子。
0: 是，所以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评估啦。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到 Mixbox 跟我们互动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喽，
1: 拜拜。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再次跟大家见面咯。今天竟然已经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默默的就进入学生们通常最爱的暑假啦。至少我自己很爱暑假，我好想放暑假哦。来，有谁不喜欢暑假的吗？那都讲到暑假了，让我好奇一下，大家七八月的时候会不会想去哪里走走玩玩呢？虽然这时候真的超级热，但是七八月因为台湾习俗的关系，有些产业应该是淡季，趁着不忙的时候，大家会想去哪边走走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蛮想去日本的啦，毕竟现在汇率还是蛮低的，去日本买买生活用品，像是各种保养品啊、化妆品，或是手作物品，或是生活清洁用品，很多都比台湾便宜，就让人很想去大采购一番，超痛快。那除了买生活用品以外呢，我也很想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或是一些其他国家巡回到日本的展览，像是今年2月到5月在日本有展出的莫内展，还有即将在8到9月间展出的维美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真的让人超想飞去日本一看究竟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亲眼细细看这些世界知名的画作，直接观察真实画作的光影、笔触，还有感受画家是如何一笔一画的描绘这份作品。这是亲眼看到作品才会有的感动，这就像电流窜过你的全身，一种兴奋满足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让人们会一直希望可以亲眼看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的原因吧。当然啦，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展览就是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或是议题。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单位展，这个展示方式就是用不同的物品来表现出像长度啊或是宽度，例如像100公分等于几颗苹果，又可以是几支铅笔呢？像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介绍什么是单位，非常的有趣。为了要让来看展的观众感到心满意足或是觉得很有趣，展示设计还有里面的展品选品都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更不要提一开始你要做一个展览的时候要定调的展示主题，光主题就要讨论很久很久了，毕竟这样才能确保后续执行展示设计和说明的时候不会偏离展览希望可以呈现给民众的效果，所以必须经过很大量的讨论还有设计。而且啊，如果这个展览本身的主题已经被做过很多次，我们要如何做出区别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日本莫内展，可能很多人就

会觉得莫内也有来台湾展过啊，有什么不一样？这类型主题听起来重复的展览，首先就要注重的是里面作品的选择，通常会选择比较没有来过的画作，再来就是展览的规划方式。毕竟现在艺术展览已经不是纯粹把画作挂上墙上而已，还会配合像是时代跟画家的生平来做展览的规划。所以呢，选择要讲述的主题对展览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再来一个例子，今年的台湾就像是被埃及的沙淹过去一样，像现在的奇美博物馆和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都在举办埃及展。今年喜欢埃及文化的朋友们一定都超级开心。这两个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知道最大的不同是在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没有木乃伊，但历史博物馆的埃及展是有木乃伊的。所以如果想要看木乃伊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国立历史博物馆一睹木乃伊的真面目哦。奇美的埃及展没有了木乃伊，这个大家印象中埃及展一定要有的展品之一，是不是就少了很大的吸引力呢？现在老刘来告诉你，没有，没有少一丁半点的吸引力。奇美的埃及展真是太精彩了，精彩到我非常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探究竟。那为什么老刘会觉得奇美的埃及展那么精彩呢？首先，奇美的埃及展，埃及之王法老是奇美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共同合作举办的展览，里面的展品都是大英博物馆所珍藏的物品。当你不用飞到英国就能看到大英的展品，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毕竟从台北到台南坐高铁只要两个小时以内，坐飞机从桃园机场到英国，你就算是直飞也要16个小时，更不要算机票钱了。所以能有在台湾就能看到大英博物馆展品的机会，必须要好好把握。再来，因为奇美博物馆非常大，要在台湾能找到这么大又那么新的展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展厅很大，就代表展品也可以非常大。这次奇美展示的物件，除了有很珍贵的首饰、小件的雕塑品以外，还有大型雕像。啊，有多大呢？因为有运来的大型雕像展件不止一件，其中一个展品老刘非常有印象，竟然是一个超大雕像的拳头。没错，就是一颗超大的拳头，大概就是像现在你的手握拳放大50倍以上的那种大，这就是真正大型雕像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像是比一个人还要高的赛赫麦特女神雕像跟方尖碑等等，甚至他还有把一座墙壁是真正的墙面搬了过来耶。哇，可以实际近距离看到埃及古老建筑中的其中一部分，细细端详墙壁上刻的文字，找到你可能在游戏网里看过的图案，真的只有震撼两个字可以形容。真的非常难得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些埃及的大型展件，而且这次的导览语音我觉得录得蛮好的，很好听，所以边观赏展件边听导览语音的介绍是一件很享受的事。除了大型展件以外，这次很特别的还有展示官员做事的一些文具用品，像是书立的笔盒、调色盘和以前的一些文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来展示的还有首饰和珠宝类，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猫形的隔珠板。这个隔珠板展示的样子是三只金色侧躺姿势的猫咪，上面还刻有当时的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做工非常精细也超级可爱，猫奴一定要去看哦。另外，这次的语音导览和展示有个方式我觉得很特别也很喜欢，这个方式是把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具有代表性的七个符号单独摘出来。在刚进展场的时候，展墙上就有提醒观众可以在展品中找找这七个代表性的符号，在语音导览中也有这七个符号的介绍。
那为了找这七

的符号呢，就会更仔细的看展品。当在观看展品的时候，发现这七个符号时，就会有非常开心的感觉。哇，我竟然在埃及展中找到了这个符号，也突然被给予了很开心的情绪价值哦。那这七个符号，有一个符号是动漫迷一定不陌生的，听到埃及就会想起的那个童年记忆，游戏王。来到这个展，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死者苏醒的符号。这个熟悉的符号是安卡，它的意思是生命，现在常被称为永恒的钥匙或生命的钥匙，就像是死者苏醒这张魔法卡的功效一样哦。除了这个熟悉的符号以外，有看过《神鬼传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也对这个图案不陌生。这个图案就是圣甲虫。在那部电影里，圣甲虫根本就像是死亡的象征，但其实这个符号对埃及人来说是象征着重生与转变，跟神鬼传奇里的圣甲虫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展中，我根本重新认识圣甲虫这一个符号跟生物了，真的很有趣。因为以前我也有看过埃及展，但这次选择的展品跟展示的方式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值得一看了，也让我对埃及的一些印象有了翻转。最大的翻转就是那个圣甲虫啦，我真的没有想过圣甲虫竟然象征着重生。另外，亲眼看到游戏王卡中死者苏醒的符号也让我很开心。奇美的埃及展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展区，这个展区是什么很特别呢？它是让你可以把你的英文名字转换成象形文字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耶。现场它会给你一张表，这个表上面就是英文字母 ABCD 所对应的象形文字，就可以依据自己名字的拼音来写出你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名字，超好玩的。那如果你不想要手写，没有问题，现场有提供 iPad， 也有提供 QR Code， 你可以用手机扫 QR Code， 在自己的手机上操作，就可以获得你的埃及象形文字名字咯，还可以直接存下来保存在手机里，真的超好玩的。看到的瞬间虽然看不懂，但又有一种哇，我好好参与这个展的感觉，非常有趣又好玩，而且还多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纪念图片。所以我非常推荐去看这场物理上很大的埃及展，它一共有七个展区，我逛了快要三个小时吧，真的脚超酸的。而且因为这个展真的太受欢迎，去看展的人超级多。如果是想要好好欣赏展品的话，建议就早点到奇美吧，现在都还在展览期间，会展到2027年的1月10号，大家把握时间赶快去看哦。看完了奇美博物馆的埃及之王法老展览，我要来想想什么时候要去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展览呢？这个展览真的有展出木乃伊，另外还有许多守护永生的文物。展览已经开始了，从6月18展到9月28，非常适合这超热的夏天去博物馆吹冷气看展览。那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所以小尖有猫 YouTube 这礼拜的涂色主题就是埃及风格的两只猫猫哦，分别是戴着皇后头饰的光光，还有扮成木乃伊的奶鸡，非常可爱又有趣的扮相。这边我真的必须佩服一下 ChatGPT， 我请他生成这张着色线条图的时候，因为埃及有很多象征的符号，我也很担心文物的正确性，所以我有请 GPT 尽量考证，减少这张画中的错误哦。那必须说它的考证还算蛮正确的啦，真的很厉害。但因为我自己对埃及文化也没有到很熟悉，所以如果有错的话，还是欢迎来跟我说一下，虽然我也来不及改了，但我们可以来多交流一下关于埃及的小知识啊。

在这个周六下午，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要去哪里走走，看个展览，还是要待在家里耍废一下呢？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又可以享受咖啡或茶香的午后。现在老刘也要去喝咖啡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

0: 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陪伴大家呢，也是桃园市养护工程处林冠宏郑工程师带大家在活化桃园区旧法院园区，就是旧法院园区的时候，同时呢也看到了新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环保行政园区。那当然呢，我们要赶快呢再度的回到了林冠宏郑工程师郑工程师的时间，让他来好好的跟大家继续介绍之外呢，也让他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整个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啊，遇到的工程困难实在是百百种啦，有哪一些呢？而且呢到底是怎么克服，要花多久的时间呢？哦，这个越拖越久会不会也影响到我们的工程进度等等等哦。诶，这个等于是甘苦谈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这个郑工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一案其实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我们的架空缆线一开始其实是非常杂乱，那我们的电杆也是都林立在我们的要预做人行道的范围里面，那其实这些除了影响我们市容的景观啊，还有我们这些用电安全，那我们在做整个当初要让台电配合我们地下化的时候，其实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跟协调的这个精力，那当初对，所以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的时候就已经请台电一起出席，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下地的可行性，其实就是讨论说我们可能下地后我们电箱要放哪，那就是它什么时候配合我们施工，那其实我们都要在这个规划时间就已经把它确认出来。
1: 等于是在解决的时候，同时我们就在规划设计的阶段就要做这些动作了，对不对？
2: 是的。
1: 不过倒是哦，你觉得除了刚刚讲的缆线就是五线谱啊，现在看不到，你不能说全部都看不到，就是说在我们改造的这些地区都看不到了，应该这样说吧，对吧？
2: 对。
1: 不过在市区道路的一个车宽啊，你应该知道我们是有受限的耶。哇，再加上哦，我们这个车流有多人。

0: 人流也多，哎呀，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去解决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郑工程师了？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人行道工程，可以形容成我们跟一般工程的差别，就是我是做一件新的衣服，还是我是边做衣服然后边去做一个修剪的这动作。我们做人行道工程其实就是边做衣服边修剪，因为我们平常做的时候民众就在旁边，所以其实他会很密切去
0: 关注，
1: 对，然后交通也会交围都会受影响，所以其实我们人行道工程不仅要快，然后还要做得够精确，够时间够准确去把它完成，但还要做得够扎实，那这些品质都要去做一个把关，所以其实我们是就是形容就是边做衣服边穿衣服。
0: 哎，这个形容词真好，而且我觉得你们也落实，哎呦，交管计划也要做出来吧，不然你要被骂死。哎，
1: 对，我们是除了做人行道，我们还要在做人行道的同时，然后去围设这个人行的临时通道。
0: 啊、哦，很可怕哎，那个真的你会被沿路被骂到底哦。所以那个计划也是要讨论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当初我们一定是现场可能都会多少去配合现况去改变一下。不过我们在交围计划一开始，施工前就要先拟定好，那我们的交围要怎么去围？然后当下施工的时候，如果民众突然反应，那我们也是要做一些，例如说施工告示牌啊，像我们这样，我们就有做这个卡通四格的这种漫画形式，然后去指引这个路人，然后用路人临时我道路要往哪边走啊，这些看车告示牌，然后去清楚怎么走这样。
0: 而且各路口你们还有这个行人停等区，这怎么回事？这个好像不能说没做，对不对？
1: 对，以往在做这个人行道，可能在路口的时候会很难做，因为你没办法去在破碎人行道的情况下，你还去围一个让人有办法停等的。那我们这样，其实我们就特别除了我们破碎的空间，我们还在旁边去围了一个行人的停等区，让人有过马路的时候还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停留。
0: 哦，哎，这个就不错，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而且呢，基本上如果说又在急躁的同时哦，可以休息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计划、达到的效益很多，哎，像有哪一些效益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冠宏郑工程师了。
1: 这一案其实我们效益有四大效益，那我们第一个效益就是我们的人行环境串联，第二个是我们提升了我们这个生活品质，那第三是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传承，那第四是我们这个环境节能的永续。那像我们第一个人行环境串联，它其实往东我们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市府的行政园区，大家从这个旧市法园区，像我刚刚提到的五个行政单位，他们在往市府的时候，以往都是可能没有人行道的时候都只能用骑车的，那现在他可以直接走路，然后就过去开会，那再走回来。其实我们当下施工的时候，非常多的市府人员是用走路的，其实所以这个人行道完成之后是非常有这个效益。那我们往北，其实除了延伸到我们的向阳公园，再往更北的地方，中路地区还有我们的新市法园区那边，那其实都是整体串联，我们有这个人行环境考量到我们整体串联，所以其实是有这个效益存在。那我们第二点的提升生活品质，其实就是刚有回答到的，我们电缆克服了我们这个电缆地下化，那我们有结合这个周边的这个公园的休息空间，让我们整体的这个透视感啊，然后市容美观有更加的全面的这个感受，那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0: 真的，而且让大家呢步调也变慢了，不会这么的急躁，对吧？
1: 是的。然后我们第三点是我们的资产文化的世代传承，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布告栏的这个更新的过程，其实是保留了一些旧市法的历史文献资料。那我们在保留布告栏的同时，我们也把它整修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资产文化，其实我们是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证明说当初这个旧市法园区还在这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象征性的有意义的设施，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0: 我觉
1: 那
0: 得那
1: 最后
0: 个
1: 一点，
0: 不错，嗯。
1: 对，最后一点是我们的环境节能永续。那这个就是回应到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我们的高压砖是采用这个环保高压砖，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是采用我们的再生沥青混凝土。那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个环保、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让我们四大的这个效益，其实在本工程是非常注重的。
0: 嗯，这个工程呢，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时间呢，把它做完呐、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郑工程师？
1: 这个工程其实我们整体当初是预计要可能100多天就把它完成。对，那因为受限了那个台电地下化，所以我们有停工了一点时间，那导致我们最后是总共工期是花了200多天才把它完成这样。
0: 哇哦，你看看不简单呢！哦，这等于是这个让大家呢看到一个工程的这个背后的辛苦哦，让大家也感受到了哦，原来整个计划里，然后工程的困难点在哪里？哦，到底怎么克服的？以及呢，也看到了哇，做完以后呢，其实呢也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成果哦，也不管是在行的方面，这个周边的环境的方面，包含了文化的一个保留方面，还有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呢，通通的都有感受到，也做到喽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金品奖哦，这个特别非常不一样哦，第四级优等啊，这个是一个公共工程。那当然呢，也是因为这一案，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旧司法园区这一案，其实荣获了这个第七届公共工程竞品奖的第四级的优等。那其实它只是这几句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当初发包的这个金额去定的这个级距。那其实我们是在第四级的优等的这个殊荣。那我们在当初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设定这个案子要去做一个参展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施工的步骤都是非常用心去做一个把关。那我们一开始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四大效益啊，这些环保的概念，那还有我们整个施工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些尽心作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亮点。那在参展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势必要让委员去实际去了解的。那也是我们努力的过程，所以才有办法去得这个金品奖的。
0: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金品奖的部分哦，我觉得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优质的公共建设出来。那因为桃园来讲哦，就是说它现在呢给大家打造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科技感，然后就走在前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每一个工程一定要尽善尽美，所以从规划设计施工到验收，变成是说。主单位很辛苦，然后以及配合的单位，以及施工的单位，等于是全体总动员，应该这样说吗？
1: 对，就是其实，从我们一开始主办单位，去引导这个厂商去做一个参奖，其实厂商也很配合啦，就是我们算是一个团队，然后要去做好一件事情。那厂商这边其实他们还有我们的建造公司，其实他们在做这个竞品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简报。那简报的当下，其实我们跟我们业主，然后施工厂商还有建造，他们都要去做一个简报。那三个简报的内容，其实都是把自己平常所做的去做一个呈现。那对，除了简报的内容呈现，那我们现场也是有邀请这个委员去现场去做一个实际的走访。那现场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跟委员去做一个现地的讲解。那当下委员可能会有很多个，那我们就是实际去配合我们厂商跟我们机关的人员，然后去每一个委员，然后去跟他们说明，然后去跟让他们去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实际施工的细节，那一些整砖对缝啊，这些机械切割啊，这些我们是怎么施工、怎么去施作的，那这些我们的历程里面都有去主要是有把这些传达到委员的身上，那才能荣获这最后的这个金品奖的殊荣。
0: 一般来讲，每一年都会办这个金品奖吗？
1: 每一年都会，一般来说，
0: 那你怎么会选这一案呢？这个也是个重点嘞。
1: 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通常会锁定 这个

0: 我们有中央补助的这个案件去做一个参奖。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一开始的效益其实有看得出来，因为它是改善我们旧司法园区，其实影响的人数是非常多的。
1: 哦，
0: 那还有
1: 是
0: 对我们一些本来特别是这种没有人行道，像厦门街它原本是没有人行道的，那是前两年去画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好不容易有这个人行空间出来，那地方民众习惯那里有人可以走的空间之后，我们再去把它做一个实体化。所以其实我们会挑这种效益比较明显去彰显出来然后的这种案件去做一个参奖。那其实也是因为它有一些旧司法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渊源，所以也比较让我们
1: 展现得出来就对了，比较能够展现得出来，
0: 对，让他们就知道。
1: 哇，哎，我觉得不简单哎，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不是各单一个单位或者是个人可以做到，这真的是要有一种叫做共识，对不对？
0: 对，就是从我们的队长，然后往下一直承办人，然后到这厂商，其实大家都是要一起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1: 嗯，是，而且呢，我后来呢，在郑工程师的身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呢，在这个工程界里面，哦，这个先从公共工程的金评奖才会有所谓的金质，所以我们看哦，我们先有这个金评奖哦，这个拿到第四级优等之外，另外我们在金质奖也是土木类的第四级优等诶，这也是一种殊荣，这是桃园市市政园区的活化计划，把我们整个旧司法园区的周边人本环境多项目标的改善工程，对吧？
0: 对，金质奖它其实是在差不多七八月左右的时候，就是比这个金品奖才更后面。
1: 嗯，
0: 那其实它在这个金质奖的过程，它要比这个金品奖的更当初简报或者什么再更深入。
1: 哦，
0: 那它金质奖得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普通案件来讲说新建工程那种建筑物啊可能比较会得这个金质奖，那我们这人行道工程其实要得金质奖，除非说我们有特别做一个创新或是精进的这个部分，所以才有可能让委员去看见。那其实我们这样在做一个施工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握这个原则，那我们一开始的理念就是我们拼命的去想要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所以在金质奖的途中，我们才会去做一些那么多的精进作为。其实像我们渡原石收水的这些啊，我们都是采用地通级开发，那我们去做一个收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整个案件包装在里面细节，那让委员去看见才有可能去得到这个金质奖。
1: 有，而且你们还打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让大家把第一个概念，原本大家对于司法这一块哦，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在围墙内。好，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可是你已经打破那个封建的围墙，你把人家拆了，然后呢，把那个空间呢活化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交通的困境也很重要，然后你并没有把它全拆，你还有保留了那个布告栏，就是打造了也保留了，把那个历史的痕迹还是留下来了，而且我觉得你把周边友好的人行环境也把它塑造出来，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整体来说，我们改变周遭景观是真的非常大。那我们如何在改变周遭景观的同时也保留原来好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顾问公司设计公司在一开始都把它设计进去，那我们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其实如果更动一点的话都还可以去接受的这个范围，那我们就是把握这个原则，那把它做到最好。
1: 嗯，这针对拿到这两个奖满意吗？还要更上吗？
0: 这两个奖对我们做工程人行道工程算是基本，我们本来就要做好的。
1: 嗯，真的。
0: 对，我们还要再更努力这样。
1: 嗯，是。那当然最后呢，我是不是冠宏郑工程师有要补充的地方？
0: 补充的地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们人行道工程。
1: 嗯，对啊，尤其是
0: 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对。
1: 没错，而且当正在做规划或施工在协调的时候，也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啊。等他做好的时候，要多一点掌声，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因为第一。

0: 一个呢，这样子才有进信心，才有更多的这个活力，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以及更不一样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新风貌。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桃园市养护工程处林冠宏郑工程师哦，在百忙之中呢，还在这个抓时间啊，来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民众哦，跟我们现看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整个的一个工程以及这个案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冠宏郑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拜拜，
0: 拜拜，欢迎收听悠悠宝贝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咪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国土计划组。为了切实掌握全国的土地利用动态，那么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从民国90年起一直到今推动了国土利用监测计划。近年来随着卫星的遥测科技跟与时俱进，那么影像清晰度跟整个解析度还有辨识技术大幅升级，每个月会办理一次的全国性土地监测作业，同时也会持续跟经济部农业部共同的来合作推动跨部会的土地监测业务，期盼呢就是能够借由高精准度的卫星技术跟及时的掌握土地环境的变异呢的情形，整个来积极的守护台湾珍贵的自然跟土地的资源。那么国土署也特别呢在这里说明，当卫星侦测到地表出现了疑似未经核准的一个开发变异点时，中央就会将相关的影像传给地方政府，那么由基层乡公所所属的公所跟相关的单位前往勘查跟厘清实际上使用的状况。那么在第一时间呢跟第一线的人员辛苦勘查之下，国土署来落实中央督导的责任，持续追踪整个案件办理的速度，包含了协助并督导地方的政府来审慎的处理后续的土地管理问题。而从之前到现在115年通报的地方政府案件有4178处的变异点，那透过地方政府的积极调查追踪，就有效的打击非法倾倒滥垦滥伐的一些违规事项。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以外，也未来持续精进整个国土监测的技术，也结合了建筑的管理资料，包含了多时期的卫星影像跟内政部消防署来做应变管理资讯系统，同时也做一个跨域资讯的平台，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来比照当时跟现在的一个灾前灾后影像，协助整个掌握受灾的范围。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哦，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江怡方继正啊，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包含了呢，在上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继正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赶快让继正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3: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哈，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4: 对，太肥啦
3: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讲啦，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东高雄可以啦，
4: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3: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4: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3: 嗯，
4: 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3: 再说，
4: 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3: 嗯，胡先生，那后面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4: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3: 嗯，
4: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3: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4: 对，是期待。
3: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我们笑得很开怀，好吧？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4: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3: 嗯，
4: 就跟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3: 对，而且
4: 更美丽。
3: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4: 对，
3: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

0: 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我们虾皮鸟哈，不是哦，我们
1: 动物而已、啊。
0: 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
1: 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啦、啊、有享受啦。哦、
1: 对，
0: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记者跟大家说明，让大家哈、这个摘要哈、要听清楚日期啊哈、不要再来问了哈、台北办事处老师在接电话哦，
1: 对，
0: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了。
1: 好、哦，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0: 嗯，
1: 那我们是在山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
0: 嗯，
1: 那山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0: 嗯，
1: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0: 嗯，是，所以哦，这个离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啊、齁，那个
1: 拖鞋的部落。那这边就是刚好台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0: 嗯，
1: 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
1: 哇、
0: 哦、请大家不要那种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我跟你说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
1: 我想
0: 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来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了，这边有很多头目哈、很多的公主哈、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1: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0: 漫游
1: 对对对而且在你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0: 哦，这个要看一下，
1: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吃同样的东西对吧？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0: 刺葱啊，嗯，
1: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0: 当地的
1: 对对对，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0: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1: 对，
0: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 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

0: 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哦，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哈、哦。
1: 嗯嗯，没错。
0: 这个买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首创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
0: 而且交通很方便吗？吴先生在问。
1: 对，交通可能要自己开车，因为我们山区的大众运输班次不多，那怕是耽误大家等车
0: 时间
1: 了，对，所以建议还是要自行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这样可以更弹性的去安排你想要去的景点。
0: 嗯，是，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就是拍摄入境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摄。
0: 嗯，
1: 对对对，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季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季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来山那边的市集玩。
0: 嗯，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哦。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挖来呀，哈，这个海派秋。哎呀，说到了东部海岸，你想到什么呢？好的，告别了这样子的一个盛夏酷暑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呢，开始规划一路玩到了秋天。其实呢，秋天的东海岸也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哦，在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拿出什么样的好料来送给大家，以及哪一些好料呢要来让大家端出来呢品味一下哦。所以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呢借你的耳朵给我之外，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看看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东部海岸篇。那么也赶快来让这个听众朋友来去跟我们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邱子雅阿布布。
2: 哇，今天我们的阿布布要带大家抢先开箱，就是我们这一次东海岸哦，最好玩、最好吃、最好拍、最值得收藏的部落旅游体验，在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那当然，我们整个东海岸的大会活动，哇，也是很厉害哦，从月舞开始，对吧？
3: 对，那这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好像是由纵谷主办嘛，那这次在台北车站。那在东海岸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用一类海派过生活的主题来去呈现。所以呢，大概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个十月份要做的亮点活动海派秋秋。系列活动来去做整个社团的主题。
2: 而且先让大家呢这个暖场一下哦，尤其呢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从表演团体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对吧？
3: 对啊，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有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分别一个是在台东的都立，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茂公部落。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有一些这个跟部落接下来要办的活动的连结来去做展摊。那我就先从猫公部落来讲好了，因为猫公的部分它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9月26号的酿酒节。所以呢在这三天的展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在现场会去做一些早鸟票的一个优惠优待券之外呢，也会把猫公的相关一些酿的一些文化，包含酿体验啊、酿市集啊、酿聚会啊、酿沙龙、酿派对等等之类的主题呢，在整个摊位来去做呈现。
2: 当然了，这个好以那种酿酒的酿，对吧？
3: 对，那酿酒的酿，没错。
2: 那当然这个也让大家呢为我们秋天这个大活动来做暖身。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先体验一下那个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是吗？
3: 对啊，因为刚刚瑶瑶有讲到就是大会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这个大会舞，我相信这个在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在活动安排上面一定会。那当然在台北车站我们大家一起做大会舞的体验，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更欢迎大家在10月10号可以来到我们的东海岸的石梯坪，我们会有一个围火派对。那个真的围的不是只是大会舞而已，我们会围着火堆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2: 是吴先生说需要报名吗？现场有提供报名吗？
3: 如果今天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个是开放的，那不需要报名，那你就是免费进来，因为那个厂区就是开放的。
2: 他说的是游，他说那个游程在现场。对，他说现场有开卖吗？对，他现在
3: 有哦，有哦。我现在要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现场会卖的就是我们的活动限定价、优惠价，像酿酒的体验，它原来是800块，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三天的展餐就是优惠价720。
2: 所以你看马上打折，对不对？
3: 对，然后围火派对，我们如果今天你就是在一般的价格是1200，可是我们在这个三天来讲，早鸟票就是850块。
2: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哦。施小姐说她现在才刚刚进来，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在这三天的活动吗？还是后面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早鸟价，她有点不大了解，她想请你介绍一下。
3: 哦，好，那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配合观光署办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会，所以整个展摊里面总共会有七个管理处来去做设摊，那我们东海岸是其中一个摊。那我们在东海岸的部分，我们会有两个部落来这边来做设摊，一个是都立部落跟猫公部落。那这两个部这两个摊位呢的现场的一些贩售的商品，除了部落的一些商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贩售游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9月26号在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的门票，以及那个10月10号在石梯坪的微火派对。
2: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哈，这个节庆的活动，他们所感受的，还有那个玩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9月26号，这个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简单来讲呢，就是把我们酿酒文化融入在我们入夜之后的那个欢乐派对，对吧？
3: 对，那当然是大，因为大家对酿酒可能想到都只会想到就是
2: 小米酒，
3: 小米酒
2: 不是啦。
3: 其实我们、
2: 啊、
3: 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你当然做体验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整个氛围，等于就是说我在这个市集里面，我就酿音乐，我整沉浸在这个音乐市集里面，这也是一种酿的文化的一种衍生。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酿的体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那些有些酒酿啊或者制酒，我们会请一些可能在经营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其实可以透过不管今天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说你实际体验的，那甚至就是可以转换到音乐会，那甚至你还可以跟酿酒师来去做对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酿酒节不是只是喝小米酒然后听音乐而已，而是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进一步的跟酿酒师来做一个对话。
2: 嗯，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哦，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猫公部落哦，其实它的酿酒节可以说我们东海岸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体验，而且呢它每个主题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从白天到夜晚哦，白天还有部落市集一直集结我们的职人，然后有农特产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爱那个酿体验，对吧？酿体验那个透过那个空中导览啊，还有 DIY 啊，那个真的要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讲一下，让阿布布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总共有这个酿市集、酿聚会、酿沙龙、酿派对。
3: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说大家对于酿的部分可能想到就是想要讲米酒嘛，可是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自己去透过认识酒曲的植物之外，然后你亲手去做酿造，你可以去我们在现场跟我们可以跟那个酒曲，然后去跟我们蒸好的糯米，然后一起来大家一起自己制作。那这些做完的东西，做完的这些小米酒，你可以自己带回去。那小米酒，就是它截取完毕之后，它剩下的那个糯米，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酒酿。那你可以去做再利用，可以做酒酿荷包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酒酿的一些料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它是延伸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是说，因为这里面我们既然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小米酒不是只有单一的喝法，我们可以透过现代很多调酒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一种饮品。
2: 嗯，
3: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可以让那些小米酒部分它的产品的改变或者调整会更多，那变成是说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喝酒的一个体验。
2: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把我们原本呢，大家对于都只知道在那个小米酒，其实大家不知道，除了小米酒他们也把这个米酒小米酒糯米这个酒呢，转化为现代呢结合这个时尚的调酒，所以他还有联合音乐，所以就酿酒来去提供给大家，而且酒酿做出来小点心也很好吃哦，对吧？
3: 对啊，因为其实在酿酒节那天的话，就在猫公部落，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应该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猫公部落它每年其实都有办的在地的一个活动。
2: 对，
3: 那只是他们部落自办，就是他等于说自办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点像大家酿酒师来共同聚集，然后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年是把它放在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那个能见度，
2: 让大家更认识。
3: 那我们也很对，那东莞处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协助他在行销或者是在其他的面向来去做后续的一些相关优化，然后让可以就是说让他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品质能够在 再做一些提升，然后进而就是提高它的活动的一些亮点。所以其实我们东莞住在这边的角度，就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进而透过海派秋秋或者是依赖海派过生活这样一个主题，让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更有一个系统更有个系统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节更认识猫公。
2: 嗯，真的。然后他九月跟十月两个活动是不大一样哦，九月是饮酿酒，十月就是以微火派对，对吧？
3: 对，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九月份刚好就是中秋节，那十月份是什么？
2: 十
3: 月份就是
2: 双十嘛，对吧？
3: 所以其实都是在两个连假期间。那对，那十月十号的微火派对呢，其实有包含有烤肉啊、音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用每跟也在原住民区域都会有里，就是里里嘛，好，那就是里每一桌就是第几里第几里，然后每一里呢都会有所谓的里长来帮你做烤肉指导员。那这个里长是谁呢？就是部落的代表。
2: 哦，哎，这个第一次听过，哎，对吧？
3: 对。那个围火派对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会自己鼓励我们自己烤，但是他们现场会在大会还会有一个主烤的空间，就是可能会有烤乳猪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每一里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分享。那个烤肉包的部分不是只有猪肉啦，还有包含很多在地的，像鲱鱼软香肠啊、蔬菜排或一些生鱼片，哦，那在地的生鱼片。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邀请，还有就是在去年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也跟不耐原氏 cover 舞团，那他来做音乐会的呈现。那现场就是像卡拉 OK 一样，就是原住民的大型卡拉 OK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然后大家一起在现场唱歌跳舞，喝点小酒。
2: 而且呢，我们实际上把它搬到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哦，先让大家小型的体验一下，然后来一个知性的，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好康的优惠，让大家譬如说找鸟优惠啦，甚至呢体验券的优惠啦等等，还有包含了 DIY 的优惠。

0: 么也让我们的这个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以及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阿布布。
1: 好，那两个体验的活动就是9月26号酿酒节体验活动呢，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是720块，这是现场才有的，那原价是800元。
0: 嗯，
1: 那10月10号微火派对呢，原价是1200元。在我们现场的早鸟票是850元、
0: 嗯，
1: 那这个价格都在现场3天才有，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
0: 嗯，
1: 那现场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包含就是都立部落有些有机白米呀、啊，或者气泡饮，还有自制的酒曲跟月桃花酱哦。那也要再补充一下，都立部落因为它月桃花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那如果大家对月桃花花的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它可以它有做花果酱，它有做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去做分享。那猫公部落的话，它因为它有很多的手工艺品，所以轮草遮轮草的一些杯垫啊，或者是说一些竹杯，甚至苎麻的一些杯带，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果酱等等之类的，都在现场都有去展售，而且这边的价格会相较于在部落的部分来的会有一些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要把握机会。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部落见哦。
1: 好了，拜拜
0: 拜拜嘞。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海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海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海港局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0: 声音怪怪的，
1: 秋华姐复工啦。听众朋友都很想你啊。
0: 真的吗？
1: 对啊，昨天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节目就有说秋华姐为什么没有来嘛。然后呢到下半段节目的时候，果然听众朋友马上就打电话说那个秋华姐怎么没有来，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都是前面可能没有刚刚好的有听到，然后他们都下半段就会觉得说秋华姐怎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再讲一次。
0: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我生病了，我现在
1: 噎到啊，
0: 终于明白到王永庆先生还有谁
1: 李登辉，
0: 李登辉先生他们两位是因为
1: 噎到
0: 呛到所以才往生，
1: 引发肺癌，
0: 引发肺癌。
1: 对，他们不是当下就引发肺癌
0: 哦，真的。
1: 其实当下的状况不容易发生，发生的是你噎，然后气管就受到细菌的感染受伤，然后之后才会出问题。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太恐怖了。我真的不太喜欢吃所谓的这个蒸蛋，不是，这个水煮蛋，因为我很害怕吃到蛋黄的时候很难吞得下去，
1: 特别干，
0: 真的
2: 比较干，
0: 所以就要喝很多水。所以呢，前天的事情嘛，太早太晚起来了，就很多事情很赶，所以在吃蛋的时候呢，就没有说一直喝水，好了，怎么吃到一口的时候没有喝水就卡住了，
1: 是。
0: 哦，有够痛苦，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呼吸，那种痛苦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痛苦。所以听众朋友，我会提供给你们知道我前两天所遇到的事情，我是要特别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到了有年纪的时候
1: 是
0: 真的很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细嚼慢咽，而且一定要慢慢吃，小口小口吃，
1: 还有要减少干食，一些干的大饼啊，像刚刚蛋黄啊，
0: 对，
1: 这一类的，
0: 真的水煮蛋我真的太不喜欢，
1: 因为要把它倒一倒，
0: 对，因为不好吞不好吃，你知道不好，我所以吃当然很好吃，是说要吞咽啊等等，真的我觉得我很不能习惯，我还是喜欢吃蒸蛋，
1: 是，
0: 所以今天我就吃蒸蛋了，昨天也吃蒸蛋了，
1: 对，
0: 你知道吧，这是前天发生的事嘛，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太痛苦了，你这你那一点时间要吞进去跟吐出来没有办法的过程当中，我快窒息了，我真的没骗你，但是呢妹妹虽然他有少许知道该怎么样让我能够把它给吐出来，可是他做的大概不正确，所以我吐也吐不出来，所以很痛苦，真的我没有办法形容说我这一生中没有这么痛苦过，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在这两天我无形当中
1: 也没办法进食，
0: 就没办法进这种有怎么讲
1: 固体的食物
0: 、完全不行，只有喝汤，只有喝汤，所以呢听众朋友我好痛苦哦，真的没骗你，肚子又有一点饿，但是呢固体的东西我就不太敢吃，所以呢我就暂时呢两天都没有吃什么这个一般的这个该吃的，
2: 对啊，固体类的食物
0: 对都没吃，
2: 几乎减少
0: 这种状况，我们阿红就去买什么牛

0: 放煮这个排骨啊、
1: 嗯、
0: 炖得很烂啊、
2: 嗯、
0: 等等。
2: 对、
0: 哦。然后要我喝，但是要我吃肉、嗯、我还是不吃、
1: 嗯、
0: 我还是只有喝汤，
1: 嗯，
0: 就这样子，然后各种汤就这样炖来喝，
1: 是，
0: 就是绝对不能有火气的。
1: 嗯，
0: 所以我一下子从来很少看到我脸瘦，
2: 嗯，
0: 我瘦都瘦在身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脸
1: 靠胶原蛋白啊
0: 脸不会看得出来我瘦、嗯、但是今天我自己吓到、
1: 嗯、
0: 刚刚去洗头每一个人都说你怎么一下子瘦这么多，
1: 嗯，开始瘦脸了，
0: 我真的瘦脸了，
1: 嗯，
0: 脸凹洞你看、
1: 嗯、
0: 两边都凹两个洞，
1: 嗯，
0: 两个边边都凹了，
1: 嗯
2: 哼，
0: 法令纹很明显出来了。听众朋友，
1: 病嘛，
0: 我没有再养回来我绝对不敢跟大家见面、
1: 嗯、
0: 真的实在太丑了、
1: 哎、太计较了、啊、讲实在话，秋花姐现在的状况也比很多同年纪的人好了。
2: 对啊，还是好、啊、
0: 我真的一下子光是这两三天至少老了十岁、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不管体力精力各方面我怎么老十岁。
1: 哎呀，
2: 不会啦，秋花姐，你逆龄啊，你老了十岁，可能也才三十
1: 啊，三十
2: 岁而已，哎、永远十八岁嘛。
0: 啊，真的是不能生病。
1: 嗯，
0: 我大概太久没有
1: 生病。
0: 对，调一下。
1: 三下。
0: 所以呢，
1: 而且你还吃抗生素。
0: 对，这一次还可以。吃了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这个是因为喉咙、
1: 嗯、
0: 喉咙发炎、
1: 嗯、
0: 发烧、
1: 嗯
0: 哦、对，在这个之前
1: 发 烧,、啊
0: 发烧
1: 嗯、
0: 六个小时给我发烧一次、
1: 嗯、
0: 发烧到38度多，
1: 所以是病毒感染，
0: 吓死了、
1: 嗯、
0: 真的他说那个快筛没有病毒，
1: 不是，就是算是病毒感染，所以才需要抗生素，但是不是那种流行的那些什么 H、
0: 哦哦嗯、我不晓得，他说是我这个怎么讲，叫做嗯，
2: 咽喉吗？
1: 发炎嘛，
0: 发炎，
1: 扁桃腺发炎，
0: 不是扁桃腺，就是喉咙，
1: 嗯，
0: 这个是气管，
1: 嗯，
0: 气管发炎，
1: 啊、
0: 嗯，就这样子，
2: 嗯，
0: 那为什么会气管发炎？
1: 嗯，
0: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原因，
1: 是
0: 因为光讲话，现在又多了你们这么多人，
1: 嗯，
0: 我讲话机会没有很多啊，
1: 嗯，
0: 我不可能以前一个人坐两个小时、
1: 啊、
0: 也没有过这种状况。
1: 但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喉咙年轻嘛，像我现在也觉得喉咙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嗯、可以大吼大叫了、
2: 哦、
1: 啊。
0: 所以呢，我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
1: 嗯、
0: 找到原因了，
1: 因
0: 听众朋友也提供给大家知道，
1: 嗯，
0: 真的外面在买的那些这个叫做什么？最好的品牌，我不讲它的品牌。
1: Uh-huh.
0: 也刚开始是梅子送给我的小瓶的，
1: 是
0: 小瓶的，我用起来哎还不错。
1: Uh-huh. 哦、
0: 等到喷完之后，明天再、
1: 哦、发胶发物呢，
0: 再梳的时候，它又回到原状。
1: 嗯，
0: 不会像一般美发院在帮你喷的那种发这个发胶。
1: 嗯、uh-huh.。
0: 头发就会硬硬的这样子、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你隔天要把它梳开不容易、
2: 嗯、
0: 所以说就变形、
2: 嗯、
0: 所以呢诶它还不错、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去买、
1: 嗯、
0: 买大瓶的，
1: 是
0: 不行，这个东西就是伤害你的地方
1: 哦，从你的呼吸系统进来了，
0: 对、嗯、因为我的洗手间是分成干湿分离嘛、
1: 嗯、
0: 所以我的洗手间进去是化妆台、
1: 嗯、
0: 化妆跟马桶、
1: 嗯
0: 哦、再来再进去就有一个可以坐下来洗澡、
1: 嗯、哼
0: 直接冲的，
1: 是
0: 再来才是浴缸、
2: 嗯、
0: 我是洗手间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刚进去的地方是我洗脸台、
2: 嗯、
0: 就是化妆洗脸台刷牙的地方、
1: 嗯、
0: 有个大镜子、
1: 嗯
0: 啊、跟后面是马桶
1: 是
0: 这样子、
2: 嗯、
0: 所以呢那个位置就是比较空间比较小、
1: 嗯、
0: 三之一嘛、
2: 嗯、
0: 所以这个空间呢就是被我喷这个胶水整个那个短那个小小的空间
1: 弥漫的
0: 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1: 啊、
0: 全部都有那个成分在，
1: 是
0: 因为当我在喷的时候的、嗯、整个挥发出来、
1: 嗯、
0: 整个那个空间全部都是有这个成分在，
2: 嗯，
0: 所以我长时间有时候我会利用泡脚、
1: 嗯、
0: 泡脚机就在马桶旁边、
1: 啊、
0: 泡脚一泡就泡半小时，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但边泡脚边找歌、
1: 嗯
0: 哦、有时候也会坐很久、
1: 嗯、
0: 然后再洗脸刷牙化妆等等、
2: 嗯、
0: 你看在那个空间我占用的时间一天占用蛮多的，
2: 对、啊、
0: 所以呼吸的过程当中进去了很多的发胶、
1: 嗯、
0: 那个发胶的成分
1: 对、
0: 嗯、吸进去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才会造成
1: 气管过敏，
0: 对、
1: 嗯、

0: 造成的
1: 发炎，
0: 气管发炎，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临时性的发烧，
1: 嗯哼，
0: 六个小时给我烧一次，
1: 嗯，
0: 而且烧起来是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发烧，
1: 没错，
0: 才好笑，
1: 还跟着我们出去，
0: 以为是天气太热，
2: 嗯
0: 啊、哦，真的是的，我真的是在太久没生过病了，
1: 嗯，不知道生病的感
0: 觉，我真的感恩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真的不是我们这优康宁、优固力，怎么胎盘素、胶原蛋白这样子的。陪我，
1: 嗯，
0: 我真的我没有在吃别的东西。
1: 对啊，
0: 雅芳虽然真的很好意告诉我这个不会让你火气大。
1: 对，而且那一阵子你喝牛蒡茶的时候，雅芳姐还说趁这个时间赶快喝一些火气大的。
0: 所以他拿来给我二仙胶炖鸡，
1: 嗯，
0: 你知道吧？还拿来给我喝，拿了两次，嗯、你知道吧？我还要兑水。兑一点水，要不然的话、嗯、我怕会有火气、
2: 嗯、
0: 我还喝呢、
2: 嗯、
0: 你知道吧，哎呦，结果呢喝牛蒡水是阿玲讲的，日本的阿玲、
1: 嗯、
0: 他说牛蒡水呢对肠道、
1: 嗯、哼，
0: 因为我一直在胃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嗯、阿玲跟我讲，他说会不会，我问我们这个院长，因为他在医院上班嘛，总务，他当总务，他说我问我们院长，我院长说可能是气室发炎，
1: 嗯，
0: 所以因为我肠子有凹洞嘛，
2: 嗯，
0: 那个叫气室，
1: 是，
0: 他说可能是气室发炎，
1: 嗯哼，
0: 啊，他就讲说气室发炎的话，煮牛蒡水喝，
1: 嗯哼，
0: 嗯，有帮助，
1: 嗯，
0: 结果我不知道牛蒡水是这么凉，
1: 是，
0: 我在那一天前两天我上班的时候，整瓶都是啊，好大瓶，
1: 啊啊、
0: 新的瓶啊，
2: 对，
0: 买新的那个，
2: 有，我还称赞那个瓶子好漂亮，
0: 对呀、啊啊，新买的、
1: 嗯，
0: 全部都是牛蒡水，
1: 是。
0: 我一整天都喝那个、
1: uh-huh,
0: 不行，
1: 嗯，
0: 隔天早上起来，半夜要起来上洗手间推软，
1: 嗯，
0: 太凉了、
2: 嗯、
0: 不行、
2: 嗯、
0: 你知道吧，哇，真的是这两天遇到的事情
1: 很多，
0: 好像这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两天我从来没有过，连打电话进来都没有，
1: 对，
0: 从来没有过，难免听众朋友都会一直问，不止问你这现场，公司问的人才多呢、
2: 嗯、
0: 真的公司问的人才多呢，秋华姐为什么连这两天没上班、
1: 嗯、
0: 到底为什么，
1: 是
0: 通常都会 call in 啊，
1: 对，
0: 怎么连 call in 都没有、
1: 嗯
0: 啊、也没有说为什么、
1: 嗯、而且昨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那边叙述秋华姐遇到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从发烧开始啊、
0: 嗯、
1: 然后丽言就说，怎么听起来秋华姐是不是水逆啊，
0: 什么意思？
1: 哦，就是在星座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水逆，
2: 嗯，
1: 就是会让你自己最近特别不顺，
2: 嗯哼，
0: 哦，
1: 嗯，他们就会称为水逆。
0: 哦，我没有听过嘞，
2: 运就没比较、
0: 哦，是运气的关系，
1: 对，跟运气有关、
0: 哦，
1: 就是整个天体的，他们会称为叫水逆。
0: 哦，真的、啊嗯、，OK， 我倒没有去看、
1: 嗯。
0: 好，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的是1973年由木匠兄妹所带来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呐、啊，
0: 对呀、啊，
2: 这首歌呢，透过收音机收听过去的流行歌曲，
0: 就好像我们的午后两点一样，
2: 对，就像
0: 你在听午后两点的感觉，
2: 嗯，
0: 昨日重现，是不是啊？
2: 是
0: ，OK，
2: 重温过去美好的时光、啊。
0: 嗯，

0: 气哦。
1: 我们那个妹子最会说不乖，
2: 是
1: 不听话，然后如果你讲到就怎么样，我睡得很好，怎么样怎么样，他说
2: 乖
1: 哦，乖，很乖。你看开幼儿园就是不一样，
2: 讲话就这么柔，
0: 好有耐心，
1: 真的。来听这一首歌好不好？我曾像一个傻子的爱你，你看。

0: 喜欢，好好听。嗯嗯、好，我脸书好像有出点问题，下班我们于飞要帮我一下。
1: 好，
0: 要不然我很多歌从脸书里面也找得到，
1: 嗯，
0: 突然找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播来播去大概就是这些歌、
1: 啊、
0: 请你多多原谅好不好、
1: 嗯、
0: 好来换你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两个男神的讯息哦、嗯、第一个就是那个最近看到的金城武啊、嗯、就是金城武其实现在已经退隐山林了
2: 对啊、
1: 哦、就是他退休
0: 这么年轻真是
1: 他去年有曝光嘛、
0: 嗯、我很喜欢他
1: 去年帮这个中国大陆的无印良品拍了一个广告
0: 嗯，
1: 然后之后呢他就是到很日本很偏远的郊区他种田

0: 对，
1: 然后陈可辛还三顾茅庐想要请他出来拍电影、
2: 嗯、
1: 然后他笑一笑说不用了。
0: 嗯，
1: 对，他就是已经抱持着退休了啦，
2: 他很有自己生活的步调。
1: 对，其实像之前他拍陈可辛的、啊、还有几 部电影，其实他都已经不想出来拍了、
0: 嗯、
1: 但是因为那是老朋友、嗯、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嗯、好吧，那就给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
2: 对，给一点情面。
1: 对，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所有的人情债都还完了、
2: 嗯、
1: 然后人家就说他很可惜了一个帅脸啊，
0: 对、
2: 嗯、
1: 啊，没有好好的再继续发光。他说因为他要生活。
0: 哦，
2: 嗯，
1: 我觉得很通透，
2: 确实啊。
0: 难道
2: 嗯，
0: 在电影圈生活的不好吗？
1: 因为他说，在电影圈你就有很多的人会控制你的行为，
0: 哦、
1: 无论是舆论或者是什么、嗯，所以其实活得很不自在。
2: 可能会有，
1: 然后他甚至他说他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为了让电影好。会有一些比方说强迫动物做一些事情、
0: 嗯、
1: 啊，比方说要定在那边，他们就直接用一些胶带啊或什么让他们定在那边不要走动。
0: 嗯，
1: 那他说其实他看到都觉得很难过、
0: 嗯、
1: 可是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要远离这个地方。
0: 原来拍电影也有这么多
1: 对
0: 让人不知道的问题。
1: 好，那另外我要讲的另外一位男神、啊、
0: 光鲜亮丽
2: 的
1: 是台湾的男神焦恩俊、嗯
2: 啊，好久没听到他，
1: 对，很久没听到他，对不
0: 对,
1: 對、啊？因为他也退休了，
2: 哦、
1: 他今年58岁，他已经回到嘉义定居，或者
2: 去种田吗？
1: 对
2: 啊，真的、啊，
1: 没错。他
0: 为什么？
1: 他小他女儿有在到演艺圈发展呐、啊，但是他已经退休了。
2: 嗯，
1: 但是呢，我讲这个原因，可能秋华姐会觉得退得好。
2: 嗯，
0: 哦，
1: 因为他每天清晨亮的时候，他就去浇花、除草、种田。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他午后他就会搬一张椅子，陪着90岁的老母亲，
0: 哇，
1: 在院子里晒太阳。
0: 嗯，
1: 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然后说啊，今天菜长得怎么样啊？隔壁有没有邻居来偷吃啊？什么的、
0: 嗯，
1: 什么虫子啊？然后呢，有媒体曾经拍到他推着轮椅陪母亲去医院看诊，然后很多人认得他之后啊，就说叫大侠啊，要跟你拍合照。结果他就说不用了，今天我陪妈妈看病，我们改天吧。
0: 啊、
1: 嗯，就是他把他妈妈看的是最重
0: 要
1: 的事情、
0: 嗯、好棒哦。
1: 对，其实呢，这下有一句话，他就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忙着打拼事业啊，忙着照顾小孩，总觉得孝顺父母就是逢年过节送红包就好了，打一通电话。嗯、可是呢，其实我们年纪母亲啊、父亲的年纪
0: 不要有遗憾呐、啊。
1: 对，
0: 真的不要有遗憾。
1: 变大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要的不是钱。
2: 嗯、
1: 是要你能够坐在他的身边好好的吃一顿饭、
0: 嗯、
1: 或者是陪他去公园走一走哦。
2: 嗯、
1: 那焦恩俊呢、嗯、我觉得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做得很好，他的形象也很好、
2: 嗯、
1: 然后他其实用行动去告诉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大富大贵、
2: 嗯、
1: 也不用去什么海岛度假啊，多么光鲜亮丽的日子，其实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菜园，有老母亲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有女儿，他女儿会打电话跟他嘘寒问暖、哦嗯、他说其实最奢侈的幸福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话，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哦
2: 嗯、
1: 那不妨啊就回家陪陪爸爸妈妈吃顿饭，或者打通电话跟他们说声我爱你、
2: 嗯、
1: 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再说。那像最近很红的那一部连续剧嘛，欠你我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嗯、
2: 对，
1: 那里面呢也是苏慧伦她演一个跟妈妈之间有一些代沟的女儿、
2: 嗯、
1: 然后她觉得那个妈妈从来没称赞过她、
2: 嗯、
1: 可是妈妈其实偷偷都有在替她把关很多事情，包含他的婚姻、
2: 嗯、
1: 所以他跟他妈妈讲话都是冲突的、
2: 嗯、
1: 然后有一次最后的那个镜头就是他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
2: 嗯、
1: 可是他以为因为他那时候正在准备办离婚嘛、
2: 嗯、
1: 所以他以为他小孩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妈妈讲的、
2: 嗯、
1: 所以他就直接一接起电话就、嗯、我就叫你不要乱讲话啦、嗯、你烦死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2: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妈妈不断的打电话来、
2: 嗯，
1: 然后呢他把他妈妈的名称还叫做老巫婆、
0: 哦、真是，
1: 可是他就不接，他觉得 他妈妈很烦、
2: 嗯、很生气。
1: 结果最后呢是接到医院的通知、
2: 啊、
1: 因为他妈妈往生了、
2: 哎、
1: 所以他妈妈其实那个时候是要跟他做最后的求救、
2: 嗯、
1: 可是他选择没有接、
2: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在那个戏里就是很难过的说 啊，那个我妈妈走了以后要我愧疚一辈子，
2: 嗯，
1: 因为我在最后一句对她说的话居然是骂她，
2: 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种遗憾不要发生在我们的人世间，因为这种遗憾真的是你永远都回不来了，
2: 而且很痛，嗯，我觉得那个是很痛，
0: 痛一辈子的，
1: 没错，嗯，
0: 痛一辈子的，
1: 是，
0: 我之前没有多久，跟人家重新签合约，
2: 嗯，
0: 他是代理人，这个公司很大，
2: 哦，
0: 啊，全世界的，跟我租房子的台湾设的就是算是总部，代理人跟我签的第三次约了，也从来没有像过我这种房东啊，比如说他跟我租多少钱，然后一年涨两万、
2: 嗯
0: 啊，总共六年，
2: 嗯，
0: 六年签完了以后又回到以前，
1: 嗯，
0: 再来重签又是一样，
1: 嗯，
0: 跟以前一样的价钱，
1: 嗯，
0: 啊，再来再两年的涨一次，两年涨一次，就这样子，
1: 嗯，
0: 这全世界只有我这个房东才会有，大部分都往会就是说，哦，最后一年是多少，
1: 嗯，
0: 那你顶多不再涨价，
2: 嗯。
0: 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价钱嘛，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无所谓，没关系的，好，就这样子，做的久比较重要。好了，他就跟我讲，他说：“秋华姐，可能这一次是我跟你签约最后一次。”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做三年，再做六年之后就不做了吗？你们公司就要结束台湾的，
2: 对。”
0: 的公司吗，
1: 嗯，
0: 他说不是，是我个人，
2: 嗯，
0: 我说什么，他叫 David， 我说什么，你为什么最后一次呢，
2: 嗯，
0: 哦，这个职位你不当了，你升迁了，
2: 嗯，
0: 变成更大的职位了是不是，
1: 嗯，
0: 他说不是，我要退休了，
1: 嗯，
0: 我说你才几岁啊，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你才几岁你要退休，他说对，等到六年之后我是58岁，
2: 嗯，
0: 你听听看，58岁要退休，
1: 跟焦恩俊一样，
2: 嗯，
1: 焦恩俊也是58岁，
0: 真的，啊。
1: 对，
0: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退休陪妈妈，
1: 哦，
0: 因为妈妈啊，
1: 哇，那我秋华姐，我还有6年就要退休了。
0: 他说我妈妈年纪大了，
2: 嗯，
0: 我等到真正的要退休的年龄65岁以后，再退休的年龄的话。嗯，我妈妈就更老了，体力还有，
1: 对，
0: 要带她到处玩，
1: 嗯，
0: 因为妈妈年轻时代不是过得很好，
1: 嗯，
0: 也很辛劳，
1: 嗯，
0: 所以呢我应该利用这个时候
1: 是
0: 让她过一个快乐的晚年，
1: 哎，
0: 所以要陪在她身边，
1: 嗯，
0: 我听得当场眼泪快掉了，我真的没有骗你，
1: 嗯哼，
0: 我真的没有骗你，
1: 对，
0: 我到了这个年龄了，啊，我的孩子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真的不会形容，也许吧，我们家小孩嘴巴没那么甜，
1: 对，
2: 可能也害羞了，
0: 不过大家都住在一起，过去也可以讲说还没有，我还没有搬到这个新的家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在一起啊，
1: 对，
0: 不管是包括晚餐，几乎晚餐没有做过饭，
2: 嗯，
0: 都是在外面吃，
2: 嗯，
0: 但是这个外面吃绝对是我付钱的哦，
2: 嗯，
0: 哦，一家几口，
1: 嗯，
0: 光是小豆他们家连小的都已经是小的，那个时候他们4岁，
1: 嗯哼，
0: 我们搬到这个家已经是哦不止哦，5、6岁了，
1: 嗯，
0: 我们搬到这个家6年了，
1: 是，
0: 嗯，啊，现在他12岁嘛，
1: 嗯
0: 哼，嗯，所以呢，全家出门吃饭，
1: 嗯，
0: 全部是我付的，
1: 是，
2: 嗯，
0: 全部是我付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没骗你。我从来没有拿过小孩的钱。
1: 好，那秋华姐，恭喜你，你不但可以过母亲节，你还可以过父亲节。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都把他父亲了，
2: 一手包办了。
1: 8月8号可以过父亲节，
0: 所以呢，舍不得，
2: 嗯，
0: 舍不得他们来支出，
1: 嗯，
0: 所以我不会信呢。
2: 秋华姐真的很伟大，包山包海，
1: 嗯，
2: 全包了。
1: 哎呀，所以这首歌《站在高岗上》
2: 对，
1: 包山了。
2: 对，
0: 啊，这是阿梅唱的歌曲，嗯，所以啊，听到那个我认识那个 David， 他讲这种话，我当场眼泪快飙出来。
1: 嗯，
0: 真的没骗你。
1: 对，
0: 我的感触很多。
1: 嗯，
0: 不过。

0: 还好，所以我一生不会后悔。
1: 嗯，
0: 因为我一直都陪在我母亲的身边。
1: 是，
0: 虽然我是女儿，
1: 嗯哼，
0: 哥哥也很孝顺，
1: 嗯，
0: 嫂嫂也很孝顺，
1: 是。
0: 但是呢，我总觉得他来住我这里会比较热闹，
1: 哎，人比较多，有员工嘛，
0: 有员工也在一起，
1: 嗯，
0: 还有我们家人都在一起。然后如果住哥哥家，哥哥要出去啊、
1: 工作上班，
0: 工作上班，因为他做。燃料的工作要到工厂啊，去招揽生意啊等等，一出去家里变成哎，那个时候叫做美容，
1: 嗯，
0: 所以嫂嫂在
1: 哦，那就变空屋了，
0: 做美容、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变成他只有一个人，
2: 对、
0: 嗯、啊，当然了，妹妹可以去那里住，可是他们不习惯住那里，
1: 是
0: 住在四楼顶楼，
1: 嗯，
0: 所以呢，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还是来我这里住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我内心还很。坦荡
1: 扎实，
2: 对啊，
0: 很扎实。
1: 嗯，
0: 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双亲，
1: 对，
0: 真的
2: 无愧于心。
0: 对，
2: 秋华姐好乖，乖
1: 乖。
2: 对
0: ，OK， 来听这首《站在高岗上》。
1: 好。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的阮祥月老师。祥月老师你好。
2: 哎，大家午安，雨飞、佳玉你们好。
3: 老师好。
2: 是，
3: 你好。
2: 是。
1: 好，今天呢，老师要跟我们聊一个可大可小的话题啊。
3: 对。
1: 哇，天地人之间的磁场关系。的确啊、
2: okay.
1: 我们人不可以逆天啊。
3: 对。
1: 像我以前啊，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社会，我去上那个大夜班，然后啊，我就是觉得说，我就上大夜班，上完以后回家，我就给他睡饱饱，我就睡他个十个小时。
3: 嗯。
1: 可是呢，我晚上我妈妈看我的脸色就是特别的不好，整个气色就不对。
3: 哦。
1: 然后后来就慢慢能够了解说，人不能逆天而行啊。
3: 确实。
1: 该睡觉就要睡觉、
3: okay. 啊，
1: 就算你睡饱了，但是睡错时间也是不行的啊。
3: 对，不管是可能看得见啊，还是看不见，有形无形的，是不是都会影响到我们啊，老师？
2: 是，我想大家看到这个主题，应该都会觉得，看得懂又好像看不太懂。
3: 嗯。
2: 其实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做一个实体的介绍，就是说很简单的是，假设说今天就是假设有两个人来找你，
1: 嗯，
2: 然后你看到这个其中一个人，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喜欢他、
1: 啊、
2: 这两个都是陌生人哦，没有任何关系哦，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觉得好讨厌哦，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磁场关系
1: 哦。我以为是上辈子有欠债。
2: OK， 我想当然这个因果循环这些可能也是有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就现在来说，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嘛、
1: 嗯、
2: 对不对，未来还太遥远了，最重要是我现在眼前所面对到的磁场是什么、
1: 啊、
2: 那在我们的紫微斗数里面有很简单的两个角度去看，就是一个所谓的路，一个所谓的忌。
1: 嗯，
2: 好，那我们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路、
3: 嗯、
2: 路呢就像是资源、助力、机会跟收获。
1: 嗯
2: 哼，然后忌呢就是课题、阻碍、压力跟修炼。
1: 是
2: 啊，所以像刚刚我有听到雨飞讲的这个苏慧伦演的这一部戏，
1: 对，
2: 我也刚看完。
1: 嗯、
2: 啊，里面其实那个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
1: 嗯，
2: 他就是会存在一个所谓的路忌交缠的状态。
1: 哦，
2: 所以他们的磁场就会是什么？哎，好像有喜缘，可是又有孽缘。
1: 嗯，
2: 啊，比方说妈妈可能就是对他的婚姻会有一些助力磁场。
1: 对，
2: 可是呢，他们两个彼此之间，好、哦，可能是在他的心灵上也好，还是说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命格上也好，
1: 嗯、
2: 就是有一种排斥现象。
1: 嗯哼，
2: 哦、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磁场的来来去去，路跟忌之间的来来去去，其实都存在着我们眼睛一睁开面对的所有的人事物，它都存在。
1: 嗯，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大的重点是说，当你觉得一个人很讨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要那么讨厌他？
1: 哎、
2: 嗯，当你看到一个人很喜欢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要那么喜欢他？
1: 嗯，
2: 那你有没有去了解到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1: 对，哎，但是老师，你这样讲的让我想起以前也是有另外一位朋友跟我讲啊，他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女人，
3: 嗯，
1: 你一看到你就觉得你爱死这个女人了，然后他就说快逃，他是你上辈子的债。
2: 这个非常有可能。OK， 其实刚刚我听到那个秋华姐的那个故事也很感人、
1: 嗯哦、
2: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我就大概也会有一个，这也是一个经验谈啦，就是我们辅导那么多的家庭、
3: 嗯、
2: 我们会发现说在一个家庭当中有某个人可能特别的有成就，
1: 嗯，
2: 然后特别的这个不管是在经济面上也好，还是在事业面上也好，
1: 对，
2: 他就是特别的突出、
1: uh-huh、
2: 但是好像有可能家里的其他人也许没有那么的就是说
1: 在这方面
2: 这个明显的，对、嗯、这个明显的说哎，好像也有这样子的表现，
1: 嗯哼，
2: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那就是一种共振效果、
1: 哦、
2: 好，就是今天可能呢举例啦哈、
1: 嗯、
2: 可能就是哎，今天孩子们可能就是这个磁场在财富上可能就是秋华姐的这个财富都流到孩子身上去了，
1: 嗯，
2: 但是呢孩子可能也在无形当中增加

0: 了他的事业运，或是增加了他的不动产运等等之类的。好，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在辅导过程的时候，我们会让很多的这个家庭的不管是强势还是弱势的那一份子，我们会让他了解这个磁场关系，你们会成为一家人绝对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流动，其实我们如何让他变成是看似好像是不开心的，然后是这个逆向的，甚至是刚刚你说那个很美丽的女人。好，我们其实我觉得我刚好在脸书上也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不管你是遇到的顺境还是逆境，好，是路还是忌，好，只要我们心存善念，自然还是会吸引到善缘。
1: 对，
0: 就是即便他现在目前看来是孽缘，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磁场，他是对你有助力的。那我们要保持学习，自然会遇到贵人。
1: 哇，像我最近看了一本国外的书，叫做《沉浮实验》呐、然后他就讲这个人，他也是啊，就是所有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坦然接受，就跟老子的精神一样，顺势而为，就是把他认真做好，结果他一路越来越顺了。
0: 对，就是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它会自然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如果你一直一味的去执着抱怨或甚至去争，你会发现说好像它就是一直记的循环一直在走。可是你如果反过来操作，我们反向操作，我们把那个信念转成是正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路它就会一直扭转过来，把那个记成为包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好的循环。
1: 真的，老师讲的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人家说人家让你对不起你啊，只是一秒钟，但是你觉得痛苦啊十年，因为你后面的九年多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0: 所以有对，没错，我们有不要因小失大啦。
2: 我觉得老师这个观念呢、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只是肉眼去看到有形的东西，其实无形当中的事情啊我们就忽略掉。我觉得譬如说你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什么样的财富，我好像就是觉得怎么赚钱或是都没有财运，但是呢你会发现，可是也许你的另外一个运势是他老天爷带给了你，是在健康方面你有很好的健康的底子，但是你可能却只注重在金钱方面，却忽略到其实老天爷在另外一方面给你的礼物。
1: 对啊，
2: 但你却没有看到。
0: 对，像我们在紫微斗数上有一个财帛宫，那是其实财帛跟福德它是一个对等关系，那福德就是一个精神享受嘛，一个是物质享受，那我们常常就会忽略掉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财力来源是我真正可以取得的，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在这个社会观上来讲，就是我就是要去拼命赚钱啊，我就是要加入商业行为啊，我才能去谋得我的利益啊。可是其实每个人的磁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人他偏偏就是来自于福德，有些人可能是偏偏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说的健康，所以我们应该要反向操作的去看，如果我真的可以把我的健康做好，
1: 是，
0: 或者甚至我是从事跟养生相关的工作，我反倒我取财会非常容易。
1: 它就
0: 是自然的，对，你的磁场是要让它是正向的，然后自然的流动进来，不然你有时候你去操作错误那个方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赚得好辛苦哦，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在辅导说理财也好，还是说在事业上也好，我们常常会发现大家会忽略这个问题，那会忽略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没有去学习到这个老祖宗的智慧。那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2: 对，
0: 那甚至有一些人更妙的，就是他可能是来自于父母。那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只是说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真的很孝顺的时候，其实也许他平常也没有做什么事，可是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带来很多财富的来源。不见得是父母直接给他啊，可是他跟父母很亲近，他自然财运就变好了。这个是我们在这样30年下来，这是印证了太多的案例，确实都是这样。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说，今天因为每个人生有每个人生阶段性的任务。你可能现在目前是在求官，可能现在是在求财。可是呢，也许像宇飞10年后想退休的话，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可能要求健康，我们要求我的身心富足。
1: 是，
0: 好，所以每个阶段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稍微去学习一下，如何运用这样的磁场，让我每一个阶段是真的就是能够走在对的

0: 道上。
1: 好，那我们待会有开放现场啊，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那祥月老师，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吗？然后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呢
0: ？OK，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磁场，所以如果各位想要谈磁场，就是你跟谁的磁场怎么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两个人的八字。好，那如果你只是要问个人问题，你就提供你自己的。那请大家就不要急，就很准确的告诉我说，第一个性别
1: 是，
0: 第二个出生年月日时，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要问什么问题，这样。
1: 好的，好，23712350哈，然后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不要问太多问题哦，又问一个就好了哈、哦。老师，要不然来不及回答。来，嘉宇，
2: 你要给我这个抽康的机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因为通常因为很多人是在网络收听，那网络收听呢，那个听的时间大概会差五分钟以上，
2: 对，会小差距。
1: 对，所以呢，先让嘉宇去问一个问题。
2: 好，老师，那我想要了解一下，既然磁场话，我最近的运势怎么样呢？那老师，我要提供国历的，对不对？
0: 哎，国历的
2: 话是69年12月18。
0: 1980，
2: 对，然后1218，然后下午一点多出生的，
0: 一点多，好，
2: 下午一点多，
0: 10哈，
1: 好的，下午的猴子，
2: 比较悠哉，是不是？
1: 下午的猴子，我好不晓得猴子到底早生就是白天好还是晚上好。
2: 哎，这个我没有想过，
1: 因为感觉这个猴子整天都在活蹦乱跳。
2: 对啊，他就很他自己想
1: 不
2: 想
1: 不像我晚牛嘛，晚上出生的牛好像就比较悠哉。
2: 啊，对耶，不用工作。
0: OK， 我核对一下，是农历的11月12号，没错嘛？
2: 啊，是。
0: 哎，所以你说你最近怎么了？
1: 没有，他只是想要问一下。
2: 没有，因为我突然想说，哎，暑假到了，你知道小孩都在放假，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啦，所以我就在想说，哎，那我最近这个暑假的这个过程，我的运势会不会比较平顺呢？不会就被小孩影响到要俩工还是什么样？
0: Okay，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跨到农历的6月7月左右啊。看农历的，那目前可以看得出来是说，在农历6月份呢，妈妈你会比较辛苦哦，
2: 真的、
0: 啊。然后稍微注意一下车关。
2: 哦，
0: 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开心的啦。好，所以大概因为暑假开始大概是6月中开始，农历的开始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稍微注意一下。那你自己本身只要进入现在是5月，现在是农历的5月。好，所以进入到6月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我刚说的，说车关哈，然后也会有一些开罚单之类的，所以你的停车要很小心停哈，关系有关的哈。然后当然会比较烦躁啦，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稍微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哈，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疏解一下压力，再来去面对小孩。
1: 好，那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好，23723350，现场是我们的祥月老师。吴国良，你好。
3: 喂，
1: 是
2: 你
1: 好，
3: 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问了，我跟儿子的缘分。
0: 好，那先告诉我你的西元年的出生年月日时好吗？
3: 我的那个31年6月13，丑时。
0: 6月13，50是吧？
3: 不是丑时，
0: 丑时啊。
3: 嗯，我儿子是55年9月14。
0: 好，稍微等我一下哦，这边的有点。
1: 好，你要问儿子的事情吗？
3: 是我跟他的缘分，好像我们没有话说。
0: 儿子是1966哈，然后几月几号？
3: 9月14，
0: 他
3: 也是丑时，
0: 他也是丑时。OK，
3: 我们两个都属马的啦。
0: OK， 所以你们两个都很介意这个心理上的事情哈、哦，就是精神面的部分很在乎，就能不能谈得上，能不能谈得上心啊？好，能不能好好互动啊？好，那我来看看哈，因为妈妈跟儿子来说的话，妈妈对儿子的财力非常有助力。啊、哦，那儿
3: 子，可是好像他跟我讲话好像不太，
0: 应该是这么说吧，你们俩的个性都很犟气。 就是都很就是很刚啦，很硬啦，好啊，所以没有办法说，有时候一讲话，然后就很容易就锵锵锵这样，因为都是属金的，所以这个反倒是，其实你们两个有很深的因缘在，所以才会是这样子这么亲近的互动，只是说就是怎么样让彼此可以，稍微缓解一下那个情绪，有一个方式就是儿子其实是还蛮恋家的一个孩子，就是
3: 什么
0: 啊，
3: 儿子怎么样？
0: 很恋家，
3: 哦哦哦，
0: 就是喜欢在家里，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你们，
3: 他住在我们隔壁，也很少来我们家，
0: 哦，那就是恋他的家了。你们家还是这样很近啊，好，所以大概其实有时候别人说，那我们也许不要用说话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行动来去表示我们的关心。就也许个哎，简单的买一个他喜欢吃的东西啦，哈，或者是
3: 给他，他还嫌说我看他不起。
0: 啊，有时候就是讲话啦，讲话的方式啦，因为有时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磁场，那硬碰硬的人就会这样，好啊，但是不表示你们不相爱呀。
3: 进来东西给他，他说，我再看不起他。
1: 好，那老师有什么建议呢？
2: 嗯，
0: 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不要太多的就是对谈，好，那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他是这样的反应的话，那我们就化主动为被动，
1: 哦，轮他自己主动跟你接触，
0: 对，有想要做的时候来找妈妈的话，妈妈再出手。
1: 好，谢谢你。午后两点你好。
4: 玉辉老师好。
1: 是，你好。
4: 我想问我哥哥。
0: 哥哥啊，好。
4: 嗯，我哥哥是50年次的，啊，22月8号，
0: 啊，
4: 早上4:55，我想问他的身体。
0: 好的，好的，我想确认一下他的农历是不是12月23。
4: 哎，对，农历。
0: 啊，好好，那没问题，我来看。
4: 哎，对，农历的。哦，你是要国历还是农历的？
0: 我刚刚是要国历的，但是我是跟您确认一下我的牌。
4: 农历的，农历的。
0: 哦，所以刚刚2月8号是农历的，是吗？
4: 对对。
0: 好，那我重新排一下哦，哈。
4: 他是2月8号，他是早上4:15。
0: 好的，4:15。
1: 嗯，
2: 农历的，老师再算一下哦，稍等一下。
1: 最近有跟哥哥见面吗？
4: 那个哥哥昨天跑回来了。
1: 哦，那好，对你一直都很关心你的哥哥。嗯。
0: 哦，你说准是50年次的2月8号嘛，对不对？
4: 对。
0: OK， 好，好的。今年度来看的话，他的身体状况，他现在目前是66岁，确实从他65岁开始，等于是差不多去年开始，身体是有每下愈况的状态。
4: 他会比较好吗？
0: 因为他这10年就是身体关呐，所以这样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要好好养生。
4: 哦，你说他老师，你说他10年以内都身体比较不好。
0: 对，他从去年开始会持续10年到74岁。
4: 他会有
0: 哎，阿哥今麦哥现在够形态啦，哎，形
4: 应用了。那个关卡不好的那些，
0: 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从去年跟今年是最辛苦的时候。
4: 啊，
0: 我今年
4: 比
0: 今年如果可以努力的撑过去，中秋过后就会渐渐的比较好。
4: 哦，啊，以后呢？以后就会比较顺了吗？
0: 当然这是最大的卡关啦。那接下来就是要看他怎么去保养身体了。
1: 好，谢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0: 你好，
5: 老师好，大家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我想问我今年的运势。
0: 好，那请给我你的西元年的出生年。
5: 我是43年，国历是11月13。
0: 11月13几点钟呢？
5: 晚上11点多，算子时吧。
0: 晚上11点多。
5: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等于是说是11月13号的晚上11点，
5: 对，
0: 那就算是一天的子时哦。
5: 哎，对对对，
0: 对，好 ，OK， 好，我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运势。
1: 嗯，好。
0: 如果以今年来看的话， 哦，今年的话你基本

0: 上是也有好的运势跟进财的机会，但是就是在工作跟感情上比较辛苦。
1: 哦，
0: 对，这是今年度的呈现的状态。对，那所以如果你是要问跟财富有关的话，今年是赚钱的部分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要伤脑筋，就是你的感情跟工作上的顺利。
1: 感情就是说我跟我先生是不是？
0: 哎，是。
1: 哦，了解。我们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见不太合。
0: 就是因为我们说实在一年很快就过了。
1: 对，
0: 好，所以稍微调整一下你们两个之间沟通的方式啊。
1: 哦，了解。
0: 对，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好，谢谢今天祥月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还有帮我们听众的解惑。谢谢祥月老师，
3: 谢
0: 谢
3: 祥月老师，
0: 还有秋华姐。
2: 好，拜拜，
3: 谢谢老师，拜拜。哎，我其实要想要。借由刚才就是说什么妈妈对好像对儿子的这个互动，我刚好最近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哦，他说这是台湾人哦，他自己发文的，他说他跟他的巴西朋友啊两个人发生吵架，就跟外国人，结果陷入僵局，没想到隔天呢、啊、他这个巴西的朋友啊居然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到他面前，他就问他说，哎呦你怎么拿个水果给我，他就说啊，这个巴西的朋友他就用 AI 啊请教 AI 说我要怎么样跟台湾人和好、台湾人都就是喜欢哪一招的方式比较能够接受、结果 AI 回答他说你可以用水果道歉法、因为他说 AI 说我们亚洲人、
2: 水果不是骂人吗香蕉你个巴辣
3: 不是不是，哎，那个是嘴巴上，他是说以行动上来讲的话、他说我们亚洲人啊很经典最常用的这种停战暗号、就是用水果这个道歉法、因为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他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家人啊尤其是妈妈，因为我们就算对妈妈不高兴，还是说或是说我们家人有一些什么就是争执的时候，可你会发现啊你一走出来，哎，居然妈妈又切好了一盘水果放在桌上、虽然彼此都没有讲话，可是你看到那一盘水果你就在想说，哎呀妈妈还是爱我的啊，虽然妈妈我跟妈妈生气，妈妈还是很心疼我，帮我准备了水果摆在那个桌上给我吃，就有很多事情就发生很多小动作，就是我们亚洲人会借由这种水果的传递爱的方式让这个战争就是停止下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方式啊，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用言语上啊好像没有办法让彼此之间改善，那我们就默默的用一些小小的行动，
2: 是
3: 试出一些善意，是不是情况有可能就会改善的。那水果就是很好的助力跟帮手，
2: 没错。好，大家可以学起来哦。
3: 对对对，
2: 的确
3: 中试试，
2: 台湾人很喜欢送水果，这是必然的。
3: 对啊，
2: 只是
3: 亲切感，
2: 水果要送对啊，因为有的这个水果的落差品质差很大。好，接下来播放这首歌曲呢，是由施孝荣带来的《拜访春天》。

0: 出去外面刚好接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哦，很久很久没有通电话了。
1: 是谁？
0: 你很少听到的人了。以前我们真的很要好，常常在一起。自从她嫁给一个豪门，我都就很少跟她见面了，
2: 就少联络了。
0: 那她的另一半已经离开人世间了。所以他单独生活也已经好多年了。今天打电话给我是听到梅子在讲说，他想要开一个，跟朋友想要开一个日本料理店。他说超级好吃的日本料理店。
1: 多大岁数了？
0: 他60几岁。
1: 那还在拼。
0: 他根本在不是为赚钱，为帮朋友。很有钱，很有钱。
2: 挺朋友啦。
0: 就是挺朋友，他也是一个非常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帮助朋友的人。结果呢，打电话来给我，他说你问秋华，那个梅子跟他讲说你问秋华，他不知道我那个三角窗已经租出去了，他不知道，人家都已经开始营业了。结果呢，好，打电话来给我，我接到他的电话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太久不见啦，常常都在想到你啊，就这样子好不好啊，就这样先问候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讲，你有房子要出租吗？有空的吗？我总共才这一两间房子出租的。他说他在问我，我说目前来说已经没有了，有一个才刚租出去，
1: 对，
0: 我看到是一个年轻人，我打对折租给他。真的，我看到这么年轻，才30岁，居然自己出来创业。昨天前两天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才知道22岁就出来创业。
1: 就出来创业，现在不是22了吗？
0: 现在30。然后已经开3家店。好厉害。结果呢，所以跟他多聊之后，才知道哇，真的厉害。真的厉害。所以说。所以人真的提早出来了解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坏事。
1: 是。
0: 你把眼光一定要放在是走正当的路。
2: 对。
0: 不要是走偏道。
2: 歪路、啊。
0: 歪路。这样子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很重要。所以他走的就是很正确的路。所以很顺利也很成功。所以呢，我说哎呀，你怎么不早一点说？曾经我这个朋友要帮我要买我这个房子，我一直舍不得卖。当初卖给他就好了，
1: 没那么多麻烦，
0: 把那个钱就拿来做 ETF
1: 养老金。
0: 真的耶。我现在把它算一算，做 ETF 比较我从来不懂嘛。是因为有一个超群，
1: 是
0: 跟一个 Richard 两个年轻人在教我。要不然我从来不知道 ETF 到底在怎么做，我不会做。
1: 还想说，ETF 是不是我们台湾新买的哪一台战机呀？
2: 有名字有像有那个感觉。
0: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都不爱学习。
1: 不会啦，
0: 真的，真的。
1: 术业有专攻。
0: 现在才终于明白了。好，如果你买 ETF 的话，你每一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就是像放利息一样，那比银行好太多了。
1: 对，
0: 而且它基本上它的本身的
1: 增值空间
0: 也会增值，比较容易增值。因为他们募这个 ETF 的人的哪一个公司，他很会选股，
1: 对，
0: 你知道吧？他很会选股。所以说。这么老了才终于知道，跟这年轻人20几岁人学习，
1: 是
0: 我真的不理你学习。我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学习，
1: 对，
0: 他们懂得的东西，你知道吗？好了，所以呢，后来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他说是这样子，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合开个日本料理店。结果呢，我说哎呀，糟糕，你也不早说，我才刚租出去。 所以说六月一号才开始算数的。
2: 嗯
0: 嗯，给他两个月的装潢费用，
1: 嗯
0: 哼，装潢期，
2: 嗯哼，
0: 到六月一号才开始算。
1: 嗯，
0: 所以他说好可惜哦，嗯，好可惜哦。他说呢，
2: 差一点点，
0: 那个位置我好喜欢，
1: 是，
0: 他曾经说过要
1: 买啊，
0: 要跟我买啊，嗯，
1: 对啊，
0: 嗯，请那个梅子来跟我说要买，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买，
1: 是，
0: 好了，就跟我聊很多，聊我好不好啦。啊，聊很多啦，
1: 嗯，
0: 啊，聊我们过去啊，一起，他说一起跟我撒娇啦，等等啦，他说
1: 跟谁撒娇？
0: 他比我年纪小一点，
1: 他跟你撒娇，
0: 对呀，啊，啊，跟我到夏威夷去玩啦，啊，等等的事情，嗯，然后呢，啊，嗯，啊，讲了很多啦，刚刚，嗯，好了，结果呢，后来这个梅子呢又打电话给我，听到，嗯，大概是他有在听节目，
1: 是
0: 听到我休息啊，他就打来了。
2: 嗯嗯，
0: 他就跟我讲了，说美娜有打电话给你吗？
1: 嗯，
0: 我说有有有，刚刚打给我。
1: 嗯，
0: 我说他说那你有房子可以租给我？我说没有，你租出去了。后来又跟雅芳联络，所以说他们就讲说可以出来吃饭吗？
1: 嗯，
0: 我说可是我满身无力。哦。多么想躺在床上休息，
1: 可是要不行了，啊，川姐一定要补充能量啊！
0: 真的，
1: 嗯，
0: 啊，出去也不要吃什么，
1: 嗯，
0: 我回家还可以吃我想吃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等一下嘛，来一个馄饨，
2: 嗯，
0: 干的，
1: 对，
0: 六颗，
1: 嗯，
0: 好好吃的小馄饨，
1: 嗯，
0: 等一下嘛，来一个鳗鱼饭，
1: 是，
2: 嗯，
0: 哦，我就
1: 鳗鱼饭不错，
0: 我现在把它分成一天吃六餐，
1: 很好。
0: 嗯嗯，
1: 而且里面都要有蛋白质，
0: 从早上开始。
1: 嗯，对，
0: 嗯，
1: 哎，那秋华姐现在都靠又是在吃蒸蛋的嘛，不吃水煮蛋了。
0: 嗯，蒸蛋，
1: 其实水煮蛋可以，就是说
0: 今天早上吃水煮，
1: 秋华姐要把它捣碎
0: 啊，好累哦。今天早上就开始吃蒸蛋，
1: 嗯哼，
0: 用蒸的，里面加毛豆，嗯，就这样子，
1: 嗯，
0: 不能不吃固体的东西了，
1: 对，
0: 不能像昨天、前天都是全部就用喝的，
1: 嗯哼，
2: 啊，
0: 真的是好累哦。
1: 嗯，可是你又不爱吃粥。嗯，
0: 哦，
1: 你不爱吃，
0: 我不爱吃，
1: 对啊，每次我们点粥你都吃两口就不吃了，
0: 我从来没吃，
1: 有偶尔之前你会吃皮蛋瘦肉粥，可是你吃很少，
0: 哦，那很少，真的很少，嗯，小时候吃怕了，
1: 哦，小时候都在吃粥，哦，
0: 对啊，因为我们家没钱啊，所以米缸里面常常挖不到米，啊，
1: 哎呦，那我家一定太有钱了，
2: 嗯，
1: 所以我很爱吃粥，
0: 所以没钱嘛，只好一挖不到米，
2: 嗯，
0: 一个瓮下去，一个那个就是牛奶瓶的瓮，
1: 嗯，
0: 那个牛奶瓶的瓶子，
2: 嗯，
0: 好了，下去一怎么挖也挖不到米，怎么办？
1: 嗯，
0: 只好把那些米就煮成稀饭，
2: 嗯，
0: 而且很稀很稀，都是，
2: 对啊，水加
0: 都是米水，
1: 嗯，
0: 根本不是粥，好不好？
1: 是，
0: 你看，
1: 但人家不是说那个汤很固味。
2: 对啊，
1: 就是
2: 有听说，哎，
1: 稀饭对胃不好，
2: 对，
1: 可是那个汤好，
2: 汤，嗯，熬出来的那个汤
0: 所以，啊，
2: 营养，
0: 我是这样成长的，你就知道说我身体有多棒，
1: 嗯，
0: 这后天的保养，
1: 对啊，后天保养
2: 起来的，肯定的，啊，
0: 真的，
1: 你真的是我们的超级代言人，
2: 的
1: 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皮肤状况都是靠后天的，啊
0: 嗯，真的。
2: 而且秋华姐就太久没有生病感冒，她已经完全忘记
1: 什么
2: 感
1: 觉，
0: 我不知道我感冒，我不知道，
2: 发烧居然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是发烧，我不知道，
1: 啊，
0: 不是感冒，我不是感冒，
2: 发烧也不知道，
0: 嗯，我有快筛嘛，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
2: 对啊，
0: 就是气管发炎，
1: 嗯，
0: 好了，现在好了差不多，只是因为两天没有吃什么固体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身体有一点软，
1: 对啊，人是铁饭是钢，
0: okay, 真的，
1: 嗯，
0: 好，这里写到说睡眠不足容易增胖，哎，我睡眠太足了，
1: 嗯，
0: 所以就胖不起来，真的，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2: 嗯，
0: 我想有道理，
2: 嗯，
0: 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一直这么瘦，我跟你们你看下班我们会去吃东西对不 对,
1: 对，
2: 嗯，
0: 那为什么我还瘦呢，
1: 嗯，
0: 都胖不起来，
1: 嗯，
0: 那早上我也吃了很多，
1: 是
0: 一大碗的青菜，
1: 嗯，
0: 五六种青菜，
2: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又是什么玉米笋，又是什么秋葵啊，又是黑木耳，又是南瓜，
1: 嗯嗯，
0: 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什么红萝卜，
1: 嗯，
0: 啊，青菜嘛，地瓜叶，
1: 嗯，
0: 啊，等等，你看 一碗的青菜，然后再来，过去我喜欢吃蒸蛋加毛豆，前一阵子人家跟我讲说，哦，要恩邦跟我讲说，他为了要增胖，所以呢，他一天吃早上吃两颗蛋。
1: 客气了，人家那个谁，蓝心湄，一天吃几颗啊？好像十几颗。
2: 你说水煮蛋吗？
1: 对，
2: 哦，
1: 他就是吃，然后他说吃到头发都长出来了，对。其实不会有事啊，就是你只要分餐吃，其实像我之前在讲到说那个每天蛋白质嘛，你其实你基本哦，你每一天你就可以吃六颗蛋了，三餐每一餐至少吃三颗都没有问题，这是基本款。
0: 我被这个差一点噎死，吓坏。
1: 你就把它捣碎啊，
0: 捣碎好吃吗？
1: 好，一样啊，一样。
2: 捣碎也好吃、啊、
1: 还是你是喜欢那个口感
0: 不会讲，沾一点盐也很好吃、
1: 对、
0: 对，好了，所以说不想胖的人呢，你睡眠一定要足够、加上我们的胎盘素、不但可以让你能够好好睡觉、最重要的是让你能够养颜跟美容、它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所以说记住，一天一定要吃一颗。有常常在吃的人啊，听众朋友都知道，一天吃一颗。所以呢，秋华姐没有吃别的，因为我不能吃补，所以呢，只有靠我们胎盘素。那我现在是自己在卖的嘛，我就一天吃两颗。你们呢？刚开始吃两颗好了。
1: 对，要补充能量。
0: 对，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好不好？两个礼拜之后，你再改。吃一颗，
1: 是，
0: 如果你舍得的话、好，第一个月全部都吃两颗、明显的效果。
1: 对，
0: 如果有在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更需要、一天吃两颗，
1: 是把安眠药替代掉、
0: 把安眠药完全替代掉、好不好？然后之后你就会好睡觉。
1: 对
0: 啊，不但好睡觉，最重要的是会让你年轻漂亮，皮肤细致。
1: 是，
0: 我相信我的脸上看不到毛细孔，这是事实，
2: 真的
0: 没有毛细孔。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真的还算细致啊，哈。那皮肤，每一个人都说我皮肤好，那应该是爱迪斯的这个功劳。然后呢，胎盘素也是其中之一的功劳，真的
1: 是
0: 胎盘素绝对的，因为连手都没有啊，手我没有在擦我们的爱迪斯啊，没有啊，你看那么贵，现在我们的爱迪斯1580，我的成本又加了120，
1: 是
0: 因为升级
1: 哦，
0: 成本我加120，但是我没有给听众朋友加价，一样1580，
1: 对，
0: 好，效果比之前更要好，
1: 哎呦，赶快用用看，
0: 试试看，第一层。是胶原是那个净斑美白、第二层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爱迪斯提的、加那个顶级鱼子精华，和在一起然后擦，
1: 是
0: 擦完之后它自己会收干，
1: 对，
0: 收干之后皮肤就显得很亮，你知道，但眼胶当然一定要擦了，
1: 没错，
0: 不然你我好久没有吐舌头，
1: 对哦，难怪会噎到吗？
0: 真的，绝对跟噎到有关。
1: 对，
0: 我好久没有做
1: 吞咽肌的训练嘛，
0: 吐舌头的训练，好久没做了，怎么会忘记了？奇怪，结果呢？好了，多多吐舌头哈，来训练你的吞咽肌。再来就是说，记住吃我们的那个什么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那个丁。优康宁跟优固力、
1: 是、
0: 真的很便宜，
1: 对，
0: 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那记得哦如果是没有出门，你就是擦我们的保湿乳胶，让它当面膜，
1: 对，
0: 擦一整天，等到你下一次洗脸的时候再洗掉，如果你是用面膜，是20分钟就要洗拿掉。

0: 是
1: 那些真的看起来不好看，
0: 对，
1: 那你自然会看到你的皮肤是亮的，
0: 对，因为我们矿物隔离霜里面有珍珠粉哦，
1: 对，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顶级一次精华擦起来真的好亮，嗯，好亮，真的哈，嗯，记住哦，我们的产品真的是会说话。
2: 对啊，像我这一次就直接订了四大瓶主力，
1: 我们等
0: 还没带给你，
1: 我们等一下绕回去啊，我请公司小珍记住，把那个嘉玉订的那个产品，把它放在我们歌林的柜台。等一下我们会经过过去拿，嗯，好不好，嗯，好，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到5:30，嗯，丽人屋也是到5:30。OK， 来继续安排歌曲咯。
0: 由杨怡波带来的老了的时候，嗯，
1: 这首我很喜欢，嗯，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听了会难过，可是我很喜欢，嗯哼，因为他独居，哦，他说如果没有午后2点陪我，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嗯，所以孩子到国外去读书究竟对还是错，他已经成家在国外了，嗯，我又那里住不惯，嗯，我非得要回来，嗯，所以回来就得要自己一个人，
0: 是
1: 啊，你看，嗯，这种啊我真的不懂，嗯，

0: 喜欢，
1: 嗯，
0: 好听，嗯，
2: 声音好温暖，
0: 新的歌，嗯，新的歌，啊，应该是 AI 唱的，
2: 嗯，
0: 但是百听不厌，没想到听众朋友，我选的歌你会喜欢，好开心，好开心，
2: 嗯，
0: 来，你要跟大家聊什么吗？
2: 好，刚才歌曲就唱到老了的时候啊，哎呀，我们有一点年纪之后啊，
0: 你跟人家讲什么有年纪，你没搞错，
2: 我也哎，好，
0: 四十几岁，
2: 在花姐面前我还是小朋友，
0: 真的。我的小孩都比你大那么多
2: 好了，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开始有点往年龄的方向走。
1: 没关系，在这个地方你是很年轻的
2: 真的真的、
1: 啊、对，要去对地方，对、
2: 欸、没错，我有时候都觉得跟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很开心、
0: 嗯、
2: 我想说哎呀，我是年纪最小的
0: 多么开心，
2: 对，就会有一个小确幸的感觉、嗯、好了，那要跟大家讲说，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肠胃的部分
0: 嗯、
2: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夏天如果你遇到你有点肚子痛或是腹痛这个问题啊、
1: 嗯、
2: 你要多多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腹痛的原因啊，医生说千奇百怪哦、
1: 嗯、
2: 有哪些事情可能会造成你腹痛不舒服，
1: 是，
2: 对，就是肚子不舒服，
0: 我有时候搞不清楚肚子痛还是胃痛，
1: 嗯，
0: 搞不清楚
2: 傻分不清楚、嗯、
0: 对啊，从那个心窝
1: 在下面啊，胃在上面啊，
2: 我觉得其实都有啦，就连
0: 带的心窝一直下来、
1: 啊、
0: 一直到肚脐、
1: 欸、你都会痛啊，有的时候是心痛、
2: 哦、有可能蔓延往下走是不是好，那跟大家说呢，那么这个造成肚子不舒服呢，可能有一些幕后的主因哦，主使、嗯、第一个主使的人可能是谁呢，就是你吃的食物啊它可能变质了、
0: 嗯
2: 就是这边会解读成说可能啊细菌它在开狂欢派对哦、
1: 嗯、
2: 你怎么说，因为夏天的高温啊常常就是细菌的催化剂、
1: 嗯、
2: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隔夜菜呀、啊、或是你吃到一些生鱼片，
1: 是
2: 没有熟的海鲜，你只要放在室温放太久，你吃下去有可能就会造成肠胃炎的发作了哦。
1: 嗯、
2: 第二个的那个主使有可能是你吃到了冰品类的东西啊，
1: 嗯、
2: 冰品的刺激呀、啊，就是你就是我觉得这是贪吃啦，就是我们贪吃的代价。就我们大热天可能会想要灌一些冰冷的东西，
1: 嗯、
2: 吃一些刨冰啊。
1: 是。
2: 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冰的东西强力刺激到你的肠胃。造成它剧烈的蠕动、哦
1: uh-huh.
2: 这时候你可能会就会突然肚子爆痛、
1: 嗯、
2: 或是腹胀，也或者是也产生拉肚子的情况，
1: 是。
2: 再来第三个要提醒一下、哦、就是病毒性的肠胃炎、哦
1: 嗯、
2: 可能你会以为说冬天才会有诺罗病毒、
1: 嗯、
2: 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夏天也还是有诺罗病毒跟轮状病毒、
1: 哦、
2: 也是它的活跃期，对，所以常常洗手啊也是保护自己的肠胃的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再来就是你可能会脱水跟电解质流失，因为我们夏天非常容易流汗嘛、
1: 嗯、
2: 结果你的身体啊就干枯了，因为你没有、
1: 嗯，
2: 你忘记要多补充水分、
1: uh-huh.
2: 这样你就是流汗流太多造成你的水分不足、
1: 嗯、
2: 那这样也会无形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蠕动哦，
1: 是，
2: 也会引发闷痛啊或是不适感。那最后一个呢，他提到的是有可能是我们作息跟压力的改变、
1: 嗯、
2: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夏天到啊正值可能暑假

0: 或是旅游的旺季、嗯、那很多人呢就会出游啊，你开始饮食不规律、嗯、就跟平常的作息不一样，
1: 对，
0: 或者是你又开始熬夜了，你的生活的节奏又开始改变，也会诱发所谓的肠燥症哦、嗯让你的肠胃也开始不舒服、嗯、那医生就提醒大家有几个情况呢，你要提醒自己赶快就医哦。第一个呢，就是假如你有持续的剧烈腹痛的话，第二个呢、嗯、是你高烧超过38.5度，
2: 然后催化剂还没到，
0: 也差已经有一点点，差一点点，
3: 38，
2: 嗯，
0: 对，38，
3: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热，好热好热、嗯，我不知道我发烧，
2: 嗯嗯。
0: 好，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血便或是黑便的时候，
2: 那太严重了吧？
0: 对，那就是一定要赶快就医。嗯，再来你有反复，
2: 除非你昨天吃红色的火龙果，那就没事了。
0: 哦、就发现有红色的便便，那也要小心一点啦，提醒自己。好，或是你有反复呕吐没有办法进食的这个状况，也要赶快就医。
2: 嗯，
0: 再来就是你发现你有明显脱水，就是你有一点头晕啊，尿量开始减少的时候也要多注意哦。因为现在天气越热嘛，细菌繁殖都会越来越快、
2: 嗯、
0: 所以强化你的肠胃道这件事情在夏天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泽野酵素啊不要忘记吃哦、啊、还没有订的赶快打电话进来啊，
2: 没错，
0: 我们订，
2: 我说泡个水也可以喝，
0: 对、嗯、就也有甜甜的啊、嗯、酸生滴啊生滴
2: 不想喝白开水的人、嗯、
0: 对、嗯、又可以让你有甜甜的感觉，又可以帮你顾到你的肠胃道，酸碱平衡，
2: 没错、
3: 我没事就把胶原蛋白当作我的零食。
2: 嗯，
3: 真的，我如果是觉得嘴巴是很想吃东西、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啊，所以干脆胶原蛋白半瓢，
0: 嗯，
3: 放在嘴巴含着，等一下喝一口水，
0: 嗯，
3: 就这样子、
0: 嗯、
3: 当作我的零食。
0: 我也好喜欢我们家的胶原蛋白，
3: 真的胶原蛋白
0: 清香味，
2: 很棒。
0: 嗯，而且没有添加别的东西。
3: 好多人都说吃过这么多牌子、
2: 嗯，
3: 真的只有你们的，我感觉到是最有效，
2: 是
3: 最棒。
2: 嗯哼，
3: 尤其是
2: 对牙龈，
3: 牙龈，
2: 嗯，
3: 牙龈萎缩
2: 是
3: 造成的牙齿与牙齿之间的那个空隙很大，
0: 缝隙牙缝，
3: 对，牙缝变很大，所以牙龈萎缩，所以牙齿会摇晃。
2: 是，
3: 他说效果实在好到不行，
2: 嗯，
3: 顶多吃2瓶而已，
2: 嗯，
3: 他就已经感觉到哦，稳固多了，
2: 对，
3: 你知道吧？那牙缝变来变小，
0: 组织补充胶原蛋白，
3: 真的不止啊，它好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3: 它有结缔组织，那就是保护你整个外表，不管头发啦、皮肤啦、嗯、什么都保护。
0: 嗯，
3: 软体组织呢是保护你的内脏哦，
2: 对，
3: 让你内脏外面好像
2: 包了一层膜，
3: 包了一层膜，
2: 像胃液也很重要、
3: 啊、所以呢你的内脏就比较不会受伤，
2: 对，
3: 要不然喝酒啦、吃那些辣的啦什么，
2: 嗯，
3: 对你的胃、对你的肝都是不好的，
2: 伤害、
3: 你知道吧？
2: 嗯，
3: 吃的有一些东西对肾脏也是产生伤害，
2: 嗯，
3: 你知道吧？所以说，软体组织就是在保护你的内脏，
2: 对、
3: 你知道吧？所以胶原蛋白真的很棒，
2: 嗯，
3: 我们的是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2: 是，
0: 对，
3: 跟你讲有添加物那都不是好东西，
2: 没错。
3: 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省成本，
2: 嗯，
3: 你知道吧？我们的是德国 Zelita 的，
2: 对，
3: 所以你可以去打听，
2: 是
3: 啊、哦，你的孩子都懂嘛，你叫他查嘛，
2: 嗯，
3: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最大的厂，
2: 对，
3: 而且是最历史悠久的，
0: 百年企业的龙头的权威。
3: OK， 打电话哦。27519911，丽人屋是设在忠孝东路哦，也就是旧的收购。
0: 嗯，
3: 就搜狗，你做的是文湖线
0: 跟
3: 板南
0: 线，
3: 做到
0: 4号出口，
3: 对，忠孝复兴站的4号出口出来，
2: 嗯哼，
3: 一上来你往左边走，你就会看到右边有一个公园，
2: 对，
3: 它叫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啊，我们就在5楼，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好。
3: 我一直说要搬到丽人屋隔壁，
2: 不搬了，
3: 现在暂时不搬，
2: 因为施工。
3: 隔壁 拆掉了，
2: 嗯，
3: 正在打地基，
2: 嗯哼，
3: 我很担心，当时也来跟我们哥林谈，
2: 嗯，
3: 那哥林住户实在太多了，
2: 嗯哼，
3: 意见太多了，嗯，就没有谈成，
2: 是，
3: 如果谈成的话多棒，
2: 嗯哼，
3: 你看整个这样一整排都新房子，
0: 嗯，
3: 结果没有谈成，
2: 嗯哼，
3: 没有谈成，我们这房子已经很旧了，
2: 是啊，
3: 外表看不出来，
2: 嗯，
3: 那但是其实是很旧，所以我就很担心，
2: 而且你们的腹地这样就变很小了，
3: 将来
2: 大不了了，
3: 嗯，对啊，将来就要变小，
2: 嗯，
3: 好，那我们这个房子我要准备要住的那个五楼之四是现在的连屋，
2: 嗯，
3: 五楼之五呢是在面对的，它是右边，
2: 嗯，
3: 右边刚好就是要盖房子这边，
2: 嗯，
3: 啊，他们在那里打地基，我很害怕，
0: 哦，
3: 如果搬过去，
2: 嗯，
3: 除了草以外，
2: 嗯哼，
3: 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
2: 那整栋都不见了，那不用怕，大家都一起了，
3: 不愿意，
2: 嗯，
3: 我不愿意。OK， 来继续听歌，安排的是哪一首？
2: 没有，我们准备今天第二个单元《感恩的心》237-2350。欢迎听众朋友。
3: 不过话说回来，我要感恩的人可多了，
0: 嗯，
3: 真的。
2: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分享的感恩的人事物哦。
3: 嗯，好。

0: 好，23712350有现场电话，我们接现场电话。
1: 好，
0: 午后两点你好。
2: 医生，邱安琪，
3: 你好，
0: 你好。
2: 是嘉义，
1: 是，
2: 你好，
1: 你好，
2: 邱安琪，我感谢你，你人不舒服就来上座。
3: 哎呦，要这样讲，没有那么严重。我跟听众朋友在一起，整个病都不见了。
2: 是啊，那你要保重。
3: 好，
2: 谢你的。蛋哦，所以那个水煮蛋啊，蛋花汤，你有吃过蛋花汤吗？
0: 蛋花汤、啊、有，
3: 比较少。
2: 蛋花汤哦，
0: 秋花姐不喜欢喝汤。
2: 嗯，那、嗯、你加豆腐，还有加一些
0: 哦，对，不错，
2: 是嘞。嗯，
3: 哦，
0: 蛋花汤加豆腐，
3: 哎，豆腐也是蛋白质。
0: 对啊，
2: 对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吃店，他、嗯、有在卖那个蛋花汤，我都帮叫他帮我煮。
3: 哦，好棒！
2: 我吃那个一碗就饱了。
3: 哦，好棒哦，我学到了。
2: 来试试看，
1: 加豆腐。
3: 好。
0: 好，
3: 太棒了，
0: 谢谢你。
3: 嗯，
0: 好，23723350，我们等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你们要先来吗？
0: 好，我今天我要感恩的呢，蛮特别的哦，因为刚刚讲到吃啊，我要感恩什么？感恩那种啊，在台湾目前啊，500块以下可以吃到饱的餐厅。为什么要感恩这些呢？像我们这边也有一家，像那个我跟秋花姐常常去公馆那边也有嘛，臭臭锅啊。我们家这个
3: 那个没有到500块啦，
0: 就是500块以下。为什么要定这个价格呢？
1: 单价500块以下。
0: 因为啊，我前一阵子到现在，我是一天吃一餐嘛，就是那个168的这个对自己的断食法。那我平均你在外面吃，现在在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餐大概要200块、嗯、好，除非像秋华姐这样子，不然你说去什么麦当劳啊这些素食店也是200多就没了齁。那你一天吃三餐的话不就600块、嗯、然后我这样一天吃一餐，然后它还可以让你吃到饱、嗯、所以我就拉了一个500块、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哇，这店家怎么做生意啊。
1: 嗯，是，
0: 像那个我们吃公馆的那一间家，还有这边电台旁边有一家也是类似的店啊，200多，嗯，然后让你吃到饱，我都觉得他这个成本怎么赚回来？
1: 对，
0: 那我就会，当然我们自己吃就会觉得很划算呐、啊，嗯，所以我觉得有点佛心的感觉，
1: 是啊，
0: 对于那种哎。可能他一天吃一餐的人，他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划算实惠的价格去用到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餐饮哦、嗯。所以我觉得那种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社会里，但是同样的有的很贵啊，有的一餐要上万、嗯、啊，有的一餐200、嗯、所以我觉得照顾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嗯嗯、所以我就定500以下能够吃到饱的餐厅、嗯、感谢你们。
3: 有吗？带你去那个
0: 也是啊，低于500块啊。

0: 500块，499，399，399，加一层，对不对？
1: 对。
0: 啊、哦，还那么多的沙拉吧。
2: 对啊，也是觉得
0: 东西多到不行，
2: 很划算、啊。
0: 嗯，太划算了。
1: 啊、
2: 好，我们继续接现场电话，52点，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宇飞，还有秋华，你好，
1: 你好，
3: 还有谁？
1: 佳玉，
3: 佳玉啊、
1: 哦，
3: 最美丽的佳玉，你好，
1: 谢谢。
3: 我是感谢我们有午后的2点这样陪伴我们老人家。
0: 哎呦，你还讲老人家，我怎么办呢？
3: 不是，秋华跟你说，你听你声音也听很久了，好几年了哈。
2: 嗯，
3: 尤其现在有这个午后2点的陪伴我们这个独居的话、嗯、最快乐的时候。
0: 真的吗？
3: 真的真的。
0: 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哦、
3: 哎、
0: 我有一点难过。
3: 为什么
0: 你知道？听说股市要延长到3点半。
3: 啊，
2: 对，有听说要延长。
0: 对、
1: 嗯、
0: 如果延长到3点半，我们听众可能会消失很多。
2: 不会啊，
3: 你说的节目会延长
2: 到3点半。不会，他们会希望那个宇飞的塔罗牌可以每天都有。
3: 到四点了呀，
0: 听说延到3点半。
3: 哎，那可以啊，这最好了。
0: 怎么说？
2: 就不睡觉了。
3: 人家，你说他2点到3点半啊？
0: 不是，
3: 哎，
0: 股市从早上9点开始
3: 啊，
0: 一直延到3点半。
1: 嗯，
0: 本来不是到1点半就结束吗？
3: 啊，
0: 现在延到3点半。
3: 那我问你，那秋好，那问你了
0: 哈。
3: 你是那个重要还是午后2点重要？
0: 因为不是，
2: 没有，因为他怕听众朋友在炒股票不听我们的节目。
0: 对，你听
3: 不
0: 懂我的。
3: 老人家不可能玩股票啊。
0: 有，
3: 在玩啊。
0: 好多听众打电话来问股票，他买了一张股票等等的事情。
3: 有
0: 、
3: 啊嗯。可是我们这边的邻居没有在玩呢、欸。
0: 没有，那是你
3: 们
0: 那边。
3: 我们
0: 没有、欸、你们比较少。但是呢，很多人在玩股票。
3: 一间一间的盖的盖的好好的，我、嗯、大楼都盖差不多了。
0: 真的哦，
3: 人更多在盯午后2点、啊。
0: 真的、啊，谢谢啦。
3: 秋华，你不要担心啦。
0: 好，
3: 你
0: 不觉得我今
3: 天加油加油？
0: 好，谢谢，好好
2: 好，谢谢你，好，拜
3: 拜。
2: 午后2点，你好。
4: 宇飞你好，
2: 是，你好，你的收音机要关掉哦。
4: 哎呦，我有关掉。我们在石牌这里有一个自强市场。
2: 嗯，
4: 有一个全家福吃到饱130。
2: 哇，
4: 对，
2: 吃什么东西呀、
4: 啊？素的素食。
2: 哎、
4: 哦欸，
2: 那真的是佛心哎、欸。
4: 哦，
2: 好，我改天去吃。
4: 自强市场全家福，还有一个我要谢谢我那个孙女，她昨天过来吃饭，她知道我开刀。他就说：“奶奶，你什么时候要回诊？我陪你去。”
2: 哇！
4: 我听了好
2: 窝心哦，
4: 很感动。
0: 孙、嗯、女，
4: 孙女，儿子的小孩，嗯、
0: 真的。
4: 他现在放暑假嘛？
0: 嗯。
4: 他就说昨天过来我这里吃饭，他说：“奶奶，你什么时候要回诊？我陪你去。”
0: 嗯。
4: 我觉得他很懂事。
0: 他几岁？
4: 21岁。
0: 嗯，21岁。
4: 21。
2: 嗯。
4: 好，谢谢。
0: 好，
2: 谢谢你。好，拜拜。
0: 哎呀，听得好感动。
2: 嗯，
0: 21岁，
2: 对，
0: 就要陪奶奶去
2: 看
0: 病，
2: 嗯，主动
0: 的，真
2: 的
0: 是好棒，好棒，
1: 好温暖，真的。
0: 好，换你。
1: 嗯，好，我要感谢啊，嗯、就是开启我主持钥匙的秋华姐。
0: 哎呦，不敢当、
2: 哎，就发现你的潜力了。
0: 对，
1: 哎，我觉得
0: 我很有慧眼吧？
2: 对啊，
0: 嗯，
2: 哎，
1: 真的、啊、
2: 也很特别、欸。
1: 嗯，
2: 因为你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行业内容啊。
1: 基本上没有，而且我在模特儿的工作接主持真的也很少很少，大概就是5次以内，可是那也都是小小的小。活动基本上都是属于不是非主持类的、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现在这一年多来啊、嗯、我在主持的时候我发现秋华姐的影响力给我的人生视角，我的人生视角转弯了、
0: 哎、
1: 因为我不管现在譬如说我在做主持的时候、嗯、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只要跟主持相关的事情，以前我们可能会去看舞台上的艺人、
2: 嗯、
1: 或者是就是被授奖的人，可是我现在会去观察主持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2: 嗯、
1: 对，就发现哦，原来我开始跟我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样、
2: 嗯、
1: 我去注意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接触的这个领域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我可能也有一些潜力，跟人都有一些无限的可能。
2: 对，
1: 这时候你就觉得，哎，你的生命当中多了一些更多的希望，
2: 嗯、
1: 有梦最美嘛。
2: 对。

0: 所以我要感谢
1: 你这个不是梦，你是这个实力，不是梦。
2: 可是没有被开发过啊，
1: 对
0: 对，
1: 但是一开发不得了，
0: 那时候都没有伯乐。
2: 所以秋华姐，你有遗传到爸爸？
1: 怎么说？
2: 他是探麦的。
0: 啊，探麦，
2: 对啊，就是当初在探金矿的麦啊，所以秋阿姐
1: 探金麦，
2: 对，
1: 他是
2: 有遗传到
1: 金矿嘛，金矿要懂得看那个金脉，
2: 对，
1: 就是说哪一条线打下去才会真的挖到金，
2: 对，
1: 这样子，他是专门看那个。
2: 秋阿姐是探人的，
0: 就一样的意思。
1: 我真的很开心，你在感恩秋华姐，秋华姐更要感恩你。你来了之后我也就放松很多，就不会每天都要很紧张的找资料，
2: 对，他会做顺口溜，
0: 因为就变成我要很紧张的找资料，
1: 因为
0: 开玩笑，
1: 没有，你现在都很好，一切 OK，
0: 谢谢秋华，
1: 很棒，那我就无形当中就放轻松了，
2: 对，压力减少，
1: 对，压力就没有那么大，那换到我了吗？
2: 对，
0: 好，
1: 如果讲说最近这两天的事情而已啊，就是在我生病之前的那两天，我听到一句话，我真的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年纪这么小的小孩就这么懂事。好，再来就是我呢，只要跟他们出门，还有跟雨飞出门，雨飞不管我今天谁在帮我推轮椅，Mindy 也好 ，Mindy 在的时候 ，Mindy 也好，或者是玛丽安也好，在帮我推轮椅的过程，凭良心说，我真的，我今天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一个月50000块，好不好？我相信他可以照顾我，照顾的推轮椅什么都没问题。好，是我们台湾的人，但是我不希望是个外佣。来帮我推轮椅，我沦落到只有外佣在帮我推轮椅，我真的很不愿意，你知道吧？虽然我给的薪水不算低，
2: 是
1: 我给35000，你知道吧？所以呢，但是呢，你做梦没想到，有了雨飞之后，只要他在，他绝对是抢去他来推，你知道吧？
0: 对，
1: 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不希望真的是一个外佣来帮我，你知道吗？好，没想到这两天遇到谁 Richard 他也是，
2: 是
1: 只要他在他绝对是抢的，帮我推轮椅，你知道吧？好，他在帮我推轮椅，我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明明旁边有别人 Mindy 也在，那结果他就抢着推，好，前天是什么状况？是我鸡婆，怎么鸡婆你知道吗？看到我们那个租给人家的那个房子，30岁就做那么多生意，
2: 是
1: 忙到跟我要换约，换约是换什么你知道吗？就换本来是用上市公司跟他签约的，我要把他换到雅迪斯，我要换这个约，所以呢跟我一起到公证室那边去换约，哇，前一阵子看到他跟昨天看到他差别好大，昨天看起来就很劳累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够累，所以他说请不到人没有办法，就自己不得不下去自己也做，他说他想要一个月38000，40000都没关系，只是外场8个小时而已，然后呢又很轻松，就请不到人，那我就想到说，哎，我们这个淑华刚好没事，
2: 对，
1: 因为他店收起来了嘛，没事，我就想说，哎，来介绍淑华，不晓得怎么样，我就问他，问淑华，你有兴趣吗？他说，我不知道 Richard 愿不愿意让我出去，我们想要自己开店，他就不肯啊。他说，你们几岁还要开店？不要啦，太累了。他觉得他爸爸妈妈太累了，孝顺，所以呢。他就不太肯让他爸爸妈妈开店，
2: 对，
1: 结果呢我说我帮你介绍好不好，结果他们两个人来接我，我就带他们去见那个老板，
2: 是，
1: 结果呢好了，我介绍去，觉得他觉得跟老板讲话的时候很满意，所以他就他后来回到家之后我们在通电话，我就在讲，我说你们真的太棒，对阿姨太好了。

0: 等等，他讲了一句话我真的很感动，他说阿姨对我们全家人这么好，我不对你好我要对谁好呢？
1: 哎呀，嗯，
0: 他不是讲这样，他说你真的很孝顺，对父母这么孝顺、嗯、他说连阿姨都孝顺进去了、嗯、他说阿姨对我们全家人这么好，我不孝顺你我要孝顺谁、
1: 嗯、
0: 你听听看、嗯、听的是什么感觉？
1: 很感动，
0: 你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可能讲这种话。
1: 对，
0: 好，讲到这里时间到了，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2: 嗯、
0: 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继续聊咯，拜
1: 拜拜拜。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但是我非常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首先

一下一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一下一，这边沈荣小姐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我怎么哭了，好，我请左文君小姐为您唱我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了？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那夜有黑，有黑那是什么？收音机。好，林品珍小姐先唱了一首《老情歌》。好，我来为你唱《老情歌》。

先生，非常谢谢。林文贤、高胜男、宣超、大雁、米尔夏、何云生、Ruby，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节目啊，谢谢。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宪仪小姐唱的，她因为有点感冒啊，所以嗓子不太好。那她叫我说一声没问题啊，很敬业，很敬业。好，她要唱一首《神秘女郎》。

0: 杨杨杨杨，我说你这样唱像白芳嘞，很好，很好听啊，很有磁性啊。你要谢谢海茂。
1: 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这边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这边我看一下啊。4980朋友，午安。6913朋友，你好，你好。嗯，哦，麻烦准备一下，静静的河边哈，准备一下。大雁，你说，哎，什么声音？哎，声音小点，但是，嗯，你说，脸书人有点哈哈的，没办法。黄月深，谢谢你。你说青山老师是不是不回来唱歌？目前不会啊，因为他身体真的是不好啊，目前不会。好，还有想唱歌会会场里为你安排。徐丽莹老师，我看到你了。好，还有孙小姐想唱歌，待会儿我会请小曼芳小姐为你唱。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问。嗯，我们再来这首把握啊，我们来听把握。

0: 没完没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啊，有电话是吧？好，那接下电话。你好，喂，
2: 喂，李校长，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2: 听你唱《爱的花园》，我是小龙，给我带到办公室回来了。
1: 好，好，谢谢啊，《爱的花园》。好，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一首什么歌？
3: 天生
1: 活泼又大方，天生活泼又美丽。

天真活泼又美丽，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孙小姐演唱了一首《每一个晚上》。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每一个晚上》。好。

每一个晚上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大雁。你说今天燕妮小姐穿得好漂亮，哎，真的漂亮，橘色的。好，谢谢谢谢。还有黄月生、姚青、鱼儿哪里来，这边还有精心喝剂的4980朋友，谢谢你啊。静静和平在佛，请左云金小姐为您唱。还有一位苏珊娜琴朋友，你的老琴歌啊，帮你唱，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一首胡淑琴小姐先唱一首《未识一炷香》。

0: 这边要谢谢周佑 SP Chen 陈胜松还有何云生，谢谢你们，江霞仙还有张慧雅小姐，好像是新朋友啊，欢迎你。李淑慧、高志南、Blushing Dog， 谢谢你。胡淑琴、大雁，你说董云熙的这首歌好听，第一次听，是吗？刘文贤，好，谢谢。那这边黄月珍演唱一首《鱼儿哪里来》，美琴啊，
1: 哎，
0: 我什么知道什么调？
1: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海浪滔滔，海浪滔滔。对对对，对对对，没那么好，没那么好。
1: melody 是这样嘛？
0: 没有，对对，适应适应适应。
1: 啊，适应 OK， 等一下。
0: 黄月珍小姐演唱的《鱼儿哪里来》。哎呦，太快了。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不信早，你要听一首《明日天涯》。好，我请新鹏先生为你唱《明日天涯》。

日春阳》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夏乐你好，你说先生最近状况如何？他恢复很好，他也希望就是希望我帮他，谢谢朋友们对他的关怀，谢谢哈，谢谢谢总呢。

很少，星星河系，星星河系的朋友，先唱一首《星星的河边》，我请冯军小姐唱《星星的河边》。

这是文心小姐所唱的《静静的河边》。双兰，你好，请唱一首《三年》。好，我请宅门方小姐唱《三年》。

好，我们欣赏金鹏先生所唱的《窈窕女郎》。吴先生的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窈窕女郎》金鹏先生唱的。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大来宾。这位大来宾呢，是我在这个教育部的某场活动讲座当中所认识的，他是罗少元。同时呢，罗少元是获得玉山青年学者，然后再就是他的一些算是故事背景，我觉得很适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欢迎少元老师，你好。
1: Hello，
0: 大家都怎么称呼你啊？
1: 大家都叫我少元，罗少元，少元吧，少元好，少元就好。
0: 学校学生怎么讲？也就是老师這樣，
1: 他们叫我老师，对
0: 啊。好，那我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叫你老师。
1: 不要不要，叫我少元，
0: 叫你少元，
1: 叫老师。
0: 好，少元，你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哦，好，大家好，我叫罗少元，那我现在是台大资工系的助理教授，那我现在主要是在做 AI 模型、AI 演算法相关的研究，对。然后我算是新人，我去年八月才刚回国。所以我现在才刚结束我第一个学期，这样对。
0: 在第一个学期当老师的感觉如何？
1: 很累，对，非常累。就是最累是备课，对，因为我们就当老师要开始上课，然后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备课就是要从，因为我是第一次教，所以什么教材就要从零开始准备这样。所以每周就是被那个备课给追杀，对，这个是最辛苦的事情。
0: 哎、欸，可是其实你是几年次啊？
1: 我、哦、要猜一下吗？
0: 我记得你年纪也没有很大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才刚三十，
1: 我是八十四年次
0: 啊，八十

0: 四年次，其实讲真的，跟现在的学生来说，那个差距没有算很大、
1: 啊。哎、欸，已经是很少人会比我更接近。对。
0: 那你现在教的是大一吗？
1: 哦，没有，我开的课是研究所的课。
0: 哦，研究所的课。
1: 对。哦。但是也大学生也可以上啊，但是主要是研究生上比较多。嗯，对。
0: 现在会有研究生年纪比你在长的吗？
1: 正常升学上去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是那种工作回来进修的可能会有，
0: 会遇到是不是？
1: 对，但是是少数。嗯，对。嗯，
0: 那其实校园的时候我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其实就是你先天的一些条件啦。
1: 对
0: 对，那这部分你要不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1: 哦，可以啊，就是我是脑性麻痹的患者。对，脑性麻痹就是算是其实每个人成因不太一样，哦，但通常就比较常见是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缺氧或是难产造成，所以某种程度可以是算是天生，就是小的时候刚出生没多久就这样。嗯，对，但不是基因，不是遗传性的，就是主要是生产过程。嗯，所以然后我自己是大概应该是七八个月的时候被发现的。
0: 哦，所以更小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发现的。
1: 对，所以其实真正要追究是原因不明，因为其实没有办法很准确知道原因。对，因为刚出生是没有发现，是七八个月。对，不过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也有人是刚出生就发现。对，我是七八个月，就是因为正常小朋友会七坐八爬，然后我没有，所以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医生。
0: 欸，可是以前不是都会说什么有一句成语什么“大给什么慢体啦”，就是说
1: 哦哦，应该不至于啦，这个是人的本能，应该是没有。对的。
0: 所以爸妈那时候很快就先带你去做早疗。
1: 对对，有做早疗。对，对。
0: 那你觉得当时就是年纪越小去做早疗，其实对你的进步是越多的吗？
1: 应该是有，因为我没有平行时空没有做，我一直都有做。对，所以应该其实医学上是要早疗非常重要啦，如果没有做应该是会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对对。
0: 那也因为你的先天条件比较特殊一些，在求学的历程上面都还算顺利吗？还是其实有很多的阻碍？
1: 其实求学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几乎没有阻碍。对，我几乎从小大家都没有用到，学习上都没有用到任何特教相关的资源。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都念普通班，国小就是念普通班嘛，然后国中就是念数理班，然后高中就是念第一志愿。
0: 自由班。
1: 没有到自由，就是我们新竹的第一志愿这样。哦，对，就是反正就是蛮就是都是常规管道。
0: 诶，可是通常老师会因为你的先天条件的特殊性，然后问说你有没有需要更多的资源吗？还是他是看你的在求学就是上课的这些进度上有没有跟上大家？
1: 因为应该是我真的不太需要，应该说我不需要。对，我应该不会有跟不上的问题。
0: 超前的问题。
1: 没有，我小的时候哦，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国小数学课就老师可能在教前面，然后就自己就把课本就写到后面。
0: 啊，
1: 对。对，就是学习进度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因为学习上主要是用到眼耳这方面的，所以这方面我也没有障碍，所以说对学习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个人主要是肢体行动比较不方便这样。
0: 那体育课那些怎么办？
1: 哦，体育课就是没有上，就在旁边看。哦，就是一样跟同学会去操场什么之类的，但是就在旁边看。嗯，对。
0: 那你在跟同学之间的相处也是，同学们应该也都把你当成就是一般的同学这样子。
1: 应该大部分是这样。我，嗯，对，我小的时候是几乎没有被霸凌。对，嗯，我，但因为我后来长大开始，哦，因为我从小的求学环境都是跟在一般班级，所以我朋友都是一般同学。嗯，那长大之后有认识到一些也是不方便的朋友。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人小时候都有被霸凌的经验。 对，但我个人是没遇到
0: 这样子的状况。欸，很幸运啊。
1: 一方面幸运，然后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的特性有点关系
0: 啊。
1: 对，我后来有分析啦，我猜可能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因为我成绩还不错，
0: 嗯，
1: 然后这应该在求学阶段算是一个会被同学欣赏的点，这第一个。但第二个是我没有非常乖。对，就是一个很乖的成绩很好的同学，也有被霸凌的几率也会稍微高一点。嗯，但我没有那么乖。
0: 你就像那种古灵精怪型的吗？
1: 对，就是对鬼点子比较多一点。对，对。
0: 哦，你就是在班上那个乱源。
1: 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就出点子，然后叫人家去做，
1: 就类似会发明很多有的没的，
0: 比较皮。欸，那我也很好奇，因为我好像有印象，你有曾经提到过说，其实你的父母，你爸爸也是跟这个，也是工程师吧？对，
1: 我爸爸是工程师。

0: 工程师，对。
1: 那妈妈呢？
0: 我妈妈是国中老师。
1: 哦，国中老师。
0: 对。
1: 在你们，你自己在觉得这个家庭教育这一块，你父母有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观念吗？
0: OK， 我觉得我父母他应该是从小他们就应该就是我能就是还是把我当一般的小朋友栽培吧，我觉得就是小时候还是会带我去什么参加营队啊，学才艺什么这些都有，
1: 嗯，
0: 然后教育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对，就是应该是跟一般人差不多。
1: 他们也不会特别跟你说什么，哎，因为你的先天性的行动不良，所以应该就给你更多的鼓励或是什么，或是
0: 也
1: 安慰之类的，会吗？
0: 应该也不会，
1: 嗯，
0: 这种心灵上，我觉得应该说是该做什么事情，比方说还是会带我出去玩啊，然后带我去参加营队什么，但是心灵上的调试，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我自己，对，因为我后来长大发现，其实父母没有那么清楚我作为身障者本人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心情，
1: 哦，
0: 其实还是我自己最知道，
1: 哦，
0: 他们其实因为父母是父母，本人是本人，
1: 嗯，
0: 视角还是会不一样，所以本人会遇到的事情其实都还是靠自己去面对或调试，对，
1: 嗯，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教育部那一场讲座当中，我就听到你在分析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你当时在国外求学的一些历程。我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嗯，这个人感觉不是很乖的那一种，
0: 对，怕无聊。
1: 不过你所学的东西哦，说无聊也不会无聊，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它跟那种宅男把它连结在一起。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你去，你高中是念？
0: 我念实验新竹实验中学，
1: 新竹实验
0: 竹科十中，或者现在比较多人简称叫竹科十中。
1: 竹科十中，
0: 对。
1: 然后大学之后就是念交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那时候是进行电脑视觉与人工智慧研究，
0: 对。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项目啊？
0: 好，其实先从更前面说好了。我觉得我其实对文科最有兴趣，老实讲。对，我其实是最喜欢历史跟地理。
1: 哦，
0: 对，它是我真的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对，假设我今天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什么好不好找工作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的期望，我应该会念历史系，然后变历史学家这样。对，如果有一个这种平行时空，但 anyway 就是，其实小的时候还就没有那么勇气做这么不一样的选择。对，一方面我们学校很小。对，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应该只有五个班而已。
1: 哦，然后这么少。
0: 对，因为我们学校这五个班，然后全校选文组的应该只有个位数。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还是走主流一点。
1: 是不是男同学偏多啊？比例偏高？
0: 我们学校应该没有，应该
1: 没有，
0: 我们是男女合校。
1: 哦，
0: 然后男女比应该是蛮接近的。
1: 嗯，
0: 对。
1: 但是大家大致上都还是选择理科为主，
0: 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了，
1: 嗯，
0: 对，社会趋势，对，
1: 嗯，
0: 所以反正我就理组，然后后来就念电机资讯学士班，就对，所以就是念电资相关的，然后最后为什么会念电脑视觉跟 AI， 其实也是有点误打误撞，对，我本来一开始因为电机有很多领域，
1: 嗯，
0: 然后本来是想学 IC 设计相关，因为 IC 设计是在国内是最好找工作，就工作机会最多。但是后来就是到某个在差不多大三左右，就蛮确定自己想要出国。
1: 哦，
0: 对，现在就是想要出国留学这个 priority 被我是放到最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说，如果要出国是要念什么样子的专业会更合适？对，然后我就加入某一个我的硕士班指导教授的实验室，然后他本来也没有在做 AI， 他本来是做比较讯号处理的，
1: 嗯，
0: 可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刚好是AI 正要兴起，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也算是刚转方向，所以他就分配一个跟 AI 电脑视觉相关的题目给我做，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做到现在。
1: 嗯，
0: 对。
1: 那有哪些东西这个电脑视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运用有哪些啊？嗯，
0: OK， 好，电脑视觉顾名思义，它就是重点就是视觉嘛，那就电脑视觉，嗯，所以可以这样想，就任何你们觉得它是有一个自动化的机器在取代人眼的功能，都算是电脑视觉范围。
1: 像是什么？
0: 对，像是现在停车场不是都那个自动车牌辨识？
1: 哦，对对对对，这个也是。
0: 对，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应用。
1: 哦，
0: 对，你就想本来是要人看的，那变成机器看，那就算电脑视觉。
1: 那种超速，就是你知道那个也算吗？
0: 超速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用视觉，它也有可能是
1: 感应。
0: 感应，对，如果是感应就不会 归类在电脑视觉、哦、对对
1: 啊，
0: 还有像是人脸辨识解锁，有些手机会用人脸辨识解锁、哦、对，然后再来就是哦，还有一个比较新就是自动驾驶、
1: 啊、自动驾驶也是哦，
0: 对，因为
1: 哦，因为它带取代你的眼睛，
0: 对对，人开车要眼镜嘛，对，那现在变成车子自己看
1: 哦，
0: 对，所以任何机器看东西都算电脑视觉。
1: 所以你当时所学就是在研究这一类的，还是更进阶的事情？
0: 就算是这相关的演算法这样，哦、对，相关的技术，对。
1: 那之后有可能会取代更多东西吗？
0: 应该会越来越多啦。对，像比方说现在监视器好，假设我们有要、嗯、现在可能有发现有人报案，
1: 对，
0: 要调那个监视器，然后要警察很辛苦在那边人眼在那边看、嗯，那可能以后自动化就是。
1: 人脸辨识，
0: 就叫机器看，它会自己看懂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就把它输进 AI 的系统里面，让它自己去判断，哪个时间点，比如说我有人抢劫好了、嗯，那我就跟他说，哦，去找抢劫的部分，
1: 哦，
0: 然后他就自动把那个抢劫的那个位置抓出来，就不用人去看那一两个小时，或者甚至更多的画面，对。
1: 欸，那我想问一下少元，就是像是自动，你刚才说像是那种现在那个特斯拉，像类似这种自动驾驶的部分、在台湾的运用上，以你们的角度来看、这事情是实用的吗？
0: 自动驾驶吗？
1: 对啊，
0: 哦，自动驾驶如果技术成熟一定会是实用的，
1: 但是在台湾驾驶来说呢，
0: 哦，在台湾的道路场景会比较复杂啦，
1: 嗯，
0: 所以可能会难度比较高，可是如果我一说如果 实用度就是如果它能够做到，那一定是很有，是一定是会很有影响力，就是一定会很容易普及，对。
1: 而且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其实是容易会视觉疲劳的，
0: 对，
1: 嗯，
0: 其实自动驾驶开车是比人开车安全
1: 哦，真的哦，
0: 对，或者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它一定是比人安全才会让它上市，
1: 嗯，
0: 对对。对，而且它比较稳定，因为人有时候啊心情不好，别不要讲喝，但太夸张了，
1: 喝酒是不行的。
0: 对对，心情不好或者失恋或者是
1: 怎么样，那个油门就会踩得更大力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啊，机器就是很稳定，就参数都定好，它就这样子开。
1: 哎、哦，你说的没错耶。
0: 对，而且他们真的开的超守规矩的，就因为现在在美国旧金山自动驾驶蛮普及的，你看那种一定都打方向灯，然后都不会超速，
1: 嗯，
0: 那种车都是自动驾驶车，人就比较不乖一点。
1: 哎、欸，你这样说也是，因为过去很多人对于以自动驾驶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觉得哎、欸，我们人会不信任感呐、啊嗯，然后再就是對對對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会觉得我们道路也没那么大，这真的是安全的吗？等等的，
0: 是
1: 这种一些迷思。但你刚才这样讲话，确实我以前那种观念也有一点改观了。你讲的蛮没错的，因为像机器人他们是没什么情绪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关于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他是获得玉山青年的学者，那同时呢也是台大的助理教授，我们的罗少元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位是罗少元，他目前呢是台大的这个助理教授，那他同时有获得过玉山青年学者，目前的论文引用数约1100，我都去找到这个数据，这个
1: 没有很重要。
0: 好，那当时我对这个少元印象最深刻，除了当然那时候你的先天的一些外表跟条件，那时候有让我注意到之外，其实还有一点是你在2023年的时候竟然选择，因为你的目标其实就是出国嘛， 对，
1: 对
0: 不对？你以前有去过吗？美国
1: 有哦，我其实有，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去美国交换过一个学期。
0: 哦，那其实就有生活经验啦。
1: 对，其实是，然后是经过那一次让我确定说，哦，我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在美国
0: 是
1: 生活得很好，
0: 哦，
1: 所以就更确定我会想留学。对，
0: 那时候你是去2023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念书。
1: 对，对，那一年是我毕业，我2023年毕业，我19年开始念。
0: 哦，
1: 对对对，
0: 你那时候19年算是有遇到疫情吗？
1: 刚2020年的上的一二月份是疫情，所以我前面一学期没有，对，大概前半年没有，然后半年后就遇到疫情。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时候你所住的那个城市其实蛮特别的。
1: 对对对对 ，OK， 对，我们学校，我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城市叫做巴尔的摩，一个叫巴尔的摩城市。然后那个城市以前其实是曾经是美国第二大的城市，就它有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总而言之，因为各种因素，它就没落了，所以它现在就是变得，就是变得是一个，就是治安，就经济可能也没那么好，然后治安也不好的一个城市，然后它的犯罪率或者是谋杀率可能在全美国都排名前三的，对，这种比较危险的城市，对。然后，对，所以就是蛮神奇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城市，本来任何人去旅游都不会想要去到这个城市，
0: 哦，是，
1: 对。然后我是因为刚好就是申请上这间学校，所以才被迫去那个城市生活，这样。
0: 你先知道这哦，你先申请上，然后再去看，这个城市有什么东西，就没有想到它竟然是恶名昭彰，
1: 对，
0: 前三名的那一种等级。
1: 对，没错。
0: 那少元，你之前不是说你去过交换
1: 学生，对，
0: 交换一个月吗？
1: 没有，一个学期，
0: 一个学期，
1: 四个多月。
0: 那你那时候去跟后来这样2019年再次的过去美国，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还是你有多准备了什么事情
1: ？OK， 有什么不同？我觉得第一次主要是，我觉得不同主要是第一次，主要是在第一次去，主要是着重在自己生活上面有没有办法去适应，就是一个人独立在海外生活，然后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在美国，然后就是这都自己生活。

0: 活都可以弄得很好，食衣住行娱乐都可以打理得蛮好。对，那第二次去生活上，因为已经有经验了，所以就还好。所以我觉得第二次去主要突破可能是就认识蛮多朋友的，对，认识各种人，就认识台湾的留学生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然后整个认识人的触角就变得很广。
1: 嗯，
0: 对。
1: 哦，我有想问那个像车子，你不是说你还要自己去改良那个车子吗？
0: 哦，对，这也是，对对对。哦，好，因为我买车我会需要改装，对，就我开车，嗯，因为我左脚比较灵活，所以我改装就是会在左脚加一个油门这样子。
1: 啊，
0: 对，
1: 哦，
0: 对，就是因为一般车子是
1: 右脚嘛，
0: 右脚油门，然后刹车比较接近在中间，
1: 哼，
0: 对，所以我就是刹车没有动，因为它比较靠中间，然后左脚再加一个油门，所以我就用左脚开这样。
1: 那你是到当地去买一台二手车，然后再去找改装车行？
0: 对，没错。
1: 那改装车行是那种可以，它可以能够马上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那种？
0: 对，就是我也是自己有先做功课，因为像这种改装，其实因为美国，它那个改装算是蛮大的企业，就全美连锁的，
1: 哦，
0: 所以它有网站，然后我也是有在它的网站上看到，哦，有这个左脚油门这个项目这样。然后也有先 email 跟电话都先联络过，对，就是有先透过 email 先报价，就了解它的价位，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就是有先自己做过功课，对。不过，哦，有一点比较特别是，我刚开始知道有这个改装的公司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哇，有这么好的公司做这样子的服务，就觉得对这家公司印象很好，因为他们还可以有接送服务，就是我要去那边谈，对，去那边谈，
1: 啊，对，因为你还没有车可以开，
0: 对，还没有车，他就免费会有一个人来接你过去，
1: 嗯，
0: 然后谈，然后就觉得整个谈起来就
1: 很舒服，
0: 对，嗯，然后他哦，因为美国因为美军有在外面打仗，所以会有一些伤残的美军，
1: 哦，
0: 所以他们在建立这种就是身障服务的形象是比较像一个爸爸，他可能就是只是脚受伤，但他还是一个照顾全家人的这种形象，嗯，就是他们贴的那些照片就是一个可能坐轮椅的爸爸，可能照顾他的太太，照顾他的小孩，这样就是这个形象不是让身障者是一个被照顾者的形象的这种氛围，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还蛮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就变得很信任那个跟我谈的业务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直跟我推销说他们有现成的车，因为我本来想法是我想要买自己外面买车然后再给他改，
1: 嗯，
0: 但他就会想要推销他那边现成的车子，
1: 嗯，
0: 然后我后来评估就是我还是想要自己先买我的车再拿去改，
1: 嗯，
0: 对，然后好 等到我后来真的要买车跟他说我确定要做，他反应变超奇怪，他就说啊你怎么不来买我们的车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才想到因为我买他的车他赚比较多，
1: 对啊，抽成嘛，
0: 对，然后才意识到他就是又点醒我自己，他其实也是要赚钱，
1: 对，
0: 就前面有点被迷惑住了，好像
1: 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个服务上的，他就是一个的业务啦，
0: 对对 对,
1: 对啊，
0: 对，然后就觉得哇你还是终究还是要坑我一笔钱这样，对，
1: 但是在那个过程都还算是顺利了，
0: 还算顺利，哦，不过有一点我有一点稍微疏忽了，就是他最后给我开的价是因为他网络上也有行路，他网络上是某个价位，然后他给我开的价是高于网路的。
1: 为什么？
0: 对，我不知道，我快要签约才突然想到啊，对，然后再跟他说，我的截图跟他说，哎，欸，你们网络上是卖这个价，
1: 对对，
0: 你对，然后他后来就说，哦，那我们就比在网络上的这个价位。
1: 你被灌水了。
0: 对，如果我没有想到的话，
1: 哇，
0: 对，
1: 哇，所以在国外其实有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你又是外国人？
0: 也有可能，不确定
1: 啊，
0: 对，不确定，
1: 是，
0: 对，
1: 好了，小小的可惜，还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那个盲点或是疏忽在那边，但是大致上听到你就是对于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寻求一些可能帮助，或者是你要去做，主动做一些改变，其实大致上都还算是可以找得到人帮忙，
0: 对对。
1: 那住的地方呢？
0: 哦，住的地方也是，其实都是要自己多长一点，就是都要自己多做功课啦。像我住的地方，我的做法是，我会先找那个公寓，然后先看用 Google Map 先看街景，看它是不是有阶梯。那种 Google Map Google 不是有街景，然后直接街景看有阶梯那种，就直接可以删掉。
1: 其实蛮多都有啊。
0: 对，所以要花一些时间找，然后就找到觉得可以的，然后再 email 问对方。
1: 而且你应该需要电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些都要问好，就是先网络上先做好功课，然后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然后再 email 对方，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台湾就在找了，所以 也不方便打电话，都用 email 沟通，然后就是问他确认，就是我的需求，我就说我会需要有轮椅，然后希望这个轮椅完全都是 OK 的，
1: 哦，
0: 这样，然后就是先讲好，然后他们说 OK， 那就表示应该是可以，对，哦，对，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美国的住处，他们的很习惯浴室都是有浴缸，
1: 对啊，对啊，
0: 那有些浴缸会太
1: 高，哎，欸，
0: 对，哦，然后其实我也有跟他们谈过这一点，他们其实我联络那一家。公寓

0: 这么多，因为他房子就是长那样子。
1: 哦，
0: 对，那一个企业的话，他毕竟是有一个制度，然后他可能也有一些社会责任，或者是政府也有一些规范，
1: 嗯，
0: 所以比较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 那你说像你住的那个城市就是治安非常差，你那时候在找住宿的时候有特别避开什么吗？哦，
0: 我找住宿的那个公寓是相对治安比较不好一点的地方。
1: 哈，竟然。
0: 因为一定要权衡，因为治安好的地方就没有
1: 很贵吗？
0: 就没有这么无障碍的。因为我的 priority 一定是要无障碍，对我来说是无障碍的。然后那个比较合适，比较无障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不安全一点的地方。所以一定有 trade off， 对。但也还没有到很不安全。
1: 哦。
0: 对，是还可以，就偏不安全，中等偏下这样。
1: 你会随身携带什么？
0: 没有，我
1: 保护自己的东西吗？
0: 我都没有。哦，我可以分享，就我们就是有一位也是台湾来的女生，她说她刚开始来这个城市的时候，也会随身携带防狼喷雾，但带了一两个月就也没带，就觉得就习惯了。
1: 那你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有遇到像是那种歧视吗？就是、
0: okay.
1: 就是你可能说啊，你是黄种人啊，什么这种的。
0: 好，这个点刚好是因为我的情况让我的视角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我可能行动不方便这个点，可能会比我是黄种人还要显眼，所以我觉得我感受到更多是他们如何对待身心障碍者，而不是我是黄种人，对，所以我反而不容易发现他们怎么对待黄种人，因为那个不是我身上最特别的地方。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没有遇到什么被歧视？
0: 我是没有感觉到我因为我是黄种人而被歧视。
1: 那你有因为就是你的行动不良？
0: 哦，没有，对，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对这个身障者的态度应该是比较
1: 友善、
0: 开放、自然一点。
1: 嗯，
0: 对他们应该说是自然，就是不会觉得怪怪的。
1: 嗯，
0: 有些地方是觉得他还是友善，可能你会觉得那个友善是有点怪怪。哦，我是不是要再刻意？关心你去帮你，或者啊你好像很不方便的，哇我要多照顾你，怎么这么可怜，就之类的，这么不方便。那美国他们是觉得整个氛围是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一件事情，对，没有闹那么特别。
1: 我有印象是我那时候去纽约搭公车，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位应该是阿姨，然后她就是搭一个黑人阿姨，她就是应该是轮椅吧，印象中应该是轮椅。对，他就是要上车，然后他们因为台湾的低底盘公车是倾斜的，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好像还有需要那个司机去帮忙用嘛，对不对？但是我印象中美国他们那个是用非常科技，就是很自动化的那一种，根本就不用什么下车什么，
0: 对，
1: 而且是很流畅的那个，
0: 对，
1: 需要上车的那个我轮椅者就可以马上上去了，
0: 没错，
1: 对啊，
0: 哎，实际上观察很细腻，对，美国的公车的车型是放斜坡，因为如果有轮椅是要放斜坡，
1: 对啊，
0: 那台湾是司机要走下来，
1: 是
0: 用手去搬，
1: 对，
0: 所以台湾很多司机会没有那么开心做这件事情，
1: 对，是。
0: 但美国它是比较方便，
1: 对，
0: 就是它按一个按钮，它就会斜坡下来，
1: 嗯，而且是很流畅的，它就可以上车。
0: 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不引进这种车型，蛮神奇的。
1: 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到了国外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公车好，即便大家都觉得纽约可能什么大众交通工具是很老旧的，然后或者什么，因为大家对第一印象是地铁嘛，很脏很旧，
0: 地铁是很老旧，
1: 对。可是公车那些超级先进的耶，
0: 对，公车是在美国。坐轮椅搭公车应该是不需要什么担心，
1: 对
0: 对，而且他们也不会催，就在亚洲国家可能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耽误到别人？
1: 是，
0: 但美国完全不会，你一定会把你弄好，然后
1: 没错，
0: 如果有人不高兴，可能就会有正义人士就直接出来抢，对，
1: 没错，
0: 对对
1: 对，因为像哦，我自己观察到台湾真的有太多类似的一些状况，就是冲突啦，
0: 对
1: 对，那我这部分我是觉得在西方国家，他们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的。来说是真的是比较先进一点，
0: 对对，这个点是没错。
1: 哦，那除了这个在生那日常当中，你都觉得哎，其实你都是可以，就是过得非常顺利，而且你自己也都可以去 handle 很多事情之外，你还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在国外生活有成长什么？
0: 哦，成长什么吗？我就是
1: 心得。
0: 哦、OK OK， 就是觉得自己的世界变得很大，就视野变大。然后自己实体 physically 实体去过的世界也变得更大，对，尤其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在巴尔的摩念书也影响蛮大的，因为一般平常可能我们在台湾，然后想到去旅游，可能都会去想到去那些美美的、很光鲜亮丽的，
1: 都网美照的拍照片，
0: 对，都去日本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很漂亮。

0: 亮的国家这样。但我是因为巴尔的摩就是一个治安很差的城市，然后就觉得哦，我在这边也都生活习惯，就会觉得去那些不是传统上这么舒服，那么很去旅游是享受的地方以外，这种比较社可以当社会观察家的点，就会很有好奇心，然后也会敢去。
1: 嗯，
0: 对，就不会觉得哦，那边好像治安比较不好就不敢去。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人很直觉，就会觉得啊那里不安全就不敢去。但我觉得我在巴尔的摩待了四年过来，我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就会觉得还是会很想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可是你当时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在地的人有没有跟你说你要小心什么事情啊？
0: 其实还好，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留学生的 community 啊，就是也都听学长姐也会分享，其实也都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哪些区块是不安全的，哪些区块是安全的。
1: 嗯，
0: 其实大概都知道。
1: 我以为你要说，其实我大概都去过了。
0: 其实是也去过了。对，
1: 没有越危险的地方。
0: 对，但还是要小心，有些太夸张还是不行啊。比如说有点危险的地方，白天还可以，但晚上就真的不要去。嗯，对，要不然就是开车，开车也是比较安全。
1: 你们大概几点就不怎么外出了？
0: 我没有分诶，我可能我有时候在学校都待到可能两三点才回，
1: 你说凌晨两三点哦，
0: 啊，然后才回住
1: 处。哇，
0: 对，
1: 嗯，
0: 对，没有特别没有在管。一方面从学校到我家没有到非常危险，如果很危险那还是比较对。
1: 哎，我怎么有印象你那时候好像还有去到一个什么边界？
0: 哦哦对哦，那个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哇，我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0: 没错，虽然很捧场。对，我，哦，那个时候我去圣地亚哥开一个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然后圣地亚哥是在美墨边境，然后我那个时候去圣地亚哥，第一个我就觉得我比较想去墨西哥，那时候就超兴奋要可以去墨西哥，然后圣地亚哥过了边境到墨西哥那个城市是几乎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1: 哦，
0: 以谋杀率来说的话，好像平均一天会死六个人。对对对，哦，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兴奋，就很想去，然后因为他就在边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先搭 Uber到边境，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看得到墙，就是川普围墙这样。
1: 哦，
0: 川普好像多盖一道，本来就有一道，他新盖第二道之类的。对，然后就一个人就步行，就是穿过那个美墨边境的那个海关，然后就过去。对，然后从然后美国有一句话叫做，好像从美国去墨西哥比去 Costco 还要容易。
1: 哎，啊，你要护照吗？
0: 对，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他我们去到墨西哥有两条路，一条是墨西哥人要走的路，就直接可以走，然后另外一个是外国人要走的路，然后我就乖乖的排外国人要走的路，然后好到海关，他问我说你来这边干嘛，然后说我去旅游，然后说走所以他也没看护照
1: 哦，
0: 所以我的护照没有任何入境墨西哥的记录。
1: 哇，
0: 对，
1: 这么随便啊。
0: 对，所以比去 Costco 还要容易。
1: 真的，
0: 欸，Costco 你还要拿会员卡。对，然后后来想，我其实走墨西哥人的路也没有人管我。
1: 欸，可是你一看就不是墨西哥人啊。
0: 但不会有人管我，我就太诚实了，在那边排外国人的路。
1: 那你那时候所以有进去到墨西哥观光？
0: 有
1: 呵呵呵。
0: 但是我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节目当中分享的是罗少元，他目前呢是台大的助理教授，那曾经呢有荣获这个玉山青年学者。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访谈当中，其实我问了蛮多，就是少元你自己的一些求学历程，然后以及当年在美国生活四年，大大小小的故事。我相信这四年对于你来说，应该也算是你生命当中相当特别的历练，对吧？
1: 对，对。
0: 你回来台湾之后有什么样不习惯的地方吗？
1: 就是找停车位比较难找一点。对，其实还好像还好，没有特别想到。我本来在台湾鼻子会过敏，很严重，但我现在回来半年，目前还没有发作，希望可以维持。
0: 哎，那你在美国的生活大致上都是那种没事的话就是去大自然啊，亲近大自然或者什么的吗？
1: 不一定，我其实比较常宅
0: 、
1: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蛮多会有学生活动啊，就在学校生活还是比较多彩多姿，就有各种比如说台湾学生会有很多活动，或者是我跟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也都会有一些参加一些活动，这样比较多学生活动。然后我念书念四年嘛，然后毕业之后就有在矽谷工作两年。
0: 所以你总共是在六年。
1: 对，总共在六年。对，到19到23是念博士，然后23到25就是在矽谷工作。对，那工作这两年就相对比较无聊一点点。
0: 可是你在矽谷工作，照理说应该就会想要待下来了吧？因为毕竟你知道开始工作就赚钱了，你的生活也就稳定了。
1: 因为我觉得太无聊
0: 啊，怎么会
1: 工作有点太稳定了，就不喜欢太稳定这样。
0: 哎，矽谷的话不就是在那个旧金山那边吗？
1: 对，靠近旧金山，对，圣何西。
0: 哎，那边是华人很多。哎，
1: 华人很多。
0: 对啊，
1: 华人很多，然后所以也蛮多，对，华人蛮多的，亚洲餐厅比较多，然后也可以认识到一些亚洲朋友。对，
0: 因为你那时候是到那个Honda
1: 就是本田汽车的。
0: 哦，真的是本田汽车。我还想说，
1: 对，
0: 我还想说我发音有没有错。
1: 然后Honda 日文念 Honda。
0: 所以你是去本田汽车里面当 AI 的？
1: 对对，他们有一个就是做研究的部门，然后这个部门有不同的研究主题，有做材料，有做机器人，然后又有做 AI 的。对，我就是在里面做 AI 的研究。
0: 那这 AI 研究它的技术是放到它的汽车本身还是
1: 都有？有一点模糊，这个在公司的定位是比较做长期的研究，所以并没有一个很明确要放在哪一个产品，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放在产品。它比较像是 long term， 就是它本田也希望它是一个尖端技术的掌握者，所以像这个是重要的技术，它也希望它公司内部也有人会。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这两年都是在做研究？
1: 对，对，
0: 哇！然后两年之后你就决定回台湾了？
1: 对。
0: 哎，你那时候已经拿到台大的那个聘书了吗？
1: 没有，我是工作一年半左右拿到的。
0: 哎，所以你回台湾还有另外再去？
1: 没有，我是2025年八月回来嘛。
0: 对。
1: 然后我是24年的，应该是11、12月拿到聘书的。
0: 哦，拿到台大聘书。
1: 对，对。
0: 可是你那时候同样也还是在那边，先在那边上班。
1: 对对，就是上到八，因为我是就是定八月入职，就是2025年的八月入职。
0: 你那时候说台大聘书的时候，应该蛮兴奋的吧？
1: 对，是蛮开心的。对，就算是有达到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吧，因为那是我有兴趣的工作这样子。
0: 那你现在变成是你研究的，你带的那个系所那样叫什么？
1: 哦，在资讯工程，
0: 就资讯工程。
1: 对，
0: 跟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都是做。

0: 做一样的，一样做研究，就是做 AI 啊，电脑视觉相关的。
1: 那你接下来研究项目会是朝什么样的技术发展？
0: 我接下来研究项目会做一些有一个主题还蛮特别，叫做那个心智理论，不晓得你思安有没有听过？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心理学的术语，就是可以推测别人内心的想法。
1: 哦，
0: 就你可能没有讲，但是我从你的一些过去的行为，或者是你的跟别人跟一些谈话，可以推测你心里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意图或一些目标。
1: 哎，我举个手，这个是不是跟现在 ChatGPT 那个很有点类似啊？
0: 对，有点类似 ，ChatGPT 也有一点这种能力。
1: 对
0: 对，就希望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未来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好了，他可能会当我们的助手，但他就不是只是一个直男，就是他就只会这样子做，就把直男训练成渣男子，对，应该说是暖男，对，暖男，对，他就可以去理解你心里在想什么，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哦，你需要什么就直接帮，可能有点粗鲁这样，可以照顾你的，知道你真的什么时候想要什么，
1: 给你情绪价值、啊。
0: 对，即便你没有明说，对，对，重点就在你没有明说，还有读空气的能力这样。
1: 啊，那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个 ChatGPT 这个件事，因为我前阵子超常用的，然后甚至我还订阅了，你知道吗？就可以花钱去订阅。
0: Okay, 我有订阅。
1: 然后我发现。因为女生也不能讲女生就爱算命，而是女生对于这种事情蛮好奇的。然后我就用 ChatGPT 可能就是什么抽牌啦、然后或是什么算今天的运势什么的，就大致上你都会觉得，诶，好像有点准，但是又不确定。可是你又会想说，到底能不能相信呢、啊？你知道吗？对，我就很好奇他这些数据到底是怎么来的，他是怎么给你一个答案的？
0: 他应该在 high level 来说，他也是看过很多网络上的别人算命的一些分享的文章，因为 ChatGPT 它基本上就用网络所有你爬得到的网络的资源，它都拿来训练它的模型，所以它可能也是看过很多别人算命的东西，然后它就可能就记起来了，就知道这样子是对应要算成这样。对对，所以它都看过，它看过的比我们人看过的还要多，
1: 所以它觉得是一个数据的那个
0: 对可以
1: 分析，
0: 对对对，
1: 那是可以相信的吗？
0: 欸，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懂算命，我也看不出来他算的准不准。对，但是我知道我也有算过，
1: 因为人家还有什么解析八字，你知道吗？
0: 对对，
1: 现在很多很流行。
0: 没有你可以，只要你喜欢一个人，你暗恋一个人，你也可以把你的八字跟他的八字直接丢给
1: 机器，
0: 对对，然后问他合不合，他真的会回答。没有，然后我曾经丢某个女生的八字跟我爸上去，然后说超级合，就天作之合，然后说我你该不会只是为了让我开心吗？然后他超神奇，他说没。并没有，我是很认真这样算出你们真的很。
1: 那后来有成功吗？
0: 没有，后来失败。
1: 那 ChatGPT 跟那个 Gemini 你自己会比较爱用哪一种？
0: 我自己是用 ChatGPT。
1: 哦，真的吗？
0: 但没有特别原因，因为我用习惯了。
1: 哦，
0: 对，我比较不喜欢改，对，我比较专情一点，我就用了就一直用下去。
1: 那可是人家都会说什么 ChatGPT 就是给你很多情绪价值，比较感性，然后、
0: 我听过这种说。
1: 对，那你自己个人认为呢？
0: 你可以强迫他，我都跟他说，像比方说我给他一些什么恋爱对话，然后感觉好像局势有点悲惨，然后他就一直安慰我，然后我说你不要安慰我，我这你就跟我说实话就好，我只是想要解决问题这样。对对，他会知道。对，
1: 就你的好朋友竟然就是 AI 这样子。
0: 因为他不会嫌我烦。
1: 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尤其是以现在的世代来说，现在小朋友也开始会用这个 ChatGPT 等等的。但因为你知道，因为像我小孩、然后我就会想说，完蛋了，如果未来这些事情都这么的方便取得这些资讯，未来的小孩会不会他们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不太，我也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好回答。但我的建议是，可能就是还是要追寻时代潮流。可能大家，这么说啦，以前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电脑也是有点被视为洪水猛兽。就以前小时候，我们要去电脑教室都还要穿那个防辐射衣
1: 啊、哦，真的、哦。
0: 对，然后外面都是一堆铁窗，怕人家偷电脑。然后那时候也说啊，用太多电脑，那个头脑会退化什么的。也很多这种说法，可到现在用电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小朋友不会用电脑反而是竞争力会很没竞争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 AI 也是类似，就是我觉得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性，我觉得可能还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就好了、 对，不需要特别自己想太多啦。嗯，对。
1: 诶，那少元，像你们是主要就是研究像 AI 这些科技的东西，那学生如果教功课，你

0: 你会马上看出来说你这个就是用 ChatGPT 给我想出来的吗？
1: 这个确实是蛮棘手的，这个在老师圈也都有讨论，但目前很难有很好的解法。
0: 哦，真的吗？
1: 对，就是哎，对，不容易，因为学生用你有时候看得出来，但你也没办法证明，你没办法有一个铁证说啊，你就是这样用。
0: 嗯，
1: 对，所以也很难啊。就有的哦，现在反而有一个趋势，有些甚至是国外可能都变考试。
0: 哦，变考试。
1: 对，因为考试反正我就确保你，我就会有人监考，你不要拿手机出来，你就一定不会用 AI 了。
0: 对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实在是啊，考试太僵化了，应该要变成更活泼一点，
0: 对，
1: 交作业讨论。
0: 对，
1: 现在反而有一点点。有些部分有点回去的趋势，因为考试最不会受到 AI 影响，
0: 是
1: 交作业一定会用 AI 嘛？那考试我只要确保你没拿手机，你就一定不会用 AI。
0: 嗯，
1: 对。
0: 所以现在目前在教育界这件事情也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1: 目前我觉得是无解，没有一个很好的通则的方法。
0: 嗯，
1: 可能还是要靠看自己，因为每个课或者每个专业授课的情况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还是要自己。依靠自己的情况去想，对。
0: 哦，再有一题呢，是我有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少元，你曾经有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很多同学就问你说，到底有没有需要去念博士这件事情？
1: 哦 ，OK，
0: 对，
1: okay. 有没有去念？哦，这我看自己的生涯规划，就是念博士不是说他就比较好或比较不好，可能看自己的生涯规划。
0: 因为你是拿到博士学位的，
1: 对，我是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想要做研究。做顶尖研究的话，念博士当然是比较，因为这个是博士直接对应的出路，就是做顶尖相关研究。但如果不是想要做研究，就比方说就想要当工程师，解决比较实务上的问题，那这样就不一定要念博士。对，主要还是看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嗯，
1: 对。
0: 就那你当时想要念博士这件事，就是你的所有的求学历程都是你依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完成的吗？还是其实家人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呢？
1: 还好，大部分都按照我自己的，除了我不敢去念历史系以外，其他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对，
0: 哇，所以你某部分还是被世俗给那个绑住了。
1: 欸，对啊，对啊，是没错啊，对，没有完全。对，就这个点没有啦。对，
0: 但我觉得这样很有趣，是你对于历史这种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过去的这些东西是有兴趣，但是你现在所去研究的却是未来还无法预测的事情。
1: 没错，对，确实蛮神奇的，
0: 这很极端呢。
1: 对，蛮极端的。对，对，就是有哦。假设现在有哦，这样好了。如果现在有一台时光机好了，然后你可以选择去未来，或者是选择去过去。我也想要选择去过去。
0: 哦，
1: 对，因为我会很好奇过去长什么样，比起对未来的好奇。
0: 嗯嗯，
1: 对。
0: 不过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创造未来啊。
1: 对对，某种程度是这样，没错。嗯，对。
0: 那你觉得这辈子有可能会有一台时光机出现吗？
1: 可能几率，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物理学教授写的书，但他有点比较科幻一点点。他是觉得如果有时光机，只能去未来，没办法去过去。
0: 哦，真的哦，
1: 就他就只能去那个时光机开启的那个点往后，
0: 嗯，
1: 那个时光机，
0: 往前吧，
1: 往未来，
0: 往未来，
1: 往未来，
0: okay，
1: 就是那个时光机开通的过去是没办法去的，对。但我其中理论是什么我也忘记了，但是反正就一位还蛮有名的美国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写的一本比较面向大众的书，不是论文，对。
0: 那我很好，又很好奇一件事，像你们这种非常直的理工男
1: ，OK，
0: 你们对于算命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1: 哦，我会有点相信的，欸，对，没有，我比较，哎，没有，其实这不太充足。哎，欸，你知道牛顿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0: 哦，
1: 对，就是牛顿他做科学研究，他的最大的动机你知道是什么吗？他需要证明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有多么优雅，多么。伟大，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世界的原则用一条很简洁的公式就写出来了，这可以凸显上帝的伟大
0: 啊！
1: 对，
0: 这个很冲突哎。
1: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是牛顿他是这样子
0: 哦。我以为他是因为想要去翻转某些理论，然后才去做这些研究或实验。
1: 对，但对他来说，他内心是觉得这是在证明上帝的伟大。
0: 哇哦，
1: 对
0: 哦，
1: 所以这个。科学跟信仰应该并没有
0: 很大的冲突，
1: 对，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嗯，对。
0: 但是算命这件事情也是在看未来啊，就是
1: 对，
0: 对，因为你未知嘛，你大家算命一定都会想知道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之后的运气如何。
1: 对，可以参考，对，不要过度迷信，那可以参考，我还是会参考看看这样。
0: 没有想到，我以为你会讲出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哦，我们来用这个理科的这个方式来解析。
1: 本质上是文科脑袋。
0: 实在太有趣了。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呢是罗少元。那其实在今天有一题啦，就是关于到那个，因为你是算身心障碍者的部分，然后其实你也有跟这个脑麻协会这边算是有些，因为你算是那个什么名誉顾问吗？还是理事？
1: 理事、
0: 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对于台湾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政府可能需要去看见或是去调整改进的呢？
1: 了解，我觉得政府我可能比较分享社会氛围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希望对身心障碍者或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是更用一种更平静或者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一种很正常的角度去看待，就不会觉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就觉得很特殊像这样子。像比方说以前台湾可能对不同性向的人可能也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想法，但后来大家就觉得习惯也没有什么。对，那我觉得身心障碍者也是一样，或者说跟主流社会相比比较少数一点的族群。对，那面对社会在面对少数的时候是可以用更成熟的想法去面对。那这样子应该大家都会过得更舒服，因为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少数的一面啊，只是身障可能是肉眼可以看得到，但可能大家的成长背景也都有少数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较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各种不同的人。
0: 这一段呢就是希望，如果因为我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他其实也是身心障碍的朋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有举办活动，然后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前来参加，但是他们就可能会用电话跟我们说，其实他很想参加，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觉得出去的话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1: 对，
0: 所以反而不愿意出门或是不敢出门。
1: 是，
0: 对，我觉得我好像蛮常听到这样的的事情。
1: 对，首先第一点可能还是看到每个人障碍的情况啦，有些人可能会需要更多帮忙，有些人还好。对，那我刚刚讲的就比较是大原则，就一旦大家有这样子的意识，那各种从上到下，从政策或者是整个社会氛围，应该都自然而然会让各种不同的人会更舒适的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0: 是，
1: 对，
0: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罗少元，然后少元呢，同时是台大的助理教授，然后曾经荣获过玉山青年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哦。那很高兴可以认识你，带给我一些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1: 很高兴可以接受思安的邀请。
0: 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想要透过可能广播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就是尤其你现在是老师的身份
1: 哦。OK，
0: 有吗？
1: 有跟大家分享，好啊，就是，对，我可以去。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
4: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哦。

0: 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大家现在讲到 AI 应该都很熟悉了吧，这两个字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也靠 AI 呢赚了不少钱了齁。那我想 AI 的趋势一直在发展当中啊，只有更热没有最热啊。不过呢，除了AI 的产业之外，因为 AI 呢，而带动了一些过去哦，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的产业，也因为 AI 呢，重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哦。那其中呢，像玻璃产业，讲到玻璃产业，看到会觉得，哦，这不是过去这传产吗？而且，好像呢已经被遗忘很久了，但不一样了哦。现在呢，它可能因为 AI 呢有了翻身的机会哦。怎么说呢？来，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哦。最近他们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个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到底这场革命怎么在进行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玉斐好好来告诉大家。玉斐早安。
5: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4: 好，我
5: 刚确
4: 啊，对，我刚刚说了玻璃这个行业，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三十几年前还有夯过一阵子，近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提它了，对不对？
5: 对，就诚如你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应该是不止二十年，我们这次查出了康宁的市值图。他大概趴在那里真的是超过二十。
4: 趴在那里，你这个用词用得真好。那个股价真的趴在那里，成交量低到应该已经大家不想去看它了，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讲了，这个 AI 的产业带动了过去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产业，玻璃行业就是其中一。那为什么会跟 AI 沾上边呢？就请这个玉斐好好来跟我们说故事。
5: 好，当然推动 AI 很多技术的革命跟创新，首推就是辉达嘛，
4: 当然
5: 它不断的在它的 AI 伺服器不断的迭代，也不能说迭代，应该就是它会有很多创举，像这次在最新的那个 Vera Rubin， 它在交换机的晶片的架构，它就是第一个采用 CPO， 我们就说共同光

0: 学封装，
1: 嗯，
0: 然后还有它引入了大量的光纤传输，
1: 是，
0: 对，这个是也在我们在 Computex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 Rack 后面密密麻麻的不是铜线，
1: 嗯，
0: 也不是水线，是一堆的光纤，
1: 哦，
0: 然后光纤其实它就是非常高纯度的玻璃做出来的，
1: 嗯，
0: 那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位175年成立历史的老牌玻璃厂康宁。
1: 嗯，
0: 对，
1: 是，来，那跟我们讲一下哈，你说这个技术用在 AI 上面跟过去制造玻璃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对不对？那这些已经被视为传产行业的，怎么去跟这个 AI 搭上边？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转型的呢？是不是来跟我们仔细好好分享一下？
0: 我们知道，其实康宁，大家你我身边最有印象，应该是他的锅碗，就是
1: 锅碗瓢盆。对对对，
0: 对，我想那时候大家有印象，他的耐热餐具
1: 是
0: 做得非常的漂亮精美。其实这也是他很早期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就是他的核心就是玻璃，如何再用玻璃的技术延伸到各行各业。
1: 嗯，
0: 那餐具的确就是其中一个，是他之后把康宁这个品牌卖掉。但是现在的显示器的玻璃还有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然就是因为贾伯斯钦点的那个大猩猩玻璃。
1: 嗯，
0: 他们不断的在寻求玻璃到底要如何更强韧、更坚固，然后不耐，就是非常的发挥它自有的刚性的特性，然后就是也不容易被刮花啊，也不容易会摔破啊。
1: 嗯，
0: 那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些玻璃，比如说显示器的玻璃，但是它也利用玻璃的原料就是二氧化锡，
1: 嗯，
0: 去提炼，一样它会溶出像玻璃前面的那个预热棒上面的一些原料，
1: 嗯，
0: 然后它拉成丝之后就会变成光纤。
1: 嗯哼，
0: 原料其实主要都是一样，就是来自于二氧化锡，就是高纯度的石英去做提炼。然后就像姐夫说的，其实两道制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我做一般显示器面板的玻璃跟光纤丝做出来的制程，这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爬书也发现，这两边的竞争对手其实截然不同，但康宁却同时拥有这两项产品。
1: 所以也就是说，康宁必须有完全不一样的产线出来，然后他也要有技术去做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研发应该就是一个重点了吧，对不对？
0: 对，没错，你讲到重点，就是他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康宁市嘛，然后他有一个研究的大本营就在康宁，然后称为苏利文园区，也是他们第一个最早的研发的主管，他就是研发耐热餐具起家的，所以他们当初以他的名字对纪念他，所以让那个 Park 的命名就是让他的名字来取的。那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大概800间的实验室，全部都是针对材料特性各种研发。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像疫情期间那个疫苗装疫苗的那个玻璃瓶，其实也是康宁做的
1: 啊。真的啊，这个我当时不晓得哦。
0: 其实就是二氧化锡，就是这个石英提炼出来的玻璃材质，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可以做成胶状，然后因为它有很好的阻气性，所以其实很多粘合都可以用玻璃胶去粘合，然后它就不容易有水汽进去。
1: 嗯，
0: 其实就是可以保护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各种你可以想象到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适合。所以其他的材料的研发非常的专注，所以他早在1970年他就发明了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1: 嗯，是。
0: 所以你回头想想看，就是他一直在探寻玻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断投入研发，的确就在2000年网络泡沫化最前面那个高峰，其实他的光纤事业就是整个大爆发，然后也让他那时候的市值有逼近大概很接近 大概那时候有900

0: 964亿美元，很接近1000亿美元。
1: 嗯，
0: 但是因为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网络泡沫化之后，它整个光纤事业
1: 是
0: 大崩跌。
1: 嗯，
0: 然后它连续亏损了4年。
1: 是，
0: 它那一交就是每次我们在专访的时候，只要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人就说真的很痛。对，
1: 不过还好他们撑过来啦，很多可能都没办法撑过来吧，对不对？
0: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投资人就是直接 challenge， 然后问执行长说为什么不要把光纤事业卖掉？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采访康年执行长魏文德嘛，
1: 嗯，
0: 他那时候也有跟大部分他都跟外界分享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一直劝他把这个部门卖掉，但是他说除非从他手上抢走，但他绝对不会卖掉。
1: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是他一直有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吗？还是就是一股这个不甘心而已呢？
0: 的确就是光纤，因为大家就知道就是像家用到府的光世代，就像中华电信在推的光纤到府，
1: 嗯嗯，
0: 或是大家知道的海底电缆，
1: 对，
0: 基本上基本的网络通讯的基本需求大概每年大概还是有7%的成长。
1: 嗯，
0: 不过其实竞争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爬书之后包括中国就有3-4家都非常大，
1: 哦，
0: 还有像日本啊、欧洲啊，
1: 嗯，
0: 其实甚至印度都有光纤厂的崛起。那在就像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前面20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没有 AI， 就是在2024年之前，
1: 嗯，
0: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啊，股价
1: 是
0: 虽然就是 iPhone 带来了一些需求，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显示器产业非常看尺寸，
1: 嗯哼，是，
0: 所以虽然 iPhone 的量几乎是康宁一家独占，但是因为毕竟 iPhone 的尺寸跟电视的尺寸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相批评啊，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 iPhone 加持，但是它整个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让它有太大的往上暴冲，一直到有 AI， 就是 AI 需要光纤来打破传输瓶颈，然后降低功耗。
1: 嗯，是，哎，所以我很好奇，是康宁，你刚刚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玻璃的使用的可能性啊，那他们怎么注意到这一波 AI 的商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布局的应该是比别人更早，他们怎么能够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AI 商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的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从1970年发明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1: 嗯，
0: 之后即使面临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的一些低潮，嗯，但是他没有放弃研发哦，
1: 是，
0: 他这段时间他还发明了光纤的连接器，
1: 哦，
0: 然后还有，嗯，他还发明了一个就是可弯曲的光纤，因为光纤其实光有时候很怕弯曲，
1: 嗯，
0: 因为它的折射就会
1: 损耗，嗯，对
0: 对，所以他发明了就可以弯来弯去，然后你在这个弯来弯去的光纤里面，光还是可以全反射的进行，
1: 是
0: 让它的损耗降到最低，
1: 嗯，
0: 这个都是在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产品哦，
1: 嗯，
0: 然后那天我们采访之后就说，在这个时候 AI 伺服器或 AI 资料中心里面这些产品全部都派上用场
1: 哦，所以
0: 对，
1: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
0: 对
1: 不对哈？就是说，
0: 嗯，
1: 你刚才讲他们过得很艰困嘛，对不对？这个差一点要被卖掉的这个事业居然能够不只是起死回生，现在应该是金鸡母了吧，对不对？
0: 没错，
1: 对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不过你刚刚讲到说，康宁的这个研发总部在美国，那台湾也有研发中心，对不对？
0: 对，台湾也有在新竹的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
1: 是，我听说你们是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他们这个研发中心的媒体，是吗？
0: 对
1: 啊，你们好厉害哦！ 好厉害
0: 啊！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待会再请玉斐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可以独家进入他们台湾这个研发中心，那你们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哎，那未来这个玻璃产业在 AI 发展的这个潮流当中，又还会扮演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呢？当然，待会也会跟大家聊聊那相关的产业的股票可以投资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心中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待会一并请玉斐来告诉大家。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

0: 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嘞。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做的一期封面故事，叫做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讲的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当然不是做玻璃，是现在是做光纤啦。刚刚有提到说这次呢财讯双周刊呢去采访了康宁这家公司，它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啊。那刚刚这个也提到说他们在美国有研究的总部，在台湾也有研究中心，一般是不让人家进去的，可是这次财讯双周刊呢独家首次被邀请进去，来问一下玉斐，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他们为什么肯让你们独家进去看他们的研究中心？因为坦白说这个真的是秘密中的秘密，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对外开放，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我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
1: 啊。
2: 第一，
1: 哪三个地方？
2: 第一站就是先从它的内湖的玻璃技术中心开始看起，
1: 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新竹的研发中心，之后再到台中的最大的那座玻璃基板厂。
1: 嗯，
2: 比较特别是内湖，因为之前它有一个开幕的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不少记者其实之前都有参观过内湖的那个亚洲玻璃技术中心，然后它也有一些产品的展示，但是大部分都是看到是成品啊，就是你看到都是玻璃就已经是产品了。
1: 嗯哼，
2: 然后或者是测试已经做出来的玻璃，然后进行一些外力的测试。那我们这一次去新竹，我有特别跟康宁的公关人员去了解说，之前这里有没有开放过媒体？他说没有没有，你们是第一家。我就觉得有点
1: 好荣幸哦。
2: 对对对对，那的确他那座研发中心今年刚好是成立20年。
1: 嗯哼，
2: 对。那比较罕见的是虽然在那个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它是在一栋很大的 building， 那门牌其实就只有小小一个单位啊。
1: 是。
2: 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它不止一个，它扩张到2个楼层、
1: 哦，
2: 而且实验室也不少。对。然后虽然他们整个的团队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每一个都是博士的高材生，然后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有生物材料，有光学，有化学，就是他们集结了蛮多精英，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材料分析，
1: 那
2: 很前瞻性的。
1: 我相信很多媒体都提过要求啊，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被允许进入呢？你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玉斐，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拿到这个独家进入这个采访他们这个研究中心？我看你们的文章里面是说可以进去，但不能拍照，就是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本来想说偷偷趁着空档拍一下，
1: 这个记者的天性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当初就当然是配合对方
1: 啦，对啦对啦，没错啦。
2: 对，里面就有很多设备，然后不管是检测仪器，然后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很低温的

0: 些冷冻的仪器，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像那种疫苗品啊，
1: 嗯，
0: 其实像材料分析啊，如何在低温可能100度以下，然后让疫苗不会在玻璃瓶不会变质，所以它那里其实很多都是很前沿的一些材料分析。当然最早其实工研院那边有分享，就是从 micro LED，
1: 嗯，
0: 然后还有显示器 TFT LCD， 就是这些一路延伸到现在的光通讯啊、电子材料，
1: 嗯、
0: 对各种材料分析，其实他们都跟工研院合作蛮密切。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好是台湾康宁在台湾投资满25周年，
1: 是，
0: 对，然后他有办一个蛮盛大的庆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我们那时候想要采访康宁，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1: 嗯、
0: 然后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康宁早期在台湾带来的技术的合作还有产业的链接跟上下游一起的，就是结合台湾客户一起往外走的一些助力，其实虽然大家的眼光现在都放半导体啦，什么美光啊、爱斯摩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康宁带来蛮多的影响、欸、
1: 包括什么，
0: 所以我们、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惊人的是在大概25年前，就大概很接近30年前，康宁是第一个让台湾有营业秘密保护法概念的第一家外商
1: 啊。他还有这个贡献哦，
0: 对、嗯、很特别，他是一手促成的。然后那时候他跟像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
1: 嗯，
0: 促成这样的协会跟这样的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康宁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熔融下拉的一个制程，
1: 嗯，
0: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想让人家学走，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政府有希望他把最前段的制程拿来台湾、
1: 哦、
0: 那我觉得美国康宁当然也希望配合台湾的客户，像友达、啊、还有那时候的奇美、群创，所以他要怎么样把最先进最秘密的制程拿过来，但是又怕被别人偷走，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契机啦。那当然之后专利开放了，但是我们去真正去进产线来看，真的会觉得很了不起耶，就是以材料起家的，然后他连制程如何研发，
1: 嗯，
0: 然后如何精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啊。
1: 所以
0: 知道之后就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所以你们就是从去年那一场这个、嗯、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开始去布局这次的采访，那读了很久他们才让你进这个研究室吧？
0: 有，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像今年四月他去台湾，因为康宁突然爆红，就是因为光纤的产品，
1: 是
0: 让他第一个资本市场很明显，因为资本市场他整个市值就是突破1670亿美金。
1: 你们去年去那个场合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他可以这个爆红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他一年股价涨了4倍。
1: 是啊是啊，谁都想不到，对不对？你自己大概也吓一跳就是吧。是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康宁对台湾基本上算是蛮深根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对台湾这边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更新一层的计划呢？
0: 对，他现在在台湾总共有六个基地嘛，
1: 嗯，
0: 那内湖有技术中心，
1: 嗯，
0: 然后台北是有一个总部，就是行政跟业务人员，然后台中跟台南有玻璃基板厂，
1: 嗯，
0: 那接下来因为经济部在今年第一季就有说康宁会持续加码、
1: 哦、
0: 投资台湾，
1: 是
0: 他大概累计以来投资金额是超过1500亿，然后在台湾员工有3600人。
1: 哇，有那么多。
0: 接下来、
1: 哦、
0: 对，接下来他们想要加码投资布局的当然就是跟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的一些玻璃应用，然后还有光纤，
1: 嗯，
0: 对，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透露金额啦。
1: 嗯，
0: 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光通讯的部门在土城，
1: 嗯，
0: 是专门他是做光纤阵列单元组装的一个大

0: 技术方面跟现在的发展的进展方面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请这个玉斐跟我们分析一下？
1: 目前，康宁是唯一一家国际玻璃厂在台湾有设前段熔炉制程的。
0: 是。
1: 那其他的都是本土厂商，像台玻，
0: 对，
1: 或是像富桥。不过大家要理解的是啊，同样都是熔炉，但是因为它的结烧的环境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它做出来的玻璃性质会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要做显示器玻璃，我可能结烧的温度可能在1300或是多少度，那我只能适合来做显示器的玻璃。
0: 是。
1: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熔炉我是要做汽车挡风用的玻璃，那我可能烧的环境的温度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熔炉它都有不同的特性，然后还有它的配方的投料。对，所以我觉得康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一家国际外商在台湾有设前段，那目前日商或是德国的肖特其实都没有。
0: 哦，那请问一下，那台湾这些相关的产业现在技术上面跟康宁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是吗？不过有些股价已经也涨一段了。是这样子吗？技术
1: 其实应用的东西截然不同。
0: 是的。
1: 对啊，因为玻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玻璃，大家能够想象其实啤酒瓶的玻璃也是玻璃啊。
0: 也是啊，
1: 玻
0: 璃那个琉璃那个也是玻璃嘛，装饰品那个 对嘛，就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玻璃的产品，有比较不能讲人家低阶，就不一样的层次的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尤其像 AI 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的这个产品，那需要更多不一样的技术在上面，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1: 对，可以说。
0: 是是是。
1: 然后，
0: 然后请说，继续帮我们分享。
1: 对，所以你刚刚讲台湾的的确玻璃的技术是不同的领域啦，算技术上是走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要追上像康宁或是我们知道的像日本的 AGC， 就是以前的旭硝子，或者是日本的电气硝子或德国的肖特，真的是有一段差距。而且我觉得以像美国康宁，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它距离北卡罗兰纳州的矿场非常近，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矿产，就是二氧化锡，就是它有非常非常高，对，它有非常高纯度的石英，所以其实它就近的工厂可以取得最好的原料，然后做出高纯度的玻璃还有光纤，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就可以让光的反射折射率，就是它的纯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啦，
0: 就是占了地利啦，对不对？地利之便，对不对？
1: 对，
0: 这点大概就已经打败很多的同业了吧，齁，这个原料的取得如此的方便，那再加上技术又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也能够取得优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哈。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最夯的行业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康宁在做通讯这一块、光纤这一块呢，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哈。那为什么这个通讯、光通讯这一块对 AI 那么重要呢？待会请玉斐来帮大家做分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

0: FM98.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呢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讲的是在 AI 潮流底下哈、哦、受惠的行业哦，玻璃行业哈、哦，这个玻璃不是大家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窗的玻璃，或者你这个把玩这个琉璃的玻璃，人家是更高阶技术的啊。刚刚有提到说，这次的访问呢，主要是锁定了康宁这家老牌的公司啊、哦。那现在呢，他们最夯的产品当然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光纤哈、哦。能不能请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光纤对 AI 的这个传输有那么重要？然后呢，过去我们讲传输好像想到的都是用铜线传输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光纤来传输，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呢？
2: 好，因为铜线它在传输的频宽上会有些物理的极限、然后再来它是相对比较耗能的、目前就是最新的像 Vera Rubin 的话，它现在是72颗的 GPU 嘛，接下来 Ultra 系列可能要到144颗，或是更大，是扩张到576颗的 GPU。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么多的 GPU， 它要互相的沟通运算，它的传输的频宽，它瞬间它就是要变大嘛。那变大，它同时它其实不需要它的能耗放大太多，它还是希望可以降低能耗，不然其实如果太热的话很容易宕机。
1: 对，
2: GPU 这么贵，你又不可能让它工作那么认真，但是它的东西传不出去，然后没有效率，那当然就是要完全发挥 GPU 的效能的话，铜线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我跑得不够快，然后我油耗又很高的一个卡车。对，所以这个时候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放。第一个，光它的耗能啊，大概是铜线的1/5到20/1哦。如果它设计好的话，它可能甚至可以节省高达20倍的能耗。那再来就是它的传输频宽，它可以扩大到10倍。
1: 哇，
2: 所以一下子，对，其实有人说现在光速还不够快，我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AI 的资料量有多惊人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还想要设计所谓的空心光纤，让光跑得更快。对，所以光的确是在传输频宽就是打开了天花板，然后尤其在能耗的部分。
1: 了解。
2: 现在所有的资料中心其实都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1: 是哦，所以这个是现在光纤这一块对于 AI 的传输来讲基本上就是关键了嘛，对不对？没有它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传输，对不对？对，是，
2: 就是它会有瓶颈，如果真的它一定会是越来渗透率越高的一个解放。对，目前大家所有产业界都是为了在对于光通讯传输如何去在持续的改进，然后做更多的技术的突破。其实从最近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看到光真的是个趋势，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光通讯有一个角色存在。
1: 是，
2: 所以其实光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第一个光学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要难懂。然后光的特性也有很多大家无法想象的，光很怕热。
1: 是，没错。
2: 对，如果它如果被热影响，它的波长就会影响，它的光会发散。所以你要如何让光的传输更聚焦，
1: 是，
2: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我这一次其实采访之后才发现，有很多很小的零件，但是很关键。
1: 哎，听你这样讲，我觉得
2: 对啊，
1: 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就是啊，

0: 哈哈，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是这未来是大有可为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康宁跟台湾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工研院的合作，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这个双方的合作技术上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1: 我们这一次其实采访到工研院有主要两个所，一个是工研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然后所长是邱国展，他也有回想，就是最早合作当然就是从显示器材料开始，然后 LCD 啊、Micro LED 啊，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虽然同样工研院也很多跟很多外商合作，其实我们那天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像杜邦啊、旭化成啊，有一些外商的 lab 就是实验室有放在那里。但让邱所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日商来讲，合作没多久，其实最先进的东西，他还是会放回日本本土，就是有点隔一层啦，
0: 我了解。
1: 但是他说跟美国康宁合作真的是比较毫无保留，然
0: 哦，
1: 后
0: 真
1: 这
0: 的
1: 个实验室，对，这个实验室真的都可以发现最前瞻最新的东西，
0: 那我们可以学到
1: 这
0: 他的技
1: 个
0: 术吗？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技术吗？
1: 就是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康宁为什么想要在工研院，也是因为工研院有很大的研发能量，所以他才在这里设研发中心，所以可以互补，他也可以善用工研院的人才，然后把他的技术延伸出去。因为毕竟工研院在桥接很多企业界，也是最大的一个桥梁嘛，
0: 了
1: 所以
0: 解。
1: 他也会善用工研院的一些试产线、实验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的能量。那当然希望康宁的材料可以更多人使用啊，
0: 是，也
1: 他可
0: 是
1: 以。
0: 啦，哈，没错啦，
1: 对，
0: 对，好，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这个玉斐哦，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那这样子的话，投资上面这，我们不要讲康宁这一家，就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潜力还可以继续吗？
1: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光，就是节能跟放大频宽的一个很好的解方。的确，它现在是在晶片外面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使用光纤，但是进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共同封装，其实很多的技术还在突破。虽然目前就是辉达已经有第一个就是网络交换晶片是用这样的技术，但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越多的阵营也会采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像康宁就跟博通有合作，也是有推出 CPO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光的技术的长线需求真的是很乐观。因为最近我们有看到，极邦科技也在昨天有发布一个新的一个预估数字，也是对它也是倍数暴增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前景。
0: 了
1: 那
0: 解。
1: 光，但是光的技术有些还是比较难突破啦，像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访问了蛮多家公司，比如说像大力光，一旦出手，其实就很惊人。他也发现，他在光的校正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其实遇到热，它可能会发散，它可能会弯曲，可能乱窜。但是大力光厉害的就是光学校正，
0: 了
1: 它怎
0: 解，
1: 么让光再回到它应该原来的位置，然后耦合到每一条光纤上面？
0: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啊，那就是未来投资那道光应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了，谢谢。
1: 谢谢，
0: 好，谢啦，谢谢，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的确哈，现在呢，AI 的风行哈，带动了非常多的产业的兴盛哈，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想说，我到底要买哪些 AI 相关的个股啊？不过呢，那么多个股，除非你钱很多，要不然呢，你可能呢，大概呢，也没办法每一档都买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想用透过ETF 的方式哈，去买到一些跟 AI 相关产业 的主题式的 ETF 啊、哦。嗯，那最近刚好、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在问我，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呢，姐夫呢就来回答一下。嗯。

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很多人都问我说最近这个 AI 行业那么的兴盛，如果买 ETF 要买哪些 ETF 才会跟 AI 有关呢？其实啊，我必须要说现在呢很多这种主动式的 ETF 啊，他们的持股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跟 AI 有关，所以你买哪一档啊，我觉得是差别不大了，大同小异，但是因为是主动式 ETF 啊，所以在绩效上面呢基本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跟 AI 相关的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被动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跟 AI 相关的 ETF 啊，只要名字有 AI 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像科技相关的 ETF 啊，现在的布局大概也跟 AI 相关啊。那被动 ETF 啊，就是不用伤脑筋啦，反正他就帮你选好个股了啊，按照这成分股呢每天就涨跌啊，就随着这成分股的涨跌啊，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整持股啊。好，那如果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呢，你就去选择主动式的 ETF， 就像姐夫刚刚说的哈，主动式的 ETF 呢现在呢只要是投资台股的主动式 ETF 啊，大部分涨的都差不多哈。那你要去比较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比较它的绩效了哈。你去看看这个比较绩效里面呢，到底现在谁的绩效比较好？因为毕竟主动式 ETF 在台湾呢也才挂牌一年多哈。其实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期内呢，已经有很多的 ETF 创造了不错的佳绩啊。所以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人，也是可以去买这些相关的这个主动式 ETF 但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是只有 ETF 可以买哈，其实台湾投信发行的投资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表现也不差哈，只不过呢风头可能都被 ETF 盖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买这个相关的AI 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的基金也可以考量哈。姐夫呢在每个月都会来安排基金的绩效的表现也都会提到一些台股的基金那每一季呢还会做季回顾那大家不妨就从这些绩效里面呢去挑出比如说今年以来或者近一年以来呢相对比较好的基金他们的绩效基本上呢也不输这个被动式的 ETF 或者主动式 ETF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了哈。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买不起哈很多高价的 AI 相关个股的话，透过基金跟 ETF 的确是蛮好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投资的话，做一点功课你去查一下这个很多网站上面都可以列出来你想要投资哪一类型的基金，那相关类型的基金同类基金的绩效表现你可以从短中长期三个期间的绩效去比较短期的话你就大概抓近一年来或今年以来，要不然就是再抓两年以来的然后再抓三年的你再比较一下，在短中长期表现都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了。好，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祝大家呢投资都能够顺利最重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搭上这个 AI 的风潮赚到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或者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2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那跟这个去年同期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齁。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齁。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 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齁。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齁、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

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栋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哈，也就是2016年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栋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反映的应该是在五月间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成长因为这个五月间到六月初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有些人呢开始选择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硬资产的房地产来了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竟然大增了 35%。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五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那成长呢大概 11% 之多，成长的 11% 之多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0%，桃园市呢增加了有 35%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
新店区跟三芝区比五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百栋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比较算是

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表现哦。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增加 35%， 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哦，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哦，所以连讲三次哈、哦。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齁、哦、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齁、哦、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齁、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六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 35%， 勇观六都之首齁、哦、那特别是桃园是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啊，像是中路特区、小块西从化区、芦竹的青埔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葛望园区，龙潭的葛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齁，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齁，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事实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哦，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哦，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哦。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啊可能会在重启齁、哦、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齁、哦、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点到齁、哦、电到的齁、哦、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哦，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哈、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效幅增加 1.2% 哦，那台北市是衰退的齁、哦、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哦、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啦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的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哦。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 0.3%、哦、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哦、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

移转动数这个年减了 2.8% 哦，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哦，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哎，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齁、沪品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齁、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的齁、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这个诚信建商，让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齁、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沪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富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围绕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富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富伟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震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自震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个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有五大的章节那13这个篇章13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

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哈，有很多新的制度哈，在这个在推出了哈，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啊，这个特别来宾哈，这是柯登耀柯博士哈，他有特别提到，哎，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哈，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哦，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哦。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哦，然后或是第零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了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呢，哈，那等于是等于官宣呢，哈，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税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哎，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啊。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呢，哎，这个率全国之先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CO2 的减碳效益，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他们会主动提供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享有节能减税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这个整个评定，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
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办理减税的作业，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他们从

昨天7月1号开始哈啊，这个率全国之先呢啊，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哈啊，所以大家哎，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啊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哈，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

哎，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尾售哦，仅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啊实价登录的资料啊，该户啊这个地保低栋21楼啊，总价5.23亿元啊，那跟这个成交了哈，就是这个换手了哈。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哈，2017年取得的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哈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新闻哈，就说哎，这个有钱人呐，真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哈，一卖一个房子啊，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了，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平哦，哇，316.43平。哎，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哦。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平192万。正式跌破200万每平的这个大关卡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事实上话题性十足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那2017年以总价7.16亿卖给了郑姓的富商这个陆胜文卖给了郑姓的富商那换算呢，单坪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仁爱地保最高单价那郑姓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开出了8.83亿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那最后该户呢就由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那这一户的买方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就是户籍是在花莲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没有申请贷款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才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

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哦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闻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哎，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齁、哦。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松松齁。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齁、哦、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年所得啦齁、哦。可负担购屋总价齁、哦、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哦、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呀购物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哦、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哦、没有三两三、哦、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

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哈。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啊，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再次印证。哎，买房是理想哈、哦，可是呢，房价很现实啊、哦。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三分之一啊，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啊、利率 1.775 哈、啊、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啊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齁。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齁，拉距很大的齁。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呢、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齁。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哦、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哦、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六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两房三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元力世纪庄园为例哈、哦，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啊、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哈、哦。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呐、啊，难如登天呐、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哈、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了哈，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100万哈。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啊、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六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买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

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哦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哦，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啊让大家啊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哦，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啊，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哎，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使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啊，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哦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哦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哦。好，这个是591哦，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哦，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也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哎，有建筑业者哈，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哈，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哎，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啊，这个的啊，建筑工会呢都赶快跳出来说，哎，呼吁这些业者呢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下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啊，大台中的房市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了、啊、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啊、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哦，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哦，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支撑，并不是说哎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齁、哦。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齁、哦、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齁、哦。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
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

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哈，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啊、哦、啊，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啊，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哈、哦，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官腔官调啦齁、哦。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齁、哦。啊，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齁、哦、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齁、哦。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啊、哦、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哦、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哦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非常高兴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都梦，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活佛，我们上师。
1: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上师那个现在在花莲办法会是吗？
1: 是在中花莲办法会，这花莲我们的另外一个寺庙，像上次讲的苗栗铜锣那是又另外的，等于是中央的寺庙，这属于东方啊，这东方发起，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地方啊，在花莲，花莲富里啊，
0: 是那前没多久，上师您才带的团队到西藏去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刚西藏回来不久，那么也就是这个去西藏，去的，因为其实以前常年都有去的，每年都会去啊，但这已经十几年，13年没去了。啊、哦！但现在这一次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以前那个石头路啊，崎崎口口，崎崎口口，那么这个很辛苦的。那去热真寺都要哇，整天从早上7、8点出去，晚上11、12点才能回到。现在不用了，对，这个很厉害的。所以这个已经现在进步到没办法想象，去到偏远的地方都有高速公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去南部的话要开3天的车、啊、很辛苦的，都晕车，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现在不用。

现在氧气也旅馆都有氧气嘛，那氧气就是说空调出来它就是氧气的。以前没有这样，以前是一般你还要另外氧气筒去吸氧气，所以就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辛苦啊、哦，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完全不同的这样，这个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就很舒服了。那么不是像以前去要13天这样子，我们去8天就完成了。像泽泵寺是我前世盖的嘛，它最多有两万两千个僧人，22000哦，不是2000哦，是22000，那很大的寺院，整个山都是。那西藏最大的寺院啊、哦，就我前世就是，就是这个。江阳区级，江阳区级，那么这个就四家也是啊，叫江阳区级的，所以另外就四家也是，另外又盖另外一个色拉寺，又另外那个15500，是西藏三大寺啊。那么甘丹寺就是开宗祖师中国八大寺所盖的，7700个出家人。那现在这个我们去的就嘎当的原本的寺院啊，也巴啊，那么扎也巴寺，然后这个也泽蹦寺、色拉寺、甘丹寺，就主要的寺院布达拉宫，那么这些都是以前啊有相关的呢，各也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个就主要是连接这个天地。啊，因为我们本来说从这一次去的就完成就好了，那但是因为还要去峨眉山，所以变成峨眉山先去才可以去西藏，因为地缘的要先做完，才可以做天的。那么现在这次去的话也做一部分啊，因为没有办法完整，所以必须要再去这个峨眉山地藏菩萨，然后再去这个成都。啊、哦，丰都大地，那么这个就要地的要做完再做天，这有一个步骤的，就世界各地都一样，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要去完成，每一个三系要去完成的，那么才能天地人结合，真正连结天地，那么人要行使的时候他才能顺利，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我有心很善良，我有菩提心大悲心来普度众生就可以做到，没有办法的，佛都无可奈何，天都无可奈何啊，所以常在讲说天要降灾，众生没那个罪业他也降不了灾，如果没有那个福他也降不了那个福的，所以要随顺众生之因缘啊，这个有共业的，从个体到整体，所以这么微细的因果关系啊，所以一般不是想象那么粗鲁的因果关系的啊，那个所以必须要去认识，那么这个那也就是我们才会真正深信因果啊，所以这步步为营，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它是要去完美的，所以做人做事是要这样的一个道理，做人做事、啊、所以他就不会说很粗鲁的啊，反而我有心我做完就算了啊，随便应付说啊我有做的不能你怎样你想怎样，所以那些都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些因果不了解，那一般了解因果就是很粗鲁的啊、哦，细的他不了解，更微细的他不了解，所以像阿罗汉他已经出离生死，没有生死轮回啊、哦，就自在嘛，来去自如，千百亿化身，但是微细因果他还是不知道，他还是不如菩萨，菩萨还是不如佛啊、哦，所以天上天下无如佛啊、哦，所以这是有个过程，那么也就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层次都可以承认的。啊、哦，诸神佛啊，诸这个诸宗教都要去承认，但是怎么样在进展，怎么样在提升，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要走的路，啊、哦，这新世纪要面对的问题。那么不是像一般讲啊，都一样的，反正有修就好了，反正心地善良，尽力而为啊。那么这个那不是这样的啊、哦，所以不是这样乱的。啊，那么所以跟练没有知识的人，就好像念书了，小学毕业他是不会了解中学的，一样。所以知识面要先建立，这科学的道理嘛，那还要去实践。那光有知识面没有去实践，那也是完蛋的。所以那么你看很多的博士的，对不对？不懂领域的博士，可是念完之后，他在学以致用的时候，知行合一在结合的时候，他根本在实践的上面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就讲，能讲得清楚都不一定都做得到。不一定做得到，何况讲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整个世界的弊病，
所以不够文明。所以我说常常讲说，我们不能像野人这样，野人一样为了生存呢、啊，石器时代或者是以前那种野人。所以我们那天有看到一尊这600多万年前的那个头颅啊，这个骨头啦、啊、手背啊，但是比一般的人长。哦，那么这个他应该是比较高大的，他是坐着这样的啊、哦。那么这个那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哦，那肉都连着里面的。那么这个那些也是将来要还在那个，就是要将来其实是秘密嘛，要留着将来作为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祖先呢、啊。讲白就是这些以前的祖先，那就是将来要留给后人。也是告诉后人呢、啊，哦，是存在的，600多万年前了、哦，不是6万多年前，也不是6000多万的，啊、哦，所以留下来的。那么这些都是新的教育，啊、哦，那也是作为教育了，就是说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不是只一辈子而已，不是只有一世嘛，我们还有前世嘛，前世也不是百世、千世、万世，啊、哦，这个没完没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哈、啊。不是讲不清楚，他故意说啊，就无始无终的，没头没尾的呢，无量无边，将来也没头没尾的呢，啊、哦，那唯一当然没头没尾，那怎么结束呢？就是让他去清净圆满自在，不是要结束这个生命，所以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不是口里面讲说我们要自在，就是要自在，要这个生让这个生命自在，可是讲的因果关系都错乱，怎么可能自在呢？所以没头没脑乱修不是办法。所以越来越精明，新时代的都是知识领域要先搞定，然后还去实践它。现在的人都扔卡黑，知识面很广，但是乱七八糟，就是说讲的知识，它有很多矛盾，它没有化解，就人家讲什么就什么，很多矛盾它都没有，所以说有生必有灭，啊，有来必有去，哪里？所以这个有归无，无又归有，就是乱说一通嘛，啊、哦，所以怎么可能虚空会生一粒微尘，生？电子先粒子，对不对？中子电子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所以没头没脑。虚空它不是形色，这宇宙不是虚空，这些星系也不是虚空，所以那么这个太阳系也不是虚空，所以我们把太阳系当作一个世界是可以，那是很小的地方；把银河系可以当作很广的世界，还是很小，比起整个虚空广大来讲啊、哦，所以它还是算很小的。所以孰不知啊，啊、哦，就井底之蛙啊、哦。所以新世纪的文明一定要超越这些思想的，不是人云亦云啊、哦。以为说啊，我们呢是来回要回到老家，原来从那边来的，回到老家。如果那个来地方那么好，那你回去才我们回去才有用嘛。那如果到今天的地步，都已经做乱七八糟了，痛苦的众生，快乐的也有，天界也有，地狱也有，那代表来头是有问题的嘛，开源就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老水还潮要去找回本源喔、哦、因为就是要从这本源立足，然后再超越那个本源。因为那个本源就是有问题。所以讲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追回这个西藏也是一样，因为西藏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你看那些高山哇，都是5000米、6000米、7000米那么高的，咱这一看就知道很多神灵的嘛，这讲都不用讲嘛。所以我们的台湾也一样，这些山比如阳明山什么山，它有不同的神嘛。像我们现在我在这边这个就山系很高的高耸，左青龙右白虎啊、哦、那前面朱雀，那看明不明。那如果又白虎先进来，那它就会有伤害性的。那么这个，那如果又边高，那也会有的虎边，啊、哦，那就看它有的是女性要占这个基地的，它就可能就以右边为主要的，那也要看。所以龙边一般都是要什么呀？高耸的，那么这个那虎边来配的，所以龙边要先进，虎边才进来。虎边先进那就麻烦了。啊、哦、所以这些其实不用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因果的。啊、哦、佛法一通就百通，这所有都是意思说一个局。我们人是应该怎么样坐得正坐得稳。就是说我们要正心正念，哪有那么简单，不是嘴巴讲的。所以对法要了解，对因果逻辑要了解，要通达三藏十二部经。所以这些科学道理跟医药所有就不用，大概就心里有数了。所以那么这个养生一样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概。但是怎么样错乱他也死不了的。
还可以维持的。那如果好好的话。

0: 那不就更好？所以这很简单一个生存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也就是人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在冰霜，这个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之下，它能生存，代表这个它的韧性是很高的。植物也一样，医药也一样，它是一定对医疗各方面它又会不同。像我们像一个藏医，他拿西藏的那个菇，啊什么什么菇啊，不同的菇菌呢啊，那么那个菌，那么或者是这个黄芪啊，或者是冬虫夏草，那高度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5000米、6000米跟3000多米还是不同的，那么药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就像在那个西藏很高的地方有那白狮子，那称为狮子之王。啊，我们那天去西藏才讲，那对面那个山顶，那个那些西藏人会到山顶会碰到的嘛，那白狮子全身都是雪白的，文殊化身的，文殊化出来的。那么这样的白狮子，
1: 白八天不会行程不会太赶哦，那个。
0: 就重点是啦，因为要做盛事嘛，因为不是要去旅游做什么。那同时当然看山川水域就画嘛，画成功性，画须弥山，画啊乐空五北大乐光明，像我们供水花香灯一样要画嘛，不然你供花也是倒霉啊，供水一样，供果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世间的东西嘛，所以我要以大悲心、菩提心、乐空五北大乐光明画。那我们的大乐就是一定要把贪欲的乐结合，把它消灭，不是要去排斥它，那个乐跟菩提心。大悲心结合，这有84000法。那结合之后，物缘起性空的智慧，那么这样化出来，化水火风，地水火风，化五行都没关系的。没有这个主着，怎么化五行？它还是被循环的自然界给怎么样？给转了。那到底要出世间去转，还是要在这自然法界去转？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先从一般人，然后要进入这自然法界的运转，然后还要超越它。这有一步一步的步骤，这是新文明说要讲的。可是以前人为什么讲不清楚？所以要把各宗教，包括各个理论，包括所有思想，全部一一要定位讲清楚的，不能似是而非，人家人云亦云，人家讲什么就什么，不然就是冲击打架，各宗教冲突不需要的融合，但是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哦，那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因缘，各司其职，他修他的不同，那还鼓励，还可以培养，还可以帮助的。啊、哦，所以不是一定要每一个人走完美的路，不一定的，啊、哦，那不能就才求其次的嘛，再不行再求其次，啊、哦，所以有多少算多少，啊、哦，有一点也好，啊、哦，这个是不得已才这样的，所以不能似是而非。现在宗教都不是这样讲的，各个领域各个知识也不是这样，不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应该要有包容心，要能够包容心，但是随各方因缘，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也不用说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没有不用担心呢、啊，没有一样可以帮助别人，能力有限而已啊。所以那么这个不行就拿起呐喊也好啊。那么只是说这个那个心量，这个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这个世界的这个弊病重重，很多的问题。宗教也是这样，政经文化教育科技啊、哦，你看公立社会都是这经济，为了经济把自己给搞死的，而且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你看我们遇到很多道长，他说啊，我有经济我有权利，人家都听我，我说讲什么话嘛，这种人真的该死嘛，对不对？你是一个正派的人，正规的人就不会为了名利嘛，那有名利来普度众生，有钱有势那是当然会啊，当然会大家听你的，听你那些人都笨蛋嘛，为什么？因为他为钱为名为利嘛，那没有什么不好啊，富足安乐有什么不对？好事，只是说你能救得了他吗？不能的嘛，你又何必？那就代表高度是不够的。如果给他做不是死的，不是死在他的手中，为什么？为民为利，不为民就是为利，很简单。所以你看以前政治人为了面子呢，为了那个薄脸很薄的，但不是要死不要脸的这样，不是的，是该做的做，该讲的讲，应该要有正当。所以为什么要讲八正道？正知，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愚，正定，这些全部我要不能离开八正道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小乘八正道跟显教怎么会一样？不一样。所以今天你看现在大小乘都分不清楚的。他说啊，八正道不是一样，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的吗？ 所以这个所以四念处也不一样啊，观身不净，观受持苦，后面就要观身为相好庄严，不可以观身不净，一直说他臭鼻梁这个不好不好，那就倒霉了，那负面的因怎么会得到？

0: 别人的锅，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那前面是笨蛋呢，那笨蛋不是把他打死，是说好就随缘让他修，那进一步要告诉他不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小孩子呢讲说：“妈妈，我从哪里来？”你别怕解释嘛，对不对？长大说从这边来，从那边去，就可以健康教育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不是永远都小孩子要永远在喂奶，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叫教育失败。啊，为什么讲的人讲不清楚？每一个法都是这样乱，为什么？那没有那个头脑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新世纪已经来了，很多都是外星人，包括从金星，包括从银河系，包括不同动星系来的。所以你看，有些星系看没有人，不是那个真正那个人，不是，是那无形的，但他可以来投胎的，鬼也好，魔也好，都可以的，天也好，都可以的。你做人的时候，同样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怎么看出来？那新世纪他你要到那个高度，才可以真正带天命的人，不然来就忘记了嘛。那忘记有这种障碍，所以就一样白白修，各东西了，带天命的大概嘛死，为什么？你无进步嘛。过去一头，你看，我们讲蒋中正，这个伊马逊呐，毛泽东啊，就斗争啊，你看黑马逊拢是跨法界，不要去执着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为什么？人心嘛，啊，有权利的时阵，有财名色的时阵，有钱的时阵，你都讲伊啊。啊，伊就嘛是带天命的。你看蒋经国嘛是好，嘛是当时嘛是那个啊，到结果嘛是死。啊，迄就是呢，因为有歹人嘛。啊，嘛有魔嘛，那么一个我一个修行人，那么修好后有魔会来障碍的呢。那没有一个能量，没有一个能力的话，会麻烦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也要现明王，现八大十大明王，现大威德。那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修定在禅坐也是一样，不然没有护轮他，你越厉害，魔功就摇动，他就来了。来的有不好的负面来直接冲击的，有的是来跟你讲哦，跟你教梵文呐、啊，跟你教手印呐、啊，更甚至献释迦牟尼佛、献观音呐、啊，献文殊菩萨给你知道，你搞不清楚的，大家嘛搞不清楚，为什么？以为是佛嘛，那说大家嘛容易。啊，伊嘛讲佛话啊，讲阿祖比你，啊，我喊你，咱的普度众生嘛，买当开药啊，开医药，看嘛，就都是救世，可是真的救世嘛，是其实不是真正的救世，最后一定无咯，一定叫伊跳楼。都到此为止而已，哎，都无后壁，都头前都无好。该一朴素，你要该小学，迄是头前啊，尔中学，对吧？啊，过一步爱去修院，就是要安那回，伊要可能大学无可能讲啊，较遮位置啊，过来就爱读朴素。啊，你讲爱一步一步，从人天之果到解脱道还不够，还到菩萨道，还到成佛的道，又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来的。啊，你唔知，这是一个讲那新世纪、新世纪、新世纪。要做的工作，哎，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整合的，没有办法整合就老套，老套的东西早就不能用呢。你能用的话，就当时我们台湾开始的时候实现三民主义，早就可以用。但是那个基础上面要不要？要，因为旧有东西我们要保留，保留之后我们要从这里面再重新再定位，重新再阐释。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要去否定它。我们历代祖师也一样，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它，我们要重新再阐释，这样才是对的。哦，因为不可能走老路嘛，那没有老路我们也走不通。从这个旧有的传统，我们在新的见解、新的定位，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每一个法都是这样的，不管哪一个法都是。所以今天我提到，就菩提道次第略论，这西藏一个高僧非常厉害，这类法王翻译的。你看他的造诣，就是那个文字的，这个他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学基础，他怎么可以做得出来？不简单呢。白话翻成白话，也比华人还厉害。可是我就会讲每一个字的差错，不是字差错，是意的差错。奢摩他怎么样？比方三大修持，无常、无我、菩提心、爱心，它的差别在哪里？他就讲没有讲清楚。白话虽然讲，本来也是含糊的。大悲心跟菩提心好像是一样的东西来的，那闹港啊！所以那个杂头嘛，哎，就是个啦，就是无法度。他的世界上高的嘛，像那样的，所以我们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你看华尊大师是本来是净土法门，就是五台山的。那我们在讲他的经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这个什么，有一些团体现在都很世界很广在用，可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出路在哪里啊。我在讲他的时候，我就会清清楚楚每一个差错，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满这个梵文啊，满苏古开呀。咔咔是藏语来的，那是古夏雅， 他那句不能翻的啊、哦，那不能翻，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经里面第一句不可以翻的，不可以翻的啊、哦。所以，但是要解释，但是就保留秘密的。所以，过去的佛、现在未来佛都是以梵文为标准，中文、英文那是其次啊、英文是比中文差的，那中文还是比藏文啊、跟梵文差啊、哦。所以，那么这个梵文跟藏文是差不多的，它可以表达得很清楚啊、哦。所以我们在英文它不清楚的。中文还可以，慈心跟悲心，可是现在人为什么不会去分呢？分不清楚，慈心跟悲心搞不清楚的，大悲心、菩提心搞不清楚，爱心也搞不清楚的。所以当然悲心也是爱，大悲心也是爱，大悲心绝对不是悲心，悲心也不会是大悲心，但都是属于爱心。菩提心也是爱心，这有八万四千法，非常复杂的。但爱心绝对不是大悲心，爱心也不是菩提心。我是人，人不会是我啊、哦。那所以这基础没有打下来，什么都不用谈呢。乱七八糟，外高嘛不好，看外形嘛不好，为什么？因为一定会有差错，一定会有失落的。为什么？你讲家己爽的安尼嘛，啊就乌白修嘛，啊修个一个抗战主管的嘛，啊主管都死在伊的手中啊，啊都飘移啊，所有众生都死了了啊，啊迄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祸害，这个就是思想。不论宗教，我们不要去提论宗教，或者是论政治、经济、文化，啊、哦，就讲这种思想文化也一样。不论宗教来讲都一样，一定要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所以佛说经历齁，你看阿罗汉一共无我，一跟他无我，一其他都不爱插吧，一贯你什么法无我啊，我入定的时候只管我这个生命无我啊，色受想行识无我，其他我不管的。可是进一步他是要管啊，独觉他要二空要管的，不管这不但这个人，这个人啊，所以不是人无我，所以也不是鸡无我、鸭无我、狗无我，不需要就不大跟他无我。然后以外的法，这不大概有生命的以外的法无我，所以叫二无我。什么翻译人无我？你看在中国翻译的什么人无我很差劲的，啊，一开口就人家知道啊，你都无水准嘛，啊，你阿别翻嘛，什么人无我，还那个鸡无我、鸭无我的，还狗无我，不是很多说吗？不大概无我就好了吗？所以梵音叫不大概啦，就不脱切罗嘛。那不脱切罗就梵音是其实不大概啦，就具有生命者。啊，所以一般说灵魂，其实也不是灵魂，就是具有生命者。
1: 那听众朋友，我们稍微中间休息一下，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请上师继续跟我们开示。这些传承非常的重要，是时代因缘的因素，才有这么有这个科学啊，可以能够让成为我们的载具呀、啊，成为工具，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这些深奥的东西，还有能够澄清以前很多的观念。休息一下，我们继续。

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那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请上师开示，那谈到这个西藏这边的那个情况啊、哦，他们这一次上师带着团队去去那边总共八天的行程，来匆匆去匆匆。那么这真的八天的行程要跑那么大的地方？那个上师谈到的就是有关这个佛法哈、哦，在修他上师有谈到几个。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哦、就是说这些修行啊、哦、那从这个正信、哦、那说不只是一世在修而已，今天弘法的事情也不是只有一辈子一世的事情。那上次提到说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说完美的路啊、哦、但是尽可能不要错嘛、哦、尽可能不要偏离，那尽可能不要自找麻烦。这个是上次、哦、在刚刚的慈悲开示里面所提到的。那因为上师的这个弘法的工作非常的宽哈、哦，那么他有联系在台湾的联，就是经常办法会。那如果希望能够跟上师联系的话哈、哦，那么上师的秘书这边有两组电话，一组是0902391300。0902391300，那另外一组电话是0903044664，0903044664。那么上师在台北主要的据点在台北市光复北路5号。那在这个地方每周的晚上，好、哦，他有这个共修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再就说请上师再跟我们开示齁、哦、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0: 在几十年的过程啊，几十个道场啊、哦，那么这边那个都有联络的地方啊。如果说我们有到国外去拜访，也可以去哈、哦。那么每一次我们节目都是不能遗漏的，就是要请上师先来给我们做个祝福跟加持，然后之后我们再来请上师开示。上师，我们请。
1: 那好，我们做个祈福啊，那为新世纪的文明而祈福啊，这个是人类的大未来啊，这个新文明啊，旧的文明已经要重新再晋升，不是抛弃它。所以从野人一直到远古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不断的进步，然后最后连外星人都也是要来学习的。外星人来学习不是我来学习唱诵啊，然后铿铿锵锵啊，也不是谁，就是心灵的教育，也就是过去的所有思想，这整宇宙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都没人讲？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之前也提到是无常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一般说生灭啊，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法，那这个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啊。所以那么这样当中是现在才可以讲错啊，那说错也是真的错的，说不是错也是因为在前面说笨蛋嘛，所以就被骗了嘛，所以也没错啊，因为他的头脑只有这样，不够文明。那在新文明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智慧它不是无常，到出世间的时候他自在，他不会这样生灭的啊！如果永远都这样生灭，我们修来干嘛？所以有的人入定就空掉，那这个因竟然是空掉，怎么会得到圆满？太不可思议了，一说太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那么这种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做根据啊，所以那么这宗教思想都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只能讲一句来定位说乱七八糟啊。那这个好听一点说啊，都因为时间没到嘛，所以就过去的祖师就这么传。那我们现在不是要否定祖师，是要重新要来定新的定位，还是要怎么样？提醒祖师来加持，历代诸佛菩萨来加持。那不是说祖师错了，因为我们也不要去争论谁对谁非，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事先故意这样，时间没到故意这么说的，啊，那不要太去计较。所以我们要分辨得清楚，又不能计较，还要去包容，这个就不简单了。那越分得清楚，越执着，越障碍，你越难去包容啊。所以你看，各宗教都一样，各领域的人，他越有知识，越是装起那个样啊，那么很酷的啊，得理不饶人，他是很难去跟人家在下层的，他是很难跟人家结合的啊。所以那么就是他没有还是不够透彻的，讲白就是不够透彻。讲更白就是放不下，那个执障还是在那边的，所以那这种情况就是有两个情况，要么执着在那边，要么就放空，这两个很邪的现象，几乎现在图片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啊，不然又是又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啊，这个就更乱。那这种中间分子，这种中道的思想，这种中观思想，不是原本的味道，原本不是这样的啊、哦！那不是不偏这边不偏那边叫中观，那个也是乱七八糟的，不偏右不偏左，不曲不苟，那么不是常不非常啊，不是常也不是断，也不是有也不是空，那个都是乱都乱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哦！所以那么有是缘起而存在，没有就是有自信的，有主宰性的是能独立所生的法是没有一个会存在的，都是要依缘起而成立的，所以诸法缘起性空。好坏都是如此啊，这宇宙的自然法界都如此，这是真理，这是真相，缘起性空，诸法无我无自性，但不是空性，所以也是解决不了。那么也就是刚才提到这些所有法是互相依赖的，所以没有一个法可以独立存在的啊，所以那么自然法界就是这样啊，诸法无我，诸法是无自性，诸法缘起性空，就是说所有法全部是互相依赖而成立的。那么也就将一内外也是这样分的，大小净垢善恶都是这么分的啊。那么依善而说恶，依恶而说善，但不是二分法啊，这个讲的都有问题，相对论也不对啊。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这个是也有问题的啊，所以叫对待而生。也就是说一个比如像一个杯子呢，我们在喝水的杯子，如果比起一个这个什么，比起一个这个热水壶，那个它就是那个杯子就小了。可是这个热水壶比起这个冰箱。

0: 箱，那个冰箱大。那么这个就是说大小无碍是个比喻，而不是说啊大也是小，小也是大，乱七八糟的，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所要祈福的是要希望这十方世界的所有都神也好，所有只要不圆满的都要怎么督促他去圆满。那圆满的就不用了嘛，他听起来他心里有数，我讲的他听不懂代表他是能力有限嘛。他如果是佛真佛来讲呢，因为很多观音啊什么什么释迦牟尼佛什么佛陀再来他都听不懂，代表他不是那个能力嘛，这很简单道理，他是骗之一切，他怎么可以听不懂呢？所以很简单，这有逻辑嘛，因果逻辑，所以是一个很客观很公正公开的一个角度，不能自大说我是佛我是什么神呢、啊？那神可以做官呢、啊，他不一定是佛的嘛，那我们要尊重啊，你是什么官，天什么天官水官地官我们都要尊重啊，对不对？不是不尊重，但能力不足他就要再学习，就这么简单，因为听不懂嘛。所以我们在很多宗教在念经的时候念很快，有时候念很深奥的他说啊听不懂，就可以被念简单，但他就是有问题嘛。啊我们不会去讲他说有问题，不会这么说的，就是说啊好好好那就改一点简单一点好了。不用去拆穿人家的台。那这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那么这个那我们一定要有那种高度虚心学习。怎么样去成长？那么这样十方世界它就是什么？大家都乖乖的嘛，不就是互相支持吗？上面也不会去欺负下面的，下面也不会去督促抵触上面的，就互相不是包容吗？这社会也是这样吗？这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都这样。所以我们要祈福的是十方啊，都有这种爱与包容，希望来展望于新世纪的未来、新文明啊。那么来做个祈福。上帝就当做地球上呢，这就把这在地球做起来，地球被地打起，做了边际当给主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上呢，这就把这在地球做起来，地球被地打起，做了边际当给主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上呢，这就把这在地球做起来，地球被地打起，做了边际当给主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球上呢，这就把这在地球做起。带你的别的大吉做了便宜当给做把它修。上给做当做地球人呢做做把它当你给做起。带你的别的大吉做了便宜当给做把它修。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udi So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udi So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udi So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udi So Gadi Gadi Bada Gadi Bada Sangadi Budi So Om Om，
1: 好，那这个加持啊，十方清净圆满。Om Om，
2: 哦，非常感谢上师，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都非常的有福气哈、啊。那个能够这个每一次的节目，我们都请上师我们的加持、祝福。台湾人啊，普遍都是很相信因果的啊，只是说在于这个因果的层级上面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盲点，哦，就像我在那个国外弘法在16年的期间呢、啊，那当时我是做这个医学服务的，啊、哦，那么我当时做的医学其实算是相当简单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医。那我一开始在国外是有做针灸啊，当时他们的法律是允许的。哦、那个最主要是传统的中医跟这个叫做自然养生医学啦。那么我其实是百病成良，不算成良医啦，为了自己的百病哦，不得不学医。那么在当时哦，我要说的是说在当时啊、哦，当然我们做的是物理疗法，后来是我们在不管在台湾也好，在国外也好，暂时都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在台湾不能讲疗效。那在国外，我们是口碑，当然也不用讲疗效。那我要说的是说， 曾经面对很多很多复杂的这种疾病啊。那在这种疾病当中，有些人他们我们其就是说这太复杂的情况之下，好像用什么方法都会错误，好像讲什么道理都不够圆满。那这当中所谓的善因跟善果，我们又不能讲到前辈子去，那只能就讲这辈子的因跟果的。

0: 时候呢，那会跟他们解释啊，这个因有比方说我们说生活的因嘛，因就像根源啊，生活的根源是来自于社会，那所以说我们种善因种结善果，那我们就对社会要有一份的爱心跟付出，这是台湾朋友们喜欢去做的，这个是很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那个就是源头嘛，那个就是我们的因嘛，那我们算是果，从小就栽培长大，那所以怎么样，那就是在这个源头上面关心父母孝顺父母，这个就可以整顿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国外常常用这种模式啊，能够就是带领很多错综复杂的这种生命问题包括健康问题让他们逐渐的走出来。那另外这个所谓的善因善果在我们上师这边，您看他为什么要到西藏去，那为什么国内国外到处这些这个恭请很多的神明啊来到台湾，那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以来古往今来未曾有的一位上师，他会对这个对这么多的宗教会跨越这么多的领域啊，这当中不计辛劳的不计他，因为他是看得到，所谓的看得到不是眼睛看得到，而是真的观察这个观得到今天人间的问题，所谓的善因善果不能只是存好心做好事，对社会对生活的来源的这个因有所努力，也不能只是对于父母这一方面，当然这非常重要齁，对父母这方面的努力而已，要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灵性这个佛性，这个有生命的无限创造的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因培养下去的话，那所得到的果就像一棵树，我们懂得从它的根源里面去浇水的话，从根源里面去施肥的话，那可能在后续的照顾就会非常的容易，那照顾生命也是一样，这是我在国外常常跟这些来求医的这些朋友们所讲的常常讲的道理。那么很多复杂的方式我都是用这种方式帮助他们走过啊，真的非常有效。那今天回到台湾跟上师解释啊，那么有关于这个善因善果，我们是不是请我们上师来开示一下，您这样马不停蹄的要为台湾播种什么样的善因？
1: 是的，我们从基本上面普遍来讲啊，所以这个最底层来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我们要鼓励向善。但向善之余，我们不能搞不清楚的啊，以为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因善果。其实很多修善的人为什么倒霉？其实有掺杂别的东西来的。就好像一个败种，我明明是种的胡瓜的种子，希望它生菜瓜是不可能的啊，竟不要生菜瓜都告诉你，都不会啊，都不会这样的啊。所以种了之后，我还要适当的土壤，那么还要适当的水分、适当的肥料或怎么，它才会长得漂亮美丽。还要呵护它，要细心照顾它。这跟在我们人际关系、跟我们平常在跟与人相处之间当中，都是这样去经营管理。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不是随便乱弄的。就比如说这边做做，那边做做，那就最死得很难堪。所以很善良的，最后为什么倒霉？所以忽然差戏，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基层上面，我们是要鼓励向善。可是向善的人，最后不是生病嘛？不然就没有钱财嘛？那不然就很多的障碍，人家来侮辱他，不然就来羞辱他。反正不好的人还很风光。就会有一点又相信因果，又好像因果又不相信因果，好像因果不存在，其实不是，是很复杂的。因为因果好像我们现在种下种子，它不是马上会发芽的，没有办法的，它要时间的。那有时候我们现在这边种的先发芽，那先种先发芽，还是后种先后发芽，不见得。那后种的可能它就适当的水分肥料各方面照顾得当，它可能就会开花结果快。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我们去呵护，要用心的。那么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鼓励向善，所以 所以平常是不多说的，就是说啊，我们向善呐、啊，善因有善果了，恶因有恶果啊。可是几乎十个九个都是失望的，为什么？大部分的好的人都不好的，好十个是一个好，比例上面来看，为什么？因为乱七八糟的吗？乱七八糟啊！所以在练书一样啊，练书一样，等一下英文练练，中文练练啊，英文拿来拼中文，英文拼中文怎么拼呢、啊？拼不起来的嘛，怎么拼？对不对？所以我说波波摩夫还可以巴啊巴妈啊妈啊，你拿去拼用总拼，不能自己发明咯，对不对？巴 A 杯啊，自己去拼咯，这就创造自己的祖师咯，那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根据前人的脚步，那我们还要创新，但不能离开前人的脚步。那么从跟随这过前人的痕迹，哎，走过的痕迹，走过必有痕迹，所以我们再重生机再怎么样？重新定位，其实讲狠一点就是重新改造，重新再怎么样变革改革，等于就是什么，不是要去逼革它，重新再来，重新要把它铲死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个是基层上鼓励一般人，你跟他讲他讲不清楚的，你跟他讲清楚就越讲越乱而已嘛，因为他要长时间，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电台在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你每一堂课都听到的时候，每一次都听到，你要拼拼凑凑，好像在拼图。那前面讲的后面都忘记了，今天讲的明天就忘了，对不对？啊，讲后面的时候前面你忘了，啊，所以这个就凑不起来，整个面就起不来。那这个在修学以前的人为什么那么厉害？一听他不会忘记的，像阿难尊者一样，他从来不会忘记的。所以他把这些佛陀的思想全部做整合，可是整合了半天，最后还是有很多矛盾嘛。所以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留给后来的人重新再去定位，因为才有饭吃的嘛。不然后你都一次讲完的，后面的人怎么生存呢？所以我刚才想说，历代祖师也是有时候视线是也情有可原，有时候他故意不是要把它讲完，有时候他本身就是笨蛋，他根本都没搞清楚嘛。那有能力的人，他已经知道而故意这么做，哎，这个人都不一样，糊涂嘛。所以糊涂不知不是无过，过是很大的，他都无知嘛。那无知弄得大家鸡犬不宁，他还自以为是，还传承下来，不是心口相传，他不是全部都完蛋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一定要先搞清楚这因果关系的。这因果关系搞不清楚啊，所以相信因果啊。所以刚才这个杜孟老师有讲说，台湾人大部分世界很多人都相信因果的，很多像泰国的很多都相信因果的，他怎么相信呢？他根本对因果不了解，怎么相信？我认为这不啊是菜龟，伊都不啊都别是唔是菜龟，都够戆诶，啊去用便宜，啊迄个是嘛，自己无知的。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啊！世界在乱也是这样，因为这本来没法的是安尼吗？伊袂，也袂时间，也袂加袂啊！今麦这边灭啦，末法已经最后阶段了，末法已经进入一千多年，已经最后阶段，下面突然要出现，因为这个是为了要，就好像回光返照一样的，最后当中，好你批判的人来讲哦，什么叫做真正的法，真正的真理，真正的佛法，讲好你批判的无啊？我们因为其实讲嘛听无啊，这干单啊，很详细解释他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在公开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他人家有历代高僧有这些法王解释的白话文，那我从先讲他的差错啊，你就会和大家就会明白说，哦，今天哦，刚才有矛盾呢，还刚才西哦，啊、哦，所以那么这样慢慢你就会知道，像中国八大师当时在西藏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一般西藏当时流传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啊，禅宗很兴盛嘛。那他本性清净，唵嘛苏巴瓦修达达，唵嘛苏巴瓦修多汉，啊，这藏语叫本性清净。那本性清净，中阿巴大师出现的时候说，那如果本性清净犹如明珠，请问你，如果本性清净犹如明珠，他怎么可以蒙垢？没有道理啊，他不清净的话就出世间嘛，这是性价呢，以那去污染，怎么会受影响呢？啊、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这个一讲就通了吗？跳一郎一直听到这样，哎，有矛盾的，啊，伊嘛个讲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讲，好，那不要执着，清不清净，本性清不清净，先不要执着，当作本来清净，后来又蒙垢，蒙垢又清净，清净又蒙垢，因为本来清净一定会再蒙垢，蒙垢又清净，清净蒙垢啊，讲好胜啊，等下捆后来啊，卖修啊，卖修啊，啊弄这种便宜啊，我啊你怎么那么笨呢？这明明有矛盾，你还修得很爽。而且你修到说已经得到成就，那个不能，那个成就有问题嘛？你神通广大，你可以知道几十世、几百世，那几万世、几亿世，看你知道吗？不知道嘛？佛当然知道啊。 你那天就几百，不要说几百亿兆啊。

0: 以后哪一天会下雨，那个你那一只那一场雨那一滴水，不要说全部的雨，那一滴水里面什么有什么虫，他都知道。那虫的前世未来，前世不是几万几亿的吗？都会知道，未来知道。但他不会去讲这些东西吗？他干嘛去玩这些神通呢？不会去玩这些无聊的东西来的呢？那也不能说他无聊，他对众生还是有，如果用的得当还是有帮助的。可是，一般都是用的不得，执着自己，那又是执着别人，那东西混乱。所以最正规的还是要政治正见，最看安转安暖。哎，政治正见的自求不够，一定失控，有钱有势，一定很奇怪。阿伯蒙着很奇怪的，要么说有钱有势，利用这个权势来这个这个欺压人。那即使不欺压人，他也是怪怪的。啊，就刚才做功德，我真侪这出家人啊，我顶间做法会的时阵嘛，共生啊，讲阿叔阿弥陀佛啦，功德无量啊，伊讲又无功德，我阿无见得鬼啊，要见顶不上呀。你显露就是讲啊，要显露你一个修行者，修行人，讲啊没有功德，当然嘛有功德啊，难道无因果吗？因果如幻呢，都有啊，缘起性空的道理嘛，哎，对道理都无了解嘛。啊，那个供白供阿弥陀佛的话，啊，这善哉善哉就好了，那就随顺嘛，不然慢的急着的款，人安尼啊，你都明平要安尼，你假鬼假怪，啊，就假鬼假怪，啊，迄个是啥？对教理都无透彻，无了解，啊，有个无，啊，无个有，哎，就心内有鬼嘛，哎，就动顿，迄拢是去用假派，啊，累世来，你看累代，这些所谓供的话，拢不会离开这个范围的，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的。所以我现在在定位整个改革，整个所有的宗教思想跟这个佛教里面内部的，这看来我目前都还没看到真的。你看你不管哪一个大师，你可以指名出来的，我都可以讲，但是不要在边直接讲而已。他的思想不管跟净土禅宗密教，我目前还没看到。那我们自己的祖师也一样，但我们祖师我不会直接这么说，我只能说他是示现。你像我们中国八大师阿底峡尊者，你看阿底峡尊者，你宝曼论你讲吼，咱若甲你开的时阵吼，啊，你都真正大慈大悲吼，啊，都菩提心，你敢做利益，你帮助他，这是因为他为什么要做很多僧人、出家人在嘛？因为寺院这么多人，他才可以斗争吗？所以这个他才有办法进步的，没有魔他怎么去成佛啊？所以他就故意这样，他就是这个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好人坏人全部放在一起。啊，黑狼老告后哈，他不会被整死的，不够好他会必死无疑。他说活该咯，学艺不精啊，所以这个自作自受，所以那么这个就也很无情，叫你熊啊，所以大慈大悲，但是够狠的。所以你不然他不会进步的嘛，他永远都是在那边混的。所以只要他说阿底峡尊者说我有在教学，我有在教育，你不用怕的。所以这些西藏人很多法王都来逼格他，都来问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些好人会变成坏人整死的。那么他说你放心，我有在教育，你不用怕。如果他不受教该死，死有余辜，因为不听受教，那他就是不如法嘛，那不如法当然就是他的因果下场就是如此的。所以火狼是今后啊，但是下场不好是他的因缘。那不能怪现在，有时候前世的因缘，有时候这很复杂的嘛，有时候三世十世几百世之前都很复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宽广的胸襟来看。不然你修的时候等一下又不好，这个不好，那要怪给佛吗？怪给众生吗？不能的嘛。怪自己学艺不精。那过去有过错的，那到底是过去还是现在的问题？所以都是借口。就像刚才讲说阿底峡尊者他把宝曼论讲说，人家害你的时候你当作还债，当作业障，那其实有问题的嘛。那我们不能说祖师有问题啊，因为佛陀受记他是文殊化身嘛，是智慧性的。可是你讲这个东西不是太低级的吗？都推辞，你看众生这样都是这样修的，他说啊还债了啊，我心都安啊，啊心安你都未进步啊。啊！囡仔讲，啊，你卖问啊，济啦，啊，乖乖就好啊。我讲啥，你就做啥。讲啥就要做啊。啊，你就未进步啊，你就永远就死底啊。啊，迄就是啊，迄就教育失败。
1: 以前的年代真的也是不得已啦，因为像上次，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讲，那以前呵呵，以前的年代，你看你到早起讲讲到暗时，讲给五个人、十个人听。对吧？啊，传出来的一个变质走样去啊！
0: 对啊，当然，所以时代的变迁，但是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了义的法， 不疗愈就是说不是完美的法，它是对那些笨蛋而言，就是说啊，你都啊卖想法最大，啊人家你还啊你卖快乐啊卖差不多啊。
1: 啊，那买做贵做贵笨蛋嘛，那刚刚去哪里拿？
0: 对吧？那那以大悲心来面对啊，来帮助伊啊，伊跟咱糟蹋嘛不要紧啊。啊，那那智慧有够，能力有够，未去要弄死个。啊，那能力无够，一定去要弄死个，好人一定炸死个。我要搁较帮助，啊，唔惊伊糟蹋，啊嘛死得足紧嘞。为什么？因为无遐简单。所以要帮助众生，没有那么简单的，没有一点能力的话会被他搞死的。那有形是这样，无形的魔更不用谈的，他不会降服的，他不会听的，他要低头，这些诸魔要低头不简单，你要那个威力他才愿意低头的，他要要咬你他咬不到的那才有办法，老虎也一样。所以为什么以前修行好，他那些老虎毒蛇他不能靠近的，不敢靠近的，那个磁场的量，那个量能啊，那个力量，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靠近的。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就是回过来说，我们是要向善，要鼓励向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我们总不能鬼总天这样在混，这个叫混，对因果都一点都不了解的，不了解的，那这样就嘎拍音那把英万的波波猫夫英万马的幼稚园啊，幼稚园一直不会成长啊，就小孩的乱来、啊。就总而言之，就在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就是要那个智慧，它能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还可以扶持别人成长，扶自己成长，自然就水涨船高，那么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
1: 好，吉祥如意，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下周见哦。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你们看不到我们，但是我们仍旧是现场的节目。朋友如果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02-2371-2920。我是吴敬贤，因为现在我们公司他们去暂时训练，所以没办法脸书和 TikTok 还有 YouTube 都看不到我们，可是我们在现场啊。首先我要请杨艳妮小姐唱一首庄建真上上礼拜所点唱的美丽的宝岛。好，我们请杨艳妮唱美丽的宝岛。

美丽的宝岛是梁艳妮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上一个礼拜因为是放假，所以我们是播放的是录音带。今天我们是现场，我们人都在现场哈。那上次我有说。

0: 3月22号，在这次我才知道是在荣兴花园。荣兴花园在那个明城东路，好像啊，荣兴花园的喷水池旁边广场，我们在3月22号有一场演出。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还有其他的歌星，希望朋友有空3月22号来听我们唱歌。好，有电话我们要接一下。喂，你好。
1: 喂，是老师吗？
0: 是，你好。
1: 吴老师你好，我是品珍。
0: 哦，品珍你好。哎呀，好高兴接到你电话。你好吗？
1: 对， 我很好。我现在想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红灯绿酒夜。
0: 哇，这首歌太好听了。好 好，
1: 谢谢老师的安排啊。
0: 谢谢，等一下帮你唱啊。
1: 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品珍，谢谢。很不错啊，平时听得到我们，听得到我们声音的朋友可以来点唱啊。好，接着董玉轩小姐要唱一首《春光好留恋》，我们来听这首白光的老歌《春光好留恋》。

0: 春光好留恋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许我向你看。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你好，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想点，我是锦霞，我想点一首不变的心。
0: 不变的心，好好好。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啊，大家老师，午安。
0: 午安。太好了，好听哦！哎，我们朋友脸上都是好。

面前，许我像你还，像你还。

想你还想你还我还一眼，我不活了多少寂寞的春天，今天才回忆

0: 虚我向你看，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刚才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不变的心》，这首歌是展曼芳小姐的哪首歌？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老师，我是吴珍丽。
0: 哦，吴珍丽，
1: 今天没有直播哈。
0: 今天因为公司他们都出差去了。
1: 哦，我找了半天，后来我想我来打个电话问看。
0: 你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1: 听到，听到。
0: 唱歌听得到吗？
1: 有都听到歌曲，因为我开了收音机有
0: 啊。谢谢你哦。哇，你真热情，非常感谢。待会儿选一首《不变的心》给你听，好不好？
1: 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
0: 是你好。
2: 哎，吴姐你好，
0: 张先生，张先生，
2: 大家好，
0: 你好。
2: 今天稍微冷一点呐，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穿的这个样子也蛮漂亮的，也蛮好看的。嗯，尤其镜头又往前面拉前
0: 啊，
2: 我觉得看这样，然后在街上。我是有接到电视那个大荧幕，有人说啊，你光看手机，我跟你讲，你也可以接到电视看，也
0: 真的
2: 荧幕很大。对呀、啊，你不知道，手机这你像里面的节目都可以接到电视哎。
0: OK， 好。
2: 嗯嗯。
0: 你现在想听什么？
2: 我跟你讲，好，那我爸刚刚说你听你讲说什么吴莺莺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很爱听他的歌，
0: 对，
2: 听《大地回春》。
0: 大地回春。
2: 嗯。
0: 好。
2: 好，那我呢？我如果下个礼拜可以的话，哈，
0: 嗯，
2: 我想听一首崔太金唱的那个《爱是你，爱是我》。
0: 爱是你，爱是我。
2: 好，
0: 好，我晓得了，
2: 谢
0: 谢啊，
2: 谢谢。
0: 爱是你，爱是我，谢谢。好，我们就听展曼芳小姐为锦霞还有为所有朋友唱这一首《不变的心》。

0: 我们先接这通电话好不好？啊，您好，您好，谢谢你，等那么久。
1: 喂，
0: 是您好。
1: 喂，吴老师，午安。
0: 午安，您是？
1: 我想点一首《魂灵旧梦》。
0: 魂，您会信啊？
1: 啊，哦，何云生。
0: 何云生，哎呀，第一次听你声音。
1: 对啊，
0: 谢谢你，好，谢谢啊。
1: 老师，替我跟那些各位老师问，好好
0: 问好，好，谢谢何先生。
1: 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个，我很慌。
0: 第一次听你，我很高兴，谢谢何先生，谢谢。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连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们今天是现场啊，我们这个金鹏先生要唱一首，也是大家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温暖》。我们来欣赏金鹏先生的《温暖》。

0: 木日丸，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韦美仙小姐为我们唱一首。美仙啊，
1: 哎，
0: 唱什么歌？
1: 中古歌。
0: 哎，
1: 爱要让他知道。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有电话我们先接一下好不好？喂，你好。
2: 谢谢老师，我想再点一首《不如归去》。
0: 不如归去，
2: 可以吗？
0: 可以。
2: 刚刚谢谢翟老师唱，为我
0: 唱
2: 的
0: 很好哈。
2: 不变的心，谢谢。
0: 不如归去，今天
2: 感恩
0: 今天不唱，就是下次唱，好不好？
2: 好好的
0: 好
2: ，OK， 没问题。
0: 谢谢，
2: 谢
0: 谢，拜拜。好，我们再来听韦美仙小姐唱的这首歌。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年轻朋友希望你们把爱真真实实的老老实实爱下去，爱是非常珍贵的，希望你们都是爱要让他知道。

0: 哎呀，刚才有一通电话，大概等太久了啊。好，对不起。好，我们来听一首品珍小姐所演唱的《红灯绿酒夜》，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红灯绿酒夜》。
1: 刚才讲什么调子？
0: D
1: A B C D 哈。
0: 哎哎，谢谢。

是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我们3月22号是在荣兴花园的喷水池有一场演唱会。那除了我为你喝上几位同仁之外，还有其他的喝者。欢迎朋友在3月22号下午2点钟有空的话，到荣兴花园的喷水池。好，谢谢啊。好，我们听一喝。刚才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不如归去》。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不如归去》。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刚才何银珍小姐，您好，演唱了一首《魂萦旧梦》。好，我请董文君小姐唱《魂萦旧梦》。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哈。喂，您好。
2: 喂，吴老师吗？
1: 是，您好。
2: 我是叶音呐、啊，张叶音。
1: 啊，张叶音啊，
2: 哦、
1: 也
2: 哎，
1: 第一次听你声音。
2: 哎，我想要点烟那个烟水寒。
1: 烟水寒，好。
2: 烟水寒。
1: 今天不上，下次唱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啊，
2: 谢谢哈，
1: 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张叶音啊，我们都神交已久，在空中。燕水寒也谱现在找不，临时不在身边，下礼拜唱啊。好，我们来听《魂萦旧梦》，董文君小姐唱。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魂萦旧梦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明天我嵩山班的同学要请吃饭，28位。虽然我们都很久没有见面了，可是我们都相约，所以明天

我的明天是礼拜六嘛，我3点半的 TikTok 和脸书，我会在3点钟的时候和朋友见面，提早半小时，因为他们和我约5点钟。有很多 TikTok 朋友和脸书朋友，非常谢谢你们，在每日礼拜二和礼拜六我们都会相见。好，我们来听歌了，我们来听的是张先生所演唱的《大地回春》，我也请吴珍丽小姐一起听《大地回春》，我请翟曼峰小姐唱。

0: 今天朋友所演唱的歌，只有张月英小姐的《烟水寒》下礼拜唱啊，因为这首谱马上找不到，不是马上，就是现在立刻找不到，马上找不到。好，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带来《打鱼郎》是吧？
1: 阿里郎，
0: 阿里郎，不，你旁边。

0: 啊，瑞郎，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以为你可以唱到节目结束，
1: 啊，太多了，唱
0: 哦，那我来唱一首小云雀，好不好？
1: 啊，好，
0: 不行啊，
1: 那你要等一下啊。
0: 好，慢慢来。小云雀我看什么调？
1: 这样忘了。
0: 小云雀是 A flat，55的102。好，谢谢啊。好，吴敬贤在这儿祝您健康快乐。明天下午3点钟。可以脸书还有TikTok 我们见面啊，好，
1: 什么调？再讲一遍。
0: 什么调
1: 啊？A
0: flat，A flat，
1: flat，
0: 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望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啊，人讲泡茶啉咖啡，啊，老大人拢是爱泡茶，也那新兴人类爱泡咖啡，哦，无同款的兴趣甲口味安就对啦。个人兴趣一项，有人爱食鱼，啊，有人爱食肉，啊，有人爱着爱菜加呢，啊，有人爱食草，啊，有人爱食菜，哦，顺其自然，个人的心态无同就对啦。也会讲，啊，奇怪，迄阮妈妈吼，迄老人啊呢，哦，迄规工伫咧卖电台，毋知咧卖啥，去后在电台卖甲外国起错，啊，吓到规厝内面啊呢，啊，迄、那个厨房哦，迄个镜台内底啦，拖内底啦，吼、哦，也菜橱啊内底啦，瓶瓶罐罐啊，规大堆啦，伊安尼看钱有诶包咧，啊，包括迄老大人哦，迄记忆歹哦，啊，煞毋知要食倒一罐安尼啦。啊，唔敢丢丢啊！嘿，已经为七年啊，也阁唔敢单调。咱就问甲讲，问讲阿妈啊，你这物件这个卖价，你讲哎，唔啦啦啦啦啊，去切啦啊，拍清啦拍清啦，嘿，这罐呢最钱买，是我这罐是啥？哦，阿仔，但，嘿，去阿久都唔知啥嘢哩，啊，唔知啥嘢啊，你去阿久啊，你会知偌久？嘿，干咪只？啊，拍清啊！哎呦妈，阿妈，啊，拍清你是？哎，卖食佫拍算啊！你唔知要食啥，迄食了安那安怎呢？嗯啊，嘿，卖啊，嘿，嘿，较早都一，较早唔知一罐买偌济，啊，买偌济啊！你咧食啥？你较早咧食啥？嘿，嘿，较早唔对，咪为咧钱钱不多，也是吃吃开心咧。啊，你即嘛无咧吃开心啊，无咧胃疼啊，你要佫食？啊，徛遐久啊，咁，迄停啥啦？哎呦，咪看不。我问看卖啦，要问啥？阮阿公啊过身啊啦，啊要问啥人？哈？啊你啊你哎呦！阿妈，你唔通啊？你咧啊？就我知啦，啊我知啦。伊个人家手机哦，人家手机哦，用个报纸包，无啦。我这最记号啦，我永远我想看卖，我永远想看卖。伊足气话嘛，唔甘嘛，唔甘丢丢。啊，这少年人都气啊呢，气这个老大人啊呢。安尼哦，鱼坑白白安尼，伫天顶伫咧买安尼，啊，唔知有效无效，安乱买一张，啊，去用个人玩，啊，这老人个人玩哩，老人食老吼，安尼，互人踢咧边啊喘啦，啊，旁碗哦，起起开开啦，啊，买一个物件，点啊丢几包啊，汤滴甲滴甲规，滴甲吼，你若过汤也是用汤匙啊吼，卡来到位拄啊滴甲剩一半安尼啦，一个桌啊电工滴甲那些歪歪老安插十滴安尼啦，发少年的都去啊。尤其迄新妇就上讨厌啦，讨厌这个老查某啦，这个老查某。啊，那迄老查甫、老派的吼，伊就较唔敢，因为老派的吼，迄目光手长呢，迄派性落地呢，卡袂着哦，骑牛怪咩样呢啦？我勒干，你来我，你女儿，你创啥？你我去考下你，你考好，你别不勒欺负你别来哈，啊，先去解决你诶，啊。你我那我那在上山上山是啊，一年的，哎，那老派的哦，那算大官派性地哩，啊，这新妇看外气啊外派哦，听人咧吵伊就惊着啊哩，惊着就唔敢讲话啊，啊，就安尼，那碗底哦，啊，偏咧啊就人为房间，
1: 你别瞎吵，你别死哎，你来就靠好了，一年的，滚，
0: 啊哩。哦，错落去了。你搁假笑，你假笑，你新妇应一声，拄到迄歹性落地，迄真正拖起，迄鱼缸砍一下，互你鱼鳃落几担哩，空空哩，你空空哩哩，唔是啊，查某你咧歹性。

安尼，伊都安尼，嘿嘿，伊啊那迄个老查某人吼，迄大官吼，大家啊，无人管。你歹，伊比你较歹啦，迄新妇比你较歹啦，啊，比你较歹就对啦。你若咧甲念吼，哎哟，迄灶骹都有灶骹神哦，有迄灶神，也嘛毋通安尼，若咧做落，若无咧，若咧晒骨落汤啊，就安弄啊锵锵叫。迄无怪迄灶神都会去天顶，拢会去灶呢。会陪平安，都查某人，咱都毋通安尼。所以物件嘛，即嘛往往会失手。啊，所以是物件，你着靠靠念，靠靠念，靠靠念，干几工靠靠念。啊，都对啊，嘛我是甲你讲啊，卖定啦。所以我伫啊呐，所以啊轻轻锵锵。啊，我伫迄落机啊飞啊，当然锵啦。无你较早恁说恁袂锵哦，要叫我卖说啊，我几工锵锵。才说一半袂见主啦，啊，你要安怎？啊，你这个老八的、老七的吼，你看袂做吼，较等的吼。但是啊，迄后生较等的要回来食饭。啊，迄老伯吼。最近那敲鼓咧，伫山顶伫田里也袂转来，迄转来是腰甲安尼哦，腹肚更空呢，腰甲鼓落去呢，啊，新妇担心咩咧气盘啊，唔煮啊，饭安尼煮一半啦，啊菜切切咧等伫遐咧，咱就甲讲哇，唔通安尼轻轻轻哦，迄灶公哦，啊，好咯，油也无啊啦，哈，盐也无够啦，前门哭的哦，就走去池啊遐啦，就要去买一个迄落啦。啊，去即嘛，人若忽然间哦，啊在说啊，你来，即阵来出来陪，啊，都要饮死掉啦，啊，都要出来新妇哦，安尼哦，都安尼袂管袂理话啦，讲也袂讲，袂讲袂体啦，若小可讲咧，安尼甲你摔东摔西啦，啊，你看啊，真几点啊，你看，甲等你后生也要转来食饭，个老翁也要转来哦，看看唔知要食盐才好啊，都转遐啊条。我不买盐啦，啊，拍死啊！啊，我都不买盐啦，哈哈，啊，我不买一罐迄个沙拉油啦，油啊，好，好无用啦，啊，都安尼下土地啊，大家嗨头啦，安尼咯，老大人啦，讲完啦，七十二岁啊，哭，菜市啊，才要买顿来迄路，他妈你做煮吼，煮一半吼，伊即马看因个翁，迄个新妇呐，看因翁家己顿来吼，吼，都惊人骂，啊，就想装嘞，就装起啊，伊知影因翁朝几点几分就到屋。是唔啦？人咧煮，你着点咩去咯？敢要安怎？哎呦，啊！我看你都唔煮，妈无我袂煮，啊！人顿来要食啥？我是安怎？你会使我唔煮？我是去传递迄落娘，你都无油无盐都对，妈我袂煮，要去提要提提所有要买了阿弟着点咩？你记住别，我你不要。新妇啦，安尼啊，拢有话啦。啊，因翁顿来着，先卡板开咧房间，因翁就讲：你又怎么样啦？跟妈妈干什么？这老大人你都唔知咧。咱都讲吼，无油无盐吼，啊都煮个半啊嘛，咱都要提一收啊，要来去，伊即嘛唔是啦，就伊就好，就赶紧落厨房啊，伊就紧要煮啦，讲什么我咧唔煮是安怎啦？啊，汤炖下来不过倒你听啦，老人家嘛，妈妈，对啦，老人家咪卡不掉，多加几根出来，个啊一干干咪个别别，哎，我安尼啦，啊关系，啊你要听啥人诶？这个最中间者诶，这个。这边的老母啊，啊这边的母啦，哦，啊伊即马想听咧，有做有影咧，因某讲啊无盐无油啊，啊当然半难嘛，伊爱去找一钱啊，啊找一钱，抓一时间啊，当然是查某人，头毛骨多些，啊头前变笨手啊，啊身躯甲咱使去换一个清气的衫裤，啊时间拖着，啊因咧老母啊就看袂做，就去接落要做，就讲，就去人投案，就投讲这个新妇唔顶当案。哦，啊，因这囝一定就是我听新妇听80分啦，信新妇朝80啦，信老母啊才60啦，家庭的风波就是为这来，判这该当何罪？我看哦，无啊判去食一支个鸡冰，让心凉鼻头开，啊较袂点啊郁卒压杂。

0: 来来来，咱今来进行这个节目，今来也不是吹十五哈。通常这首歌是拢吹十五才有咧付的哈哈。啊，但即马无啦，也无去了哈。咱节目这十点的时段，即马点下个大家做伙，开讲俏谈，甭讲是我五四三嘛好啦。人生社会世间事，喂，
1: 喂，
0: 你好，
1: 新娘哟，
0: 有嘞。
1: 我问你吼，你银行六点到七点咧做直播的时阵，有一个太太讲的，食安眠药十几年啊，食你三年，讲食得足好困的三年食。
0: 我嘛常常袂记得了。
1: 啊，六点七点尔，迄阵袂记得。
0: 我嘿，我即马都完啊，你痴呆啊啦，完啊，
1: 食三年食，你三年三什么三天？
0: 伊讲食，伊讲食什么物件？我食足侪物件，拢会足好困的呢，足奇怪。
1: 啊，伊无讲啊，伊就无敢咧讲伊食你的物件，本来食你啊食十几年啊，阿公食你的物件，食侪多足好困，拢是七到天光。啊，三物件六点到七点的时阵，
0: 六点到七点。
1: 伊问
0: 伊
1: 啦，伊
0: 甲
1: 你讲
0: 个
1: 啦。
0: 我即马拢讲了都无去，讲了无去。我即马唔知，我顶回唔知少些人五十块甲一百块，我即马要来想看卖，小差没有呀。无看天佑下晡六点到七点，有人听到啥物，食啥物，看有人比我较清醒个啦。啊，我即马小可动容你。哎，小差没，袂紧啦吼。啊，你有怎咧听？你带队。
1: 咖喱
0: 啦，咖喱哦，
1: 台南咖喱，
0: 台南咖喱，恁遐种山啊呢？
1: 无啦，
0: 那无，
1: 那是玉井啦。
0: 哦，玉井哦，差恁，哦，迄唔知我袂晓啦。好啦，阿无拜托听友讲看卖嘿，你安怎称呼？
1: 姓施啦。
0: 施吼，施太太吼。好啊，施夫人啦吼，我等下再甲你，若有人甲你讲，我讲啊，你有个玉井哦。
1: 是啊，咖喱啦。
0: 哦，咖喱哦，咖喱啦，咖喱，我才叫讲咖喱的，咖喱的叫做，
1: 我
0: 这
1: 边有讲叫亮晶晶啦。
0: 好啦，安尼我听看卖，电流的人咧礼拜了吼，好，好。
1: 对啊。
0: 喂
2: ，有老师吗？
0: 有。
2: 你我有个干爸行通证嘛？迄阵五点到七点遐，我听你讲困了，目睭会雾
0: 个。会雾，足侪项个啦，毋是干那遐。看你内底有踢到啥物吼，身躯有啥，伊就会逼啥个啦。
2: 啊，雾啊，个个会好未？
0: 会，迄条是那啥物甲逼出来。嘿，弄了安尼。
2: 我手术白来上半年啊，会用困未？
0: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哎，那亲兄都袂使，亲兄病伊会骨老废啦，安尼啦。
2: 伊个时间
0: 目睭
2: 会
0: 乌，
2: 过
0: 都会好，有垃圾，咱拢到处嘛，全身躯拢会垃圾，逼就逼个清就好啊啦，吼。
2: 逼过。
0: 那酸痛酸甲啊，真艰苦，你较忍耐几工啊？啊，伊慢慢的，伊筋络慢咯，通过血络通过啊，就好啊，吼。
2: 我即马是咧讲目睭啊，我
0: 袂紧啦，全身骨拢同款啦，拢哦，阮较早唔袂介有够做起啊，袂几啊十年啊，吼。
2: 算无个过用话，
0: 就好起啦，哈啦，伊就清起来，就清起来哦，加真清哦，
2: 哦，
0: 袂紧啦，嘿，这唔是食咯，唔是讲甲你食一寡啥物，互你去雾去，袂要紧吼，恁都会记咧嘿。啊，所以阮这拢真先机啦，啊，有阮这物件哦。可能想袂到，讲哎呦，有这样物件来去用的安尼啦，安叫心情吼，安尼叫心情嘿。啊，未来困的吼，即马比较早困较好，因为较早是拢困伫迄个跪在头壳，即马毋是困伫颔棍、脖子啊，因为咱的肺啊，啥物拢经过遐嘛，神经线拢经过遐，所以会互你较。直接伊个脑吼会管全身躯嘛咳咳，啊！我即马有咧想吼，我即马是讲，我渐渐要做迄个合作，时间小可日后啦，要来调整吼，调整讲像即个暗时十点吼，你唔知拢听到几点就休困啊？ 欸，恁这位的老大人，那十点吼，我甲看拢有诶，听到十一点咧插播咧，就要去困啦。未下伊嘛，讲啊，目睭竖竖，讲啊，佫困去，忽然间就去要困去，困差不多，我咧甲看哦，困差不多六成呢。哦，那咧听迄阵有诶感觉哦。啊，我咧想讲安尼哦，你要困，阮点只嗦嗦念，阮拢啊笑诶咧，无卖念啦。互人看别人要去做十一点甲十二点诶吼，人诶做较迄落啊，恁则去甲听呢。我咧想啦吼、哦，全国诶迄时段，较早咧安尼，做较十点甲十二点休困，恁到时则看情形安怎。啊，啊是嘛，时机也歹啦，时机也歹啦。啊，完了吼。看人安尼拼吼，咱对人袂着，人安尼拼个吼，遐安尼为拼讲安尼十几罐，一摆十几罐哦，啊一罐算起来三百几块哦，啊佫送足大项的物件哦。伊讲你敢若加买，我跩钱啊，你敢若加买这，伊毋知几千块啦吼。伊讲啊，你敢若买这台，你就记得啦，啊十几罐呢，你看效用未？啊，咱要怎为人咧讲，我无法度，我无才来甲伊拼。伊讲你做几啊十年，你上早开发跩有诶无诶？我当然咯、哦，我要提虾米物件嘛？有我上早诶，我诶物件拢特殊诶啦，甲人较无共款啦，吼、哦！因为咱要为长期诶奋斗做较善良诶吼，当然我袂使恶白客，袂使恶白讲，干那要趁钱就毋好安尼吼。啊，别人有迄机会，咱缀袂着，啊袂紧，恁人有甲阮类似诶共款名吼。哦啊，无共迄落啦，成分绝对保证无共。啊，凡是你虽然甲买着俗个，凡是毛较好，凡是较好啦，不一定啦。我、啊、恁去参考一下嘛，啊，再个该当阮个也好，你再个来甲阮提阮个。啊，那别人好，你就买别人个，袂紧。我、啊、所以我即马就是讲，拄只咧讲吼，时段即马要来小可调整，甲来减者安尼啦，豆豆啊。因为我来去恒区吼，迄阵电视节目可能会做较侪，因遐店遐录影吼，恒区嘛人来客去安尼吼，人来去安尼吼，啊，啥物啊，拢尽量拢招军买嘛，拢点啊录影，爱伊录恒我录好伊安录个较夹袂，啊较老见啦吼，较无人有诶，我咧想是安尼，啊最近拢安尼歹，真歹啦，啊都较无趁钱啦。拢较无趁钱哦，所以哦，阮这下岗囡仔来遮吼，来都市甲人拼哦，用要拼输人呢，啊，唔过拼几啊十年，啊，所以出外无趁钱呐，心嘛无趁钱诶，心嘛无趁钱来。

0: 六。
1: 托五年，行到第几号啊？
0: 啊，
1: 桃园的，
0: 桃园的
1: 电台，
0: 桃园的哦，桃园的电台现在哦。
1: 哎，
0: 我侃侃扁主导。哎，
1: 哦，你有这样哟？
0: 有嘞，你起码。
1: 哦我
0: 这个，你也可以听。
1: 你打开门啊，因为我特刚听，你这台你也说无事。
0: 来九三，那台有啦，那台九三，起码九七点九有呢。你听。
1: 九七点九。
0: 有啊。
1: 无啊。
0: 那无。
1: 九七点九我唔听无啊。
0: 有啦，你那无一个十点开始。
1: 这个吹开始就无事啊，你。
0: 不是啊。这个吹那是五点，五点加。五点到六点，我下晡时。
1: 对，我是听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那些。
0: 暗时有咧。
1: 啊，我昨日听无。
0: 你尽管听，啊，无你就听九三点五啦。
1: 九三点五
0: 啊。嘿啦，这同啦，客家台啦，九三点五啦。
1: 对。
0: 啊，佫有1206迄个台讲的啦。
1: 台讲啊。
0: 我叫因甲你讲吼，迄外口哩，阿你咪真心。啊，你们先生，你提表吼？
1: 啊，今麦个叫出来。
0: 啊，哦，有啦，有啦，啊，九九七点九嘞。
1: 哦，有今麦有啊，我叫表个叫出来。
0: 哦，我叫叫啦。
1: 嗯，
0: 啊，无你个，
1: 好啦，谢谢你。
0: 好，嘿嘿，这我也听惯习吼，无听完啊，也怪怪了吼。哎，好啦，啊，来，这个叫做同温的同乡吼，今麦讲一瞬讲。遐咧头前遐迄条路咧征收啦，征收本来是讲迄、那个好基地诶，要去完啊，要去来遐说明会、试用会、试用诶。结果吼、哦，讲甲查起讲，即马咱台湾即个小工程吼、哦，拢拖咧真久，毋知做偌久啊，讲爱甲月底啦。惊死人！人去外国吼，尤其大陆歹崩歹吼，因为工程速进速快足紧的哦，五工十工，咱这毋是爱拖几个月，这毋是什么意思？安伫日骨啊，伫日龙安尼啊，所以爱改期啦。袂紧，迄也袂甲恁报告，要去遐，即卖想要去好基地，想要去倒呢？棒球啦，吹七棒球，再是吼。啊，拢早时十点到十一点半，好基地也要来遐免费试用哦。哦，就试了你就知。啊，吹八才要去基隆站啦。哦，基隆站时间拢同款嘿，拢早时十点到十一点半。啊，恁会使招朋友来去啊去，拢爱夜牌啊哦，夜号码啦，提号码。才照迄顺序，啊，即回来是要两遍，效果哦。因即摆试驾讲吼，头一遍甲你喷喷的抹抹的吼，我、哦、啊，较等下你点啊叮当行行的，叮当者吼，啊，要清醒起来，较等下过抹一摆过、哦，你会知影讲哦，那好加呢，啊，迄阵你才会知吼，嗯，吹气甲吹背哦，你都会记得嘿，2553-0899，我凡是要卡头前。加控制啊！我写是五千两家，那我阁看吼，那唔知接电话来询问，啊无即嘛，我先听首音乐袂歹听，嘛毋是音乐啦，迄歌吼，原来特殊造化。

0: 来，微微。
1: 我打字去哦。嘿。困差不多十通工啊，你那头几尾啊呢？
0: 好、
1: 哦。啊，头刚困的时哦，咱啊，夹夹只中心是算小小啦。
0: 嗯。
1: 啊，第二刚搁困的时吼、哦。加头加卡尾这个所在，
0: 嗯，
1: 规个拢麻起来，麻甲规个拢袂，要压都压袂关，啊，连翻身都袂翻身，手都袂压袂压关啦。
0: 我当照一
1: 点。我想奇怪，那麻一边，啊，我是癌症的患者对。
0: 哦哦。
1: 乳癌都是拢切掉，啊，可能是伊在
0: 哩
1: 治的关。
0: 气都较袂急，就遐较严重。
1: 啊，先啊头麻甲尾安尼啦。
0: 哎，你的反应对啦。
1: 啊，暗棍啊，甲甲只听拢困着，哦，来都就
0: 食真大面啊！
1: 啊，拢麻麻，癌症一边的。
0: 大大看伊，大大困伊就直直直个痛起。
1: 啊，个即马人拢袂麻。
0: 好好好，安尼，
1: 继续
0: 讲好。然后迄个屏东的，屏东的花蕊的，花蕊的吼，你下晡安尼讲一波，讲几啊遍，讲安尼什么枝呀，什么枝呀啦，啊，人孙阿伯就知影讲啊，你八点起，伊头脑真好哦，记忆比我较好。伊就讲你是要听刘青枝啊啦，看是不是刘青枝啊啦，伊就随时点入来哦，伊个网络去叫吼、哦，都叫着啊，来你听看麦，花蕊啊，阿蕊啊。

0: 讲唔知，什么字呀字呀？啊，顺来别应该我知，你去修理八点几？这那是这首叫做《流星之夜》哦，《流星之夜》哦。来，我神通镜会反应，唔免惊嘿。啊，阮这个哦，我即马足侪新的产品特别推出啦，包括哦，我讲过，过阮有一种上天然的哦，这甲一般也是特殊的。诶，迄款清华大学即款教授研发的头毛啦，喷喷的，用个喷的哦，用个喷喷的就头啊三几工吼，头啊也无迄落三几工了后就变色，小可变一礼拜了吼，一色就骨较正常。啊，大刚你都吼，你都做哩个喷，安尼，嘿哦，嘿真特殊哦。哎，足方便的，唔免阁点啊咧补几波，唔免点啊咧捏啦，啊袂伤害目睭，啊阁袂伤害这个叫做关机灵。我来电话，喂，
1: 老师，
0: 啊哈，都是跟你讲嘛，
1: 丢啦丢啦
0: 丢啦，你来你来，
1: 真正好听啦，
0: 啊，你都会记咧，你安尼。
1: 喊只放个料，放个料啦！
0: 唔免啦，你先听者就知啦。那是我，
1: 放放料啦，大家听啦。
0: 哎，顺来白叫你来呢。
1: 哎呦，顺来白，谢谢啦。
0: 哎，你那个感谢呢？
1: 感恩啦。
0: 人伊是嘛？
1: 健康啦。
0: 健康，人伊年都要娶水姨呢。
1: 好啦，谢谢老师，好。
0: 好啦，好啦。
1: 我你做生意，
0: 好啦。顺来白，伊头脑比我比较清啦。我今嘛耍小块咧动工啊，系啊。当然啊，但是无啦，我即马只拢揢一罐滴，我上瘾，我都啥咧喷喷咧，好记滴，猛喷啦。啊，唔是啦，是讲料理万事啦，无啊多，逐项句句做到啦。安尼不假吼，啊，那像我去参带阿咪去看医生吼，迄脑迄啊，用你酒唔能啉啦，我无啦，无咧啉啦。啊，阿咪讲奈无，伊讲啊，我唔去讲卖，讲伊讲偷啉咩哩，哎，伊讲唔当。啊，酒啊，烟只有讲无啦，烟都是改是十多年的烟哦。我看因皮的分泌呢，啊，我来臭光光哦。哎呦，迄因为看了，你讲枕边人看了皮嘛惊死，啊，甲人讲话嘛惊着，你着卖较顺。我烟无啦，酒嘛真无啥咧啉啦，酒着看情形啦。期末期若好，即马酒明仔载不一定啦，明仔载迄个讲。当南西北个头家啊，当老邓个，甲阮个电视台讲，啊来吴清扬遐啦，来吴清扬，伊讲啊吴清扬，你都看有约有看几点？啊，下晡咧甲我讲，阿兄，你都叫伊，我那礼拜吼，礼拜下来去，礼拜大部分拢会去园区两点吼，两点了，我讲则叫伊来去啦吼，我讲你则招伊看卖啦，啊无我都平常时要教我。要跟我开讲哦，啉茶有啦，啊，下晡时伫咱遮拢接人客啦，我即摆拢接客呢，嗯，我这那装哦水水，我那是噪音啦吼，我有钱赚呢，哦，我接客吼，意思吼，看一只偌济啦，安尼啦，归去啦，到遮来啊，无啥，时机遐尼歹咧吼，嗯，啊，佮阮迄个区教师区导演下晡来讲哦，伊个叫做。好基地的，唔是好基地啦。迄个温州迄个银波安尼拢好去啊。来，喂，
2: 喂，吴老师啊，
0: 有咧。
2: 哎，我请教你啦，你听说讲放一首音乐真好听，啊，迄首是啥物歌名？
0: 都一首音乐好听。
2: 嘿啊，你听说我放的啊，你讲要放一首音乐，嘛唔是音乐歌。
0: 有歌啦吼。
2: 嘿啊，啥物？啊你，迄是啥物歌名？
0: 一只。有大波跟杂波的唱，那唱有嘛？
2: 啊，无唱啊！
0: 敢无？
2: 音钢尔，系啊。
0: 音钢尔哦。系
2: 啊。
0: 但
2: 啊，读书啊尔。
0: 读书啊对啊，我会记得音乐。嘿，
2: 音乐对，你讲要放一首真好听的音乐，系你讲的。
0: 我放播出来都有唱歌的咧。
2: 有唱歌。
0: 嘿。
2: 啊，你什么歌名？
0: 迄首像我即慢慢来沙无呢，迄首足熟悉，我那像旧歌，我嘛那像有唱啊。但是伊这身边的我，你搁听者吼，你慢只挂掉吼。
2: 好好，
0: 我看是毋是拄只咧讲迄首，因为我找拢甲人无同款。

0: 较新，因为伊些编曲吼，
1: 逐条都你都会晓，这条你可能有唱过，捌唱过。
0: 有这那像有唱，我唔知虾米啊，我先想，你甲听开头啦吼，看是不是？来啊，等你。
2: 前两天我们

0: 请啊，我请个请啊。
1: 一句话又开了你的眼，
0: 是不是？
2: 对、
0: 哦、啊，就这首歌，这是三部的，伊这就网络又叫着，有唱啦。都，咱唔知是国语歌也是台语歌。哦，伊这编造真水呢吼。
2: 干那国语的款哦。
0: 都干那即马咧沙无咧，我嘛咧找无这首歌名。
2: 哎，有啊，啊你有唱，你有听到无？
0: 啊，
2: 唱啊！
0: 讲八国之春是？八国之，
2: 安尼就台语啊！你即马讲
0: 八国之春哦，都即马有人咧讲。好、
2: 哦，之春。
0: 八国之春啊！
2: 啊，台语会晓？
0: 台语啊，国语唔知有人唱无？我这首都熟悉熟悉哩。啊，不要紧，我连刚找好吼，我再去讲给您听，好
2: 不？好，
0: 哎、哦，有真声啦吼，你去听不要紧吼，好，
2: 好，
0: 来，真声啦。这一些较无，一些较古早式的，较无像日本的气氛。是不是恁听看卖？

0: 我是在海南，不是我唱的好啦，先要过来人来讲看麦吼，来喂喂
1: 喂
0: 喂，
1: 哦，吴老师哦，
0: 哟，
1: 好你好你好，
0: 哦，
1: 啊声足细声听无，喂，
0: 啊好好好
1: 好，哦，我要甲你讲，我差不多十年前甲你买物件，啊你有买手电啊多功能的手电啊足好用的啊，
0: 哦。
1: 多功能，
0: 还
1: 是用手电啊，啊，还是个菜咧，啊，有一光灯，啊，还是关，还是调咧。
0: 哦，
1: 我有吼，迄个邦桥站，因迄个小姐用手机啊翕相，你唔知道有传互你看无？
0: 也无也无，迄、那个伊都伊个伊个手机啊，看伊个会
1: 好点呢？
0: 真久啊！
1: 嘿，
0: 爱点老你都拢会点老你，拢会来啦。啊！伊都无
1: 啊！我是互因个新妇翕相啊！
0: 啊！因新妇
1: 也翕呢。
0: 啊！唔知道有退好伊无？伊即摆吼，我可怜用不能不能赶出来呢。
1: 啊吼！我甲朋友提出来，互伊讲真好用。
0: 哦。
1: 啊！朋友嘛要买呢。
0: 十年前个，唔知道有无哩？
1: 啊！我甲你讲吼。
0: 我讲。
1: 113年，阮家吼、哦、母亲节进前刚多大停电。
0: 哦。
1: 哦，多你这个手电啊，有够好用啊！
0: 哦，安尼哦，遮大机哦。
1: 我甲菜个桌顶，啊，用迄个日光灯去翕面安尼照，客厅拢足光啊，唔免用手机啊。
0: 你遮日面
1: 啊在？啊，一个耳啊会使活动诶，啊，会使插咧，会使夹咧，会使吊。
0: 对了，我现在奇奇怪怪。
1: 啊，再加棒球站底掺一支手机电风安尼，两行500块。
0: 好，安尼好，我
1: 乖。那我妹妹毛病。迄、那个电风可能大陆做的，无
0: 啊，即嘛重嘛大陆的，迄拢嘛大陆的。
1: 是啊，
0: 即你去超市你倒出去。
1: 讲什么会使入水啊？哦，用冰水用者怎歹？
0: 哦，哦。
1: 系啊，啊，我妹妹迄台伊无用冰水就无歹。
0: 啊，我只问，啊，你当时叫邦桥因甲你翕相的？
1: 因那新妇有搞翕相。
0: 偌久啊？偌久啊？
1: 我有摕手电啊，好翕相。
0: 无啦，偌久啊？偌久以前？
1: 真久啊啦，可唔知今年还是去年袂记
0: 哦，安尼遐久啊，还有反射单都。
1: 啊无，啊我今即几工啊才甲叫营养师咧，啊无。
0: 啊啦。
1: 无讲过互伊翕相。
0: 好啦，过互伊翕相啦，我才会知啦吼。好。
1: 手电啊。
0: 好啦，好啦，你过。
1: 光亮啊吼。
0: 好好，你过好翕相吼。
1: 好啦。好。那有你叫了。
0: 好。
1: 碰上啊，阮朋友嘛要买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啊。
0: 好好
1: 好，
0: 谢谢谢。啊，太侪咧物件吼，我嘛唔知要怎讲，来。这，咱听有大家可爱，啊，大家拢对我诶产品拢真有兴趣。有影啦，我诶物件哦，全国开发我是上界做哩，我上做啦，啊，上做包括食品诶啥，我拢上做。啊，做甲，但是哦，拢当地的小报啦，厂商报厂商啦，安尼啦，拢伫咧报来。你看我这吼，啊，搁有即马韩国上新诶迄、那个。嘛有唔知二合一啊三合一啦，哦三合一也是五合一，三合一也款，迄、那个叫做胶原蛋白哦，遐真特殊。啊个褐藻糖胶姜黄素姜黄液几罐的哦。啊个迄、那个啊足水足我经过听电话吼，较袂讲耽误。电话2553-8999，恁做哩卡我这阿英啊声我咧当大人啦，啊啥物都也袂开哩，啊袂要紧。袂艰苦啦，是干呐？先查讲讲话吼，安尼白白，恁会惊讲啊？吴老师即摆拢唔敢，袂要紧，袂要紧吼。卡，喂，
1: 吴老师啊！
0: 哎呦呦呦！
1: 太衰，我拄啊要甲你点歌，煞袂记哩啦。
0: 啊，算安尼，原来系啊，原来会记礼拜
1: 天。我都讲113年，也讲了清楚。
0: 哦。
1: 啊，我迄工拄有甲你点。
0: 好。
1: 点出外求在哩。
0: 哦，出我求在你吼、
1: 哎！你唱诶，你唱诶！
0: 我知。
1: 哎、啊，拄我讲过，煞未记你点。
0: 我拄只只快着。
1: 阿、哦、妈、啊，你只教我放这条歌。
0: 哦，啊，你讲我做好做虾米大名？
1: 啊，大家听。
0: 你要做虾米名？
1: 哈、啊？
0: 你要做虾米名？对对啊。
1: 出我求在你呀、
0: 啊！啊，你要做虾米名？
1: 哦，我系啊。
0: 哟。
1: 哦，我萧秀琴。
0: 萧秀琴哦。
1: 嗨。
0: 好啦，安尼。
1: 我放着只啦。
0: 哦，
1: 啊，物件拢迄个棒球站面上来。
0: 好啦，因为我伫遐问我好势无，敢唔通去哦？去哦，迄落做去哦，阿瑞也听去哦。
1: 哈？
0: 我爱 问我好是无记哦。
1: 我就知你啦。
0: 好啦，无会记哦，阿咪也听去，也是阿瑞也听去，嘿，嗯，有啊，无会讲去哦，说我说迄个电话会听去哦，吼，好，继续我拄只只快到了，出外救灾你啦，嘿，我看，出外哦，迄有啦，底下嘿，好啦，我一寡音乐歌吼，拢真特殊呢，真的啦，我无骗你，我嘛阁有拄只，我阁耐心哦，迄个合作，这首嘛袂歹，一个小曲啦，小曲啦，唔知有咧听无？诶，伊这首，恁阁听一下看卖吼，这首嘛袂歹哦。

0: 新啦，新虽然你看唔知，唔过好听好听嘞吼，好听好听。来啊，我诶，些物件来。有啊。
1: 啊，老师傅，我咧买手都做工无要带啦。
0: 你有输？
1: 我有买过啊，有食过啊，有炒好，我唔知要搁食。
0: 我安尼哦，好啦，好，你等你，等你，手都做啦，你阿伊都。现在来一、那个叫做棒球和秀琴嘛这啦，秀琴嘛这吼，这你店的吴青年请出瓜救灾你，我看出瓜救灾你啦，球看有无啦，球看有来出瓜救灾你，好嘞，
2: 灾你。

0: 吴老师吗？
1: 对，
0: 今天呢也在二加一不？我看节目我被串，不用都串嘞。
1: 哇，你好。
0: 对呀、
1: 啊。
2: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的水声。现在我可比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出人头地嘞？

实上，这旋律真好听啦。这拢是日本的，日本的东洋歌，东洋的演歌呢。我最爱听这呢，听这类的啊，所以去学这。啊，学这啊，过迄阵是因为我伫迄、那个夜总会伫咧唱的时阵哦，因为日本人哦，尤其阮伫金龙遐哦，哦，足侪阿本啊，阿本啊客啊呢，爱听我唱歌哦。吼吼，就爱讲，叫我就爱唱一本歌啦。啊，阮的经理哦，啊，小杨，阮的经理哦是小杨，用你无学不用的啦，人拢直直讲。啊，伊小杨伊日本哦，伊迄拢伊咧唱的那那迄个日本团的声吼，拢伊咧接来吼。啊，伊拢较因较熟悉，啊，日本话下下叫。啊，都讲你无唱不用的，你无学不用的。吼、哦，我才有。我唔知几首，学几首的迄个日本歌，啊，因爱日本啊吼，伊我迄阵那时候伊讲我足成日本的，日本啊人啊呢，干那我，伊种我叶启田啦、彭水五啦、李龙华啦、谢烈啦、啊黄秋。

田啦，啊，迄个做像哀愁火车站的内容啦，吼、哦，桂林啦，啊，本身哦，因咧桂林拢伫遐，啊，都我属于我迄阵较高工腰啦，耳仔较宽个吼，较白啦，安尼算起有影吼，啊，高工腰啊，搁刷落去吼。人迄阵嘛较老呢，毋是像即摆叫我存一块啊，毋是效应啊，当即来。啊，所以我前伫咧爱学迄歌啦，学迄一寡日本歌，啊，毋只伫咧是，我足侪迄个解歌词拢是日本歌，像头阵咧厝外无厝外求财哩，甲厝外无趁钱，迄拢日本歌嘛，哈哈。所以足侪我拢伫遐翻唱。尖阿门嘛是，尖阿门这较尾啊，伊拢嘛是翻这来咧唱，哦，好啦，啊都来，拄则过咧讲迄首叫做《北国之春》，我播迄首伊唱国语的吼，啊伊个编曹无同款，啊即嘛咱遮一个叫做阿伯啊有传入来传《北国之春》，等于咱甲听看卖，谢谢这阿伯啊，来。这日本演的，日本。

0: 我的生命
1: 是不是跟头阵拄只个小姐你咧讲的吼？那你去首歌我咧查无，啊因有讲我出八国之春，啊即马有一个这啦，这不是阿伯，这欧巴桑啊，阿伯是欧巴桑传入来，传这首八国之春，安尼应该还是需要吼，是不是？无咱过听头啊，听底底啊看麦，头阵呢，无我拢记不起来呢。伊这是正在迄个编曲的。

0: 这是因编曲吼，好听不是唱的人好听啦。安尼对啦，安个对起对。啊，谢谢，安尼有影是八国之春。谢谢这个欧巴桑，你佫传入来吼，安尼互阮有一个确定安尼，真好。来来，阿姊妈，你插播啊，你插播啊吼，来。
1: 对对对，
0: 你插播啊，时间你插播啊吼，你阿弥长生坚持家啊，佮有迄个叫做低山，低山就是。多奇人较无咧拍你咧吼，你都会记咧嘿。安尼多奇人，啊，我阁听一电话，喂喂喂喂，
2: 喂，
0: 你好，
2: 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阿七啦，
0: 啊，
2: 我阿七啦，
0: 你都是阿七啦，
2: 家人，
0: 家人阿七，
2: 听讲你条是梦追酒，
0: 梦追酒，
2: 嘿嘿嘿，
0: 哦，拄只咧背国语嘿哦。
2: 不是不讲其实就是梦追酒啦，以前呢。
0: 梦追酒，哎呦，有没
2: 有？人啦、
0: 啊。啊吼，有没有？有没有哇、哦？
2: 梦追酒，梦追酒才对。
0: 安尼哦。哦，
2: 吴老师哦。
0: 好，好。
2: 梦追酒啦。
0: 哦，梦追酒，你家人哦。
2: 我家人诶。家人
0: 啊，去啦。哦，家人，阮吹背，迄、那个好好记得要你听哦。要家人点咯。
2: 哦，安尼哦。好，我即摆来问，再来你啊。
0: 好，招人去。
2: 你先来讲，你讲讲这条是梦追酒，不是不告之春。
0: 哦，安尼哦。哦，快等一下，叫人哥叫出来看。
2: 你讲讲以前的梦追酒。
0: 好好好，再哥叫看卖。
2: 讲讲，哎哎哎。
0: 好好，谢谢。哦。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生活在迄个温室的，尤其初中生的囡仔吼，将来是一个家庭的栋梁。如果你若想个生，啊，伊后摆会软卡下，为了迄个许多人无用于工作事业头路，帮我这囝吼有钱凊彩去开，也唔免食头路。生活在这款富足的家庭，万不能若是忽然间有变卦要怎样？这个囡仔以后袂当忍受到苦吃。有一个原来是住在这个富足家庭一个囡仔，啊，这个最近心内是讲，阮爸爸都拢有遐有钱呢，啊，我哪有啥物创啥啦吼？甲老母吼，阿阿婆勤苦俭家，直直拼，拼到有一个公司，佮有事业真好，生活当然真富足。但是就是阿阿婆想过拼，拼到这囡仔吼，踮这个家庭中也真享受得着，身体呢算呢真黄酸大兄啊。身体一虚落去呢，身体一歹，迄老母啊吼，做老母啊，较疼囝，干那点啊顶补，也无做着粗食。
1: 先来像张武讲个，来，咱今即摆有，哦，谢谢，就有人点入来，点讲叫做梦追酒，家人阿七啦，谢谢哦。啊，咱即摆甲听是毋是头阵迄首？讲叫做，拄只八国之春，你讲唔是？还佫听正声呢？啊，你若唔是来，咱即马人点入来，点入来，伊讲是啥？八国之春吼，来，

啊，咱即摆即是拄只头阵是讲话做八国之春啊，家人你即个家人七哥啊，你讲毋是醉梦醉酒，咱搁甲听看，甲迄阵对看起来袂？即新的版本吼，新的版本对看起来袂？来来。

0: 山歌。
1: 安尼个是哦，我有个对镜，我拄只我正甲抄抄迄个头去说，说说说咪咧咯咪咧咯啊，头前调呢，安尼调就是梦最久就调，哎阿七啊，你音感够好呢，音感够好，这网络内底吼，搁一个甲我讲。吴老师，你对歌唱，你本身是职业的歌唱，啊，你的歌音乐各种特殊，应该你以后你这节目吼，爱开辟一个叫做迄、那个歌曲，音乐歌曲的舞台，专门专门迄个发表，不管吼啥、人的歌吼，新歌好听就对啦，卖讲迄出即个迄个叫做人去拍歌，迄无路用，迄歹听迄。哦，我是袂啦，迄是人情世事来咱来共报者。啊，那迄啰平常时你咧听嘛，阮的音乐啦，阮的歌，拢与众不同嘛。哦，你拢听你就知影，绝对拢无共款。啊，你讲真正吼，你，即伊讲我来，不管电视啊，也电台节目吼，开辟一个迄个歌谣歌曲音乐的什么舞台啦吼。也是叫做欣赏啦吼，也是啥吼？即摆无啊，即会使哦。即有影，我较兴趣啦吼。对音乐啊，因为我阁是职业出身的吼。即可行呢，可行，但即名称爱心配合无？即名称爱心吸引，讲迄个名称吼，讲来你阁听，我即摆好走较紧。这来，我再讲。这是就这网络都无名。

这首伊也无名吼，伫个网络内底也无名，啊无歌词啊。你若讲有名，咱会查唔着较紧吼。安尼这首七歌啊，你算你讲会着《梦追求》。拢为阿出来呢，啊！咱吼、哦，实在是有影即马来开辟一个，卖讲规工踮遐唱遐有，都好听的啦，旋律好听，音乐也好听。

0: 歌好听吼、哦，拢来发表者、這個。啊，这名称要安怎好吼、哦？相当的艺术咯。这，你若有遮想着灵感，即阵嘛好，较等下嘛好。若有想者，你则甲我讲好无？甲我斗想想讲，我有影这我对我来讲较有直接吼、哦，因为我嘛爱听歌，啊，佮听音乐欣赏者吼。看是讲虾米欣赏啦吼？音乐歌曲欣赏欣赏。欣赏欣赏，迄名称啦，迄、那个开头名称来。喂，喂，
1: 吴老师吗？
0: 有。
1: 喂，不好意思，对啦，伊他拄啊，谢谢他拄啊，迄位先生吼，伊刚刚是只手就对啦，梦追求。
0: 嘿啦，好啦，这
1: 个对啦。吴老师，你很够搞诶。
0: 无啦，这我都三无鸟门，唔知是唔是啊？咱听众诶热心啦。
1: 喂，给你吼。以前你这首你冇唱过哦，敢那捌听过呢？
0: 那像八，那像有，我都敢那咧袂记得哩。
1: 嘿，我敢那捌听你唱哦，真好听啊！谢谢吴老师啊、
0: 哦！哦，谢谢。嘿啦，阿都即马对这歌吼，我较有兴趣啊，实在是日后有影来开辟一个些吼，专门发表一挂特殊的。你看我伫咧播的吼，一挂拢甲人较无同款，拢甲人较无同款啦。听起来吼、哦，安尼会让人直直继续直直要想，你是直要想。啊，有的歌都伫网络有着的都唔知，拢为干那一拍尔呢，一小段尔。啊，为的都无头无尾，都唔知创啥啊。所以吼、哦，这倒想，恁看想什么吼、哦？啊来啊，我这个马上要广告呢，无广告用笑啦。我这个叫做。迄个你会记得，张有推出迄个啦，迄、那个叫做我，迄、那个拉，迄、那个叫做丰田玉呀、啊，拉吼、哦，拉要准是今仔欠费哦，明仔载嘛欠费，你唔通要来退吼、哦，就要拜二才有到位，因为未付伊讲过我你是咧啥，伊讲你老师都甲你讲啦，甲你配合就足好个，啊我讲唔是安尼啦，都因为咱听上食好吼、哦，迄拉我。你稍等，这拢食得精神好，因为对肝嘛，对肝真好。我先讲你听者，人咧讲好诶，这代志来。
2: 喂哦，
3: 吴老师啊，
0: 有啊，
3: 哦，我一句甲你买拉筋吼，规工拢一直想要困我，我买食你拉筋，食一撮肝吼，我昨拢以前拢精神足好诶。
0: 哦，好好。这不是干那伊是咧讲诶，足侪人讲诶哦，足侪人讲诶。啊，所以我会感觉讲，譬如也先肝嘛，肝若真好吼，你就会记咧。啊！卡等下，我才播因咧讲，我你听下。
4: 来咱台湾哦，阿瑞讲来。
0: 喂，啊你好，
5: 吴老师，
0: 你好。
5: 我对人阿去啦。
0: 哦，对
5: 啊。啊，就是哦，我找外久去找。
0: 嘿嘿，拍戏。
5: 呀，你歌足好听，很怪你。一首夹赞。
0: 哦。
5: 你阿爸讲个奇思广益啊，大家动动脑。
0: 嘿啦，我是讲，以前有人可能咧讲，叫我着开一个。开始这音乐舞台，音乐舞台，
5: 动动脑啊！
0: 嘿啊，不是爱，让大家搁提供入来，搁发车，啊，搁合作。
5: 这是新的 idea 呢。
0: 嘿啦，甲人较无同款哦，卖讲安尼。
5: 对啊。
0: 好听。
5: 哦，我呢一年拢继续来做，我做什么啊？我就放啤酒啊。
0: 哦。
5: 哦，我咧管到做人做好听。
0: 好哦，迄效果相当好哦！啊，初七伫棒球店吼，恁来去早起十点到十一点半，安尼点半真久尔吼，点半真久。免费啦，你来去看试者，你就知影讲哦，我这物件拢甲人较无同款吼。啊，呾来，我拄则咧讲迄个丰田玉吼，这拉丁来，因头家甲我，因个伊就甲我讲起来。来哦！
4: 吴老师好，
0: 郭学礼，
4: 哎、欸、是，
0: 你咧伫花莲饲迄什么黄金鲟啊？嘿啊，那有遐多是600家呢？
4: 因为吼、哦，其实鲟啊，这个物件吼，这个物种。

0: 哈，而家哈伊个壳唔正式嘅，
1: 好，
0: 咱哈台湾哈诶中央山脉哈世界，干那咱华人家有嘅丰田玉，
1: 喏，有个啦，哦，
0: 有个，有啊，华人诶迄寿丰乡迄个土地哈，伊个有机土壤哈，就特殊诶，
1: 嗯，
0: 吼，迄当中去测迄个。迄、那个土壤吼，吼、哦，发现讲，诶，全台湾，干那阮迄个土地的有机土壤，天然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
1: 嗯，
0: 啊，这是别位拢无的哦。
1: 啊，恁这鱼米也有信，大肠嘛是呢，
0: 是啊，
1: 贵格呢，
0: 诶、
1: 白白兰氏嘛是呢，
0: 迄、那个超商通路，含日本的日清吼，把专干招来台湾国科会，吼、
1: 哦，
0: 啊是讲各大病院只有讲组织啦。
1: 哦
0: 哦，啊，台大啦，
1: 哦、
0: 啊，个阳明大学啦、
1: 哦，
0: 台北教育大学，哦，啊、
1: 哦、
0: 是讲高雄医学大、屏东大学，哦、我跟他拉卡就好啦。
1: 哦，
0: 刚好至少拢有10栋至35栋的拉卡。
1: 安尼哦，
0: 哦，啊个提供这原料和台糖啊、桂格啊、白兰氏啊、薏米这些厂商有无？
1: 嗯，
0: 哦、啊，那是讲国外来讲，你像韩国上大间的迄个经销商，哦。啊，日本那边也好啦，还是讲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印尼、泰，所以讲因机会吼，拢会走来咱台湾。哦，啊，所以讲来有机会，当家吴老师合作嘛，是阮上大的荣幸啦。
1: 好、哦、，OK。我讲吼，这咱迄间有，这真久才有啦，因为我不爱甲因，我若要提拢有啦，伊就足爱我甲因广告哩吼，我点我这平台来宣导。啊！因为我知影讲，因咧全世界拢伫咧甲因提，袂去甲因交流讲啊，要讲安啊。哎，又讲伊讲，那你伊甲因头家拢讲，那有钱人要提，拢尽量爱拨互伊。啊，我太衰咧，我类似的物件嘛有咧，我牛樟芝嘛对肝真好呢。哎，是这拿种伊会含着迄、那个含迄甘糖啊、甘黄酸吼，多种迄个氨基酸。伊个功能就是补充能量啊，解毒的疲劳和肝恢复新陈代谢啊。这经过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拉丁伊讲叫做拉精，较早拉精是较歹啉啦，啊，到尾也只改丁丁较好入口啦，安尼啦，哦，啊，即马咱昨日报了尔，一声都欠费啊，都提交用要无够，无够，甲今日拢无啊，今日拢无，明仔载嘛无，后日嘛无。大后日较有啦，大后日可能应该有啦，大后日就是拜二啦，好，拜二。啊，你若真要作文可以，你若拿，迄个叫做拿定啦，拿定啦，唔是拿证哦，证开迄个，三其实压迫你，啊才3000块尔，迄人会疲劳性真紧哦，你搁听者吼，你搁听者。你好，
2: 你来这拿啊，迄食乖足好，迄暂时要促销啊。
1: 你有食好什么讲我听看。
2: 本来弄个鲜鲜啦吼，刚刚得困两摊啦，啊，注意食恁个拿啊过来，再来困暗时尔。
1: 哦。
2: 伊个白天都未鲜，都未爱困，我都买两摆嘛。
1: 好、
2: 哦。结果足好，阿姨唔知问我讲，我即马都爱问吴老师看暂时要个促销。
1: 好、哦。
2: 我若买卡侪开去，伊家己学落个得知。
1: 哦，安尼吼。
2: 哎，我继续食，唔知。好
1: 好、哦、对，好好。哦、这见证我记得十几位啊，另外块唔知去倒位，我直直找无啦。因说迄阵哦，原来未几个千阿起哩，啊，所以一定有人入来见证的。啊，另外只我咧找，其中第一尾啊，才找到两个。喂，喂，
3: 喂，
1: 你好，
3: 帅哥吗？
1: 啊，你好。
3: 哦，你好。
1: 啊。
3: 我来讲哦，迄拿针我买有阮囝食吼，讲食了精神就好。
1: 对啊，精神就好个，伊个。
3: 诶，正经早，正经买个啦。
1: 哦哦哦哦，对了。
3: 啊，佮你食我正经买几多套啊？
1: 哦好好好好好。
3: 啊，怎么佮你食？
1: 哦好好好。安尼，
3: 啊，我来讲哦，迄个北国之春迄条吼，
1: 嗯，
3: 国务有迄个榕树下，
1: 嗯，
3: 国务有榕树下呢。
1: 嘿，啊，拄个对个是。我头我猜，都只对也是梦醉酒啦。
3: 应该知吧？
1: 不是，
3: 啊！你梦醉酒嘛，人有在唱啊？
1: 我袂记咧，我啊梦醉啊有。
3: 我看到人有甲你点啦。
1: 啊，你有咧甲点咩啦？哦，
3: 梦醉酒啊！
1: 啊，我今日想讲，我哪像有唱过哪像哪像。哈哈，有。
3: 这个我这个无甲你点来啦。
1: 哦，梦醉酒啊，有影有影，安尼安尼安尼。
3: 对不？你不得叫我点来甲你点无？
1: 啊，对。

0: 啊，但是我的形容
1: 嘛，就国语呢。
0: 我都形容唔知道，都首歌是咧啥。
1: 哦，我昨天跟别记的，你结婚前怎怎啊点啊未记的？
0: 啊，即马都咧想钱啦。
1: 啊，想钱哦。
0: 啊，即马都想钱哦，我要因为想钱要甲阿妹甲平诶，做包红包啦。
1: 干
0: 哪样嘞？阿姨要娶我啊？
1: 干哪样
0: 嘞？那样要娶我哩？啊，调阮车我无
1: 啊。你娶我？
0: 无啦，因两个啦。
1: 好、
0: 哦。因两个要娶我。
1: 你要跟大哥唱。
0: 我爱包红包啊！啊，我今下拢想看，拢想。
1: 你个娶几岁？你个娶？
0: 阿妹甲平先生啦。
1: 对啊，几岁啊？
0: 我今下是要。那有几岁？两个拢无某，你什么几岁？几岁不要紧啦。
1: 哦。安尼再不娶啦。
0: 哎呦，娶！你什么光明正大哩？嘿。哎呦。哦，都为了要找，
1: 再讲一条哦，长度
0: 唔免，
1: 这不无点啊。
0: 好啦，我来找迄个叫做孟翠酒粉色，哦，粉色酒吼。
1: 你要
0: 哦？啊，我找孟翠酒看几多？
1: 啊，你长度几年？
0: 好啦，啊，我看多少？哦，
1: 看你看你看着办啦。
0: 好啦，好 ，OK。
1: 哦，卖现在先搞啦。
0: 好啦，好，好，谢谢。来啊！这个叫做拉筋拉钉啦，等于四页才3000块尔，哦，加才几百块。啊，阮这拢有相当认证的，你放心，唔是迄个，来0553-8999，你会使进电话来，你讲啊，我要拉钉，迄精神体力拢会真好呢，足奇怪。哦，恁放心啦，迄拢会感觉讲哦，那会安尼，啊，都样。真正吼，迄为讲奇怪，敢有影啦？真的啦！啊，所以因为咱即马吼食东食西，拢有一挂歹迄落去甲你卡掉咧，啊卡掉咧，就会去合作人的精神体力拢会受损。安尼，啊你若讲即个打听吼，都应该是可以啦。哦，我。有刺激吼，啊！我即马拢原来加减啊爱甲食安尼，精神会较好。来，即马先音乐搁听一下，来，我来切。

刚老老的促销黑龙要遵守哦哈，像讲量子凝胶啦哈，啊韩国的素颜霜啦哈，啊守得住啦哦，守得住对啦哦，守得住，也够真真那路，守得住，守得住哈，你那加吃几粒嘛吼，放尿吼，加真有哦，无啦，唔是哦，加袂遐尼遐个嘴变哦，你食三几工啊？你食完咧食，你都随时都知影，真的，伊个到尾也讲，伊干那唔是安尼，伊个佫过有志，佫过膀胱哦，伊个守得住，能阿婆加一阿婆哩，安尼加一阿婆哩，啊，趁即摆2553-8999嘿。啊，尤其拉丁，你讲我要拉丁，因为咱人食东食西，甲工厂啦、空气污染啦、色素无所不至，拢会伤，伤到肝，肝若唔好哦，足麻烦的呢。啊，人伫哩疲劳亚先，啊，你就会记得，一个拉丁，伊这吼相当啦，相当物件。好来，谢谢，2553-8999，即卖。

已经27吨啊，27吨啊。现在旅客晚上10:20。我来，我咧讲那节目诶，二老五爷这真有道理。合情拄啊下头，我诶工作吼、哦，我诶这个合作诶性质吼、哦，我爱听歌音乐，啊，我就伫你啊，啊，你凡说恁到时恁买当，搁找到好诶歌，因为新编造几足好听诶啦。即卖编造诶吼，乐器也好，啊，录音也好，哦，诶，听起来拢直直想要听就是。啊，咱要想要爱物件吼，咱听落到底心花开呢，心情好，啊，自然吼、哦，精神就好，哦，你会记得嘿。后来啊，2553-8999哦，即卖黄女士即卖找到啊这首歌吼，梦醉酒，嘿嘿，哎，拄仔咧讲吼，梦醉酒好，我找到啊，来听看麦，来，就甲迄首同样吼，来哦。啊！但是我唱这较不得不去啦，来，这无标准的啦。

0: 啊，来，好来，好来，拉布刀，好来，再会。
1: 我们老师，
0: 有有，
1: 拉布刀。

0: 好嘞。
1: 对啦，你去修啦，这唱几句，唱个不得不起来呢，唱不顺啦，唱未啥顺呢？我几句都无踏空，无违反。来啊，李光光三空八九九即马拉听，啊，佮有迄个合作泰国的苏元双，这拢准算啦。啊，佮宝盖加迄个合作，宝盖加迄个合作珊瑚盖吼，最近就即站有促销，拢准算嘿，有促销拢准算吼，我佮看吼。促销我阁看虾米几项，所得住毛准省，所得住两盒三千，给送一盒互您。所得住毛准省，哦，补钙嘛有补钙甲三氟钙。啊，即卖恁要伫迄个叫做啥？迄个乌将军哦，哦，欠人真多啊。乌将军嘛是来拜一下会到位。乌将军，哦，啊，镜头无同款哦。乌将军，吼、哦，啊，你若要伫迄、那个。温酒霜拢可以，一罐1500，两罐两千五吼。啊，那好基地的好基地，起码是一罐1800呢，1800有打折，无多送一罐吼，两罐无多送一罐。但是后日呐，闹去现场的去迄个做棒球吼，这。迄阵嘛是干那呢？有现场才有诶。

有去现场诶，互人试用诶，去讲才有啦。吹七八点棒球店，吹八八点鸡蛋店才有好基地好，迄喷喷喷诶哦，头毛喷喷，面喷喷诶，肩胛头喷喷诶，安尼规身骨哦，免偌久安尼行去，规个拢行去。伊那像白条咧，真清雅款，安尼哦，所以无共款，真稀奇啦。来去哦。

0: 不念啦。
1: 想搞十行都要唱。
0: 无啦，像我是职业的迄合唱啦。我较早都是管共管唱片，我唱歌出身，嘛唱歌甲背文。
1: 记得这首你有都捌唱过啊？
0: 对啦，我刚才想无，即马记得我歹。
1: 是吼，嗯。谢谢你，要请教一下，营养素吼，一摆当时要优惠。
0: 哦，伊一年就一摆啦。
1: 哎，我去年刚刚是八月嘛，
0: 我无十一月。
1: 十一月哦。
0: 十一月。
1: 哦。
0: 十一月啦，啊，你买较少咧，买一罐啦，一罐七百啦。
1: 哦，好啊，好，我再来打电话提。
0: 好，
1: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哎，因为这胃无多，胃不，伊都无钱谈哩。起码这里还，起码就这研究讲啊无。伊讲拢我害着，我呢害啦。伊讲你都唔，我咧卖比因咧药房较俗啦。啊，我迄阵时咧心内讲，营养素都那像牛奶咧哩，那是牛奶粉，那么来使讲效果遐好。这食落嘛下饱，精神够好。啊，人伊都哦，到尾才使讲饮食咯。啊，要讲起，即卖是咧研究讲啊，无就讲看解较血管啊，血管的管啊吼。因咧订落去拢一摆订遐济吼，啊万不啊嘛是头壳疼，无钱赚啦，赚少啦，足少。你若优惠都就是爱料着安尼啦，伊咧薄利多销嘛。后来歹势啦，即有当时啊讲，你看恁凡是有诶讲啊，你若凊彩讲好啦，袂要紧，拢会使咧吼。来，咱即、這个来听什么歌来？

0: 喂，
1: 哎，吴老师啊，
0: 你好，
1: 啊，我叫李然哦，
0: 好、
1: 哦、
0: 好、
1: 哦，我那个放放药安尼行，药安传来传来咧，爱食啥？
0: 你会错、哦？
1: 放药安传来传来？
0: 会错咧错咧，迄嘛迄嘛属于属于咧膀胱遐较无力啦。
1: 啊、
0: 你都精力宝，加所得柱，所得柱是可以较袂接接棒啦。
1: 啊你，你我真接棒啊啊！我顶摆有甲你去过哦，食迄所得柱哦，啊个加个长寿金哦。
0: 哦，
1: 长寿金我嘛食过咧。
0: 长寿金是较有机啦，啊你所得柱甲食较侪粒咧。你
1: 啊，
0: 你腰有无？
1: 即起码哦，即棒就会疼咧。
0: 会听你诶，心那像你爱去检查看卖，这个买。
1: 叫啥？什么叫啥？
0: 无啦，你爱先去检查看卖，会听伊啊，就是发炎。
1: 啊不，膀胱发炎嘛。
0: 对啊，怕发炎，我这较无法度。
1: 啊，你也较无法度
0: 呀。你就先。
1: 哦，谢谢。
0: 好好好，拜谢。哎啦，发炎诶，咱较无疑问啦。这个、哦，梦水就阿弥乌啦。也唔知虾人个加安米酸来呢？安米酸来荷兰，酸来荷兰，这有啦，我都唱起，我知拄只毛唱迄个红英皇的歌，知影？谢谢安米先生，我拢甲谢谢，无疑伊今日人伊今日吼，我讲你唔免买我的哦，啊你那边吼，你加煎一条卵，我叔叔的安尼啦，啊伊讲有啦，直接我暗在有卵无，用有啦，冰箱有啦，哦，啊伊就去。行啊，吼！啊，我唔免买我个哦。啊，那有结结，你那你买你本官，你去煮煮啊，对，一碗啊，安尼啦，吼、哦。结果坐我下班咯，哦，归京啊，哦，油安尼烟蓬蓬，啊，油光啊，这些喏，还味正香。我你等过去都唔捌有安尼这情形，唔捌这油烟安遐尼大，而且哦，伊足。足迄落，足海派哦。

0: 迄油我看拢规桶落去啊！火力加菜可能唔是去摕迄个去买迄个大豆油诶粗俗诶，伊拢用阮诶橄榄油甲烤地油啦。啊，但是小可有臭打正芳。啊，煎两粒啦，啊煎两粒，啊我讲哦，啊我都已经满足啊，安得足饱呀！哎呦，喂。
1: 喂，我找吴清扬，
0: 我就是啦。
1: 你是哦？
0: 啊，对。
1: 你是吴老师吗？
0: 啊，对。
1: 哎，请问一下哈、
0: 哦。哦。
1: 哎，你那里有没有一道彩虹？
0: 一道彩虹有啊，怎么会没有呢？
1: 啊？
0: 你有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哦，没有吃过，我叫那个安慰先生给您解说。阿米先生，一道彩虹哦，他最内行，他专门在管这一科的。阿米先生，我算。哦，安尼伊咧管一科呀，管一科还讲。哦啊，这里叫做来2553-8999，我看麦，来即马，我听听，这个。

0: 好嘞，谢谢。即卖四十几分啊，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过来冲一地咧，等。
1: 出个头正一层油啊，
2: 嗯，
1: 啊油啊，出大层烧足暗的，啊，伊就该冲地的啦，
2: 嗯，
1: 来好金菇吼，啊用杆呐给对的，
2: 嗯，
1: 啊伊即卖啊对咧个，伊知影伊讲去人拍发作，得要转来啊，啊就去个冲地呀，
2: 嗯，
1: 为个油啊层顶头吼，迄个。杆啊，就个倒落来，
2: 嗯，
1: 啊，就个个扭起，个个倒落来，个个扭起来，好金菇规抓金丝丝，
2: 哦，
1: 哦，啊，迄个去，迄个就西江就，
2: 哦，
1: 啊，做落退起啊，
2: 哦，
1: 啊，带一个拍，啊，拍嘛是无效啊，伊就个个崩落来，
2: 哦，哦，
1: 就安顿

0: 三遍吼，你入面阿
1: 伯，喂，
0: 我当你好，
1: 啊，我当你好，你喂饱，你胃安怎咧食？
0: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吼，你入面阿伯吼，啊，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就搁夹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卖二三十年拢无搁夹起。
1: 哦，这是跟恁家在有亲缘哦。
0: 家在阮做成药的，
1: 啊，遐久无讲，即卖才提出来。
0: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哩，也都唔敢讲。
1: 哦，你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一挂迄落煞，一挂迄个哦，做试用迄就到尾也才找着，吼吼！啊，找着已经都伊都爱等伊来，伊催去买来啦，催去买来吼，安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个听些落者。来，我即马即个叫做时间，我看来，等下哦。我即摆是咧讲，要甲各位讲吼，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在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油脂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罐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咱这个一罐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非常的经济实惠，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阮的研发团队开发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

也不来了哈，这先哦您听啦，我已经去过外个，真的相当方便。哎呦，你啦吼，迄、那个你也迄拢免啦啦，以前不是你这哦，这一块大学教授吼研发的，啊，佮另外一间学校吼落去监督，所以吼因的学校拢迄落，啊，结果吼哦，第一点足方便的啦，你都不管是吼，你都喷喷的，喷喷的就好，热热就好啊，随时。无你去，你去时间相干的时间之中就唔知省偌济啦。干那喷喷的，随时要出去就方便啦。哦，啊，但是伊说的就是讲，爱三天以后小块变色，七天以后就已经差不多八分啦，八分迄个自然色啊。哦啊，那喷那喷那都以后都就看那像咧，那像咧泥头毛感官冻咧冻咧真久。啊，但是你想到猛甲喷，佫有一种哦。喷喷的都出门，伊对头皮嘛帮助呢。伊这吼未伤害，未伤害，未伤害皮头皮，啊，未伤害迄个毛细孔。啊，所以过来，咱来用迄个阿莫尼亚吼，迄款迄种较有毒啦。因为尼古吼，尼古就是起码足侪癌的，就是胃下来。尼古就是没啥讲，伊就是讲，常常咧尼吼，目睭一定雾。到尾啊，对油脂拢会损害，肝机能拢损害，哦，所以一寡艺人，阮这一寡艺人，到尾啊，规尾啊，拢得了什么癌，得什么癌，迄拢走未去，拢走未去，因为这足伤害的啦，因为你一个头，伊渗透到迄路吼，啊，伊这不是呢，伊要互伊，互伊，伊干那迄个植入性的啊，酵素发感酵素吼，啊，食迄个，不怎么讲，啊，佫真柔嫩。等咱拿出来，才甲各位报告。即摆也不决定吼。伊是叫做是有好名啦，好名去申请，是讲叫做慢慢去啦，豆豆哦，三天一礼拜，十天以后，啊，你一天要喷过，唔是讲你六百遍就喷咧六百摆，要惊死人。你唔是啊，六你一日头壳凊彩你咪喷五六摆啊，对不？五六位爱喷喷，而且热热哩，唔只会嚼，吼，只会嚼啦。我、哦、这以后吼，唔免阁点啊咧寒天，寒天你头毛你啊感冒啦，啊只有诶无诶安尼，寒秘是凉去，啊阁麻烦啦，你一摆安尼，啊迄后摆目睭，啊即卖吼，大家目睭诶雾拢有年纪诶人，目睭拢雾。好来，这期待吓，啊过来期待过来，咱缩做物件诶吼，我只豆豆阿咪即卖一只，今我阁看网络阁出来，吼吼。我去看一下，伊个钓竿嘛，我看下啦。哎呀，我去看一下，我甲恁报吼。抒情歌后，林书豪今出席《爱的关怀》演唱会，近来持续接触演出，讲平时工作就运动，我看身体状况相当不错。谈到先前网络在封他，伊讲伊学人咧讲。伊咧讲，这是咧讲哦，迄落啦，65岁林书荣啦，咧传讲伊是死讯啦，死去，啊，即马无影啦，啊，这可能咧拍广告，啊，无啦，袂紧啦，来，2553899，好来，啊，即马你若要提迄个，或者咱我咧讲，咱即马吼，前刚推出咧。迄、那个过关啦，你关啦无用哦，代志拢发生呢，无用哦，人伫里疲劳，伫里先，啊，到尾啊，拢抵抗力无够，啊，小可就知，所以身体用，看下你咧赚大钱，哦，安尼。我咧想是该迄落啦吼，你都即、這个辣，大家较早是拢用炖辣咧食，啊，即摆你免炖，真方便。啊，一摆加三粒吧，甲配迄落滚水配咧就好啊，吼、哦，安尼。三，我脑凝素，吼、哦，啊，佮有迄、那个，拉丁三罐加一罐互你，哦，但是嘛，明仔载后日拢无会哦，哎，甲八日啊，哦，迄、那个叫做哦将军嘛是爱甲八日才有。

会哦，哦，将军拜日教会，哦，迄欠两足岁，迄食到头毛拢，我袂晓讲吼。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啊，初七，初七要到迄落，初七要到棒球，啊，初八要到诶，迄落做，迄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鸡笼站，再是十点到十一点半，哦，做好基地，好基地，哦，啊，即嘛好基地来遐，才有两罐送一罐。村的拢无啊，多村的恁就买一罐啦，因为即摆来拢叫人买一罐，无因为一罐有打折啦，千八块，村的恁唔通求啦，因为爱买啦，爱互阮，互阮出个利润啦，好不好？哦，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来，趁即摆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会当卡啊，十二点十五分哦。今日拜六哦，明仔载礼拜嘿。好啊，谢谢啊，做你个卡卡啊，十二点十五，看要伫迄条做现做物件吼，尤其拉拉定拉定最好，大家拢有需要嘿。好，来，谢谢谢谢。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

0: 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男中音林中光。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就是你的生命中一种永远不会让你遗憾的特质，还有一种不可少的元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指挥黄东汉。音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是能够引起乐听者最深层共鸣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音乐。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两位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首先欢迎男中音林中光老师。老师您好。
0: 汉阳兄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指挥家黄东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两位联袂来到当音乐来敲门，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一个影音的计划。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要透过两位嘉宾跟我们好好来介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音计划。那这部影音计划的名称叫做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是一个 DVD 影音计划，或许非常的特别，听众朋友也会感到好奇。那这个起心动念呢应该就是从林中光老师您这

0: 您开始的，对吗？
1: 是，我在这个专辑的制作人的话里面有写的蛮清楚的，但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邀请了三位的前辈女高音，这三位在我的职业歌剧的30年中各自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也让我见到了台湾的歌剧的整个的变迁啊，这30年。另外呢，就是两位跟我差不多的，就是中生代啊，或是壮年组的那个女高音，他们正是在承先启后的这个中枢的位置，所以呢，我想为他们留下珍贵而且非常真的是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影音，然后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是有这么样有水准的歌手。
0: 是，那总共就是有五位女高音
1: 是
0: 在这个计划里面呈现他们的声响。
1: 是，也有人问我怎么不是都是找意大利学成归国的呢？我只能说在学习声乐演唱这些路上，只要你碰到了正确的好的老师或者是音乐指导，你不需要一定要在意大利学习也能够唱的是如此的有水准。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征得了两位来宾的同意，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选播这套 DVD 影音计划里面这五位女高音他们的演唱作品，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也透过欣赏之前的导聆呢，让听众朋友能够对于这项计划有更多的了解，也借此呢来认识我们在台湾非常杰出的女高音老师。那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呢是指挥家黄东汉老师哦。中光老师，因为您来过当院来敲门，算是我们老朋友，那您来介绍一下今天跟你一同来上节目的黄东汉老师好吗？
1: 其实我个人对他没有非常熟悉，只知道他本来是台大的学生，然后想不开想要念指挥，后来更想不开喜欢歌剧这个最复杂的门类之一，然后呢透过了他的学习的一个进程，然后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音乐伙伴谢欣荣老师在我想要做一些青年的歌剧的工作坊的计划中，就希望他能够来学习，说差不多前前后后10年有了，对不对？然后就从你在指什么，脑子在想，我不太敢讲，然后一直到现在是有能力去自己独立完成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在乐团上在人生上处理的一些，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担当歌剧指挥这四个字的一个青年的指挥家。那就是我认识的东汉。
0: 您这样的介绍非常的特别，东汉老师你觉得以上的介绍怎么样？
2: 谢谢中广老师，我觉得当然这部分有一些真的是不太敢当，因为歌剧毕竟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尤其是关乎戏剧关乎舞台，当然主要的还是音乐。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在于说，当然我觉得能够跟中广老师合作是非常特别的缘分。那从我们大概接近十年前开始，我们从几个歌剧的合作到我们的青声高唱，就是青年声乐家的歌剧演出计划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对中广老师非常的佩服。除了当然中广身为声乐家对于演唱对于风格对于技术的那一种深刻认知让我觉得非常折服之外，那个时候在合作歌剧的时候真的让我更我觉得到五体投地的地方在于说对于戏剧的掌握，就是我们一般想象觉得说一位导演可能就是可能就对于走位可能稍微指点一下，然后对于灯光对于大家的外貌，结果我发现中广老师在导演的时候能够好像真的把音乐跟舞台结合为一的那种感觉，而且对于音乐对于戏剧的那种理解是那种哇，我真的就算我熟知的乐谱熟知的剧本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像他这么深的那种境界，我才发现说哇，那这里面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深奥，然后我也觉得说哇，那真的是跟中广老师的合作当中可以学到非常多歌剧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尤其是对于风格的认识。所以我常觉得说跟中广老师合作像是好像直接跟活字典 在合作一样，就是我可以好像得到马上旁边就有一个歌剧的字典在旁边，然后随时可以得到一个立即的一个查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合作经验。
0: 嗯哼，谢谢东汉老师，您对中光老师的回馈也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现在呢就想透过在播放作品的同时呢，让听众朋友也来认识这五位台湾非常杰出的歌剧女高音。那中光老师，我们首先来播放的是
1: 我都说她是我这个计划的 muse，是我的缪斯女神，就是林慧珍老师。那我跟林慧珍老师的牵扯，好吧，应该说这个音乐上的缘分是从我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唱当时是省交，现在是国台交的弄臣，我唱的是掳走他的那个马如楼，他是知日的。那时候就是说非常瞠目结舌，为什么有一个女歌手可以这样一直唱，一直这样一直唱都不会倒嗓，然后为什么可以这么把自己就是完全投入在歌剧里面。本来我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在疯歌剧了，然后就想说这个人女高音又很非常的平易近人，从这个开始一直到北艺大的教学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机会合作的时候，他常常就是给我一种永远都有精力去好好的去做目前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且一定要做到好。我觉得这就是歌剧能不能唱好，能不能独当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坚持一定要好。
0: 嗯嗯，是。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林慧珍老师演唱了两首曲子，我们现在要播放的是哪一首？
1: 比较简单的就是我的专辑的副标题，就是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是从施莱雅的歌剧哈，很难念 Adriana Lecouvreur。 好，那这个歌剧里面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舞台上的女伶，然后她在讲述一个剧本的时候多么的投入，然后一直到说她希望把她最微弱最谦卑的声音，她当成上帝的器皿，为上帝所使用。她不是一个宗教音乐，但是呢只是说在西方文化的时候都会把它跟基督教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曲子也是我在三四年前了吧，现在在金门评审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女高音老师啊，三十年了，好，我要帮他做专辑，就是这样子，或者他发想。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林慧珍老师的演唱。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女高音林慧珍老师在这一套 DVD 影音计划里面的演唱，两首其中的一首。那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播放的是，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徐以麟老师他的演唱作品。
1: 徐老师的这部分呢，我相信我们的指挥有比较多的想法，毕竟我们从在找曲目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困难。
2: 没有，当然曲目这部分我们有其中的几个问题在于说我们必须要协调乐团的编制。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一次其中几个特别的曲目，譬如说像这次徐老师唱的《阿依达》里面的选曲，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我特别着迷的一个命题，不能说我特别着迷，而是我觉得对作曲家 Verdi 来说，其实他相当程度有特别在着重这样一个命题。什么样的命题呢？就是你怎么去对抗你的命运的命题。我觉得在他的比如说命运之力，在那个特拉比亚塔那个茶花女，然后现在到了阿依达，其实他都一直在围绕在一个命题，就是人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尤其阿依达这样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家国的这一种使命，然后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我非常喜欢钟老师所选的这些角色，在于说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诚的勇气，他们在面对这些所谓命运上的挑战的时候。那当然薛凌老师我觉得更是了不起，在于说很多时候他唱出来的东西让我觉得哇，让我对于这些角色的理解又有更深层的一个想象。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哇，跟这些大师合作真的是能够让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认识，这样子。
1: 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徐老师应该刚刚从美国学成归国，他应该是台湾当时真正的一位拿到的声乐演唱博士回来教学的。那我这次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听的，就是他觉得说这个角色在我这个年龄或许已经唱不到了，但是这个咏唱调我如果可以录起来的话也不错，也就是托斯卡的为艺术而生为爱而生的这个咏唱调。因为我个人真的觉得跟他那个善恶一定要分得很清楚，那个很强烈的个性非常相像。
0: 我们就开心享徐以麟老师的演唱。稍待片刻，欢迎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林中光以及黄东汉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

0: 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男中音林中光老师以及指挥家黄东汉老师。我们一起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7月11号举办发布会的一套 DVD 影音计划，计划名称叫做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那刚刚透过以上第一单元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了开场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林慧珍以及徐艺林两位教授他们演唱，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是卢琼荣老师。
2: 卢老师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老师，因为他是在阿根廷科隆音乐院学习啊，本来是一样都是国立艺专，跟慧珍老师是一样的，让他去阿根廷，也在那里的国际比赛里面拿到了帕瓦罗蒂国际声乐大赛的南美洲的决赛的代表权。当时的台湾就是这几位歌手都在国际上可能有机会，但是他们都愿意回来台湾，然后在无论是在舞台上发展或是在舞台下的教学。那卢老师是一个对上帝非常崇敬的一个女教授，因为她嫁给牧师。然后我们常常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不管顺境逆境都拿来感谢神。另外一件事情，他让陈秋盛我们伟大的那个 maestro 重新认识了我，就是比较老的我，就是终于是他心目中可以演唱比较抒情男中音的角色的那个年龄，然后可以让我跟陈老师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也演唱了当时卢老师也自己出来当制作人的他所制作的歌剧，这样等于说我在台湾歌剧30年的职业舞台上面在后面这十年里面可以因为卢老师的关系学到更多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而且说真的我帮他选的曲子有跟他讨论过，但是他在台上从第一个音出来的眼眶就是含着泪水一直唱到晚，这样也不会影响他的演出。在当下这个年龄来说，真的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感人的。
1: 是东汉老师对于卢老师，
3: 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中光老师提到年龄，我反而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些

0: 些老师他们的舞台经验，当然这些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前辈的老师，可是事实上这些老师在舞台上表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比少女还要少女，就是即便他们是资深的老师，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舞台上的表现是比少女还要再少女，就是这些老师们这些声乐家们除了音乐上技术上的那个表现让人叹为观止之外，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戏精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哇，举手投足都是戏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感觉得出来那一种几十年舞台的那种历练，然后那种历练并不会给你那种任何沧桑感，反而是那种说哇，一个少女就是真的非常清纯的少女的感觉，我觉得那真的是我觉得戏精，那种真的是历练了几十年之后的戏精，然后给你那种最纯正的那种戏剧表演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对于角色理解的设定。
2: 我这一次身为歌剧导演那个身份是完全无用武之处，因为这些演唱家们都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方位、角色设定、对象，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去抓镜头，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就是让我很想跟比其他的表演艺术界的朋友说，真的我们歌剧的很棒的歌剧演唱家，无论男女其实也都很会演戏，请相信我们是会演戏的，因为我毕竟在年轻的时候本来甄选到一个蛮重要的音乐剧的主角，后来就被制作人的另外一个制作人出钱的说啊，歌剧的不会演戏，我就被 fire 掉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很会演戏。那卢老师他就是虽然他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虽然对宗教非常的虔诚，但是他在掌握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知道我现在就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就是这样的去很诚恳的把我现在破碎的心情，因为我都给他唱悲剧啊，能够忠实的呈现出你最想听到的那种东西，那个很难说明清楚，但是我相信他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卢中龙老师所演唱的
2: 作品《波西米亚人》，或者是艺术家的生涯，普契尼的伟大的歌剧作品的第三幕就是分手的那个咏叹调 Don Delietta， 就是让我回到我原来的小窝去吧。这就是一个女生永远比渣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既然你不要我，我来提分手这样。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卢琼龙老师所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林梦君老师。
1: 如果是声乐界的好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我都说梦君是我妹啊，因为我们曾经都住在彰化田尾的前面后面，但是不是同个年代哈。再就是我们都姓林哈，再就是我们都是当时我在大学的东海的时候，他在北医大，那就是觉得说，与其让别人对我们有其他的想象，就是不如来当兄妹吧。那也这么多年下来，从大学到现在，知道他在音乐上的坚持，然后对于声乐技巧的完全的掌握，好，对语言风格的精准性。这是我为什么想要请他来演唱的原因。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平常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说当一个专任老师真的是太忙。尤其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是学校要期末，所以他必须要赶来赶去，但是他永远就可以让你听到我就是这么的精准，我就是这么的稳定，所以你永远不会担心他的演唱。但是呢在音乐指挥上面，美声歌剧应该让黄东汉指挥呢，你看他大点齐头，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
2: 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其实是在摇头，摇头的意思是，当然美声歌剧我觉得这是一直都非常让我着迷的一种演唱风格，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对于指挥，对于声乐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掌握的一段演唱风格。那我觉得这次也当然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孟君老师一起合作，因为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说，譬如说我跟很多大师合作的经验来说，这些大师譬如说像 Ricardo Muti， 譬如说像很多这些在歌剧院出身的这些指挥们，都会告诉你说，哦，不管那些什么 Verdi 什么阿依达这些大歌剧，相较起来这种美声歌剧其实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在这个旋律线当中，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自由，他们可以有非常多的表达，但是你乐团要在下面给他们的那个支撑必须是非常的能够亦步亦趋的，能够真的好像能够支撑到他们。哇，这个非常困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情感，在那个美声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弹性，可这个弹性必须是乐团能够好像举重若轻的在旁边一起伴舞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也非常开心能够就是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
1: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那个困难在于说它不像普契尼已经把乐团堆叠到那个情绪里面，整个乐团在演奏上面有那个张力，它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20小节，然后那歌手一直在改变他的心情，这时候指挥要怎么样能够抓到音乐，然后同时让乐团能够知道这么简单的音我其实不用看你，但是你就必须亦步亦趋的配合，甚至他突然改变速度，为什么？这个是风格。但是只要没有工作过美声时期歌剧的乐手和老师们或是指挥，一定都会觉得我还是去威尔第好了。所以这样的曲目其实才是我这次觉得一定要放进去这张专辑里面的。
0: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林梦君老师演唱的作品是
1: 贝里尼的梦游女啊，应该是在阿诺克雷德亚，他这个角色就是有梦游症，然后被误解，然后最后在梦游的前半的时候，他觉得他人生非常不幸，后半的时候醒过来说，天哪，原来我是爱情最终的被选召的那个

0: 最受宠爱的那个女子。那我们这次想要提的是前半部，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彻底的展现了这个东汉老师这次在乐团上面如何去驾驭这些非常细微的转换还有音色，然后再来就是速度呢。我只能说我在旁边看录影的时候很高兴。
1: 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了，因为正好在这个录影的前两三周。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林中光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那么，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DVD 影音计划呢，将在8月份出版。那在7月17号晚上。

0: 7:30呢，将先在台北南港生技园区多功能厅的会议室举办一场发布会，欢迎各位线上报名，在林中光音乐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可以搜寻到活动的动态。那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两位老师亲自来到节目当中，来介绍他们彼此共同合作的这一部计划。透过林中光老师的介绍呢，他邀请了五位非常非常杰出台湾的女高音教授共同参与这套计划的完成。那在以上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欣赏了林慧珍、徐以林、卢琼荣、林梦君四位女高音他们的演唱作品。在以上的节目里面呢，我听到多是林中光老师抛了一个问题给黄东汉老师了。东汉老师，你对于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计划有什么想要更加了解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跟林中光老师问问。
1: 想要更加了解的问题哦，
0: 嗯，
1: 没有，我只会想说那什么时候会有下一集出现。
0: 这是个好问题吗？
2: 非常谢谢这一次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的支持，还有我所有的赞助好朋友，希望你们未来继续支持我，才有可能有下一集吧。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真的，我是这么说好了，真的国际级这种水准的歌手实际上还有，只是一张专辑没有办法涵盖全部。
0: 嗯，
2: 好，那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去邀请，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公部门能够多多支持，这样才是更好的。请各位大佬们忘记音乐史里面只有用作曲家当成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排序好吗？那个演奏唱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起，杨大哥，我补充一下好了。我如果认真回答刚才的问题的话，其实，在整个录音过程跟排练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当然有累积了蛮多在音乐上的问题，就是包括乐团跟声乐家们的工作。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我跟中光老师最后，那个我们最后录音的那个录音剪辑的时候得到了解答。也就是说，后来我跟中光老师还有我们的录音师是石石老师，
2: 对，
1: 我觉得我累积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那些问题其实我都在我们最后的录音剪辑过程当中得到了解答。很多是关于演唱的风格，关于每一个作曲家，关于不同时期。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非常肯定知道中光老师是至少是一部字典，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形容，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不要说字典，百科全书，
2: 要打这个不用再讲了，这个是我觉得讲到这个我第二位妹妹黄丽琴老师比较重要，因为我都常常在我的演出结束之后说你不用赞美我唱的好不好，我知道我唱的很好，好谢谢。黄丽琴老师呢，她其实跟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是同月同日生，两个双子座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趣的。都彼此理解对方，而且都彼此会要求自己去做到最好。那她是台湾唯一一位真的从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的女高音，在欧洲也有演出的记录，回来台湾很快的就声誉鹊起。这五位女高音她们都是回来台湾之后就在歌剧的舞台上还大放异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先不管公部门的想法，再来就是她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就必须要走到教育里面，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非常专心的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下去。那因此呢回到东汉老师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就让他接受到我最喜欢的一首美声，也不是我第二喜欢的美声歌剧的咏唱调，就是卢奇亚蒂拉梅莫尔的第一幕的瑞尼亚瓦，那个就是在静谧中那个 对爱情怀着恐惧，然后又有幻想，又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中担心遇到危险的一个少女，然后在美声的作曲家一样是，啊，对不起，这是董丽采蒂，他真的是非常天才，天才到。

0: 到这个速度的转换全凭演唱者的今天的心情，然后这个相信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记忆和经验，对我们的指挥来说吧。东汉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当然，Donizetti，我觉得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是另外一种体验。除了在于说，当然它也是一个美声作品的那个美声时期的作品之外，其中包括了一些花腔跟所谓的 cadenza 的一些演唱。那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能够随机的去配合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每一句花腔，每次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即兴式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些声乐家的当天的情绪、当时的感觉。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声乐家他们功力的展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知道说，哎，我今天的情绪适合上什么样的一个 cadenza 出来。然后我怎么样去展现我的声音，展现我的情绪？所以其实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教一堂课，叫做弦乐作品研究。我们正好讲到帕格尼尼，那帕格尼尼大家都知道，他在小提琴的技术上做了非常多的拓展，而且他自己也说，很多技术他都是从美声时期的歌唱技巧来的。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说，哇，他小时候去这些剧院听到这些歌手，然后整个剧院都为之疯狂的状况之下，他也希望小提琴的技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力，所以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启发。那我回过头来看，我就觉得哇，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完全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当时的观众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展现，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展现，能够为之疯狂，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说，哇，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2: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哦。我稍稍回应东汉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相信，因为您的全程参与这套计划，必然看到完成这件事情的不容易以及它的价值，所以您才会期待说，是不是有接下来第二部计划的产生啊？不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包括对于制作人兼导演嘛，林中光老师您来讲。这一步很不容易，但却又是您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一样就是引用我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对 AI 的制作的假歌剧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抗议，因为在我们的音乐教育家郭子君老师写的文章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在德国就有歌剧院用 AI 来制作一出歌剧来演出。如果我们这么珍贵的艺术，最后变成是一种可以只要输入元素，然后就可以自己生成的，那我们这些舞台上稍纵即逝的那些珍贵的、形而上的、那些心灵上的得着，那算什么东西？那所有的音乐家在几十年的努力上想要展现的又算什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比较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来谈论这个，另外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女高音的歌手，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不知道，哦，原来台湾这个歌曲这么好。这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影音计划，因为它有影片，那如果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的话，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2: 刚刚中文老师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在2022年德国森伯歌剧院制作了一出 AI 歌剧《逐流人生》。被视为一次很重要的实验，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究竟歌剧人生是否能够被 AI 取代？东汉老师对于这个事件以及所引发的一些讨论，您有什么样个人的观点呢？
1: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我还没有琢磨得很深，但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真人的演出，也就是现场的演出，变得格外的珍贵，是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还是会想看到真人，就是真人的接触，对于我们的心理，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是还是重要的。尤其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是在于疫情那段时间，在疫情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演出，然后大家因为没有办法，甚至很多当时有好一段时间，现场演出都是停摆的。 就在

0: 现场演出开始回温，开始回到市场之后，你会发现哇，大家的那种热情，而且那个热情我觉得并不单纯是在于演出的品质，而是在于说那种看到现场你可以真实的跟演奏者或者是演唱者面对面的那一种感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很多时候很多声乐家或者是很多演奏家会告诉你说，今天观众来现场想要听到的是被感动，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这两个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浪潮之下，我反而是乐观的，我反而会觉得说最终现场跟真人的演出会变得更为珍贵。
1: 是，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播放黄丽瑾老师的演唱。
2: 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露琪亚，拉梅摩尔的露琪亚是一部用英国小说来改编的意大利的剧本。然后这个是女主角的后半段，因为啊，美声时期通常让歌手能够炫技是后半段的所谓卡巴雷的跑马歌。那啊，丽瑾老师呢，她也是在啊录影完成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哥，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唱这样子的歌剧，我以为美声歌剧此生跟我无望，结果她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半段。他是我的生命之光，就是他在赞美那个一见钟情的男子这样。
1: 嗯，好，我们就一个来欣赏。汉娘要再次谢谢林中光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今天来到当音乐来敲门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汉阳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

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时事哦，特别是跟房地产有关的或是相关财经的议题啊。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有写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揭露了一个现象哦。什么现象？就是说亿万富豪马斯克曾在这个白宫科技业的执行长会议上面啊，对台湾主导晶片市场很忧虑。为什么会很忧虑呢？因为他担心啊，万一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会让美国经济陷入到崩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几年前啊，应该是一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有听到看到很多国际上面的这个财经专家，或是说全球这个趋势的一些专家也都预测台湾呢海峡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非常非常高的风险的地方哦。那刚好昨天我们也看到彭博社Bloomberg他们也做了一个专题报道，那这个彭博新闻社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那主要呢是提供经济资讯的平台，总部呢位在美国纽约啦，那他们都是定期有在出刊的。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彭博 Bloomberg 他们有一篇的文章，就直击台湾的有钱人啊，富豪啊，怕战争，怕打仗，资产呢急涌进了新加坡，那不想不想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所以呢，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也许媒体上面会把它做一个引用，或是说电视台会把它作为这个所谓的谈话性节目的议题的，大概很少，可是我们自己在房地产市场在观察，在听一些这相关高资产的人的一些动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这一两年来，特别是新总统上任，已经一两年了，有一些有钱人啊，他们确实是开始在做一些布局，那这些布局呢，就是所谓的分散风险，把自己的资产，也许呢大部分的家当还是都在台湾，可是呢一旦这个台海局势升温，或是真的面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硬来的这样的一个打战态势的话，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落脚，或是说可以去避险，可以去避难，所以这个彭博这一篇报道呢，我觉得蛮值得让大家来深思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彭博社他们昨天这个有几个媒体引用他们的这一篇报道，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是不是台湾的富豪呢，有钱人呢，已经悄悄的在准备绕跑，把这个部分的资产呢转移到其他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报道咯。台海局势升温，台湾富豪圈，正悄悄把部分的资产、家族办公室跟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万一呢爆发地缘性的冲突。这些新贵富豪看重的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税率低，更重要的是比香港更能避开台海战争的风险，因而呢成为台湾离岸财富最受青睐的避风港，那这个当然，彭博他们不会说只是自己的观察，或是自己去推论，他们有访问了八名台湾
高净值的资产的人士、哦、真的有去访问哦，以及呢还有20多位服务台湾富人的顾问、哦、那这些所谓的富豪的顾问呢，包括有律师、私人银行家，还有外部资产的管理人。那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的关系恶化，因为持续的在恶化，因此呢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保护已经这个既有的这个财富跟资产，特别是5月份哦川习会之后，这样的忧虑呢更行升高哦。那也许我们是一般市井小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可是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呢，哎，这个对于有钱人来讲的话，这种忧虑是在持续升高的。那这个彭博访问了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哦、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寻找离岸据点以保障家族事业、啊、曾考虑香港、杜拜等这些地方，最后呢选择新加坡、哦、那台海的紧张呢是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啊。新加坡呢最近已经核准了他设立企业办公室的申请哦，他的兄弟呢也取得了就业的核准的证照哦，所以呢这个一般有钱人大概不会具名哦，或是说完整的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彭博倒是真的蛮厉害的、哦、访问了这个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哦、那黄冠华这个董事他进一步形容、哦、这一项布局呢就像以防万一的时候呢，飞机有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哦、他说当你降落的时候呢，至少还有资产在身边、啊、而不是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的逃走、哦啊、所以他强调，我非常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但我们仍需面对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风险，要有所准备、哦、所以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要是要政治正确，表明自己是以身为台湾人为荣、哦、可是还是要有风险意识，一旦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拉高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准备万全、啊、那这一波资金移动的背后呢，是 AI 热潮催生出亚洲成长最快的财富池啊，也就是说这一波 AI 的热潮，台湾事实上是很多人的财富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背后、让这些有钱人、啊、想要另做打算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那根据瑞银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拥有近77万名的百万富豪，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呢已经超过香港的 62.8 万了齁、哦、那玉山银行跟安侯建业台湾齁、哦、这个 KPMG 台湾齁、哦、他们的报告也显示，过去3年呢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台湾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那这个报告也指出哦，台湾人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呢大概已经是达到了新台币 10.4 兆元了、啊、超过在香港的 9.6 兆元哦。这一项统计呢还不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房地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些有钱人真的是有在做这个避险的布局啊。那台湾企业呢也开始把这个新加坡纳入到他们长期布局的一个地图里面。那有一家这个台企里奥国际啊 Leo International Group、哦、这个也是这个彭博访问的一家公司，今年呢稍早呢就宣布计划将全球的总部迁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他们的家族办公室，目标呢是为了下一个百年来做擘画，做一个这个未来啊。

可以持续永续发展的一个基地。另一名呢，只有35岁的啊，他们访问的这个就隐姓埋名了哈、哦，用英文名字叫 Danny 哈、哦，他也是一名年轻的富豪哈、哦，他也跟彭博表示，3年前呢就申请在新加坡开设办公室哈、哦，用来管理贸易事业跟父母在中国设厂所累积的资产。那他计划呢，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后，搬到当地来住哈、哦，为他的2名子女及未来20年寻找更稳定、更安全的生活环境。那 Danny 也说哈、哦，台湾的政治局势太危险，风险太高、哦、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危机意识非常非常的强的、哦、那彭博也提到了台湾富豪在新加坡落脚的先行者之一，就是我们的上市的公司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啊、哦、他大概20年前呢就将台湾日月光打造成全球最大半导体的封测代工服务供应商之后呢，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哦、那新加坡张前生呢现在也是新加坡的这个富豪的前几名、哦、估计呢身家大概是239亿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7612亿。那台湾富豪的资金转向新加坡，也让银行业者呢跟着要来抢这一波的商机、哦、这种财富管理的商机。根据彭博的报道指出，新加坡主要的银行目前都是以台湾客户为主、哦、那台湾的中信银啊、台北富邦啊、国泰世华啦、台新呢等等，这些台湾银行也都强化在新加坡当地的布局啊，跟着客户的资产来移往海外哦。那知情的人士透露，看中新加坡金融跟这个税务的优势呢，包括兆丰银行在内的部分台湾公股行库呢，最快今年或是明年呢，也都会进军到新加坡当地的私人银行市场哦。那根据刚才提到的黄冠华这个董事他的一个说明，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这些安排呢，并非要抛弃台湾，而是呢，为不可预测的未来预留退路啊。他表示呢，自己已完成在新加坡规划家族资产架构的准备。他也说哈、哦，这让我比较安心，身为台湾人哈，我们不会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啊。我们在安定的时的危机做准备，并警觉面对未来哈。所以这一篇这个彭博的这个报道，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可以反映一些有钱人他们事实上是担心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性的风险的哈。那之前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不动产中介业者，他们都一直在推销这个杜拜的房地产，也有蛮多有钱人哦把资金砸到杜拜去的。可是呢，随着这个美国攻打这个这个所谓的伊朗哈、哦，就造成了很多民众又担心了哈、哦，所以呢，新加坡会不会是一个大家这个寻求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部分倒是蛮值得大家关注的。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市场脉动哦。那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我们昨天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报告哦，分析上半年呢这个六都的房屋买卖的移转这样的一个数量哦，也就是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乐观哦。那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在各县市哦，不管是六都还是其他的县市，它都是以这个中古屋为主啊。那中古屋市场看起来不怎么样，那预售屋呢到底如何？我们昨天

您也看到了啊，住展杂志公布了北台湾上半年啊预售推案的这个数量啊、哦、那看起来上半年呢业者真的也是啊这个信心涣散啊、哦、推案量年减了有 36%， 特别是双北市啊沦为重灾区。那2026年的上半年房市新建案市场持续积弱不振，市调机构呢统计今年上半年北台湾新成屋预售屋的推案量合计加总起来是4616亿元，也就是4616亿元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比较呢减少了有2592亿元，哇，这个衰退的幅度达到 36%、哦、那衰退幅度最大的就是以台北市年减了 50.2%， 哇，这真的是腰斩、哦、标准的腰斩。新北市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减少了有 48.5%、哦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根据住展杂志气研室的总监陈秉承表示，马年呢本来大家都期待、哦、可以这个要马中原、哦、可以奔腾的一年、哦、可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关键性的房市的好消息呢好像一直都等不到、哦、央行的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一说呢也没有真正的更明显的宽松行为股市喷发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呢好像也还没有真正的大笔的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有人形容现在呢市场资金完全弃守房地产哦，建商推案当然呢就会保守再保守、哦、来因应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况。那北台湾这个推案量减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市、哦、衰减了有 50.2%， 这上半年只推出了有 770.7 亿元，比去年的1547亿元、啊、真的是腰斩、哦、去年在同样是在冷气团当中台北市、哦、还有2笔100亿元的这个案子指标案子推出，可是呢今年呢全部这个百亿元的案子呢大概都全部偃兵息鼓只有50到100亿元的案量有4个，也比去年上半年少了一半。台北市高房价的产品呢销售期明显的都拉得非常的长尤其现况更是明显，以去化旧案子旧的推案为主所以呢让这些新案到目前呢大概有一起有在筹划当中，可是呢都是停看厅到时候再说那新北市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咯，上半年全市公开的是1483亿元，比去年呢这个时候去年上半年衰减了大概有1400亿虽然仍然有一些建商推出了百亿元包括像是长耀建设、远洋建设、亚新建设、宝雅建设这四家建设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有百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可是呢这个百亿元的案量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也是减少了一半所以整体推案这个数量呢也是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不到那所以呢房市僵局让全台的住宅交易量不管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呢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冷清的状况。那也可以显现出来现在的建商心态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那北台湾投资重镇桃园市衰退的幅度呢虽然说比双北市少，可是呢衰退的幅度如果说用这个百分比来看的话也超过了30%多桃园市今年上半年呢衰退的是 36.3%， 上半年只有1291.6亿元推出，那这个
有三个案子是突破100亿元的，包括中越建设、保家、长耀建设。那比去年同期前无大案，哦，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诶，还是有百亿元的大案，这个倒是比去年同期呢稍微好一点点，哦，那另外呢很多都是比较是中小型的建案，特别是不到10亿元的小案呢，大概目前是比较活跃的齁，哦。那在一片颓势当中，最大的亮点呢是在新竹地区咯。新竹地区呢上半年有 812.9 亿元的新案子推出，比去年上半年呢增加了逆势增加 53.7%。哇，这个真的是在目前冷冷清清冷收收的这个市况当中，新竹县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量能推出呢？那这个部分最主要有包括像大陆建设在地的昌邑建设都有上百亿元的案子来助攻。那去年呢大概只有一个这个竹峰建设60多亿元的案量，哦，所以这个蛮明显的，这两个百亿的大案呢就把这个新竹地区的推案呢它推到了另一个高峰哦。那这个部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呢这个新竹地区呢大概都没有什么案子哦，很多案子呢都本来也是有在规划或是有在准备，可是呢都只闻楼梯声哦，不见人下来。那终于沉寂了一年之后呢，好像有些案子已经不得不发了哦，或是说诶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推出哦，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次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特别亮眼的新竹地区。那二线的地方呢，像基隆市在今年上半年有辉腾建设80多亿元的新案会推出来，那全市的案量呢就因为有这个80亿的案子呢，诶，一举大大来到了128亿元哦，也跟去年比较起来是翻倍成长的。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基隆地区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房市的沙漠啦齁，过去建商在这边推案呢都是零零星星的哦，比较没有说一直有这个持续的案子推出。那这一次因为有这个辉腾建设80亿元的案子齁，哦，推出就让大家感觉上诶好像眼睛为之一亮齁，哦，所以这比去年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呈现倍数的一个增加齁，哦。好，那另外呢在东半边宜兰地区，诶，宜兰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推案也是衰退的哦，衰退达到20%，上半年的总案量呢只有 129.4 亿元，那所有公开的案子呢大概都不到10亿哦，所以呢几乎都是蚂蚁雄兵啦齁，哦，都是小案子齁，哦，那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总销呢还达不到1亿元哦，所以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业者在推案心态上面也是极端的保守齁，哦，极端的保守。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分析指出啊，迈入下半年之后呢，虽然台北市有南港区，桃园市有龟山区，新竹县有宝山乡，新北市第一环的行政区也有大案将会上场，却也有新北市永和区的都更案包还有桃园市的青埔 A7 从化区这些案子呢倒是本来有听到声音闻到楼梯响了，可是呢好像现在又戛然而止齁，所以这些案子可能也要再观望一段时间齁，所以这个部分今年上半年齁这个的推案不好，全年度来看的话应该也是会呈现明显衰退的齁齁，那是不是部分住展杂志也在观察，就是说会不会
啊，这个在2018年跌破兆元推案啊，这个保验关卡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个是预售新成屋这一部分的北台湾推案量，看起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低迷的哦。好，那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房地产的大

名嘴哈、哦，这个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炳立呢，这个定期的又召开了记者会了。那当然，他针对最近市场上很多的一些说法，或是对于市场的一些现象，他也都很多的这个批评跟这样的一个评论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针对这个严炳立昨天的记者会上面提出的一些说法呢，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记者徐玉平的报道哦。针对近期不少房地产业者大喊股市高点获利了结，资金将会转进房市的说法，商众业者总经理这个戴德梁行的这个严炳立呢，却指出至少三到五年这个股市的资金呢不会大举的转进房市因此呢他认为这种说法就是说认为说这个股市的资金会转到房市的这种说法呢是天真活泼又可爱这一句话他已经讲过 N 次了好，那这个是戴德梁行董事总经理严炳立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的一个说法，他也指出今年的房市买气仍然不会好，而且呢股市投资的资金不太可能就直接转进房市，尤其呢今年上半年商用不动产加上土地的交易总金额不过2000多亿元2000多亿元感觉上很大，可是他说反观呢股市一天的交易金额呢就破了1兆元两个市场的规模呢明显是天差地别啦，因此呢严炳立他指出股市资金转房市可能是空想，可能是空想。至于说下半年房市的看法，严炳立则用6个字来形容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希拉里这个是夫人啊还有那个艾森豪那当然啊希拉里在台语把他这个转一念来念的话就希累累了那艾森豪的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用台语来念叫做又哀又深又豪这真的是在哀嚎就对了也就是也它的意味着下半年的房市也不可能会转好，只剩刚性的需求买盘那严炳立甚至表示若以投资市场来看目前的股市呢他认为是大老婆，美元定存呢是二老婆，反观呢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沦为小三了所以这个也是他每次在记者会上面都有很多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跟一些评论那他认为没有上涨的动能了现在的房市最主要是资金都被股票市场给吸走了投资报酬率远远低于股票跟美元定存好，这个是昨天呢这个戴德梁行召开的记者会上面这个他们的老板严炳立对于最近的这一些房市他的一些说法跟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解。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戴德梁行这个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解读啦齁、哦、他认为说股市呢已经把这个资金市场的资金都吸走了齁、哦、所以呢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沦为小三啊、哦，在市场上好像被成没有人要的。可是如果说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小三是有人要的啊、哦。好，那这个严秉利相对是比较保守、比较悲观。可是昨天呢，另外一个单位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哦，也是固定的记者会。倒是呢，那这个对于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他们的观点呢是比较乐观的齁、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永庆房产集团的总经理、业务总经理叶林奇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的表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在经济出口台股支撑之下，预估呢今年第三季成屋市场将会呈现量小这个增量小增。价平的这个格局，就是量会稍微幅的增加，然后呢价格还是持续持平、哦、那他们

也预估今年呢整年度的房屋买卖移转栋数可能会是落在 25.1 万到 26.4 万元4万栋之间啦齁 ,25.1 到 26.4 万栋之间齁、哦、那跟去年比较起来是小咪咪的一点点的增加齁、哦、那可是呢如果说以我们之前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六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栋数来看的话，推估哈、哦、这个前年度的这个交易可能有机会会是衰退的哦哦，所以呢，永庆房产集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感觉到哈、哦，有时候业者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建设公司、代销公司或是仲介公司，他们在对于市场景气的脉动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或是说法，往往都会比较偏乐观，毕竟呢人在江湖、哦、不能唱衰自己、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今年第三季网络会员的调查，跟第二季来相比，消费者呢对于第三季房价看跌的氛围降了哦，下降了有6个百分点，来到 36%， 也就是说看跌房价的人呢已经缩到剩 36% 哦，那也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呢是最佳购物的时机点、哦、那创下了2025年以来购物信心的新高，所以呢从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调查跟说法来看的话、哦、就刚才我提到了他们会比较明显偏于乐观、哦、或是说相对的比较看好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昨天呢也召开了这个固定的、哦、这个记者会，来跟媒体朋友来做一个互动、哦、好，那另外我们要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哦、这个诈骗呢还是层出不穷啊、哦、很多、哦、这个民众呢诶这个也都会误踩了地雷、哦、就被骗了这个、这个可能人财两失啊、哦、那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动产诈骗跟盗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新竹市的税务局哦，哎，现在也在积极推动财政部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这样一项服务，透过即时通的这个机制通知机制呢，让我们的一般民众第一时间就掌握不动产税籍异动的这个资讯。那今年三月起呢，更针对了高风险的独居长者推动专案的一个辅导，那也在这个五月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期间呢，携手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新竹分局呢，在报税的这个现场提供一站式的申报服务。那短短一个月呢，即成功的辅导有上百位这个民众呢申请了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他的说法啊、哦、高虹安说，税务局呢推广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呢，犹如为市民的不动产加装了一道安全锁啊、哦、当土地或是你的房子发生这个异常的异动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通知机制呢，就会让所有权人啊、哦、及早的知道异常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哦、那及时的来采取因应措施，来阻挡啊这个不动产被移转走，或是甚至被设定抵押，那进一步来保障守护市民珍贵的财产安全哦。那新竹市的税务局的这个局长苏卫芳也说了哈，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从去年7月1号就已经上线了哦，这个是配合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大力推动。那新竹市呢申请的件数到目前已经突破10万件之多了，其中临桂辅导的件数呢更是达到了有3400件，居非六都的这个
的之首，就是除了六都之外，新竹市呢算是数量最多的。显见呢，新竹市民呢对于不动

船安全的重视度也是非常的高。那这一项服务呢，是在土地或房屋申报、土地增值税或是契税进入收件程序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以简讯、电子邮件或地方税网络的这个申报奈群组呢推播方式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他名下的不动产异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新竹市的税务局也说哦，这个财政部税级异动即时通跟内政部的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具有互补的功能哦。那一般不动产交易的流程是先向税监稽征机关申报土地增值税跟契税，完成这个完税之后，完成缴税之后呢，使得自地政机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所以呢，地级异动即时通针对的是土地建物权利的移转案件。那在地政端收件跟异动完成的时候发出通知，税级异动即时通呢，则是将防线再往前延伸到税务申报的这一端啊，将未办保存登记的建物纳入服务范围哦。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办理保存登记的这个建物，也是在他们也可以来申请这个税级异动即时通，在收件的时候发送通知，有效的扩大不动产的这个防诈骗的防护网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是一个这个现在政府在全面防诈防堵诈骗的时候哦，先遣是最早的时候呢，是内政部地政司推出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财政部呢觉得说，诶，这个部分因为你如果说有这个不动产要申报异动的话，失遣就会有这个税级的这个税的申报齁，所以呢这个财政部也跟着推动齁，所以从去年开始有这个税级异动即时通，所以等于是有更多的层层的关卡齁，来保障一般民众的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啊齁财政部税级异动即时通第一关啊，那如果这一关没有守住，还有后面的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所以呢这边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再的提醒齁，如果说你名下有房子有土地的话齁，特别是房子土地还不少的话，你一定要去申办税级异动即时通跟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两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都是免费的齁，而且可以在线上申请齁。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房地产的话，还是要及时是申办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齁，避免呢这个有心人士在你可能没有注意，或是说在悄悄的就把你的这个房子移转走，或是把你的房子设定抵押齁，让你这个变成是本来没有负债的变成要去负债哦。好，这个部分再度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新竹市税务局也提醒了齁，民众申请税级异动即时通的服务之后呢，需在7天之内申请填写的这个电子信箱连这个验证的信齁，完整码齁那这个才可以开通服务。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就近的问这个地政机关或是说税务机关齁，他们就会一定会完整的告诉你的哦。好，那另外呢这个防诈骗啊，这个不只是在北部地区啦，我们看到全国各县市呢都有这样的一种防诈骗的这种方法跟这个警觉性哦，包括像嘉义市他们也所创全国智能柜员机的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快速防患不动产的诈骗哦。那我们来看看嘉义市这个市政府的一个说法啊，嘉义市政府呢从2024年起就已经推动地政服务的数位转型，建制结合地政跟财税功能的智能柜员机啊，那目前呢已经在市府的中庭啊，各地方的地政事务所还有财税的财税税务局来设置，并与台北市
新北市、桃园市、台

中市合作提供跨县市的地籍啊，藤本的申办服务，让民众呢不必往返不同县市或是机关，就可以就近取得你所要的这些文件哦。那考量过去民众若要在线上申请地籍移动及时通，都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或是工商凭证，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比较年纪长的这些民众呢，不熟悉数位凭证的操作的民众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齁。就像现在到很多的餐厅要用 QR code 点餐齁，对于有一些不熟悉那个手机操作的我们的长者，有时候也变成是一个门槛了齁。所以呢这个政府在推动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也可能也慢慢的就会了解到说，诶，有很多的民众事实上不熟悉这种数位的一种操作，会变成他畏惧或是变成一个这个门槛这个不去申请。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嘉义市他们这个所谓的线上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齁，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柜员机齁这个字来做申请齁。那如果你真的是用办理临柜的话，则需亲自前往地政事务所齁来办理。那这一次透过这个智能柜员机的导入齁申办服务，民众呢只要持有你的身份证齁那或是像是健保卡应该也可以，那依这个机台的指示完成身份查核验证，就可以快速完成申请降低这个操作的门槛跟难度让防诈骗的服务呢更方便来取得所以呢这个是全国所创的嘉义市政府第一次纳入了防诈骗这个智能柜员机的申办项目那根据嘉义市政府地政处处长张婉芬跟媒体表示，房子是许多家庭一辈子努力打拼的最贵的资产了防诈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去做这个事后的补救或是亡羊补牢，因为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他也提醒民众完成申请之后，未来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有人要来动你的手脚买卖啦、赠与啦、设定抵押啦等等的这种状况，地政事务所呢在收件及登记完成的时候，系统就会主动的发出简讯跟电子邮件email 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个人的不动产的产权状况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个因应跟预应。那地政处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民众这个也不只是嘉义市凡是名下持有不动产的民众，都可以善用地籍移动即时通的服务，或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税籍移动即时通让自身的财产加一层的防护网避免真的被这些宵小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得利的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供的一些市场的资讯，还有一些防范诈骗的这种的一个这个工具跟手法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确保你的不动产房地产的一个安全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所播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姑娘十八一朵花，也可以说十八姑娘一朵花，请杨艳丽小姐唱。

东梁十八一朵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一次我们在荣兴花园盛盛公司75周年的活动非常成功，来了好多人啊。在这我非常谢谢很多朋友啊，我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在这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听华健老哥。董丽君小姐要唱一首《我该怎么办》。好，董丽君，你来唱啊，《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是罗文轩小姐所唱的。这是何云深、朱佑、张月英、詹凤丽、林锦霞、李其珍、洪天静、林凤贤、张月英、大雁、李淑慧、梁秀珠，还有陈淑萍、折三章，谢谢你们啊！何云深，非常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和爱护。演唱的和会唱的我会安排。好，接着我为朋友唱的这首歌是很少听到的，《不要说再会》，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不要说再会是由我吴敬晴人唱的。我刚才看了两通电话，很抱歉，因为在唱歌哦，一时没办法接你电话，在这抱歉。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静静的黑夜》。
1: 你不叫我唱晚风？
0: 哦，你
2: 还等一下
1: ，OK 哈。先唱晚风还是
0: 晚风啊？晚风我看十点了。
1: 对
0: 对对对对。不是。
3: 我到底要讲什么？
0: 不是。
1: 都可以，都可以。
0: 是这样子哈，因为他选了和，我现在忽然看到陈淑萍小姐演唱晚风，我是号召她晚风。
3: 哦好，那现在是怎样？
1: 那现在什么决定？先唱哪一首？
0: 晚风啊。
1: OK， 好，来，
0: 朋友点唱啊，很重要。
1: 哦，这点唱第一。
0: 点唱第一。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些。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我没有电话，很抱歉，刚才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国际电话是我们国外朋友演唱的。哎，你好。喂。
3: 喂，各位老师好。
1: 可心是吧？
3: 哎呀，可心妈妈。
1: 王娇雪。
3: 对啊。
1: 可心上课，对不对？
3: 啊，对呀。
1: 啊，王娇雪你好，好久没有接到你电话哎。你好，你好吗？
3: 各位老师好。
1: 你们那边现在？
3: 天气好。
1: 天气那边现在还下雪吗？
3: 啊，下午刚下完。
1: 哎呦，几度啊？
3: 今天9度。
1: 零上零下？
3: 零上。
1: 啊？
3: 零上。
1: 零下9度，哎呦，我的妈呀，冷死了。嗯。
3: 对呀。
1: 身体好吗？
3: 我想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3: 三月里的小雨。
1: 好，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大雪吧。
3: 嗯，
1: 谢谢啊，王江雪。
3: 好，不客气。
1: 嗯，拜拜，
3: 拜拜，
1: 拜拜。谢谢啊，非常谢谢王江雪。那边还在下雪，哇，零下9度，太可怕了。好，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的《走不完的爱》。

0: 走不完的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
1: 谁要唱？
0: 书人头记，哎，我看谁写的啊，张月英所演唱的。张月英啊，谢谢你前两天您和您的儿子从桃园来荣兴花园看我们表演，真的非常感谢你。而且我看到你的儿子很孝顺，帅哥，很孝顺，而且他愿意。好，我们来听歌，张月英演唱的《出人头地》。

0: 夫人愁醉，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孙新燕先生要听我心里的太阳，好，待会儿我找到谱再帮你唱啊。米尔夏来了，这边洪道生，谢谢你啊。林文贤，林文贤，你和凤瑞、月晕、银针、秀珠、蛇三都变成好朋友了啊，空中的好朋友。陈前运先生，谢谢您。还有邱胜仪，你好。李先生，一边听漂亮老师们美妙的歌声，一面吃饭。淑萍，你好会享受啊！好，正好正好，快乐就好哈。张月英说晚风好听，晚风有两种唱法，一个是筷子，一个是论板的哈。林锦霞，你好，啊，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活泼帅气的金鹏？金鹏先生感冒了啊，感冒了，嗓子哑，跟我上次一样。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翟曼芳小姐唱王江雪，嗨，王江雪姐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1: 唱什么调？不知道，帮我。
0: 翟曼芳小姐来唱《三月里的小雨》。

三点里的小雨，这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在帮我找一下谱哈，我心里的太阳。我先唱一首白荒的老歌，《披上月光》。李希珍、秀珠、杨秀珠，谢谢你们说不要说再会好听，谢谢啊。林文贤也说，这是非常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何音生、张月英，谢谢你们。好，那我就为你们唱这一首白荒老歌《披上月光》。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91.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俊贤。洪天俊，你说走不完的爱好听，张月英晚风好听，对，我们都是朋友点唱的啊。詹凤丽还有张月英啊，吴真丽啊，你迟到了没关系，还可以上我们正声网站听啊，重听，觉得好听的时候再重听一次。淑萍，谢谢。这边还有林文贤啊，你说金鹏老师感冒，对，这天气很奇怪，昨天很热啊，前两天很热，今天又冷了，很奇怪啊。吴珍妮，谢谢。杨宝珠，你好。陈威欣，你好。好，谢谢朋友们。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带来这一首《缘》，缘分的缘啊，我们来听。

0: 缘，缘分的缘，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啊，刚才一位朋友啊，演唱的这一首《我心里的太阳》，美琴啊。
1: 是不是那首《我心里的太阳》？
0: 对，论吧。
1: 方寸，汪汪张手。
0: 对对对，你好聪明，聪明啊！
1: 不是，
0: 孙新燕先生所写唱的。
1: 谁要唱？
0: 我唱
1: 啊。
0: 什么调？我不晓得。
1: 我心里的太阳。
0: 你先弹出来，我听听看。
1: 等一下，我看看。
0: 好，可以，什么这样
1: A flat，
0: 谢谢，不要太坏，不要太坏，孙新燕先生点唱的。

有我温暖我心房。我是一只太阳，放出万丈光芒，热情的翅膀融化我心房。

我心里的太阳放出满城光芒，愿心

我心里的太阳，孙新燕先生所演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久很久以前李奇轩小姐演唱的《舞伴泪影》，我请董云君小姐唱《舞伴泪影》。

这是董瑞君小姐所唱的《鲁班内音》。有些朋友可能您点个喝，或者我没有看您的大名啊，就很抱歉哈。在这何英珍，谢谢您啊！你说我唱《披上月光》很好听，不简单，很简单，呵呵，要练习，要常常练哈。啊，吴珍丽，谢谢。秀珠，杨秀珠，谢谢。还有洪天进，好。任锦霞，你要听一首《今宵多珍重》，好。淑萍、月英、林文贤，好，谢谢你们。我就邀请唱将杨艳妮、单曼芳为您唱这一首《今宵多珍重》。

0: 这是陈曼芳小姐和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宵多珍重》。好，这是我看到的王秀霞，谢谢你啊，秀霞，谢谢你，好久不见。对，刚才我有说我们在4月19号我们要到芳兰山庄，也就是基隆路3段155巷148号，我们去做一个义演，我们几个都去啊。因为我们都是去的时候那边是比较年长的人，所以我们选的都是老喝，老喝是我们的专长，对不对？
1: 对
0: 对。好，我们选一首姚丽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什么呢？玫瑰玫瑰我爱你。吴清先生祝您健康快乐。我们上礼拜是录音，因为放假嘛，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为您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慢泪》。

在我们节目中好像很少唱，今天我们选的歌都是很少唱的歌。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梦难忘》。

奏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是我们新手亲善的歌，很轻松的歌曲，曲名是踏浪。

踏浪，这是青山先生所唱的。接着我要介绍一首抒情歌曲，很少唱，最近很少唱，《痴痴的等》。

是狮子城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我们来听冉曼芳小姐唱一首小调歌曲《海棠》。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正声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一首《大江东去》。

他今天有点感冒，他感冒还来唱，真是很敬业。我他虽然感冒，我觉得听起来反而好听，很有磁性。真的，平常太高了，反而觉得那个感情不丰富。这今天听起来感情丰富，而且还很苍凉了，很苍凉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唱一首《有人对我说》。

有人对我说，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请董玉金小姐来唱一首《闭上眼睛想一想》。

闭上眼睛想一想。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朋友问说，第一句啊，一夜就回肠，怎么回事？一夜就回肠了？不是，它是一夜就回肠，回就是回肠荡漾，好听的歌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听首杨艳妮小姐唱的《爱着你啊在哪里》。

爱着你呀、啊，在哪里？今天听着听着很过瘾吧，对不对？没有太多的废话，都是在唱歌，对不对？好，我们来听一首青山先生唱的《归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

0: 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遥远细相思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所选的歌都不错，平常很少唱。接着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这一首《昨天》。

昨天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今天金鹏很敬业，真的她嗓子很哑，但是我觉得她哑哑的听起来还很好听，不相信我们欣赏她唱的这一首《伴着你》。

0: 金童啊，
1: 嗯，
0: 以后你唱歌就这么唱，哎，磁性，感情，哎，还有一种一种苍
1: 悠然，
0: 哎，
1: 平常是比较高亢的声音，谢谢谢谢谢谢，
0: 金童先生所唱的《伴着你》，接着我要为您唱这一首《一辈子爱着你》。

这一首《一辈子爱着你》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哎，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中古的歌《独木桥》，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

0: 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们又见面了，非常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云君小姐唱的假如梦儿是真的，听过吗？这是邓丽君小姐的歌，我们来听假如梦儿是真的。

0: 这是卓一金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哈。你好，我为你合唱。
1: 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我们国际，我们国外的朋友。嗯，你好。
2: 喂，吴老师，午安。
0: 哎，你住啊？
2: 哎。
0: 哎呀，
2: 吴老师，午安。
0: 我昨天还在讲，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好奇怪啊。今天就有电话。
2: 我都有听节目的。
0: 哦，只是没有来电话啊。其实我昨天还在和朋友说，哎，秘书很久没有消息了。
2: 难怪我昨天打喷嚏打了好多哎。
0: 哎，真的有意思。你好吗？
2: 很好。吴老师好吗？
0: 哎，马马虎虎。
2: 啊，大家都好就好。
0: 嗯，今天想
2: 我想点一首
0: 什么歌？
2: 我想点《天上的明月光》。
0: 啊，合唱的。
2: 嗯，
0: 天上明月光，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好，拜拜。真奇怪，昨天我还和朋友也聊到，好，我们再接电话。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喂，你是吴金贤小姐哈？
0: 是的，您是。
3: 我3月20号有参加那个你们的活动，我有看到你，还在后台跟你打招呼哦。
0: 哦，
3: 我是有写信给你，我是那位赵荣小姐。
0: 啊，就很早之前给我写封信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
3: 我有跟你打招呼，我有看到你，你好漂亮哦。
0: 哎呦，嗯，
3: 好漂亮。我有很大声跟你讲，我是常写信给你的那位某某人，然后你有点头，因为后来旁边有两位那个女士跟你拍照这样子。
0: 哦，可能我没注意。你好，你好。
3: 我看到你，你好漂亮哦。
0: 没有啦，我现在还讲什么漂亮，现在
3: 保养得很好哎、欸。
0: 唱歌就是要唱歌。
3: 就是要唱歌哦。
0: 你好，你今天想听什么歌？
3: 我太激动，太因为我都电话都给你抄错了，老是打错电话。
0: 哦。
3: 对啊，这一次终于拨通，我有点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可能，我竟然打通了嘞、
0: 哎、
3: 终于打通了。
0: 有空就来电话。礼拜五哈，
3: 没有，因为我那个白内障有开过刀，
0: 好了没有？
3: 有啊，你看，吴那个吴金贤小姐，
0: 嗯，
3: 我才50几岁，我就开白内障，
0: 没关系啦，这个反正觉得不舒服就去看医生。
3: 对啊，所以我那个操控电话号码都抄错，好好笑、哦，我弟都一直笑我，我跟我弟弟有去耶。
0: 哦，
3: 对啊，
0: 弟弟
3: 从中立过来的，
0: 是你正好，
3: 对啊、
0: 今天。
3: 哎，那我就点甜蜜蜜的歌好了。如果有人唱就不要唱了。
0: 甜蜜蜜。
3: 嘿，甜蜜蜜，邓丽君的。
0: 好好。

0: 好，
1: 好，谢谢喽，
0: 谢谢，
1: 都可以，没关系。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大家都辛苦了，大家拜拜。
0: 拜拜。真好，好，我们接通，哎，哦，等太久了啊。好，我们先喝，先喝。我们来听的是张月英小姐演唱的一首，上个礼拜演唱的一首《临走的誓言》，我请杨燕妮小姐为你唱。

0: 您老的誓言是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这边谢谢张月英、詹凤丽、何英珍、洪道生、林品珍，还有洪天信、高志南，还有一张呢，还有一张呢，
1: 吴姐那个还有一张是不是在哪里？
0: 谢谢谢谢，哦，对不起哦，庄建生、林文贤，好，陈瑞水、汉堡油，谢谢谢谢你们，还有淑萍、陈淑萍、大雁，谢谢你们。美琴啊，
1: 喂，
0: 我改唱《忆良人》好不好？
1: 忆良人呐、
0: 啊，哎，是不是？我们接电话。
1: 你好，
0: 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2: 吴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啊，赵先生，好久不见了。
2: 是啊。
0: 你好。
2: 今天call in很多哎。
0: 啊，是是、哎。
2: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
0: 哎。
2: 能不能跟老师分享一下？
0: 那请说。
2: 那个，听了老师60年的歌、嗯，一路下来都是歌迷的赞美嘛，一片赞美。那能不能请教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0: 我的优点就是真诚。
2: 是。
0: 其他没有了。
2: 不会吧？
0: 真诚、热情。
2: 是。
0: 认真、
1: 敬业。
2: 其实还有。能不能讲？能不能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感想？
0: 您请说。
2: 第一个是曲目，因为不能耽误太多时间嘛，我想一两分钟讲一下好了。第一个是曲目，老师懂的曲目非常多，是一位全方位的歌星，
0: 曲目，
2: 尤其是上海老歌，

0: 就是传承这个香火就是靠老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咬字，
1: 嗯，
0: 老师的字正腔圆，
1: 谢谢。
0: 错别字乡音，尤其是那个支吃诗跟支吃诗，老师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这个听说是老太爷的功劳，是不是？
1: 我爸爸在北京生长到20
0: 岁，
1: 是啊，对，他很标准。
0: 他有教你吗？
1: 有。
0: 哦，那这个很重要。现在尤其是台湾的歌星常常会不该卷舌的，他就卷舌了，这个很别扭。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唱腔跟格调，包括老师刚刚讲的，感情跟真诚度。那因为上海老歌的特质跟味道，老师的拿捏。没不夸张不做作，啊，修饰音的处理，尾音的处理，唱功，还有诚恳度，还有这个亲切度，都非常到位。
1: 邵先生啊，
0: 找个时间，老师你愿意的话，你开3天3个小时的课，我来跟你们的。你的学生来，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1: 谢谢，
0: 好吗？因为这个讲不完，要讲3个钟头都讲不完，
1: 讲不完。
0: 哎，
1: 好，
0: 那就谢谢老师了，
1: 谢谢啊，邵先生，
0: 好，再见，
1: 拜拜。哇，太多赞美和骄傲哎，谢谢谢谢。哦，我们来听说，刚才淑萍啊，您说您的爸爸妈妈喜欢您岳阳人，美琴啊，我什么料啊？鸡呀，
2: 你应该可以唱
1: 鸡。好，淑萍，新加坡的陈淑萍小姐，爸爸妈妈喜欢听的。

0: 其实啊，这首歌我在和你唱的都不要唱，为什么呢？都会背得很熟，可是在这边我非得拿课本。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

0: 用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刚才赵先生，谢谢啊，非常谢谢您的对我的指教和赞美，非常谢谢，不敢当啊，真的，谢谢您。也谢谢很多朋友来演唱。好，小麦风，对，李荣小姐，是不是李荣啊？我们有电话，喂，你好。
2: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1: 国际朋友，国际朋友啊，
2: 爱说的哟，唔通借用平气。
1: 喂，你好。喂，
3: 嗨，大家好，老师好。
1: 你好，您是？
3: 我是王江雪。
1: 王江雪，
3: 嗯，
1: 你今天声音怎么变音了？
3: 感冒了。
1: 哎呀，这天气很容易感冒，我们金鹏也感冒。前一阵子我也感冒，
3: 忽冷忽热嘛。
1: 是啊，那你要多穿点衣服嘛。
4: 多喝水。
1: 多喝水。
3: 好，谢谢。
1: 啊、
3: 嗯。我要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3: 春风吻上我的脸。
1: 啊、哦，春天到了。春风。
3: 对啊。
1: 吻上。
3: 应景吧。
1: 这种天气最容易感冒。
3: 对嘛？
1: 啊、哦。
3: 嗓子疼呀。
1: 疼啊！喝水，喝水。啊，
3: 好的，
1: 保重啊，保重啊，啊，
3: 好，
1: 拜
3: 拜，
1: 拜拜。嗯，接着我们就是李荣小姐啊，我们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嗯，接着我们就是李荣小姐啊。
1: 喂，
5: 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6: 喂，吴老师你好。
1: 是，您哪位？
6: 喂，吴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你好。
6: 是，吴老师想请教一下。我姓蔡，
1: 蔡小姐。
5: 啊，我是，你好。
6: 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青山老师是不是都不来了？
1: 他身体不太好。
6: 哎，我晓得，我晓得。
1: 不方便。
6: 哎，是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好像我，请问一下吴老师，因为我每个礼拜都有看你们节目，
1: 是。
6: 好像前几个礼拜好像没有接受call in的这个方式
1: 有啊有啊、
6: 哎、对，那我觉得我的感觉，
1: 嗯，
6: 我觉得好像有接call in会比较生动活泼，
1: 有接
6: 然后可以直接
1: 有接call in，你们没有来电话而已。
6: 哎，我有打电话，可是好像都没有
4: 画面、啊、
6: 接进来这样
4: 子。录音的存档的时候，
1: 前几次是录音的。
6: 哦，这样子、
1: 哎、那放假嘛。
6: 是是是、
1: 哦、蔡小姐。
6: 那我感觉有call in的话，会感觉比较，有直接的互动，会比较整个节目的那个跳。
1: 好啊，所以以后有
6: 丰富，
1: 以后有空交和我们电话，好不好？
6: 是。
1: 好，谢谢。
6: 好，谢谢吴老师。
1: 谢谢蔡小姐。
6: 哎，不会，我想如果青山老师没有来的话，也能不能请他偶尔拨个电话，跟我们这些喜欢他的朋友道一个平安，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1: 我想他愿意的话，一定会有电话来。
6: 是是是，好，吴老师，谢谢你。
1: 谢谢蔡小姐，谢谢啊、哦，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李荣小姐所演唱的《甜蜜蜜》。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甜蜜蜜，这是陕北方小姐所唱的。杨秀珠你好，秀珠你好，你说豫章人好听。吴尊瑞，谢谢谢谢你啊。大雁，高胜兰，林品珍，张月英，何英珍，洪天俊啊，都谢谢你，谢谢你们。林锦霞小姐，你说今天我想听新鹏老师的鸡尾酒。
1: 等一下唱吧，先唱另外一首歌。
0: 你先唱哪一首？
1: 因为那个歌还没配，先唱
2: 这个。
0: 好， 好， 好，什么歌？
2: 寻。
0: 好，我们先听新鹏老师唱这首寻。

在烦恼，让我丢弃了欢笑，到底什么人使我坠入苦难？

0: 群是靳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美琴啊，
1: 哎，
0: 唱什么歌？
1: 很简单的一首歌，把唱成不简单，
0: 对，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好，我们来听啊。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艾米叔，你要听个《天上的明月光》，这是男女对唱。刚才我问卢金鹏，他说他要回去看一下，下礼拜帮你唱啊，《天上的明月光》。艾米叔，谢谢。还有蔡小姐，我想起来了，你曾经有来过一次电话，你说唱歌的时候后面不要敲敲打打，其实敲敲打打主要是让整个声音有立体感，而不是平面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乐器嘛，就一台嘛，所以敲敲打打是帮助让整个节目曲调方面能够丰富啊，主要是这样子，否则为什么会卖这些东西嘛？舞台上也是，我们也是要用啊啊！我想是你，蔡小姐，我记得你啊，谢谢。好，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王江雪所演唱的《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董丽君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双剑生，谢谢林文贤啊，谢谢你们。啊，何金生也要听《天上的明月光》，下礼拜唱。金鹏先生回去看一下，好，是男女对唱比较好听，我一个人唱比较枯燥。好，汉堡油，你要听一首《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0: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这边黄瑞静、艾米浩，你好，谢谢你们啊。还有，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和我们鼓励。我今天想介绍一首比较新的歌，老歌是老歌，是我以前唱的《想念你》。
1: 吴姐，这是探戈的吗？
0: 三部。我
1: 你上面写的五十八，会不会观众没看到？我以为是探戈。
0: 我三不
1: 我写了五十八，我也是探戈。
0: 不，哎，想念你哦，我是唱想念你。
1: 是那个什么？
0: 鸡叫，
1: 鸡叫，
0: 鸡叫啊。

想你，我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除了你在我心里，还有谁让我分心？想念你，我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除了你在我心里，还有谁让我欢喜？

娘，你不要忘记，想你，我想你，你永远在我心里，只要你在我心里，还能是让我。

让我吩咐想你，我想你，你永远在我心。

我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只要你在我心里，还有谁让我回忆。想念你是罗无尽先为您唱的《想念你》。

0: 接着那燕那燕小姐
1: 唱什么？
0: 现在唱了一首
1: 情
0: 缘，情缘啊。
1: 哦，等一下，
0: 谢谢，但是也非常谢谢。
1: 那
0: 燕啊，还有陈振松，陈振松，谢谢啊。徐月美小姐，谢谢您。好，我们来听咱们方小姐唱《尘缘》。

这是非常谢谢梁宝书小姐，谢谢您。今天很多歌没有唱哦，像哎，你说的《天上明月光》下礼拜唱，还有林品珍小姐的《梦难忘》啊，不再来就唱给你听。但是也谢谢李淑慧、洪天信，谢谢你们啊。好，新朋友唱一首林锦霞小姐先唱的《鸡尾酒》。这是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

0: 之一为酒是信鹏先生唱的，在这谢谢吴尊丽、高世兰、林文贤、张月英、陈淑萍、林凤贤、何银生、梁宝书、艾米浩、洪道生、张月英、林品珍、李淑慧、杨秀珠、洪天俊。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以上。

0: 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来为大家介绍陈淑桦，好久好久不见她了啊！陈淑桦呢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可以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歌手啊。她被誉为情歌天后，在1980年代到1990年呢，她的事业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期。那么陈淑桦呢是在1970年代出道的，早期啊是以清新的嗓音来走红，后来啊在制作人李宗盛的打造之下呢，进入的事业的高峰。他的声音还蛮有特色的哦，就是那种很温柔可是呢又很有力量。而他在这个诠释歌曲呢，这个情感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夸张，很容易的就唱到人的心里深处去。其实他有许多的经典歌曲啊，到现在仍然是被广泛的传唱着，比如说《梦醒时分》《滚滚红尘》《明明白白我的心》。其中啊，这个《梦醒时分》呢，更被视为华语情歌经典之一啊。陈淑桦的歌曲呢，不像年轻情歌那般的浪漫，而是呢，更加的贴近的人生的现实，比如说爱跟失落，还有成长跟放下，内心的挣扎跟清醒。他这种蛮有特色的唱法影响了后来许多的女歌手，包括了情感的表达方式跟唱腔的风格。在1990年代的后期，他呢逐渐的淡出了歌坛，选择过着低调的生活，几乎啊不再公开演出。不过呢，他的歌曲并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随着岁月啊越来越被怀念。所以这个陈淑桦呢

不是靠声音很大来被记住，而是靠唱进人心最安静的地方。他的歌啊，就像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答案。真的很希望再见到陈淑桦，不过好像似乎很难了。那么我们就来用歌声回味一下陈淑桦的倩影吧。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

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梦醒时分》。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华语歌曲里面啊，第一张突破百万的金曲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常常也会听到人家在唱这首歌曲，可见是经典中的经典，因为它唱进了无数人的心中。继续仍然听陈淑桦的歌曲《滚滚红尘》。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

0: 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是我们台湾歌手周华健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这是由刘志宏作曲，李宗盛填词，收录于周华健1994年的专辑，这张风雨无阻这张专辑里啊。那么其实不想走啊，表面上是在描述离别时的心情，但真正打动人的是那种明明舍不得却不得不放手的无奈啊。那么歌中当中的主角啊，并不是不爱了，而是因为呢现实还有距离跟命运，或者是说人生的选择，必须离开自己深爱的人。因此啊，歌曲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样短短的几个字道出了许多人在人生当中的遗憾跟不舍。这首歌不只只是情歌，其实也常常被用来形容毕业时跟同学来分别的歌曲，那么也可以用在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啊，也可以是跟挚爱的人告别，也可以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离别，这首歌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出现哈。那么许多人听这首歌啊，想到的不一定是爱情，而是生命当中那些曾经重要却又无法永远陪伴的人。为什么说这首歌也能成为经典呢？是因为啊，它的歌词简单却又直击人心。我们都知道周华健的声音是很温暖的，而且是很真诚的一个嗓音哦，极具感染力。因为几乎啊，每个人都经历过离别跟不舍，所以这首歌呢，历经多年呐，仍然能够引起共鸣。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呢，其实不想走，他跟朋友、花心、风雨无阻一样，都是周华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那么这首歌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他所唱出的不是离开，而是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过的那份舍不得。现在我们就来听周华健的这首《其实不想走》。

这是由郑华健所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这个周华健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韵味吧，很有特色，一听就知道他是周华健哈。所以他唱歌只要一开口，我们就知道周华健的歌来了。继续呢，还是他的歌哦，来听这首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

寒冷的冬夜，一位年轻人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那一天特别不顺利，工作出了差错，被主管责备。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下雨，他全身湿透，心情低落，觉得生活似乎只剩下压力了。当他打开家门时，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说：回来啦，快把湿衣服换掉，我煮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浓汤。年轻人有些不耐烦地回答：我很累，先别跟我说话。母亲愣了一下，轻轻点头。换完衣服后，他走到餐桌前，看见桌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浓汤，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今天外面很冷，记得喝热一点。不管工作多辛苦，家里永远有人等你回来。看到这几行字，他突然愣住了。他想起自己刚才不耐烦的语气，也想起这些年来，无论多晚回家，母亲总会替他留一盏灯，一份晚餐。小时候，母亲牵着他的手上学，长大后他不再牵手，却依然默默守候。年轻人的眼眶渐渐红了，他走进厨房轻声说：妈，对不起，刚刚我心情不好。母亲笑了笑：傻孩子，累了就回家，妈知道。那一刻，他喝下的已不只是浓汤，而是一份最平凡却最珍贵的爱。

这是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美丽的祖本花》。这则故事哈，真的是，人家说这个色难呐，有没有？孔子说的嘛，哈。有时候我们对父母呢，总是呢，偶尔啦，会有不耐烦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总是把最好的脾气呀，留给陌生人，却把最差的情绪留给最爱自己的人。其实幸福啊，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呢，回家时候亮着的那一盏灯，生病时候的一句关心，失落时的一个拥抱，还有啊，寒冷夜晚里的一碗热汤。人生走得再远，也别忘了那些默默守护着你的人，因为真正的温暖往往就在最平凡的日常里。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爱上小百合》，希望您会喜欢哦。好，那么继续呢，我们来介绍华语红歌星的这个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陈升。陈升呢，是台湾音乐界非常独特的一位创作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那么也是滚石唱片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呢，带有浓厚的叙事感跟人文气息，被很多人称之为会说故事的歌手。那么陈升呢，是在1980年代末出道的，他早期在乐团跟幕后创作累积经验，后来呢以个人的身份发展，风格是融合了民谣、摇滚跟叙事歌曲。那么他最大的特色不是唱功的炫技，而是他在讲故事一样的唱歌啊，歌词当中充满了画面感，带有生活、旅行跟孤独的气息。其中他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呢，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他唱出了成熟男人的孤独跟克制。那么说到陈升的音乐风格跟特色呢，可以说是这样子啊，故事感很强，因为他的歌常常就像是短篇的小说一样哦，有角色、有场景，那么也有情绪。再者呢，他的歌的这个里面呢，总是带一点浪子的气质。歌曲里面呢，会常常出现，比如说酒吧啦、火车啦、夜晚、远方，还有一种漂泊人生的味道。那么还有呢，他的歌很真实，不用刻意的包装情感，也不追求华丽，而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啊来诉说人生。所以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呢，陈升他不像一般主流的情歌歌手，他更像是一个写歌的人，他用音乐记录生活跟情感的细节。那么他的作品啊，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民谣跟独立音乐的创作者。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陈升哈，这个陈升的歌呢，不是让你来忘记现实，而是让你听见啊，现实本来就是有故事的。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哎呀，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歌曲啊，陈升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是由陈升所演唱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是不是有听出那种故事感很强的感觉？那么也真的是有一点浪子气质吧，对吧？那么真的是很真实哈。我个人也觉得就是那种流浪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再来听陈升所演唱的《北京一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各位朋友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是进行第二个阶段，那么刚刚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呢，是台湾实力派歌手林忆莲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经典情歌。作词者呢是丁晓文，作曲呢是陈志远老师，发行的时间是在1990年，收录在这个专辑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专辑里哦。那么这首歌描写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一个男人，却发现啊，对方的心始终是漂泊不定的。那么不回家的人并不一定真的是不回家，而是一种象征啊，比如说是心不在家庭的人，那么不愿意承担感情责任的人，习惯自由漂泊的人，无法给予承诺的人。那么歌曲当中的女主角啊，明知道爱的辛苦，却依然是放不下。这种矛盾跟挣扎，正是许多人在感情当中曾经经历过的心情。那么这首歌为什么那么红啊？是因为一，歌词真实而残酷。歌曲啊，没有童话般的爱情结局，它是直接啊，点出爱情里最无奈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爱的人不一定愿意为你停留。那么第二点是说啊，林忆莲的演唱极具感染力。林忆莲她略带沙哑又充满情感的声音呢，把歌曲当中的孤单、等待跟失落啊，诠释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认为这首歌奠定了她在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有些人呢，爱上的其实不是坏人，而是呢一个无法安定下来的人。所以这个爱情啊，最痛苦的往往不是不爱，而是啊你一直在等，对方却从未真正停下脚步。那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至今仍然被视为华语情歌经典，它跟至少还有你、伤痕、听说爱情回来过，一同成为了林忆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那么它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而是因为它唱出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有些爱呢，不是不够深，而是等不到对方回头。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是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继续我们再来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我萧百合主持的萧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萧百合所演唱的《香囊卡达恰》，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萧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有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一天，一位老人拿着三粒种子分别交给三个年轻人。老人说，10年后再来见我。第一个年轻人心想，种子这么小，能有什么价值啊？于是随手把种子丢进抽屉里，从此忘记了它的存在。第二个年轻人把种子种在花盆里，偶尔浇水，种子长

出嫩芽，但因为照顾得不够细心，植物长得普普通通。第三个年轻人却把种子当成珍宝，他认真研究土壤、阳光和水分，每天观察它的变化。后来小苗长成大树，大树又结出许多果实，他把果实分享给邻居，果核再种下去，慢慢形成一片果园。十年后，三人再次来到老人面前，第一个人两手空空，第二个人带来一盆普通的植物，第三个人则带着满车的水果以及许多感谢他的乡亲。老人微笑着说，其实我给你们的种子完全一样，差别不在种子，而在你们如何对待它。人生也是如此，有人抱怨自己没有天赋，没有背景，没有机会，有人拥有机会却只是勉强经营，也有人把每一次小小的机会都当成种子，用心灌溉，最终长成属于自己的森林。成功往往不是因为起点比较好，而是因为愿意在别人放弃时继续努力。正如许多励志故事所传达的道理，伟大的成果常常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累积。

这是由大小百合自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看看三粒种子啊，到三个不同人的身上，那么后来的结果差别这么大哈。所以说机会啊，人人都有，但是把握的人却不多。小小的努力，长期的累积，真的是会产生巨大的改变的。所以不要轻视今天的付出，它可能是未来成功的种子哦。所以说坚持啊，比天赋更重要。愿你今天所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能在未来开花结果。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您都能够喜欢，也能够开启一天的好精神。我们最后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田》，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想在现在早上七点的时间里啊，大家应该都在公园吧，可能在外面走走。这个假日如果天气好的话啦，下雨天可能就在家里休息哦。但是呢，早上我们在公园在散步在走走，是不是很常看到有人在跳舞啊，甚至是在打太极拳呢？好，这个讲到太极拳哦，小时候我也学过一点武术，我跟着之前国小时候吧，来自少林寺的这个师傅哦，那个师傅也蛮年轻的啦，然后他会打一个非常厉害的蒙古鞭，他打起来就蛮威武的啦。然后呢，他主要会教我们的是五步拳，他们少林寺的。然后就小时候就觉得诶，很酷嘛，跟着这个奶奶很常看这个成龙的电影，对武学都很有兴趣，然后从这里开始才展开了我的武学之路，但也没有啦，就大概学个一两年就没了。好，这个我觉得，我想大家每个小男生，或者甚至到成长以后的大男生，然后甚至我自己的朋友都很喜欢武学，就很喜欢看武打戏等等的哦。对于武功都会有一个蛮酷的梦啦。那好，我觉得呢，既然有这个梦，我们今天就来邀请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哦。同时呢，老师他也是武学世家的儿女的作者，同时也是国际太极拳裁判、国际太极拳教练的潘靖老师。老师你好。
1: 曼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靖。
0: 好，老师，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太极拳呢，我们平常真的看到的时候除了在电影上面看到，电影有一阵子太极拳很红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就比较常就是在在公园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年长者，他们会用太极拳来活动自己，帮自己怎样说，就是让自己有时间可以运动啦。那太极拳可能就是他们的运动的项目之一，这样。
1: 对对对。
0: 那蛮好奇的是说，这个太极拳在台湾不算是不算是特别的夯，但是呢也不是说大家都不认识哦。老师在决定要教太极拳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呢？因为像老师在小时候看书中有写到说，爸爸教你的可能是比较外家的这种拳。
1: 没有，他教我杨氏太极拳。
0: 哦，杨氏太极拳。
1: 因为他那时候运动伤害，他是柔道。他高中的时候练柔道，然后他有拿到全国的柔道冠军。
0: 是，
1: 但是他那时候又有运动伤害了。
0: 是，
1: 所以他年纪大的有点年纪的时候，他就改练比较柔的，就练杨氏太极。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跟他稍微跟着练了。对，木易杨。
0: 所以说，老师小时候在书中提到的练功都是练的是杨氏太极。
1: 小时候那个还不算练功，是接触，然后跟着大人一起比划。就是慢慢起，小孩子嘛，对，跟慢慢启蒙。
0: 那在小时候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看到老师常常提到说自己小时候其实大人会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比较迟缓一点，就是发育有点状况，但其实看完你的书发现哦，老师你的感受非常的澎湃。
1: 对，
0: 而且感受非常多。我觉得有时候只是可能小时候学的词汇不多啦，没有办法就是比较好的阐述你内心的这些澎湃的感受。
1: 因为那时候我的语言好像被封印，所以父母都带我去医生做检查，
0: 对，
1: 就发现结构没问题。
0: 结构没问题。
1: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开不了口，所以觉得被封印。那你的词汇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往里面。
0: 对。
1: 那视觉会去看看外面的那个，那老师接不上来，很懵。
0: 不过我其实看老师的书哦，可以更透过书里面去看到老师的内心世界哦。老师的内心世界一直都是很五花八门，而且很缤纷的，
1: 很热血。
0: 对，很热血。然后呢，很喜欢探险。
1: 对，
0: 我都有时候都会觉得，像你有一段讲到说，你到这个
1: 老宅，
0: 然后到墓地里，
1: 墓地，对，
0: 我就觉得哇，老师你怎么那么勇敢？是因为你练武的关系吗？所以你对于这些就很勇于尝试。
1: 也不是，因为小孩子其实对于鬼魅那些其实是没什么概念的，就充满着新鲜跟探索的好奇。
0: 是，因为老师也有提到说有关于生与死的这些问题，自己的想法啦，就像是你可能去打扫这个别人不认识的墓碑，然后带来的一些想法。我蛮好奇的是说，在

0: 练太极的时候啊，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对于这些事物不一样的看法呢？
1: 就虚空中总会觉得会有一种能量在跟我接轨，但是我不是有看得到一些另外空间的，但是我可能小时候那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不是一开始会喜欢跟人嘛，因为那是语言让我有点制约到，
0: 对，
1: 再是我跟人的接触有点。也听不太懂大人在讲什么、
0: 嗯、对，
1: 然后我是因为运动去开阔我跟人的、外在的空间一直延伸、
0: 嗯、
1: 所以身体慢慢的演化之后，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出生的那个时间点、哦、刚好是北投人、几乎没什么人、
0: 啊、
1: 因为人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那种感受跟空灵的东西比较丰富
0: 啊，你说跟大地接触的这个机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跟环境是更融为一体的，
1: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嗯、哎，好像那坟墓那位主人好像希望我帮他整理，
0: 对，
1: 杂草丛生，太久没有人来那个看他了，
0: 嗯，
1: 你就会有这种很纯粹的这种感受，那你也会觉得哎，那我帮你整理好了，
0: 嗯，
1: 对，就是他也护送我离开了那个，我那是走一走已经进入一种迷魂症，走不出来，
0: 因为其实蛮有趣的，老师后面在书中有提到说，其实与其去研究这个灵性，不如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结构跟这个旋转能量研究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人生难得有这个身体。
0: 因为我们在看太极的时候啊，其实很常会了解到是阴跟阳哦。那其实阴跟阳的概念，我也大概只知道这个黑跟白了。
1: 不错啊，
0: 没有太极就黑跟白嘛。
1: 对对对
0: 对，
1: 触类旁通。
0: 是那因为透过这个黑跟白、阴跟阳哦，就是它可以衍生出各种。我觉得是算比较偏玄学了，
1: 嗯，
0: 因为他可能需要像老师这样比较有灵性啊，然后比较对应该说对事物对万物有更多的感触，
1: 嗯，
0: 你才会有机会再去更深入的去研究到像老师你说的，你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有能量，可是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能量就
1: 很抽象，
0: 超抽象的。我自己来说啦，我虽然小时候学过，但你说要叫我感受能量吗？就是哦，中国武术里面，我那天在想哦，就是小时候那个老师有打过一个拳叫做通臂拳。
1: 哦，通臂拳。
0: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甩的感觉就很像是太极，然后他用的那个能量是用身体带动。嗯，
1: 鞭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只能想到能量就大概是那样，就是用甩那个劲，是不是？
1: 嗯嗯，
0: 对，我只能想到是这种的能量。但是老师在讲太极的时候，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1: 都就是万物都有能量了，只是说我们回归到人这个能量是什么，那一定要回归到阴跟阳啊，因为我们身体又那衔接《黄帝》那个《内经》，
0: 对，
1: 《黄帝内经》讲的是气。
0: Hey,
1: 气要调和，就又离不开阴阳。
0: 是，
1: 那人的身体就是说，他的经络就是手，比如手有阴，手三阴，手三阳，就是你，比如督脉为阳，
0: 是，
1: 督脉是脊椎后面
0: 啊，
1: 它晒得到太阳，
0: 对，
1: 啊，前面是任为阴嘛，
0: 对，
1: 就是阴阳，啊，然后它顺的，它循环就对，啊，如果不顺的话，就是我们是反过来，比如说我们坐的时间很久，啊，比如后来冷气从后面吹。
0: 啊，吹到我们的阳的部分。
1: 对对对，那就身体的能量就不好了。啊，坐的时间久，脊椎的骨盘坐比较僵硬嘛，气就上不来。
0: 哎，哦，所以其实跟人体的，因为老师在里面也讲到很多医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一切跟医学也是很有相关的。
1: 对，它就必须跟《黄帝内经》结合。
0: 嗯。
1: 但它如果跟西方的那个医学概念结合的话，就会有矛盾点。
0: 哦，
1: 因为两个路径是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实体的。我们有气的概念，是因为我们是内观，是观嘛，去看它，望闻问切。
0: 是，
1: 比如说你今天哎，精神状态很好，印堂发红，
0: 对，
1: 好像好事要来了这样。对对对，
0: 是
1: 啊，西方是解剖，解剖的他看的是具体的，
0: 比较直接。
1: 对，可是解剖是死人的解剖，死人是没气。
0: 对对对对了，
1: 对，所以他们找不到气，
0: 嗯，
1: 我们看得到气啊。
0: 嗯，
1: 是这个，这思路不一样了。
0: 嗯，讲到这个，我也很想问哦，老师在书里面，我记得就有人跟你提到说，太极拳是依靠自己的能量来治病的拳术，这个部分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一句呢？
1: 如果我们把身体的空间都打开了，
0: 对，
1: 那穴道讲的就是空间啊，
0: 对，
1: 那气血循环顺的时候，它滋养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强壮的时候，身体就平衡了，
0: 啊，
1: 平衡的话疾病就不会形成。
0: 我大概懂，我
1: 理解。
0: 我举一个比较浅白的例子好了，
1: 嗯，
0: 我们长时间坐着 低头看三 C， 然后肩膀僵硬，
1: 耸肩嘛。
0: 对，耸肩，肩膀
1: 低头伏案，
0: 哎，对，
1: 大椎骨起，
0: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卡住的，就不通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可能透过太极去帮自己的身体打通，让自己更顺畅一点。
1: 对，因为你低头伏案久，你的呼吸一定是比较短促。他这边的话是心嘛，心脏他血液也打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系统的部分，因为结构啦，这结构比较拥挤的。
0: 在小时候学太极的时候，会有知道这么多吗？
1: 小时候没有，小时候状况好啊，每个小朋友的身体都很柔软啊，
0: 啊对，
1: 弹性也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是一种尽量奔放他肢体的展现。
0: 所以小时候学的太极，就是小朋友学的太极跟大人学的太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大人的话，你要先考量他身体是比较紧的
0: 啊，对，
1: 所以你要先让他先让他把那个每个关节先活络，那再来是使用的位置哦。
0: 啊，是啊，是
1: 有比如说我们是要动骨盘跟尾椎，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坐太久，他是腰椎啊，腰椎他用腰椎带，就腰椎把锁死了，或者我们是词汇里面叫落胯，骨盘坐落下来，落到脚底跟大地接轨，可是他在使用的惯性，他跑到的是膝盖，变成膝盖用太多过劳了，就是本来没事哦，练一练就膝盖反而受伤了。
0: 哎，我觉得这其实不管在哪里都蛮通用的，因为像是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爬山，那其实很多人就是说爬山不是用你的膝盖，是你要从你的这个骨盆这边去处理。
1: 对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太极这个也是差不多，就是你要学会用对的地方出力，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去卡在一个你明明不应该让这地方承受太多力，例如说膝盖，那膝盖就受损了。
1: 对，可是就是说那个时间调回来，不是我们现在聊着聊着我现在知道了，可是身体它跟不上来，因为它长期已经习惯了。
0: 那有办法透过像学太极这样去改变这个习惯吗？
1: 有有有，我上课就会一直不会一下教套路，我就上课一直讲解，然后让大家先把那个比如说臀部它已经不动了，它退化了，它萎缩了，它已经慢慢被我们遗忘了，我就专门让它动活络起来，那身体它会自己会主动慢慢唤醒他曾经有过小朋友的时候是屁股嘛三把火现在我们都把他做人了，
0: 所以就是让大家返老还童就对了，
1: 对，回到儿时的那种身体柔软的状态。
0: 好，这边讲到老师你在教学的部分哦，其实也蛮好奇，就是老师在求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总共在书里面看到两个老师，一个是熊蔚老师，
1: 对，
0: 一个是这个陈俊彦老师，
1: 上海的书院的那个老师。
0: 因为我感觉起来啦，在熊蔚老师这边呢，你做了蛮多的跟班的这个动作，就是你可能会是比较常跟在旁边跳太极，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老师感觉上会是比较希望让学生用悟性来理解他在做什么。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会不会很辛苦啊？就是因为我想啦，大家每个人想要学或是有一个目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求好心切，希望自己达成这个目标。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会有很大的打击嘛？因为其实看你学了蛮长一段时间，
1: 很久。因为我主要是说我前面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包括学校都是打套路，
0: 对，
1: 所以套路形式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我要再追寻的。因为武术再练下去，我觉得就一线之隔，再练下去可能就变成杂技
0: 哦，
1: 因为都是肢体动作的呈现嘛，一定是越来越想要越来越难。刚开始是想要炫嘛，
0: 对，
1: 感觉比较酷，
0: 是
1: 啊，练着练着就觉得想要找一些比较内化的东西
0: 啊，
1: 所以后来我又遇到熊蔚老师的太极导引，那他也是从太极拳法里面去萃取那个太极的能量，就我刚好符合我那时正想要探索的更上一层楼的东西，是往内，不是往外的。
0: 因为我看到这个熊蔚老师，他其实有跟这个云门舞集合作，
1: 对，
0: 尤其是将这个太极到这武道里面。那老师你觉得啊，就是武术跟武道两个都是武哦，但是这两个之间，你觉得它的相关联性是如何呢？
1: 对，此武非彼武啊。
0: 对
1: 对，因为林老师他遇到熊老师是两位天才大师的相遇，
0: 是
1: 他们成就彼此啊。
0: 对
1: 对，那因为舞蹈毕竟是在舞台上面去展现舞者肢体的那种魅力，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会放大一些他的呈现方式。对，那我们练武练家的东西是要往内归附，旋到里面，凝聚之后，那空间打开，凝聚有一个凝聚之气再辐射出来。对，所以它是一个自我去 探索，啊，舞者毕竟是舞台上面嘛，所以还是呈现方法不一样。那再来是舞者他本身已经滋养太多一些，比如现代舞啊、芭蕾舞啊，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转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运用了太极导引的元素，
0: 嗯，
1: 是成为他们身体的元素之一啊。
0: 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记得老师也有提到说，你也是有编过舞的，将太极拳到这个街舞上面去表演。
1: 对，那时候，但是那时候是武术。
0: 啊，那时候是
1: 武术，我是拿一把单刀啦。
0: 啊，
1: 单刀，
0: 啊，
1: 然后我就利用一些说一些武术的一些比较炫的动作去呈现，
0: 哦，
1: 什么炫指啊，那个二起脚啊，或者是那个扫堂腿啊。
0: 哦，就比较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外在的部分。
1: 外在在过去就变成杂技的那种。
0: 但是老师也受到大家的喝彩啦。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用武术的方式去呈现。
0: 好，我想这个太极呢，当然还有很多迷人之处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老师聊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我们节目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潘静老师，同时也是武学世家的儿女的作者哦。那他目前呢，在台湾开创了一个炫能量潘静太极螺旋十三式，主要是透过螺旋哦，去转出你的身体哦，让你的身体转出健康哦。好，那我们这一段呢，继续来跟老师聊聊。那到后来就是往这个陈俊彦老师的时候，他在因为通常我们在说拜师的话，很多人就说哦，可能一辈子只拜一个老师。
2: 对对对。
1: 那你拜到了第二个老师以后，是有什么样的转变，会想要让你再去追

0: 对这个陈老师呢？
1: 陈老师我没有正式拜。
0: 哦，是哦。
1: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跟着他，因为最主要是他遇到的大师太多了。因为那时候上海是五口通商之后经济起飞。
0: 对。
1: 所以一些名家就跑到上海。
0: 啊，是。
1: 然后到武术院。所以他就天然的遇到我们在台湾读到一些某某大师的时候是觉得、哇很神奇，可是到他那边的时候觉得很一般、就没有什么，就他用平常心来跟我叙述某某大师的一些事情，
0: 因为他看得太多了，
1: 看太多了对、所以再一次说、让我的武术的眼界或太极他、他在叙述哪一派哪一派的时候就觉得很稀疏平常。
0: 这边我也想问哦，因为各式太极如果依老师说的话感觉源头应该都是类似的，可能是同一个，但是可能会有每一个老师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延伸。
1: 对，
0: 像是潘老师你可能就是有一些炫能量然后强调这个螺旋的力量。
1: 对，
0: 那可能其他派他们是有什么样不同之处吗？像什么陈氏啊然后吴氏啊等等的、
1: 对，
0: 就是各家太极里面他是藏了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让他变成一个新的门派。
1: 对，像母婴间的话比较一般的是五种啦，一个是陈氏，你刚才讲的陈氏嘛，
0: 陈氏
1: 啊，木易阳阳氏，还有口天吴吴氏，还有武术的武，
0: 还有
1: 武氏太极，还有一个孙氏，
0: 哦，好多、
1: 对，但是只有陈氏是快慢，有发劲的，有跳蹦创跳跃的动作，其他都是比较缓慢的，其他四式都比较缓慢。
0: 所以我们在公园常看到那种是
1: 杨氏，
0: 是杨氏的、
1: 对，因为再来是练的人也是退休了啦，
0: 是，
1: 所以身肢体也不可能那个
0: 啊、所以还是要缓慢一点，
1: 缓慢是
0: 那从这一些虽然是有缓慢有跳动，可是也可以从这里面找到螺旋的力量。
1: 有，但是程式比较丰富
0: 啊，因为它是跳动，它是比较活跃一点的。
1: 对，但是历史文献有此一说，就是说。因为那个陈氏的创始人他那时候去跟明末的一个武将戚继光从军嘛，戚继光他最厉害的是枪，那枪是走螺旋的
0: 啊，
1: 所以他是从那一套演变成拳法的，所以他的很多的那个拳法的套路跟戚继光那时候的套路其实是有对到的。
0: 哦，
1: 对，文献上面有此一说。
0: 那老师像你自己的门派呢，就是你现在创了一个比较
1: 炫能量，
0: 对对对，炫能量，那你想要透过这个部分来传导给大家，那在这个炫能量上面的不同就是你是从哪个部分去做延伸然后去做这个门派的发想？
1: 先是我从武术然后到太极拳法，
0: 对，
1: 然后到跟熊威老师太极导引，
0: 哦，
1: 然后我就回归于太极，
0: 是，
1: 就是借由拳去找太极，借由导引去找太极，然后再从这边一定是回归你自己的身体。
0: 对，
1: 那太极就是阴跟阳啊，
0: 对，
1: 它的演变，它气是流动的，
0: 对，
1: 所以太极是你能量比例调和起来，让身体的循环代谢达到一个高维度的平衡。
0: 是，
1: 对，
0: 那这样的太极对你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容易发想的吗？还是说其实？它是经过很重重的困难，你可能要从什么样的武术之间去琢磨才出现的？
1: 对，后来就化繁为简，就回到身体的时候，你就找到标准答案，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去模仿动作的形，我们是找人这个形，人这个形已经有嘛，头啊、手啊、脚啊，位置也摆好了。但是我们因为每个关节、每个位置都有它的特殊能量，
0: 对，
1: 我们从最大的就是骨盘，
0: 对，
1: 去把它动一动。那骨盘有两个嘛，
0: 是
1: 它两个，它有它的动的顺序。
0: 哦，还有顺序啊，
1: 比如你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比例，可能偏向右边或偏向左边，
0: 对，
1: 那动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有一个，比如左边重心先在左边，然后右边稍微轻轻的带动，缓缓的带动，它就慢慢理解那个两边的位置不一样的变化。那两边带动的时候它一定会旋到中间的尾椎骶骨尾闾，那是我们人类退化的，不是不退化，进化的尾椎。对，因为我们现在坐下来的时候骨盘是撑开，
0: 对，
1: 啊，腰是往下垮，
0: 对，
1: 所以颈椎跟尾椎其实长期坐下来它越来越紧了。
0: 哦，所以我们久坐就是会整个这边都缩住，就对，
1: 缩住，所以它动不了，这脊椎带不了了。然后督脉走的就是脊椎啊，
0: 对，
1: 气就上不来
0: 啊，就卡在那里，
1: 卡在那，对，所以我就借由骨盘的活络啊，骨盘它是也关节是圆的啊。
0: 对，
1: 在坐的时候你就是感觉你自己关节空间的那种角度、节奏，
0: 是
1: 对啊，每个身体就是你跟你自己之间的独处时间
0: 啊，
1: 然后骨

0: 盘松开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进去中间的底骨尾闾，
1: 对，
0: 它就由下而上慢慢引动上来，就像那个身体松开，你水把它沸腾起来了，气一定是往上的
1: 啊，就是其实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0: 很自然。那再来是腹部有我们修炼很重要，就是丹田。
1: 丹田，
0: 对，
1: 就是腹部。哎，丹田到底在哪个部位呢？
0: 对，它是有其名，有它的名称，没有它实体的
1: 哦。啊，是哦。
0: 对，所以但是我们要去开垦它，不然它就不见了。
1: 那丹田我们要开垦在哪个位置？
0: 所以说骨盘多动，它尾椎多摇曳，让腰椎放松，它空间就出来。
1: 哦，是。
0: 对，比如说我们大地这么多，
1: 对，
0: 可是有些地方它的纬度跟它的土质就适合种某些植物嘛，
1: 啊，对，
0: 它本来不是那个田嘛，比如说种麦，种酒就是麦田，
1: 对，
0: 你去种稻子就是稻田，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大量去活络我们骨盘，活络起来就是丹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概念，啊，
0: 对，它松开了，它气就上扬了。
1: 哦，
0: 对，它站起来的话就是脚跟大地之间的衔接，因为骨盘松开就分清上下，分清虚实，分清阴阳。我这样讲，
1: 我觉得其实在听老师讲之前呢，我会觉得天哪，超玄学。但其实透过老师的解释，就是从人体开始，
0: 对对对，
1: 你从自己的结构认识，
0: 对，
1: 然后再跟这个大地做接触，
0: 哎，
1: 其实这个脉络一起来，它其实不是玄学了，
0: 不是不是，
1: 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的学，
0: 对对对 对，
1: 你好像在上健康课一样，
0: 就是你慢慢走路的时候，你会着重哦，我是跟大地是接轨的，
1: 嗯，
0: 大地就是我们叫坤卦啦，厚德载物，它承载所有地表上所有的一切，
1: 是
0: 植物、动物啊，海洋啊，都是依赖这个大地。
1: 嗯，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这个骨盆动会有顺序哦，那其实是不是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之间都会有一个肌肉必须要做的顺序？就是虽然我们说的是自然，但是它是不是还是必须要有一个轨迹去动？例如说我动我的手臂，它可能是要从哪边开始发力，一直到手指之类的。它是有需要要经过一个顺序才能去做这样的动作，不然很容易受伤。
0: 对，比如说你刚刚讲手背的话，手腕、手肘间是肩胛比较大，
1: 对，
0: 肩胛骨节比较大，所以肩胛是旋肩。
1: 嗯，
0: 然后它有肌肉嘛，然后我们要的螺旋是延伸，
1: 嗯，
0: 所以它会路过手肘，
1: 嗯，
0: 弧线的延伸之后传到手腕，
1: 嗯，
0: 手掌到手指。啊，如果是直线的话，单一肌肉，比如说这是只有二头肌啊，
1: 对，
0: 它并没有办法传达到我的，比如说手腕到指梢。
1: 哦，
0: 所以它螺旋才会沿着缝隙啊，然后肌肉啊、神经啊、淋巴，啊，
1: 好像在跳舞一样。然后你感觉到那个水的流线，这样慢慢的顺过去，
0: 延伸出去，对，
1: 我觉得老师讲才有可以体会到，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文献啊，或是看一些文字上面的时候，其实老师还会带动作啦，所以
0: 哦，对对，是视觉有看到，
1: 对，还视觉有看到，还是有差哦。那像老师在做这样的太极的教学，那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有时候你不希望大家学生下课以后回家练，因为希望会怕他们会受伤哦。其实太极算是一个相较缓慢而且平易近人的一套武术啦，那为什么还会容易受伤呢？是有些什么样的动作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观念不对会导致大家受伤呢？
0: 就太认真练，然后
1: 太认真，
0: 对身体的使用其实还不是那么清楚，啊，
1: 等一下，老师太认真练，你的那个衣服上面写武林秘籍三个字，练练练，
0: 对，
1: 那你又说要太认真练，
0: 对啊，就是要细水长流慢慢练流水不争嘛，真的是滔滔不绝，
1: 是
0: 的，那个练是一直持续
1: 啊，要持续，不是叫你一天练十个小时，
0: 不是不是，就是你会慢慢熟悉你的身体啊，熟人生巧嘛，
1: 嗯，
0: 巧人生精，精人生技，
1: 嗯，
0: 你会慢慢熟悉你哪个该用它，哪个只是过境，
1: 嗯，
0: 哪个要进去里面，
1: 嗯，
0: 啊，哪个要吸气提气，哪个要落，你会越来越清晰啊。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下认真练，都用蛮力在做。那个比较危险，
1: 可是很常大家想学就是一股脑嘛，
0: 对，
1: 现代人就是想要速成嘛，一股脑就会疯狂的去练这样，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就很容易受伤，
0: 就是看太多，因为这样子就壮志未酬，
1: 哦，
0: 身体先受伤，
1: 哇，
0: 对，常使英雄泪满襟
1: 好吧，我好，就即便是要练太极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是说把气场能量嘛，就是说先带出来，就不会说急着说在套路里面一直进招， 就是往内先感受你身体那个、这个旋开的感觉。
1: 你先理解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再来做这些套路，因为套路只是。

0: 外在的，你怎么学都可以，你像就好了。但是重点是你身体要怎么引导出这些套路的形式。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套路对我来说就还好，我会一直跟学生沟通这个事情。
0: 那这样在公园学太极拳不就很可惜吗？我意思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自己身体的构造，然后就在做这些就是所谓的套路的时候，那这样对他们来说不就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有啦，就是让他们动起来而已，可是对于他们身体跟认识的这个部分就没那么大的帮助了。
1: 也我觉得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每一个人他接触的不一样。
0: 哦，
1: 就是说我是从好像比较三角形的话，从一个大量的武术去接轨之后，慢慢走向一个比较就我就说专攻太极跟我的身体之间的接轨。
0: 是，
1: 那公园的话它因为它方便嘛，教套路，
0: 嗯，
1: 啊，练久了也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啦，只是我会觉得那个突破点就比较没那么快啦，
0: 没那么快
1: 突破点。
0: 哦，就看还是最后其实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性啦。如果你真的只是要活动自己，其实公园的套路也不错。那如果你真是想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可能从关节啊、骨盆啊，或者是到你肌肉之间的运动，你想要做得更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找老师从内在，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认识。
1: 就是教久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本科嘛，所以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在这一门事情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来得深刻，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方法应该不会错，
0: 嗯，
1: 所以想要去推广，
0: 嗯，
1: 对，但是就尽量推啦，这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建立。
0: 嗯，那老师在书中有提到很多的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1: 能量哦，这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件事情。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丹田聚气变成一个丹田之后，这也算不算是一个能量？
1: 对，因为每个时代用的词汇不一样。
0: 那老师现在一样会用能量来形容这个？
1: 但对，因为我用能量前面是一个炫
0: 啊，
1: 一定要炫上来，沿着脊椎督脉炫上来的时候的能量。那如果你没有上来，你是漩涡，你是往下整个掉入一个自己的那个。
0: 哦，所以还有往上跟往下的分别。
1: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往下垮，脊椎的弹性越来越弱了嘛。
0: 对。
1: 所以督脉阳气带不上来。
0: 啊。
1: 对，所以要炫上去之后那个能量才会比较高级啊。不是乱动，不是躁动。也不是比手画脚。
0: 是真的要感觉到是流畅性的往上。
1: 对，因为是完全是连着你自己身体一环一环的连接。
0: 对。
1: 啊，一环一环连接，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就是天地人和。刚才讲的脚是踩地。
0: 啊，对对对。
1: 那我们会借大地的力量。
0: 是。
1: 那我们人的身体在腰系缝隙分清上下。
0: 对。
1: 一个往下是地，一个往上是天。
0: 对。
1: 啊，人在其中衔接这股能量。所以是炫能量。
0: 我们等于是把自己假想成一个媒介，然后大地的能量透过我们的身体传达的这种感觉吗？他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
1: 因为身体是一个气的容器，但我们要好好去运用它，对，它存在啦。比如说现在以物理学家来说，科学家来说，我们看得到只占世界或宇宙的5%，看不到的暗物质或是暗能量是96%或95%，
0: 我们未发现的。
1: 对，那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嘛。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你，因为我眼睛只能看到你的70厘米，我看不到你表面的病毒微生物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些不然我们两个聊不下去。
0: 是。
1: 会，我也看不到你里面的骨头和肌肉。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们身体越轻柔越通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空间的不一样。啊，包括自己心情跟情绪思维也会调和到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了，比较优质。
0: 嗯。
1: 因为我们是遵循天地之道。
0: 嗯，
1: 一阴一阳之谓道。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假设现在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现在算是打电话问功夫哦，都在空中。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式可以了解到自己身体的能量呢？简单的，就是从一些基础开始哦，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假设今天下雨天，我们也不可能到公园去跳太极了。那我们在家里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发掘自己身体的这些构造啊，能量。
1: 有，我书里面有可以扫 QR code。
0: 哦，你就跟着那些 QR code
1: 参考了，因为我前面4个动作是很适合一般人。
0: 哦，
1: 先看，不要立刻马上做。
0: 我看那几个动作，我觉得有一些小想法，就是前面感觉像是在开阔自己的筋骨，就把自己拉开伸展，

0: 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后面才开始去找出自己身体的那个结构啊，然后或是去运动的那个能量的感觉。
1: 对对对，那看一下文字，文字的表达，然后不要马上做，就是稍微看一下视觉，先让他自己有点熟悉。
0: 嗯，
1: 对，那一样是说前面大概四个动作是以肩胛胸廓打开为主，
0: 嗯，
1: 因为它直接跟我们的呼吸
0: 对
1: 比较有关联。
0: 嗯，
1: 对。
0: 今天介绍到的这本书《武学世家的儿女》哦，我觉得不仅是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有趣，而且呢更能透过书籍来认识潘靖老师哦。那老师呢他也不藏私哦，他把他的招式呢都画在了这个书本里面，都展示给大家看，而且呢一项一项解释的非常的仔细，而且还有 QR code 可以扫来看哦。好啦，这个真的认真推荐大家来这个看这一本武学世家的儿女哦，这个假期没事的话，书店逛一逛，来翻翻这本书，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但是呢，我们节目还没结束，我们下一段再来跟老师继续聊聊。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武学世家的儿女作者潘靖老师哦，同时也是炫能量潘靖太极螺旋十三式的创始人。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很开心老师还特别教大家一两招哦。好，这个更多的资讯呢，请找老师学太极，这是之一。再来呢，去买老师的书哦，武学世家的儿女，我觉得内容蛮好玩的，就是有一些老师的内心戏，其实老师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刚看到有一点仙人风骨，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位老师，还蛮有

0: 有意思的哦。好，这个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然后呢我们当然要继续跟老师聊聊咯。
1: 好，老师，那最后想问你哦，就是练太极到现在，然后你看你的小时候跟看现在哦，就是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转变，然后你会觉得小时候的这一些可能大人觉得不太好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可能有稍微就是感觉

0: 帮他买。那到底他们之后是什么？那我会跟他们聊说，尘归尘，土归土嘛，一切都过去了，
1: 是
0: 赶快离开了。那也不眷恋，那来世有空做朋友这样子。
1: 对，嗯。
0: 然后后来再慢慢发现说，我跟动物再怎么聊，
1: 对，
0: 聊不来。
1: 是啦，
0: 除非你拿一些食物，狗狗才会把你当成那个
1: 好朋友，
0: 好朋友对。后来发现我还是要跟人。那我跟人之间，因为我有一些表达上面的一些困扰，
1: 嗯，
0: 我也发现运动可以让我跟人之间能够有达到一个互动的交流。
1: 是，
0: 然后再是发现教太极这一块我更好，因为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概念是一个比较有一个主题或有个内容去分享，嗯，然后去开阔我就我自己的生命而言，
1: 嗯，
0: 然后我也逼着我去大量去阅读很多书籍。
1: 哦，一定会的。
0: 然后书籍就给我很多相濡以沫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思想慢慢转变，再落于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书，然后以书会友，之前是以权会友，
1: 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交流啦。嗯，好，最后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哦，自己以前是求学的人，就是追这个熊威老师，还有这个陈俊彦老师 哦，那到现在自己当师父了，这个有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然后，你有觉得说在求学这个阶段老师教的东西跟你现在教的东西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吗？
0: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都会在武术上面，然后慢慢年纪感觉到那个民国时期的武术就是攻守之间，就是说可能你它是生活必需品，它包括，
1: 防卫吗？
0: 防卫，它两村可能会为了一口井打起来
1: 啊，
0: 就是它很需要这武术，可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了。
1: 嗯，
0: 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你跟你自己之间的和平相处，你自己跟你自己之间的那种和谐的东西，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我教这个太极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怎么打就觉得好像练了一辈子也不可能天天都有歹徒来找你这样子。
1: 所以以前的老师他们除了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熊威老师他在做一些太极的引导之外，其实很多的老师比较着重在套路上面。
0: 对，因为他们之前的老师也是这样教的，
1: 哦，
0: 所以每一招每一次你跟他讨论的东西都是怎么用
1: 哦，啊，使用。
0: 对，那你用你再讨论下去你会觉得就只有这样嘛，你就会被他制约仅止于此。可是你把这些框架拳啊导引拿掉之后，因为我是找太极耶，欸，我是能量更宽阔，
1: 是，
0: 啊，跟人家聊的东西就是那种层面又不一样。
1: 哦，其实刚才老师讲到这个太极可以拿来防身哦，我就想到老师在书里面讲一段，就是你，
0: 哦，上海武术，
1: 对对，就是你在暗巷被人家跟随嘛，
0: 对对对，
1: 三个人。我在看到你这段文字之前，我在想太极这么慢，怎么打得过人家？就你都慢慢来，慢慢去，人家快拳打你，你就倒地了。
0: 对，
1: 然后一直看到老师，你有真的实际应用到。
0: 实际上，对，
1: 那回
0: 我打的还是比较快的，我那时候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也比较好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因为我那时候以为他要抢我，抢的话，我觉得生命威胁。
1: 对
0: 啊，他只是爬，所以他只是成败的问题，我是生死的问题啊。
1: 啊，对了，
0: 所以我的胆气比他大。
1: 是。
0: 对啊，他不成就走了。可是我那时是讲不行，我生命受威胁
1: 啊，真的。
0: 对对对，
1: 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0: 对，所以我的气势上不跟他不一样。对，如果一转身，其实就是一个转身，一蹬脚就把他撂倒了。
1: 嗯，但我就跟老师说的一样啦，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这些武术来，因为当然防身是好的啦，但只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武术来争那口井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来探索自己的身体哦，就是让自己过得更自在，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而且如果真正打的话，真的是一胆，胆气的胆，
1: 嗯，
0: 二力量的力，
1: 嗯，
0: 三才是功夫。
1: 哦，
0: 因为那个直接本能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好。
1: 嗯，
0: 对，
1: 但我们现在不需要了啦，
0: 不需要。
1: 防身，如果有机会防身当然是好了，但
0: 防身的话是另外一种练法哦。
1: 哦，又有不一样的太极的练法。
0: 对对对，没有，它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你可能练习的方向就不一样。
1: 哦，你可能要
0: 卫拳啊，
1: 受些打击吗？
0: 对，哎，对对，像泰拳啊，你要先不痛嘛。
1: 啊，对，好，那我想，哦，这个如果大家。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太多文明病了，
0: 哦，对，
1: 很需要畅通一下。
0: 对，
1: 我觉得太极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因为它就是教你如何把气畅通嘛。
0: 对，
1: 你在举手投足之间，你的气就是要有连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肩颈酸痛啊，跟我一样，有时候这个撑着太久啊，然后手臂麻啊等等，就来练太极吧，
0: 活络一下。
1: 对啊，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潘靖老师来节目里面受访。

今天呢，真的很开心的访问到潘靖老师哦。访问完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太极离我们这么的近哦。它可以是生活，它可以是我们看到这很帅气的武术啦，那也可以是我们养生的好方法哦。那像老师说的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关节卡卡，筋骨卡卡，甚至呢，我们久坐啊，然后气闷啊，哎呀，这些太极都可以解决哦。主要呢，不是学太极治病，而是透过太极让你自己找回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本来就该属于你，而不是属于那些气节吧，就是不应该让你的身体卡卡的，好像自己被操控一样，自己是傀儡一样，每天只做着同样的事情，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睡觉，然后再隔天上班下班等等，然后呢让自己一直卡在这个回圈里面，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回圈，当然啦，我们要生活一定要上班一定要睡觉，这当然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一切都是一定要去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健康的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自己的身体长期卡在一个不自然，对，就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不自然，你的身体不顺畅，不应该卡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度过你的每一天哦。所以呢，重点是啊，这个回归头来，要活就要动哦。如何动呢？动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选择就每天有规律规划的运动。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规律规划运动，就去上课。有时候上课真的也是一个鞭策自己哦，就你可能上的是健身房的这种运动课啊，或者是呢，你可以去找老师来学学太极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跑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很远啦。但是如果你觉得移动上面有点不方便的话呢，那不妨哦到书店来找找这一本《武学世家的儿女》。前面看看故事啦，然后后面呢，老师认真的教你13式哦，可以来翻翻这本书啦，有兴趣就带回家，然后呢，让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稍微练一下哦。真的不懂的话呢，我觉得你去找老师，老师绝对，我想绝对，老师这个个性就是非常的热情哦。你不要看他这个表面，感觉哦，好像有一点严肃。没有，老师非常的这个热情，他愿意把他的所学都教给你哦。这虽然今天只有这样短短的跟老师聊上几句啦，但我相信老师是一个愿意倾囊相授的人哦。好，这个蛮有趣的访问，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喽。喂，最近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啦，这扣掉下午偶尔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天气算是蛮晴朗的哦。在周末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哎，真的找时间出去走一走啊，让自己活动一下。最近发现这个年纪有了，这个代谢很明显的变慢了啊。哎呀，这一变慢，身体就会有一些状况出来了哦，这大家都会笑说：“哎呀，你老了，你老了。”真的，就是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呢，这个缓解程度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这2年真的是怠于运动、怠惰啦，所以呢，这个变化非常的明显哦，真的也是要督促自己好好的运动一下，养成运动习惯才是哦。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趁着天气好，大家出去动一动吧，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什么老朋友林北。